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五胡乱华闹中原，龙争虎斗只为权，16国风云起，尽是偏安在江南。书接上回，公元409年，冯拔开基建立北燕，即位以后他实行仁政，使燕国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这个时候呢，南梁的突发怒檀又成了梁王了。本来他就是梁王，只是近年来他想得到姑臧，所以才想姚兴称臣，明着不成梁王了，可暗地之中仍然成梁王。现在他在后秦连吃带仗，所以就明目张胆的又成了梁王了。不但他成梁王了，而且近年来一直在姚兴手下为将的西秦王戚父千规，也趁着讨伐南梁兵败的机会逃回了西秦，又称了秦王。这个时候，那个雄踞朔方的北魏皇上拓跋圭却被他儿子给杀了。究竟咋回事呢？这个拓跋圭是个好色之徒，所得妃妾不下100人，他曾纳刘库人的侄女为贵人，宠爱得不得了。这刘贵人给他生了个儿子，起名叫拓跋嗣。他母亲贺太后有个妹妹貌美如花，这贺太后死的时候，他这妹妹入宫奔丧，拓跋圭一见眼睛都直了，当时他就想跟这小姨亲近一下，可是呢，他这小姨已经嫁人了，不肯跟他胡来，所以他就派出刺客把他这小姨的丈夫给杀了。他这小姨成了寡妇，不但有冤没处诉，还被逼入宫，见了拓跋圭 他索性就顺其自然，俩人就好上了。后来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拓跋绍。这拓跋绍长大后凶狠无赖，不服训教，拓跋圭曾将其双手捆住，头朝下悬到井中，直到奄奄一息快不行了才把他放出来。这么一来他吃的更可不轻啊，所以就稍稍收敛一点，但心中却记了仇了。拓跋圭还以为他省心改过了呢，就加封他为清河王。这个拓跋圭势力越大，纳的妃妾就越多，他一个人怎么能受得了啊？于是就求服丹药补肾壮阳。哪知这种药吃多了，他脾气还奸诈，动不动就杀人。贺夫人就他的小姨，偶尔有一次冲撞了他，他就把宝剑拎起来了。贺夫人吓得赶紧就跑进了冷宫，并且还派侍女给儿子送信，说娘我快不行了，你父皇要杀我。拓跋绍本来就恨他爹，现在一听这个事儿是五雷俱焚。当天晚上他就带人闯进宫中把他爹给杀了。杀了他爹拓跋圭以后，他还想去杀太子，可卫士们大多不愿意。正这个时候，东宫太子拓跋嗣派人告知了将军安童，安童带人他就进来了，说要搜捕拓跋绍。拓跋绍手下人一听机会来了，就七手八脚挖肩头拢二臂，把拓跋绍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就把他交给了安童，紧接着安童把太子迎入殿中，由太子发话宣布了拓跋绍的罪行，并将其立命斩首，当时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他母亲贺氏呢也受了连累，被勒令自尽。最后太子拓跋嗣就继承了皇位。拓跋圭英雄一世，最后却落了这么个结果，被自己儿子给杀了，年仅39岁。要不是他残忍好色，焉能如此。翻回头再说刘裕，平灭南燕以后，他仍然屯兵下邳，意欲经营司庸二州。可忽然有一天，东晋朝廷传旨，说是逆贼卢循攻陷了长沙，徐道覆攻陷了南康、庐陵，现在正攻打豫章，命他火速回京。于是刘裕就安排了一下，率军南行，兵到山阳，警报传来，说是在豫章一战中，江津都督何无忌阵亡了。哎呀，刘裕闻听大吃一惊啊，他恐怕京城有失，当即就催军急进回到建康。此时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廉等人已经入卫京师。刘裕一回京，刘藩就来见他，说是他哥哥豫州刺史刘毅已经起兵拒敌。刘裕一听就给刘毅写了一封信，说是兵应该缓进，不可操之过急。没想到刘毅见了这封信之后还生了气，偏偏就急功冒进，结果在桑洛州被人家卢循、徐道覆杀的是大败而还。刘裕见势不好，京都有空虚，他就赶紧招募军兵修址石头城。有人就说了应该分兵把守，刘裕摇了摇头，说贼众我寡，如果再分兵，一处失利则全局被动，还不如集中兵力在这守好京城的门户。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贼众10几万人压江而来，眼看都到了眼皮子底下了。诸葛长民、孟尝等人吓了，当时就要保着计

没去写好遗表，还真就服毒自杀了。刘裕呢，则在这分兵派将，分派完了之后，他就登城远望。他告诉众将，说是贼兵如果有心停止进，则锐不可当，咱们只好暂时回避，虚决胜负。如果他们要回泊西安，则贼势必然懈怠，咱们就容易取胜。众将一听，就都派出人去专门刺探敌军的动向。单说卢循，他跟刘裕曾多次交手，领教过刘裕的厉害呀，所以此次起兵他本就不怎么赞成。可徐道富总在他耳边捣鼓，说刘裕北伐健康空虚，现在正是机会，如果攻取了健康，就算刘裕回来咱们也不怕了。卢循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徐道富说，你要不去的话我自己去。一看话说到这份上了，卢循也就只好起兵。在桑洛州大败刘裕之后，得知刘裕已经回京，他心里就更没底了，说咱是不是退守浔阳，攻取江陵，占据江津二州，再对抗晋廷呢？徐道夫说，你拉倒吧，走，乘胜前进。这就把人马开过来了。现在一看，马上就要到健康了，要依着徐道夫的意思，就直接进军新亭，然后在长驱直进。可卢循说什么也不肯冒险，他说，我军还没到呢，听说孟昶都已经自杀了，看来晋都空虚并且自乱，何必一球一战伤兵损将。徐道夫就说什么卢循也不听了，卢循吩咐一声退出蔡州，就到蔡州那边靠岸去了。可把刘裕给乐坏了，他急忙命人修筑工事，加强城防，然后是分兵据守，把京都健康拱卫的跟铁桶一般。等卢循再来的，可费了劲儿。怎么晋军坚守不出，只是用箭射。卢循一看不能取胜，就率领精锐上丹阳去了，他想在附近学过点什么，一便补充军需。可是转战了好几个地方，各郡守官全都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他是毫无所得。最后没办法，卢循只好留下大将范崇民率军5000守南陵，自己则带着大队人马向浔阳退去。到了浔阳，他派人入蜀，请乔纵和他一同出兵夹攻荆州。乔纵呢，就向后秦称臣，求姚兴出兵增援，姚兴就把大将苟林派出来了。这边乔纵就命桓谦和乔道福率军数万跟苟林一块进击荆州。桓谦就是当年桓玄的余党，他不是跑后秦去了吗？前着乔纵向后秦求救，姚兴就把他给派来了，他一直没走，就在乔纵这待着呢。他们去进攻荆州，现在这荆州有刘裕的弟弟刘兆辉在这镇守，碰巧雍州刺史鲁宗之有前来增援，在下刘兆辉手下的大将谭道济、刘尊也十分了得，所以他们就伤兵损将，甚至连桓谦和苟林也都横尸疆场。不但如此，而且东路的徐道富也被逼得走投无路，逃往盘口去了。刘裕听说荆州安然无恙，就亲率大军出动，征剿卢循和徐道富。他先是赶走范崇民，取下了南陵，然后又在雷池一战中利用火攻击溃了义军主力，继而他又挥军进破左里，歼灭义军10000多人，逼着卢循和徐道富是分路而逃。徐道富最后逃回始兴，不久城破被杀。卢循呢，率领残兵败将数千人

本来又难归樊玉，可回去一看，樊玉早已被刘裕派军攻占，于是他就又逃往胶州。在胶州境内，他一度又发展到8000多人，但最终被胶州刺史杜惠度所败。卢循跟他大舅哥孙恩一样，最后被逼无奈，也是逃水自杀。时间是公元411年。孙恩、卢循领导的这次起义，从公元399年到公元411年，坚持斗争了13年之久，范围之广，打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是秦汉以来南方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起义。此次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晋的黑暗统治，使其被刘裕等大将彻底架空，是名存实亡啊。闲言少叙，平灭卢循起义后不久，江州刺史刘道回病了，于是东晋朝廷就命刘义前去接任。这刘义心里就不痛快，论功劳我跟刘裕也差不多少，怎么偏偏把我调出京来呢？刘裕也看出来了，但是不露声色，还保举这刘义的弟弟刘藩为兖州刺史，让他出去广陵。刘义心说还行，我和兄弟都坐这一方，也容易培植势力对付刘裕，于是他就到处安插亲信，最后还把兄弟刘藩调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下刘裕可不干了，他先杀刘藩，然后说他们图谋不轨，把刘义就给逼得上了吊了。刘义一死，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就觉得飞鸟尽良弓藏，快轮到自己了，他约同冀州刺史刘敬轩要对付刘裕，结果也被刘裕给干掉了。把潜在的危险处理完了，刘裕这才派军入蜀征讨乔纵。他命朱灵石为主帅，命臧熙、蒯恩、刘忠为大将，统兵20000前去伐蜀。临行之时，他交给朱灵石一个锦囊，那锦囊外边写着6个字：至白帝城乃开。也就是让朱灵石到白帝城之后再打开看。书说简短，到白帝城了，朱灵石当着众将的面把这锦囊打开一瞧，就见里头是这样写的：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熙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高舰10余从内水向黄虎，制药勿危。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们的大队人马走外水这条路直取成都，让臧熙率部走中水这条路去取广汉，让那些相对来说年老体弱的军兵乘坐高大的舰船10余艘从内水奔向黄龙。众将一看，也就都一计而行。单说蜀王乔纵，因为有了前几次的胜利，所以这次他听说晋军伐蜀也没怎么当回事，心说甭问，他们还是得有内水进军，所以他就倾巢出动去守涪城，命乔道夫为帅兵扎内水。可突然有人来报，说是晋军已经逼近平魔，距离成都只有200里地之遥了。啊，可把乔纵给吓坏了，这怎么办呢？这内水这边也有敌军呐，而且那舰船还又高又大。情急之下，他就命侯辉和乔深率10000多人去守平魔，那能守得住啊？很快这平魔就被晋军攻占了。碰巧这时候臧熙从中水杀来，他们兵合一处便直指成都，把乔纵吓得魂儿都飞了，赶忙带着女儿是弃城出逃。他们先来到祖宗的墓前，干嘛？乔纵要跟祖先告辞，哪成想女儿一头就碰在墓碑上碰死了。乔纵满怀悲痛，纵马逃奔府城，
半道遇上乔道夫了。乔道夫说，我正因平魔失守引兵回援，你怎么跑出来了？难道你就这么怕死不成？说这话是拔剑就刺。乔纵羞臊的，最后上吊身亡。乔道夫呢，散尽家财犒赏三军，想拼死一战，可手下军兵得了赏之后，呼啦一下子却是四散奔逃。不久乔道夫被杀，乔蜀正式灭亡。这乔纵建立的蜀国，从公元405年他占据成都开始，到413年乔道夫被杀结束，共计9年，这才是占据成都成蜀王，抗拒天命霸一方，锦囊妙计将其破，共计9年一命。司马偏安民道玄，孙恩起事闹东南，卢循败亡虽可叹，名存实亡尽江山。书接上回，公元413年，东晋大将朱灵时率军入蜀，灭掉了乔纵，乔蜀政权灭亡。而这个时候，北凉王居胥蒙逊已经夺取了南凉的孤臧城，把都城也有的张掖迁到这孤臧来了。感情这南凉北凉近年来互为仇敌，是征战不休啊。突发怒檀又称凉王以后，率军侵入北凉，把人家临松的老百姓1000多家都给抢过来了。居胥蒙逊一看，也率军侵入南凉，在咸美境内大抢一统之后走了。于是南凉王突发怒檀就又征兵5万，又要去进攻北凉。左仆射赵朝和太史令景宝就劝说，近年天文错乱，风雨不时，陛下应修德则功，不宜再动干戈。突发怒檀呢不听，亲率大军他就奔北凉的穷泉杀过来了。结果怎么样？被人家居胥蒙逊打得就剩下单人独骑跑回来了。他跑回来了，人家居胥蒙逊的大军随后就到，呼啦一下子就把孤臧城给围起来了。突发怒檀一着急，赶紧就派人请和，并且还把人质给人家送过去了。居胥蒙逊这才撤兵，谁知走到半道，那人质要逃跑，居胥蒙逊这个信，他回兵就又来打孤臧，可到这一瞧，已经是一座空城，突发怒檀早逃到乐都去了，兵进乐都，居胥蒙逊一声令下，北凉兵就又来打乐都，结果打了好几个月也没打下来。没办法，这居胥蒙逊就提出来了，要与南凉讲和，说你只要把你最宠爱的那个儿子突发安州给我送来当人质，我立马撤兵。突发怒檀也吃不消了，只好照办，居胥蒙逊也就撤兵了。他撤兵了，可突发怒檀这口气儿出不来呀。时过不久，他就有兵分5路去打北凉，到北凉的樊河等地抢了5000多户老百姓，然后是徐徐撤军。怎么徐徐撤军呢？那意思就是没把北凉放在眼里。哪成想走到半道，突然风雨大作，大雾弥天，紧跟着北凉军就杀上来了。突发怒檀好悬没被吓死，所有的辎重都不要了，他是狼狈逃还。居胥蒙逊一直追到乐都，然后是四面围攻。突发怒檀实在没辙了，就又送出一个儿子来当人质，这事儿才算了结，北凉撤军了。虽然撤军了，但为了防备南凉，居胥蒙逊就迁都孤臧，把都城有的张掖迁到孤臧来了。这个时候西秦王西部前归已经叛秦独立，
又成了秦王了。

这个前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西部贤圭又称秦王以后，他不断用兵，一连攻占了金城、略阳、南安、陇西几个郡，还从南梁那儿夺得的牛马十余万匹。继而他又命太子西部赤盘镇守怨川，自己则迁都檀角，刚要继续进兵，他却被刺身亡了。谁杀的？感情是他的侄子西部公府。这个西部公府那是西部国人的儿子，他认为他爹死后应该有他继位，没成想被他叔叔西部贤圭给夺了去了。所以现在他恨叔叔不该夺了自己的王位，故而瞅个机会就把他叔叔西部贤圭给杀了。杀了他叔叔之后，他也没得治好，他和他的四个儿子也全部被杀。西部贤圭死后，太子西部赤盘继位。这西部赤盘更不是善茬，一即位他就兴兵四处，攻讨吐谷浑诸部，前前后后光抓那俘虏就有28000多人。两年以后，他听说南梁王突发怒谈西讨已服，啪一拍桌子，好，平定南梁再随一局，进兵。当即就率兵20000奔南梁杀过来了。那么突发怒谈怎么就想起来讨伐夷府来了呢？感情这夷府啊，全名叫唾弃寒夷府，向来就居住在吐谷浑西北，一直啊都臣服于南梁。可是南梁呢，近年来连年征战，元气大伤，所以这夷府就背叛了他，自己独立了。论说这也不奇怪，可是突发怒谈受不了，他非要兴兵去讨伐不可。大臣们赶紧就劝，可谁的话他也不听。结果仗是打胜了，可是京城乐都却被人家西秦给攻占了，皇后和太子也都沦于敌手了，怎么办？情急之下，这突发怒谈突发奇想，要继续西行，把以后的所有人和财物全给抢光，然后再拿着这些东西把自己的王后和太子给赎回来。哪成想将士们都想回来，他这命令刚一下，手下人呼啦一下子就跑了一大半。他派镇北将军段狗去追，结果这段狗也是一去不回头。这么一来，没多多会儿的功夫，手下将士就都四散奔逃。突发怒谈看了看，见身边只剩安西将军樊泥、中军将军何伯、后将军骆公和散骑常侍阴立禄这四个人，他哀叹一声：“哎，四海虽广，无可容身，与其聚而同死，倒不如分而获生。咱们分开吧，分开之后或许还能够活下来。”他让樊泥、何伯和骆公三个人去往西北投奔余部，自己则和阴离禄两个人到西平来了。怎么到西平来了？因为他们听说了西部赤盘已经回军，现在镇守乐都的是他的部将天屯，镇守西平的是新任西平太守突法负担。这突法负担那是突法无辜的儿子，论辈分应该管突法怒谈叫叔叔，有他在这镇守，所以突法怒谈主仆二人就奔这儿来了。可是这突法负担已经投降了西秦，一见突法怒谈和阴离禄两个人来投，当即他就报告给了西府赤盘。西府赤盘很高兴，也当即就派人前来迎接。接回去之后还对他们带过上宾，并且任命突发怒谈为骠骑大将军，还封爵左南宫。怎么这么热情啊？感情他们两家不但是敌国，而且还是亲戚。怎么个亲戚呢？这既不知凡

在南梁做人质的时候，南梁王突发利禄孤，把宗室女儿许给他为妻。后来他走了，这突发露台把他女儿给送回去了。这且不说，岂不知凡此次公主乐都，将突发露台的小女儿长得漂亮，还强令他侍寝。这么一来，突发露台不就成他老丈人了吗？如今老丈人来了，他怎么能不热情呢？再者说了，他现在还用得着他这老丈人呢？因为攻占乐都以后，南梁各个城池都投降了，可唯独梅园守将魏田正是拒不投降。他说什么主上存亡，上未太息，所以不敢归命。如今要后代露台了，那么这个问题自然也就可以迎刃而解呀。果不其然，突发露台被封爵左南宫之后，魏田正还真就归降了。吞灭南梁以后，岂不知盘自称秦王？那位说他爹是秦王，他子承父业，不就是秦王吗？怎么到现在才自称秦王啊？说到这儿，咱得补充一句，秦献公第二次称秦王以后，后秦王姚兴因为夏王刘伯伯老在那骚扰，没工夫讨伐他，所以就只是派人招呼。秦献公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就上表谢罪，跟后秦又和好了。姚兴呢，于是就册拜他为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后来他死了，岂不知白即位，其征号也只是大将军、河南王。现在平灭了南梁了，势力大了，所以岂不知白才正式称秦王。他称秦王以后，恐怕老丈人突发怒谈活着终究是个祸患，所以就把他给毒死了。突发怒谈这一死，南梁也就算正式灭亡。什么时候？公元414年。南梁从公元397年突发无辜称王开始，到414年突发怒谈被毒死结束，满打满算18年，也真够短命的。突发怒谈死后，他的儿子保州破乡，利禄孤的孙子富州和突发无辜的孙子陈伯都经由北凉跑到北魏去了。到北魏之后，他们都被封为公爵，并且保州破乡还被赐姓名叫做贺元，后来成为北魏的功臣，甚至就连突发怒谈的侄子樊泥也辗转入魏做了官。而只有他曾被立为太子的那个儿子虎柴仍然留在西秦。北凉王之去蒙逊，派人就引诱这虎柴，说是要给他樊和、西安两个郡，同时还要借给他兵马，让他为父报仇。虎柴一听这侄哥呀，所以就同意了。哪知道西秦王岂不知凡也得这信儿啊，他把虎柴召入宫中，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就是不让他出来，感情给软禁起来了。岂不知凡称秦王以后，立突发怒谈的小女儿为王后，而立前妻突发氏为左夫人。这突发王后跟虎柴是亲兄妹，一开始被迫侍寝，他没办法，只好强颜欢笑。等到被立为王后了，得了宠了，他也就开始动心思了。怎么？他念念不忘突发怒谈，那是他父王啊，父王被现在的夫君所害，不行，我得找机会报仇雪恨。碰巧这时候他哥哥虎柴也来了，于是兄妹俩就商量着要谋害岂不知凡，没想到被人给告发了。谁呀？就是左夫人突发氏。他家妹妹得宠，很妒忌，不过嘴上可没说。突发王后对他呢，仍以姐姐相称，并且因为是同宗一门，跟哥哥说什么也不背着他。哪成想他偏偏就给告发了。岂不知凡一听什么？王后兄妹要谋害我，杀！就把他们给杀了。从此这左夫人突发氏

就得了专宠呢？现在西秦灭了南梁，正值强盛之时，可是后秦却已步入了垂暮之年。怎么这么说呢？除了军事上连吃败仗之外，他的内部还出了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呢？后秦王姚兴即位以后啊，立长子姚弘为太子，可他又宠爱另一个儿子广平公姚弼，不但让姚弼到地方上独当一面，而且后来还把他召入京城，让他参与朝政，又颇以梁喜、侍中任天、京兆尹尹昭等大臣就问说，陛下莫非有废立之意？姚兴说没有啊。梁喜等人就说，既然没有，那就应该从速裁撤广平公手中的权力，不然的话就把他给害了。窦温王弼等人则直接劝姚兴改立姚弼为太子，可是姚兴谁的话他也没听，说话之间他还就病了，而且得的还是重病。太子姚弘呢在床前伺候，广平公姚弼呢则有密谋作乱。所幸姚兴的病又好了，他生变之时有不少大臣就向他起奏，说是这么回事，请求诛杀广平公以安社稷。他的另外几个儿子也都哭诉不止，他嘴上说我自当处置，可是一年过去了，他也没有处置姚弼。正这个时候，东晋的荆州刺史司马修之派人来了，说是要求救兵，感情他有个儿子司马文思一直住在建康，这司马文思放荡不羁，太尉刘裕就看不顺眼了。碰巧司马文思呢还又打杀了一名小吏，所以刘裕就把他给抓起来送给了司马修之，那意思是要让司马修之把儿子处死。但是司马修之没这么做，这下刘裕可不干了，他亲率大军前来征讨。司马修之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就请雍州刺史鲁宗之和鲁宗之的儿子敬陵太守鲁轨火速增援，同时还向后秦求救。姚兴虽然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但为时已晚，司马修之他们已经战败。最后司马修之、鲁宗之和鲁轨三个人只好入关投奔后秦。刘裕呢他是大获全胜，奏凯班师，东晋朝廷将士加封他为太傅、扬州牧，并特许他见礼上殿，入朝不去是暂拜不明。见礼上殿就是可以佩戴着宝剑穿着鞋上殿，入朝不去就是上朝的时候不用走小碎步，而可以大步流星。暂拜不明呢就是参拜皇帝的时候可以不报自己的名字。刘裕呢倒是把太傅和扬州牧两个官衔给辞了，其他的则是全盘接受。这一年东晋朝廷还任命他为22州大都督，转过年来又任命他为中外大都督，也就是全国的三军大都督啊。现在刘裕这权势大了，他听说后秦骨肉相残、乱世萧墙，便决计伐秦。正所谓南梁覆灭西秦昌，后秦垂暮出祸殃，立储不坚无云起，刘裕决计伐姚王。后秦之乱起萧墙，晋军一到国即亡，幼子镇守关中地，侍从儿戏齐久长。书接上回，刘裕被东晋朝廷任命为全国的三军大都督，那权势大了，

他听说后秦骨肉相残，乱气萧墙，便决意伐秦。于是他就以后秦总是增援和接纳东晋的叛党为名，准备出师北伐。后秦王姚兴收纳了司马攸之、鲁宗之、鲁轨以后，命他们去侵扰荆襄。后来他听说鲁宗之死了，鲁轨也打了败仗，所以就出了华营，要亲率大军南下。可没想到旧病复发，他也就只好回转长安。一回到长安，他就采取了几项非常措施。首先命太子姚泓执掌朝政，其次召一向可靠并且能干的儿子东平公姚绍回来，和右卫将军胡翼都一起守卫宫廷。第三，派殿中上将军连曼伟前去收缴一向不老实、曾密谋作乱的儿子广平公姚必府里边的武器，干嘛？防止儿子们趁自己病重图谋不轨。虽是这样，也还是出了乱子了。他妹妹南安长公主来探病，他当时口不能言，所以宫里边就人心惶惶，都说主上马上要不行了。他的小儿子姚庚出来就告诉哥哥南阳公姚殷，说父王已然驾崩，你应该从速决断。姚殷一听，立马就召集党羽往宫里杀，可一时又杀不进来，于是他就在端门外放火，弄得是火光冲天。后秦王姚兴见外边起火，就拼尽了全力起来问这怎么回事。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是殿下造反。姚兴心说甭问，肯定还是姚弼那兔崽子，所以便立刻有人扶着出殿传旨，把姚弼给抓起来赐死了。禁卫军一看主上还活着，嗷嗷一嗓子，就都被姚殷来了。姚殷见识不好，就跑骊山去了。这么一折腾，姚兴的病就更重了，转过天来他就死了。他死后，太子姚泓继位。姚泓继位以后，北狄太守毛庸反了，派东平公姚绍去刚把毛庸给平了。长乐公姚宣又乘势自立，刚把姚宣给杀了。西秦王欺负赤盘，仇赤公杨胜，夏王刘伯伯又接踵而至。而此时东晋大都督刘裕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他命世子刘义符、左仆射刘牧之、左将军朱灵石等人留守建康，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分数路出师伐秦。啪啪啪啪，经过一番分兵败将，各路人马就都陆续出发了。他自己呢也来到彭城坐镇。在彭城，这刘裕是不断收到前方的捷报啊，眼看着王镇恶收复了七丘，谭道济则降项城、拔新蔡、下许昌，沈林子攻克了沧源，王仲德也进入了华台，真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怎么？华台是北魏的属地，守将魏建一见晋军开过来，因为不明虚实他就跑了。北魏皇上拓跋嗣得知信儿之后，赶紧就派大将叔孙建、公孙表等人来了。走到半道碰上魏建，他们把魏建一刀斩首，然后就来问城上的晋军，说你们因何犯我边境。晋军主将王仲德就让人出来解释，说我们要自黄河入洛阳前去清扫山林，并不是要抢夺你们的城池，不过你们的守将弃城自去，所以我们王将军就暂借空城休息一下。

我们改日西行，便将原城奉还。叔孙燕等人一听，赶忙就飞报皇上。拓跋嗣呢，则又命他给刘裕写信，让刘裕亲口解释这件事。刘裕回信跟王仲德说的差不多，所以拓跋嗣也就不说什么了。再说谭道济，他攻克许昌之后，又进拔秦阳、荥阳、陈高、白骨，进而把洛阳也给拿下来了。拿下洛阳之后，他抓了4000多名俘虏，有人就劝他把这些俘虏全就杀了。他说罚罪教民正在今日，怎能多杀，不但没杀，还全部都给放了。之后他入城安民，是前人大业呀。这时刘裕也率水军从彭城出发来接应前军。都到这时候了，后秦内部却耗子动刀窝里反，又打上了。前着洛阳吃紧的时候，守将姚光向关中告急，后秦王姚泓派五位将军姚义南、岳骑校尉严生率兵30000人前来增援，并派弟弟并州牧姚毅驻兵陕津作为策应。后来姚义南听说洛阳失守，就又折回了关中。但是这个并州牧姚毅竟然图谋不轨，回过头来要打长安。姚泓命姚绍刚把他给干掉。征北将军齐公姚辉又自称大都督，说是要入清军策，自北雍州向长安杀来。于是姚泓就又命姚绍去抵挡姚辉。这姚绍真不善，把姚辉也给干掉了。姚泓对他的兄弟姚绍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当即就给他加官进爵，让他率军御敌。这个时候东晋大将王镇恶已经攻入渑池，进逼潼关。谭道济和沈林子也已自陕北渡河进攻蒲坂。这蒲坂城坚水深，不好打。于是沈林子就说，咱不如和镇恶一起合攻潼关。谭道济说好吧，所以他们就又回军到潼关下寨。潼关一战，后秦主将姚绍就受不了了，他退保定城，在定城也是连吃败仗。后秦王姚泓一看怎么办，干脆我向北魏求救得了。于是他就派人到北魏来了。赶巧了，东晋大都督刘裕溯河西上，也派人到北魏来了，要向北魏借道。拓跋嗣见交战双方都来人了，他就召集文武商议。结果朝臣们大都认为秦魏方通婚，理应拒进援秦。感情姚兴活着的时候把女儿西平公主许配给了拓跋嗣，所以朝臣们才有这么一说。朝臣们大都认为应该拒进援秦，可唯独博士祭酒崔浩却与众不同。他说秦已垂亡，往救无益，后秦已经快灭亡了，再去救他也没什么好处，不如假御水道听塔西上，然后再发兵堵塞东路。咱不如啊，就把水道借给刘裕，听任他西去，然后咱再发兵把东边的道路一堵，欲若胜秦必敢我会，否则我亦有救秦的美名。刘裕如果战胜了后秦，他必然会感念我们的恩惠，相反如果他败了，我们也有救秦的美名啊，此乃一举两得之计。拓跋嗣一听就犯了难了，回去和夫人一商议，那夫人就是姚兴的女儿啊，当然劝他拒进援秦，所以他就派人马阻截刘裕，结果被人家杀得大败。

拓跋嗣这才后悔不听崔浩之言，他再一次和崔浩商议，说想掐断刘裕的归路。崔浩说不必了，欲能得秦不能守秦，将来关中必为我有，何必目前劳兵。臣观刘裕那是晋地的曹操，比喻立功镇主，篡代晋室，岂肯长留关中。也就是说，刘裕能灭掉后秦，但是他守不住后秦的疆土，关中将来必定还是我们的，又何必现在用兵呢？我看到刘裕就是晋朝皇帝跟前的曹操，他想立功镇主，进而篡取晋朝的江山社稷，又怎么能长时间留在关中呢？哦，拓跋嗣闻听是连连点头，他一点头就意味着不出兵，一不出兵后秦不完了吗？现在东晋大将王治鄂进占潼关不说，后秦军主帅姚绍还病死了，东晋的另一路大军沈田子、傅弘之等人也袭破武关，杀入了关中。后秦王姚泓亲率大军抵抗，结果被杀得大败。这时刘裕也来到潼关，他命王镇恶从黄河入渭水，直捣长安，他随后跟进。公元417年，刘裕攻破长安，后秦王姚泓投降，后秦灭亡。这后秦从公元384年姚昌称王开始，到417年姚泓投降结束，历时34年。刘裕进占长安以后，忽然有一天他得知一个信，是吃惊非小啊，感情是夏王刘伯伯在黑水南面修了一座大城作为国都，他给这国都起名叫统万，那意思就是要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另外他还认为祖宗错从了母姓，与礼不合，现在特意将刘氏改成了赫连氏，所以从此以后这刘伯伯咱们就改成赫连伯伯了。这赫连伯伯说他们的远祖以铁壶为氏，也就是说他们是铁壶部的后裔。他说这铁壶其实就是铁筏呀，那意思就是刚锐如铁，病足乏人，也就是很能打仗。他这么一说，手下军兵也就嗷嗷直叫，手下军兵士气上去了，他还发愁打不了仗吗？所以从那时起他就频频骚扰后秦边境。到了刘裕伐秦的时候，他笑着对群臣说，姚泓本来就不是刘裕的对手，况且还有兄弟内叛，他还怎么拒敌呀？眼看着他是要灭亡喽，可是刘裕肯定不能久留，他必然难归，只会让子弟众将聚首，因此呢我们正可进取关中。于是他就秣马厉兵进去安定，秦岭以北的众郡县也都纷纷向他投降了。哎呀，刘裕闻听是大吃一惊啊，他有些留下先不回南方，可偏偏健康又有人来报，说是左仆射刘牧之死了，这刘牧之是他的左右手，现在刘牧之死了，他不回去还真就不行了。于是他就留下13岁的儿子刘义镇镇守关中，命王修之、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等大将在这辅佐，他自己就回了京都健康了。他一走，赫连勃勃的大军就到了。刘义真是个小孩，手下几员大将还都不和，结果王镇恶、沈田子先后被杀，王修之、傅弘之虽然出兵拒战，一度打退了夏军，但由于刘义真的任意胡为，关中还是丢了。最后刘义真就剩一个人逃了出来。

0: 会遇上了中兵参军段宏，他才算安然逃回了县城。赫连罗伯呢，得了关中了，他杀了很多人，并且把那些人的人头都给堆起来，堆成了一个台子，称为独楼台，干什么呢？作为景观来看。其实他玩这手也不是第一次了，想当初打南梁的时候他就堆了一个台子，不过那次是用尸体，称为骷髅台，而这次纯粹是用人头，称为独楼台。独就是头骨的意思，用人头竟然堆起了一座台子，一座高台，您就想他杀多少人得了。堆成独楼台以后，他就在坝上筑坛，自称大夏国皇帝。随后他留下世子赫连圭镇守关中，称为南台，他就又回统外去了。那么东晋大都督刘裕现在干嘛呢？他见次子义真归来，虽然后悔不迭，倒也是感慨万千呐。这年秋天，西凉公李欣派人来了，说是他爹死了，他继承了他爹的爵位。他爹是谁呀？他爹就是李浩，也就是前文书咱们所提到过的那个西凉的建立者李杲。这个浩字啊，是上边的一个日光的日，下边的一个高兴的高，这是个多音字，一个念杲，一个念浩，不过作为人名啊，一般都念浩。这李欣他爹就是李浩。李浩脱离北凉以后，据有秦凉二州，最初称凉公，后来又称秦凉二州州牧，再到后来他把都城有的敦煌迁到了酒泉。他一再奉表健康，说自己是大晋朝的臣子，就是施政方略，也是注重文教，志在西民。只是呢，北凉的沮渠蒙逊不时前来侵扰，他死以后儿子李欣继位，这李欣就上表进庭，说自己已经承袭父爵了。不久东晋朝廷降旨，册封他为镇西大将军酒泉公。北凉王沮渠蒙逊听说李欣受了黄封了，他也派人向晋朝称藩。东晋朝廷呢，则加封他为凉州刺史。可这时啊，晋朝皇帝已经换人了，怎么回事？感情刘裕灭后秦回来以后啊，升任相国，爵封宋公，又加了九锡。可他还想当皇帝，但谶语中说孝武帝司马昌明以后，晋朝还得有俩皇帝，而这晋安帝只是第一个。为了应衬，他就指使人把晋安帝给勒死了，继而就立了晋安帝的兄弟琅琊王司马德文。这司马德文就是晋光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0年，刘裕又指使爪牙强迫晋光帝让位，他假意推脱不过，就当了皇上了。他登基以后改国号。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社会主义和

0: 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2: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2: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2: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3: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2: 祖国山河
3: 锦绣辉煌。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秉承篇章。
5: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

淡。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啊，这个呢讲述的是，哎，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啊，自己觉得呢，哎，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哎，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哎，接着就通知他，哎，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哎，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哎，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啊，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啊。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啊，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啊，这个所有的壁垒哈、啊，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啊这个药到病除。哎，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哎，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哎，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哎，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种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哎，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个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啊。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啊，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哈、啊，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啊、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啊、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啊，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啊，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
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宣传专家的名义，对老年人呢进行

0: 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2: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3: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1袋面粉。
2: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3: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了，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2: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10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4: 2-3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了
3: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2: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3: 这个保健品呢，怎么好？怎么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3: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2: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3: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2: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3: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的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

0: 在5-6万块钱。
1: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0: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2: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1: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3: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这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1: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3: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1: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3: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1: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10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3: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1: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3: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4: 什么呀？
5: 该到位上了。
3: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1: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3: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1: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3: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圈里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1: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3: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1: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

0: 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1: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0: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1: 这个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觉得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0: 目前犯的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这个你也试试啊，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 特别会啊打这个感情牌哈、啊、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

0: 这种手段哈、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他可能都回不来本的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这个一幕哈、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还有更过分的哈、通过恐吓式销售哈、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呀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 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2: 你有行医资格证？
3: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四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4: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3: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5: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6: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会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3: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6: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3: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8: 他不是说喊我们去买他的产品去的，而是说这儿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哪能不去的。
9: 欢迎欢迎。
3: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10: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4: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3: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11: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12: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3: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7: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3: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7: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 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

0: 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1: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2: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了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3: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1: 这些人用虚假的，
4: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5: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6: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你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伺的一种目标哈、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啊，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啊，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啊，高利率的利诱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哈、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也。

还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就是60后到75前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这个保障金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避免陷阱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说这个你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其实老年人究竟该如何有效地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

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啊、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啊、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设计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4: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5: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3: 城府华章。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7: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8: 生命。
7: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8: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依然要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胖瘦关系着整个身材管理方面，一个是形象问题，身材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和健康密不可分，息息相关。那在我们胖瘦，有的人觉着我胖得很匀称，或者我瘦得很匀称，

有的人呢觉得我胖的并不匀称，比如我胳膊腿粗啊，有的人说我就是中心性肥胖，我腰粗肚子大。那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中心性肥胖的一些风险，包括中心性肥胖这里面涉及到呢内脏脂肪增多，内脏的一个肥胖在整体健康当中的影响。那好像是大家在关注点当中对于肥胖来讲特别在意的一个点，就是中心性肥胖。那在这儿呢，今天我们要换一个位置，说到的是胳膊粗的问题。那胳膊粗呢，自然也意味着亦或是你整体的胖，亦或是呢你确确实实就是胳膊腿胖。那今天要说到胳膊粗，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它？因为这个可能是和骨密度有关，也就是胳膊粗的人骨质疏松的风险会高，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信息，或者是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知识点，就要知道我们要把这胳膊瘦下去了。那一定要下定决心，怎么瘦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方法提供给大家？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胳膊粗和骨质疏松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您看我们的手臂堪称全身最难减的部位之一，大家会说叫什么白白肉哈，说松松垮垮的这个白白肉不但显壮，而且呢也是健康状况的重要预测指标。一项发表在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研究显示，而且呢这个研究也是很新的，是在第26届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一个新研究。显示什么呢？手臂脂肪含量高的人，脊柱更容易骨质疏松。您看非常的具体化，是胳膊粗的人，你哪儿的骨质疏松可能是容易出现呢？是脊柱。一下子大家可能会联想起来，胳膊和脊柱位置比较接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咱们继续来了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请专家为大家进行解读这手臂脂肪和骨密度之间或者是骨质的关系，也看啊给大家提供一些主意啊，出主意，就是怎么样去收紧这手臂的线条。那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运动方式或者是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脂肪，手臂脂肪和脊柱骨密度的一个关系。那给我们提供这样信息的是北京大学体育大学啊，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一民，还有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医生。那我们现在看啊，胳膊的脂肪多，脊柱容易骨质疏松，这中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个研究啊，那在上述的研究当中呢，希腊雅典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测量了115名的受试者的骨密度、身体脂肪含量等指标。那我们看一下这受试者的年龄，因为年龄很重要嘛，平均年龄为62岁。因为骨密度或者是骨质疏松也不会在无端情况下啊，年纪轻轻就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老年之后，这骨质疏松的情况才逐渐的显现。所以啊，我们看受试者是平均年龄为62岁。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呢，无论是体重指数如何，人体总脂肪量都与脊柱密度、骨密度是呈负相关。哎，大家听一下啊，再来分析一下，人体总脂肪量与脊柱骨密度呈负相关，就不用多做解释了。换句话说，体内脂肪越多，脊柱骨折的风险就越高。那这个研究作者啊，他说呢，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观察了

测量你手臂的皮褶厚度，就是你也起那皮肤啊，量这部分的厚度，有助于简单的去预测脊柱骨折的风险。看看现在啊，研究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让我们啊觉着不可思议。用这样的一个测量，就能够去简单预测脊柱骨折的风险。那看看啊，说胳膊上为什么容易囤肉呢？排除疾病的因素，手臂内侧脂肪多，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呢是姿势差，就是你经常含胸驼背、耸肩，使这个肱三头肌，就是上臂那个后缘，它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会引发腋下赘肉堆积。那手臂的力量大大的下降，导致呢肌肉就慢慢的退化了，多余的热量转化成脂肪，它就会储存在腋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使用频率低，这个真的就会让你觉着怎么去掉那白白肉？大家会想着我要锻炼，那锻炼就意味着你的使用频率就会高起来。那你看，使用频率低，这个肌肉它就逐渐逐渐的已经是退化了，然后呢，赘肉就多了，是吧？白白肉就出来了。工作生活当中，我们用下手臂的几率比上手臂多得多，尤其是办公啊。写作业呀，这些时候上手臂一般是维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您看，就比如我现在坐在，假如现在是我们办公的这个桌面或者是学习的桌面，那您看我的两个手、胳膊啊，下臂往这一擎，那上臂呢基本上是被支撑住了。那我们直接写东西或者你敲东西，那整个呢那是下臂的动作会更多一些。那上臂呢，其实它用到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多，那这个上手臂维持一个固定姿势了，它的运动频率就低了，就容易造成脂肪的堆积。另外呢，上肢活动少带来的淋巴循环它也不畅通，新陈代谢也缓慢了，也会让我们的胳膊呢是越来越粗。听到这之后啊，大家会想到我们手臂粗就是基本上是胳膊啊，说的就是上臂这个位置，因为你会发现，一般是粗的话都是叫上臂和肢体相连接的这一块儿，所以你看有些时候，特别是像夏天女性朋友穿衣服的时候，尤其是觉着我这个上臂粗一些，我要穿一个带袖的啊。带一块袖都行，比如说一个半袖，就把最上面的这块肉能够遮住。哎，那儿的肉一遮住之后，整个的胳膊看起来线条就会优美很多。哎，确确实实就是腋下那个位置，胳膊的最上边这块的脂肪是容易多的，就胳膊粗是最重要的，粗在那儿。了解了这个之后，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肌肉、骨骼和脂肪，其实它们一直是相互作用。怎么一个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之下，它让你的胳膊会一个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可能也是我们在需要了解当中，知道胳膊囤积这种赘肉，我们如何再甩掉白白肉，一个必要了解的过程。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说胳膊上的这个肉啊和骨密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刚才说到了，如果是胳膊很粗的情况之下呢，是脊柱的骨密度下降，也就是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高。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啊，说到了身上的这些组织，肌肉、骨骼和脂肪，它们一直是相互在作用。肥胖会导致脂肪细胞肥大，引发慢性低度炎症，进而呢就会影响骨骼健康。这我们就基本上了解到它和说肥胖和骨密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胳膊粗会有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的风险增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现在知道了，肥胖让你的脂肪细胞就肥大了，然后呢它会引发慢性低度的炎症，进而呢就会影响骨骼健康。那脂肪细胞呢，它还会分泌多种脂肪因子，比如说瘦素，瘦胖瘦的瘦，维生素的素啊，瘦素还有抵抗素等。那么这些因子呢会抑制骨形成，促进骨吸收，导致骨密度降低。那我们手臂作为上半身的重要部位，它的脂肪含量呢能够直接反映身体脂肪的整体状况，因此与脊柱骨密度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肌肉和骨骼相连，那肌肉的强健程度直接影响骨骼健康。研究发现，适量运动可以刺激骨骼形成，抑制骨吸收，从而呢预防骨质疏松。那这里面我们就细致的了解了是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密切关系，健康的一个连结。还有适度的运动，那也会提到了它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这是两个重要的点啊。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骨科的医生，比如谈到的像关节部位的一个稳定性的问题，也会提到我们适度的做哪一些运动去增加它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它去起到稳固骨关节这样的一个作用，就起到更好的一个稳定性。所以你看啊，肌骨相连。那目前呢我们评估人体脂肪含量的标准方法是用双能 X 线去测定成分。一般来说，正常成年男性的脂肪含量占有体重的 10% 到 20%。 您看听起来占有的比例真的并不多， 10% 到 20% 才这些。那女性呢是为 15% 到 25%、啊、听起来我们正常来讲女性呢应该更高一些、啊、那研究提到的皮褶厚度确实是可以作为手臂皮下脂肪的评估指标，但是卡钳测量容易受呢操作者熟练程度啊、皮肤松紧度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建议呢就是要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来进行，那才能更好的去评估你的这种骨密度或者是骨折的风险。了解了我们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看怎么样让我们胳膊瘦下来，其实就是把这个掰掰肉甩掉。当然是要练手臂才能去甩掉白白肉。需要说明的就是呢，想瘦哪儿就练哪儿啊，这是很多人的认识，对吧？那基本上呢说我们想瘦胳膊，那就是去做胳膊的一些运动锻炼，这是大家正确应该叫做平常的理解或者是第一反应。但是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减肥的时候，人体对脂肪供应的调节由神经和内分泌控制，是全身性的。因此呢，想要减掉某个部位的顽固脂肪，首先你得从整体上去减脂，接着再针对特定部位每天坚持专项力量练习。所以从开始你要有个整体观，之后好像是运动似的才能进行分解运动，也就是你才能够分解到一些 专门你要去针对的部位，然后再进行专项的力量训练。首先呢，我们看啊，说全身的运动那怎么做呢？当然，首先呢是要控制一下全身的含脂量，保持我们健康体重，进行适量的全身运动，散步、游泳啊，同时也可以促进骨骼的健康。刚才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了。再有呢，去调整生活习惯，保持均衡饮食，戒烟限酒，定期体检，如果有身体不适就要根据医生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了。还有呢，就是手臂肌肉重点练习，这要到这个部位了。我们手臂比较粗的人，建议大家呢通过抗阻训练这样的一些方式锻炼，在降低脂肪量的同时呢，提高骨骼的质量，是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大家说抗阻锻炼是吧？抗阻训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哑铃，用哑铃去推胸，躺在瑜伽垫上，总之就是你要是仰卧位，先有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呢左右手各握一个哑铃，这个哑铃的斤数一定要是从轻到重，就你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别是一心血来潮，就是大家所说的听风就是雨是吧？啊，一听啊，这么练，那我就拿一个重点的，也都举不起来，或者你一练的时候直接练伤了，那直接就废了，你在好长时间都不能锻炼，你还怎么循序渐进了？你还怎么去坚持了？所以呢，先可以拿你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一点点来练，也可以先拿矿泉水瓶，里面装满水啊，你可以先练这样的轻的，然后再一点点加重的时候，你就去买哑铃，然后按照这个公斤数去递增。这个啊，先跟大家说，把哑铃是置于肩膀的两侧，就你这各握一个嘛，置于肩膀的两侧，就这样。看视频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啊。当然了，因为我在这儿又不能躺着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姿势，你就看。基本上是按照仰卧位的理解就可以了，躺在瑜伽垫上，然后呢你左右手各握一个哑铃放在肩膀的两侧，慢慢的向上去推举哑铃，就这样向上去推举哑铃，在肩膀的两侧啊，向上去推举哑铃，因为你不是仰卧位嘛，所以你自然就是向上，那我现在是坐着的，就是向前，但是正常的姿势就是要躺着啊，然后直到你的手臂完全伸直之后，再慢慢的还原还是在你的肩膀的两侧。这是一个可以用哑铃推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直接去锻炼你的胳膊一个方式。而且一个呢，我们说总体减肥，然后再去专项的锻炼你的局部部位，这是一个既可以呢让你的瘦下来，又可以增加你的肌肉量，然后还能够更优美你的胳膊的线条，因为上臂太粗了肯定是不好看嘛。还有一个动作是俯卧挺身，就是这个动作和刚才的正好反过来了，刚才呢是仰卧，你现在呢就得是俯卧，俯卧在瑜伽垫上，然后腿部和髋部腹部都要紧贴在瑜伽垫，双手置于耳后两侧，基本上大概有点像小燕飞，但是你腿可以不用飞起来啊。双手置于耳后两侧，然后吸气，用你的腰部力量去抬起你的上半身。动作稍停之后，再呼气，然后放松还原之后再重复的进行。这是一个俯卧挺身，往起抬上身，往起抬的时候一定要用腰部的力量。那刚才不说到了两组吗？这两组的动作啊，你直接是一组可以做12次，一天可以做3组。身体如果比较弱，或者自己觉得力量又不足，你要注意循序渐进，就不要猛发力，也不要硬完成某个动作。平时经常将手臂可以向上去伸直啊，然后前后摆动啊，做这样的一些动作，也可以增加上臂肌群的活动率。怎么样？其实不管你胳膊粗不粗， 刚才这两个动作啊，都很适合大家来做一下胳膊的运动。如果你平时的运动量很少，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动作去锻炼你的胳膊，最起码去想到掰掰肉嘛。因为是这样的，就即便你不算胳膊很粗，但是如果你的肌肉松弛了的话，它掰掰肉也会出来啊。正好我们可以用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动作，这两组去锻炼。豪风说，我的细手臂终于可以引以为傲了。你也要看细到啥程度，太细了肯定也不行，是吧？那如果是过瘦的话，我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差呀。所以总之就是适中，就是你正好在体重合标的范围之内啊。而且我们看这个 BMI 指数，基本上呢，它是在你标准的范畴当中的偏下一部分，这样的话看起来你的体重身材整体是比较好的。如果你也是在它的标准范围当中，但是你已经是上面的啊高位的那个临界点，其实这个时候看起来会有一些胖。这位小郑他说，撸铁好几年，体脂率19%，体侧四肢都是低脂肪，肌肉量超出标准值。哇塞，你太让人羡慕了。所以说进行这样的运动，有有氧加上无氧运动进行起来，看来真的是非常有作用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应该刚才提到的，去要整体控制身体的脂肪量，是吧？就是整体去进行减肥。那后面我们对于手臂肌肉的重点练习的方式给大家进行介绍了。那现在大家可能还会想，整体的去控制全身含脂量，我们怎么去细致的讲一讲，能更好的让大家进行吗？好的，那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方面的内容再和大家进行一下分享，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提供的科学的减肥的方式对于大家能有益处和帮助，也通过节目介绍，希望您能真正实施起来。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体减肥的方式。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胳膊粗，我们要想减这局部，那说想哪儿瘦就去减哪儿是一个误区。首先要全身去减重，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全身减重等于是减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何进行。那我们会想到，在诸多的减肥方法当中，吃其实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大重点。您看，吃对了，那减脂瘦身才会事半功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这实际上是要让大家掌握的。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不吃饭了啊，就饿着，那这样会想你可能会瘦，但是难以坚持不说，你纯饿的话身体也是受不了的，你不能是为了减肥而引起了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不适或者是副反应。一日三餐这样吃不伤气血还能够瘦啊，听起来是特别想要拥有这样的一日三餐。首先咱看啊，想减肥早餐，早餐是一定不能省的。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呢，都不爱吃早餐，觉得这样呢就会摄入过多的热量，不利于减肥。但是正相反，不吃早餐反而容易使人体对饥饿信号它这个敏感度增加了，进而呢就会增加午餐和晚餐的摄入量，就导致肥胖的发生。此外，长期不吃早餐，我们之前应该多次都讲到，会使胆汁缺少食物刺激而难以及时排出，导致胆结石啊等这样的一些胆部的疾病。而且呢，不按时摄入食物还会导致很多胃酸停留在胃里面，引起呢胃肠道黏膜受损，诱发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胃炎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这里面呢一定会要知道，不能够舍本逐末。再有我们早餐呢怎样吃能够减肥还省点力气。其实很多人因为自己体重可能高，就觉着我正好减肥是吧，我不吃早餐了，这样呢又省事儿，我还可以减减重。刚才已经说了不吃早餐的危害还对减重没有作用，那早餐怎么吃呢，你还能省点力气哈。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一项研究表明，早餐吃好有助于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更是有利于减重和保持健康。那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可以套用这样的一个早餐万能公式，这块大家听好，敲黑板了，万能公式，这是早餐的，就是优质碳水加上优质蛋白质加上维生素加上膳食纤维，这就是四种是吧。先是优质碳水，就是主食你要吃，然后优质蛋白质，比如说肉蛋奶，这里面大家能理解，优质碳水加优质蛋白质加维生素加上膳食纤维啊。比如就是你早晨煮一个或者蒸一个红薯，再加一个水煮蛋，再加一个小番茄啊，你可以有一根玉米，你看你蒸红薯上面蒸着，底下就可以煮着蛋呐、煮着玉米呀、那小番茄直接吃就可以。你看看，非常简单，你把它放在锅里，你干嘛你就记着，到时候来关火就可以了。就是这就等于一个优质碳水，红薯，然后优质蛋白就是水煮蛋呐，维生素就是我们说柿子，膳食纤维玉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举例说明。这样吃既能够满足营养所需，又能够减少多余热量的摄入，起到控制体重的效果。而且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我们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绞尽脑汁的感觉好像就是那些样，你看这还等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多样变化的早餐的饮食模式。这是早餐啊。那午餐应该怎么吃呢？午餐应该以优质蛋白为主了。蛋白质是可以增加饱腹感吗？减少总能量的摄入，延缓胃排空，提高基础代谢率等等，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十分适合减肥人群食用的。而且这其中啊，优质蛋白的氨基酸模式与人体更为接近，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但是呢，在我们食物选择上呢，你就要知道怎么去选了。 富含有优质蛋白的食物种类其实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想到了奶和蛋哈。除了常见的蛋奶这个奶蛋白之外，肉类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类别。不过呢，对糖尿病或者其他控糖人群来说，建议多吃点白肉。然后白肉是啥？就鸡肉、鱼肉这些，可不是我们说猪肉里边那个肥肉。然后还有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这是有助于调节血糖的，就是所说的白肉、鸡、鱼这样的肉。就记着啊，在午餐的时候，应该是以优质蛋白为主，就是比例当中。再有呢，高膳食纤维，这就是晚餐的一个模式了，晚餐应该进食的选择，饱腹感会更强。定期摄入高纤维食物有助于去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降低肠道患病的风险。那纤维呢，作为益生元，它也能够为肠道有益菌群提供养分，抑制有害菌，去减少感染和炎症的发生。那我们看啊，比如说可溶性纤维，它是可以通过与胆盐结合，盐就是咱吃的那个盐，胆就是胆囊的胆，它可以通过与胆盐结合，能够降低胆固醇的水平，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可以去减缓糖类的消化吸收，是有助于预防和管理糖尿病。那您看啊，说这个方面可溶性纤维说是啥呀？啥是可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比较多的像豆类啊、胡萝卜还有大麦、柑橘、燕麦这些呢都是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就记着可以吃一些这些食物。那么对于减肥的人群而言，高纤维食物还能够去增加饱腹感，那一增加饱腹感，你吃的就少了嘛，减缓食物在胃中的排空速度。晚上呢吃这一类食物是有助于减少吃夜宵的概率，辅助来控制体重。所以你看啊，咱们早餐、午餐、晚餐的分配为什么会有侧重点，这都根据我们人体一天所需来进行一个分配。晚上的时候吃完饭，很多人没吃很多，哎呀，晚上就饿了，饿得难受，想吃宵夜，那你还减什么肥？所以啊，晚上就可以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增加你的饱腹感，你就不会觉得饿，你就没有吃了夜宵的这个欲望了。那我们日常所摄入的膳食纤维主要就来自于植物性的食物，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可溶性纤维哈，咱们再说一说膳食纤维总体来讲，全谷类，这大家知道，全谷类啊就是叫做膳食纤维，然后豆类、蔬菜、水果、坚果，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就可以根据一个表格来进行选择。这个表格呢，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就是常见食物膳食纤维水平一览表。比如说坚果类，杏仁、花生、开心果还有山核桃，这里面含有的这种膳食纤维基本上都达到了七八个、九十九十这样的啊。山核桃相对低一点，是 5.8 百分比，杏仁是最多的 10.8%， 大体上就是五到十之间。那全谷类呢，是燕麦、大麦啊，这些基本上都会含有10%左右的膳食纤维，所以就多吃点大麦和燕麦，是吧？豆类呢，像芸豆、豌豆、荷兰豆，荷兰豆基本上也属于蔬菜，它好像一般不太被放入到豆类里面，因为它拿不出来这个整个的豆啊，只能带皮吃，所以它还是在蔬菜里。那像荷兰豆就豌豆啊、芸豆、红豆、鹰嘴豆，基本上也都在5到7之间啊，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含量。我们不过多的细致的一个一个去说，因为大家也记不特别清楚。总之呢，给大家简要的去介绍一下我们概括性的了解，重点知道吃哪一类的啊，坚果、全谷物、豆类、蔬菜、荷兰豆、笋尖儿，还有藕啊、香菇啊，比如说叫羽衣甘蓝，是吧，特别好听那名字的那个甘蓝，这些都是能够达到4%到6%左右的膳食纤维。

说着这些之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说运动啊是什么时间运动好的问题，上午呢还是下午呢？那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再来看一看吧。大家好像有的时候总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在纠结当中，或者是在晕晕乎乎当中，时间一久了又不太掌握了。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再重申一下。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聆听和关注并观看我们的节目。

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继续和大家来说到整体减重方面所需要掌握的一些原则。那现在说到了运动，运动到底是上午好还是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减重嘛，那减重的人群也是我们要知道大概什么时间点运动的。除了饮食，运动也是减肥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运动有它的最佳时间，不同人群其实所适合的运动时段也各不相同，千万要注意。那现在咱就看看减脂人群啊，适合什么时间运动呢？早上，更适合早上。但是好像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夜跑，好像早上都忙忙碌碌，哪有时间去运动。晚上的时候呢，虽然工作到很晚，回来收拾收拾，觉得还是应该锻炼，然后去夜跑。那我们看，实际上如果想减脂减重，要早上运动哦。研究发现，早晨进行空腹运动的燃脂效果是最好的，甚至是可以多燃烧 20% 的脂肪。不过空腹运动却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等不利的情况嘛，因此呢，就是最好还是喝一点糖水啊再运动。那说到了这些，不代表所有人都是早晨适合运动的。您看啊，比如说这些人群就不适合早上锻炼。因为早上是什么呢？大家会知道，比如我们说老年人呢、或者是心血管啊不太好，有高血压的，早上起床的时候都缓慢一点，是吧？所以你看，早上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对于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说，很可能存在脑梗和心梗的这种风险嘛，咱只说风险啊。所以午饭之后或者晚饭之后啊，午饭之后或者晚饭之后的一个小时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当然了，这午饭后还要看什么天儿。那如果是大炎热的夏天，那肯定是不适合的，那当然适合的就是晚上了。冬天可能就适合中午，所以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而对于像肥胖或者是糖尿病人群而言呢，早上运动的效果也比较差。刚才咱说的是减脂人群啊，说你早上去运动，但是肥胖哈，你看和糖尿病人群早上运动效果是比较差。一项近30,000人的研究显示，晚上6点后运动更适合这类人群，可以有效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所以这还真是减脂和肥胖还是要两方面去考虑，你是哪一种情况，所以才能决定你是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再有的人呢是需要增肌，即便你不瘦，也不能说你肌肉多，有的可能都是什么赘肉，是吧？研究发现，下午的时候人体的肌肉力量是更高的，下午肌肉力量更高，运动能力也更强，增肌的效果就更好。那也许这是很多竞技类体育赛事都会安排在什么下午，是吧？一般发现都会安排在下午，也许和这个有关哦，可能是这个原因。因此对于有增肌需求的，就你想增加肌肉的这种增肌需求的人体群体而言，不妨选择在下午运动，有助于提高运动效果，也便于更好的去增加你的肌肉。总而言之呢，无论是饮食啊还是运动啊，都是为了达到减肥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想要达到理想的减肥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要靠咱自己的坚持，持之以恒，你才能真正的去把身体脂肪减掉，体重管理好，而且不反弹。好像这任务到后面变得重了啊，前面只是说减胳膊，后来呢又全身肉都减，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关系，全身减了之后胳膊才能好减，然后再增加胳膊的这样的一种肌肉力量，然后去更好的管理它的线条，也告别那白白肉。那今天咱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希望我们有需要的可以做一点小笔记，或者根据刚才这些信息内容再去查询一下正规的路径得到的信息，总结起来，因为这样让自己记得住，才能够在生活当中应用开来。
好了，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我们就说声

0: 再见咯，拜拜。
1: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2: 此语冷风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众法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艳茹，做客到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朱律师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来说的就是国歌了。国歌呢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尊严的庄严象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的颁布实施，正是为了维护国歌的神圣与尊严，确保这首凝聚着民族魂的旋律在任何场合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今天呢，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就将围绕着学好用好国歌法这一主题，带领大家深入了解这部法律的重要内涵。我们将详细解读国歌的正确使用场合、规范奏唱礼仪，以及每个公民在维护国歌尊严方面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共同学习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正确运用国歌法，用行动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敬意，让庄严的旋律永远传递我们共同的家国情怀。那下一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众法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艳茹，也是我们今天的法律专家哈，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共同学习另一部守护国家象征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2: 好的，欢迎朱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那朱艳茹律师呢，是黑龙江众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市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23年度黑龙江省公益律师。今天呢，朱艳茹律师再次走进直播间，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当中的相关的规章和制度。那么我们知道呢，国歌法是在2017年所制定的。那么在这部法律当中呢，将维护国歌尊严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了核心的立法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请这个朱律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到了立法的根本。国歌法的出台呢，可以说是对全民爱国情感的一种法治回应。国歌呢和国旗一样，是国家精神和民族意志的最集中的体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国歌呢是《义勇军进行曲》，是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那么这首歌呢，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是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它承载着我们的民族记忆和奋斗精神，将维护尊严和弘扬精神作为核心目的，意味着法律不仅要制止不当行为，比如我们之前听说过各种恶搞啊、滥用的现象，更要积极引导和激励，让国歌在正确的场合以正确的方式奏唱，从而呢激发全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2: 那说到国歌法呢，我们接下来时间也请朱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国歌法当中有哪些主要的这个规定和要求呢？
3: 好的。说到这个主要的规定和要求呢，我们的国歌法是规定的非常的细致和清晰的。那么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是关于奏唱国歌的场合，这个呢是在国歌法的第四条，比如呢在重要的政治活动、重大的纪念庆典、大型的体育赛事等是需要奏唱国歌的。第二呢是奏唱时的礼仪规范，这是规定在第七条当中，要求在场的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第三呢就是在第十条中明确规定了国歌的标准曲谱和官方版本，那任何人呢不准擅

0: 就明确规定了是在广播电视在重要节日的法定播放义务。这个十三条呢规定，在国庆节、国际劳动节等重要的国家法定节日、纪念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按照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规定的时点来播放国歌。那么这一规定呢，明确了在特定的重要节日，官方媒体有义务在指定的时间播放国歌，以彰显国家象征，弘扬爱国精神。那么同时呢，这个国歌法第四条第五项关于奏唱场合的法律适用，也规定了各级机关举行或组织重大庆典、表彰、纪念仪式等场合也应当奏唱国歌。因为在国庆节期间呢，政府国庆招待会、纪念大会等活动呢属于重大庆典，所以是需要奏唱国歌的。
1: 的确哈，那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呢，作为新闻主频率啊，我们每天呢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按照法定的要求播放国歌。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贯彻落实国歌法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其实说到国歌呢，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可能会去奏唱哈，包括在一些情绪高涨的时候，有非常浓烈的爱国情怀想来抒发和表达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不自觉的，大家一起自发的哼唱起国歌。那有的呢，可能是在公众场合，有可能呢，会是在一些私人场合。那么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样的礼仪规范呢，朱律师？
0: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一些生活化的场合，比如说家庭聚会呀，可能大家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也会哼唱国歌。那么，对，在这个时候哼唱国歌的时候，是需要一种生活礼仪的，也是需要相应的礼仪规范的。因为呢，这体现了普法需要生活细节。法律呢，主要规范的是公开的集体的奏唱行为。那么，在私人聚会、家庭内部等非公开场合，法律呢并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必须起立，但是呢，国歌的严肃性是其本质属性，因此，即使是在私人场合，我们也应当自觉保持尊重。如果大家自发的齐唱啊，主动起立脱帽，这是一种高素质的表现，也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1: 好，这一点呢也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因为我们说，无论在于私人场合还是公众场合，大家自发的去唱起国歌，这是一种浓烈的爱国情怀的一种表达。那在咱们国家，尤其是在国歌法当中啊，如何来平衡情感的表达和规范严肃之间的关系呢？
0: 关于平衡呢，法律的设计是非常精妙的，它保障了公民有权在合适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但同时呢，通过一系列的礼仪规范来确保其严肃性。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国歌法第七条规定呢，在奏唱时是应当肃立、举止庄重，而不得呢有不尊重国歌的一样的这样的行为。这就是为我们真挚情感表达提供了一个庄严而统一的框架，让我们每个人的爱国心都能得以最得体、最受尊重的形式表现出来。
1: 既然说到这个形式哈，那可能有个别的人会把国歌啊设置成为手机的铃声，就这种方法，您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怎么看呢？
0: 至于把这个国歌设置手机铃声呢，我非常是不建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手机铃声的场合呢，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可能会在非常不恰当的场合突然响起，这就很容易造成对国歌的不尊重，属于呢是一种不当使用的行为。这里有一个小案例，就是曾经有网友反映，在电影院等安静的场所，突然有人呢手机铃声响起了，这个铃声呢就是国歌。 那么虽然机主呢可能是出于爱国心，但在这种场合下反而让周围的人感到尴尬，甚至呢可能是一种打扰。因为铃声的场合不可控，有时候呢会在厕所呀、嘈杂的环境等不适宜的地方响起，这无形中呢就消解了国歌的庄严感。所以出于维护国歌尊严的考虑呢，我们应当避免这种使用方式。
1: 那

0: 除了在生活当中啊，要杜绝这样的错误的使用方式之外啊，在昨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关于国企法的相关法律知识的时候呢，朱律师也提到，那么这样的国家重要的标志啊，其实是禁止用于商业的宣传和促销活动当中的。那么在国歌法，刚才呢，朱律师也提到了，任何人呢是不准擅自改编歌词，也不得改编曲谱。那比如说我采用了其中的旋律，或者呢截取了部分的片段，用作了像一些宣传啊、推广啊这样的片段当中，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否也涉及到违法的行为呢？那包括在国歌法当中，对于禁止的行为都有哪些？那朱律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
1: 好的，这种行为呢，绝对是不合法的。因为在国歌法中也是明确禁止的核心行为之一，这在我国的国歌法第八条中明确规定，国歌不得用于或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也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这里也同样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某一个地产公司呢，为了促销，在其广告视频中嵌入了国歌的旋律，并且配上了楼盘的信息，结果呢，被监管部门严肃查处，因为这个地产公司的行为呢，就违反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国歌绝对是不能用于商业广告、商标、私人商事以及任何形式的商业背景音乐。因为呢，这种行为将崇高的国家象征商，国家呢，象征成商业化、娱乐化，严重损害了国歌的尊严。法律禁止呢，禁止的正是这类将国歌用于商业营销或任何可能贬损其尊严的场景。那么，这个将国歌用于商业广告，是将其工具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国歌的尊严。那么除了这种商业滥用的行为呢，我国国歌法还规定了明确禁止的行为还有什么呢？包括公开的故意篡改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以及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行为。那么核心的原则呢，就是国歌的使用必须与其神圣的地位相匹配。
0: 确实，我们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啊，歪曲贬损的方式来奏唱国歌，也不得去改编歌词和曲谱。那么在很多年前啊，尤其是在国歌法正式立法之前，也的确在新闻报道当中出现过有恶搞国歌的这样的情况的出现。那么这些行为，它是在国歌法的角度来讲构成了违法犯罪，还是从刑法的角度我们要去做一个衡量和考量呢？朱律师。
1: 好的。这两个区别呢，肯定是区别在情节严重程度上。因为如果当侮辱国歌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比如是在公共的场合呀、信息网络平台上啊，恶意篡稿、恶搞并传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时，那么就不再是仅仅的行政违法了，而是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99条之一的侮辱国歌罪，可能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因为国歌法它是一个行政法，那么它规定了行为的违法性和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么刑法呢，则是对其中最严重行为的刑事制裁，二者呢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法律责任。那么为了更形象一些呢，我通过一个小案例跟大家区分一下什么是触犯行政法和刑法这样一个规定。这个案例呢，就是李四在一次公司团建活动中呢，组织大家合唱国歌环节时，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然这个与众不同是加引号的，与众不同的音乐才华呢，擅自对国歌的歌词和曲谱进行了篡改，将部分歌词用一些搞笑戏谑的内容代替，而且呢，他还改变了国歌原有的旋律节奏，将其编曲成嘻哈的风格，并在活动现场呢大声的播放，那么引起了所有这个参加团建人员的哄笑。 那么最后呢，

0: 他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的相关规定呢，也就是国歌法第15条，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李四的上诉行为呢，他是违反了刚才我提到的国歌法第15条的规定，那么对国歌呢造成了一定的侮辱和亵渎，最后呢他是被追究了拘留的这样一个行政责任。那么我们来区别一下，为什么他会是只是被处分了行政责任呢？因为我们看到是在团建活动，也就是说他的范围仅限于当天参加团建活动的一些人员知晓，
1: 就传播范围啊，包括他的现场的受众人群数量相对还是有限，是吧？
0: 对，他这个影响的恶劣的程度和后果呢，仅限于他们参加本次活动的这样的人员当中，范围没有传播。那么我们延伸一下，如果这个李四呢，他的这种篡改歌词啊和曲谱的行为，如果是通过网络直播或者传播的方式来进行对国歌进行侮辱，包括可能观看的人数比较多呀，传播的范围比较广啊，造成的恶劣的社会影响时，那么他的行为就可能触犯了刚才提到的刑法第299条侮辱国歌罪，就会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1: 的确哈，那到底呢是被处以行政的处罚还是刑事的处罚，主要呢还是要看他第一个是主观，还有的一个就是事实上造成的影响的程度，是吧？
0: 对，就是造成了什么样的恶劣的社会影响。
1: 所以呢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啊，都应该心存敬畏啊，国歌呢它不是普通的音乐作品，更是国家的象征，不能够出现任何的去改编歌词改编曲谱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呢这些都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众法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艳茹，做客到直播间。那朱律师呢，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女律师协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市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23年度黑龙江省公益律师。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正在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当中的相关的规定和条款。那么说到国歌的奏唱和学习呢，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像学校啊、社区啊，这些呢都可能会在重要的节日啊或者重要的场合来组织一些相关的主题活动。那么在活动现场往往也会有奏唱国歌的环节。那么对于组织单位这个角度来讲啊，在组织奏唱国歌时，作为主办方，他们有哪些具体的责任呢？朱律师。
3: 好的，活动的主办方呢，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在举办这个国庆期间的活动的时候，在组织奏唱国歌时，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呢，版本要标准，是必须要使用国务院确定的官方的正式版本，而不能使用改编的、流行的或者演奏不准确的版本。那么第二呢，现场要引导，在奏唱前呢，应当提醒在场人员肃立、庄重，奏唱过程中呢，也不能随意的走动或打断。第三，氛围要庄严，要确

0: 确保音响设备正常，营造一个庄严肃穆的氛围。这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义务，更是一种教育责任。
1: 嗯，这是对于活动主办方的责任要求哈。我们都知道，在上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的大中小学校啊，都会定期的举行升国旗仪式。那么说到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啊，那国歌法当中对于像学校啊这样的教育的主体，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要求或者是强调呢？
0: 好的，在国旗法中呢，是法律特别强调，国歌法中特别强调了学校的教育责任的。第一呢，是爱国主义教育，那么要求中小学将国歌歌词、曲谱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并讲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那么还有呢，就是奏唱礼仪方面的教育。在升旗仪式上，学生呢必须肃立、脱帽、行注目礼。这不仅仅呢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仪式感教育。当孩子们从小就在庄重的仪式中感受国歌，这种敬畏感和认同感会融入血脉。这对于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
1: 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和层面上哈，加以要求来实现这一重大意义和重大的实践。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到了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在畅聊国旗法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在网络空间当中使用国旗元素时需要有哪些注意的问题。其实国歌也是一样的哈，因为现在网络空间呢是很多人交流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在国庆期间，可能有网友呢会去制作一些祝福的视频，或者呢是在直播过程中啊，也会不由自主的、情不自禁的哼唱起国歌的旋律。那么在网络空间间的表达和传播过程中，结合着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的国歌法哈，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朱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0: 好的，昨天也说到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么，网络空间呢，同样要遵守国歌法，用国歌来表达爱国情怀是好的。那么，在此提醒大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呢是场合要恰当，视频主题呢必须是积极正面的爱国表达；第二呢是形式要完整庄重。不能截取片段进行恶搞啊、变速啊，或者搭配不合适的画面。那么，国旗法、国歌法规定呢，任何娱乐化的、低俗化的使用，都可能是被认定为损害国歌尊严。判断的标准呢，就是你的行为呢，你的这种使用行为是提升了国歌的尊严，还是消解了它的庄严。那么，任何时候，谨慎和尊重都是第一位的，否则呢，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你这个不当的行为呢，有可能会触犯到行政法律，或者严重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嗯，是这样的哈，就是重点，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一个呢是形式要完整庄重啊，不能截取片段；第二个呢就是要场合要恰当。那除了我们说在大型的活动啊、重要的场合参加集中的啊这种奏唱国歌的场景之外，比如说我自己，我在驾车的时候我想听，或者我在自己家里面我想听，营造一些氛围，那这个是否可以？啊，包括我们在使用国歌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获得到一个合规的版本的音频呢？
0: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在这个国庆期间，可能大家要出游。那么在自驾游期间呢，或者在家庭聚会呀，在自己家，自家的时候，可能会播放这个国歌。那么，在个人空间使用国歌来表达爱国情呢，这个本身是提倡而且不违法的，但呢要注意音量适中，避免扰民，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播放的是官方的标准版本。那么最可靠的渠道呢是中国政府网、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平台发布的音频版本，那么从这些官方平台进行下载，避免使用来源不明、质量参差不齐的网络资源。
1: 嗯，那其实呢，说到我们这个正确的播放国歌哈，那么在国歌法当中呢，也有具体的明确规定，就是哪些场合和活动是必须要奏唱国歌的。那朱律师给大家做一提示吧。
0: 因为奏唱国歌呢，是多项重要活动不可或缺的环节。 那么法律对此呢有明确的规定和严谨的礼仪要求。

0: 必须奏唱国歌的法定场合包括国庆阅兵仪式、国庆庆典活动、国庆相关的升国旗仪式。此外呢，国歌法第四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包括在全国人大会议和地方各级会议的开闭幕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会议的开闭幕式、各政党、各人民团体的各级代表大会、宪法宣誓仪式、升国旗仪式、各级机关举行或组织的重大庆典、表彰、纪念仪式等、国家功绩仪式、重大外交活动、重大体育赛事等场合，都是应当奏唱国歌的。那么在国庆期间，如果涉及了这些场合，也是必须要奏唱国歌的。
1: 嗯，那你看啊，提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其实活动当中有一个会序哈，要进行不同的环节。那我们到底哪一个环节要去奏唱国歌？在我们的国歌法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要求呢？
0: 嗯，在各大会序举办的各大会议当中呢，首先第一个环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要奏唱国歌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奏唱的时长啊、顺序啊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嗯，这个国歌的奏唱呢，按照国务院主管部门审定的标准曲谱和官方录音版本进行，以确保其准确性和统一性。对于奏唱的具体时长，法律是没有硬性规定的，即完整的奏唱标准版本在顺序上呢，例如在升旗仪式中奏唱国歌和升旗是同步进行的。
1: 嗯，可以说是在升国旗的时候呢，奏唱国歌啊，我们可以非常的强烈的体现到这种爱国情怀和这种活动的庄严严肃性。那么可能啊，我们也不可忽视的要聊一种情况，就是突发一些比如说像设备的故障啊这样的意外的紧急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处理，在法律当中有没有明确的指向性的要求呢？
0: 嗯，对于突发情况的处理呢，虽然法律条文没有直接规定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具体处理流程，但是基于维护国歌庄严性的基本原则，活动组织方应当事先的做好预案，如准备一些备用的设备，一旦发生中断，应迅速妥善的处理，在条件允许时呢，重新庄严的来奏唱国歌，并向参与者简要说明情况，保持仪式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严肃性。
1: 嗯，也就是说，一旦突发了设备的故障啊，作为活动的组织方也应该按照事先的预案哈，及时的来进行迅速妥善的处置。总体来讲，要保障我们的升国旗仪式、我们的奏唱国歌的环节整体的严肃性哈，这种庄严性是必须要得到保障的。那么其实说到国歌法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正在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无论是重要的节日还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国歌作为国家重要的象征，都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啊应该予以发自内心的敬仰和敬畏的。那么国歌的奏唱呢，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社会意义，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呢，结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国歌法，其实这我觉得也能体现出一定的公民的法治思维吧，是不是？
0: 对。嗯，规范的奏唱国歌呢，远不止形式，它深刻影响着国家认同感和民族的凝聚力。那么凝聚共识与彰显大国气象具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在国庆期间，规范的奏唱国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性的行为。当亿万公民在相同的礼仪规范下共同唱响国歌时，这种统一的行动本身就构建了一个共享的国家认同和集体记忆，它彰显的是一个国家井然有序、团结一心的大国气象。这种外在的表现与内在的凝聚力的增强也是相辅相成的。国歌所承载的奋斗精神与国庆的纪念意义相结合，能有效地激发公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1: 的确是这样哈，而且呢，我们现在正值国庆这样一个节点哈。那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尤其呢，朱律师，您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请您结合着国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给我们大家做一做提示吧。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我们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国歌法治的意识呢？
0: 好的，嗯，我想说的是呢，对国歌的尊重是刻进民族血脉的本能，而法治意识则是让这种本能得以理性规范表达的重要保障。那么在国庆这个

0: 充满爱国激情的时刻，我们既要热情高歌，更要懂得如何庄重的歌唱。那么首先第一点，要知法敬法，要主动了解国歌法的相关规定，明白哪些场合应当庄重奏唱，哪些行为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如刚才所说的，不能用于商业广告，不能篡改歌词曲谱。那么第二呢，要内化于行，将法律要求转化为个人的自觉行动。无论是在大型的集会还是私人的场合，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应当自觉地保持肃立，举止庄重。这体现的不仅是对法律的遵守，更是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由衷的敬意。那么每一次肃立，每一次唱对歌词和旋律，都是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承诺。让我们将法治精神内化于行为自觉，让《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永远以最纯粹、最庄严的方式激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1: 嗯，只有我们不断的树立和提高法治的意识啊，才能够用我们的真实的行动来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爱和敬意。那么在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这短短的几十分钟当中啊，我们是在朱律师的讲解之下呢，共同学习了国歌法这部法律的核心的内容，也同时呢了解了国歌正确的使用场合和奏唱的礼仪。国歌呢是国家的象征，它也承载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亿万同胞的爱国情怀。国歌法的制定啊，正是为了维护这一份神圣的情感，确保国歌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应该有的尊重。我们每个人呢，不仅要学习法律的条文，更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自觉地去遵守。从升旗仪式上的肃立致敬，到重要集会中的庄重奏唱，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表达爱国之情的具体体现。也让我们将所学的知识化为实际行动，用规范的礼仪奏唱国歌，用真诚的心灵去感受旋律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国歌法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共同维护国歌的庄严和神圣。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重法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艳茹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我国国旗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的讲解和交流，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的，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5: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6: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听友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7: 董倩中午好。
6: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接通三号线孙女士的热线。你好孙女士。
8: 你好。
7: 你好请讲。
8: 请讲，我真的是南岗区逸兴小区。
7: 丽兴吗？
8: 逸一个单人哥逸
7: 逸兴小区。
8: 啊，宜兴小区，
7: 对，那叫宜兴核兴十一道街那个位置
8: 啊，对对对对对对，
7: 多大米数的？
8: 它是那个45米左右，它是二楼，
7: 45米的使用面积，
8: 对对，
7: 二楼啥朝向？
8: 宜 避难条。

0: 朝哪边？
1: 南向。
0: 南向，建成是2000年的。
1: 2002年。
0: 房子有装修吗？
1: 简装。
0: 简装40万。
1: 现在就得卖40万
0: 了。对，40都不少了。
1: 我现在让你给我卖呢，还。
0: 嗯。
1: 你给我那啥吧，我卖这个房子。
0: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1: 那好，谢谢了，张工们、啊。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你看这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友，知道张棍可以帮助大家出售。您把房子让张棍评估完之后，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您是想卖的话，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棍。
3: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泰富长安城的房子。这套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8米，三楼东向，私产，07年中装，房主现在卖2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祥泰人家50米的房子，四楼南向，私产，03年的中装，房主卖48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比乐街58米，这个房子是靠近大成街的，58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向，私产，92年的简装，51万，18745041433。翠湖天地翠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装，215万，13946068938。阳光绿色家园一室一厅，建筑41米，5楼南向，私产，2000年中装，30万。红桥校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信恒花园两室一厅，60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看房电话是13936562672。
2: 好的，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赵先生，你好。你好，赵先生，请讲。
4: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丽汇美罗湾17。
0: 丽汇多大米数的？
4: 房证是89点几，不到90。
0: 几楼？
4: 三楼南北西。
0: 南北西。私产房，建成是2008年。
4: 好像是06还是08，就是大概也就那样。
0: 装修咋样？
4: 装修精装修。
0: 精装修50万，
4: 50万是不是？
0: 对。
4: 哦，好的，谢谢老师。老师，我那个还有一个想问问，就是大概多少钱？中北春城17。
0: 中北春城17多大米数的？
4: 也是不到90。
0: 这是几楼？
4: 5楼。
0: 5楼两室明厅还是暗厅？
4: 两室明厅，通透的。
0: 两室明厅啥朝向呢？
4: 不是那么正南正，就是相当于是东西通透吧，但是还是东偏南那种感觉，就是。
0: 建成是2002年。
4: 对，差不太多，就是也不临街。
0: 装修咋样了？简装。
4: 装修简装嘛。
0: 简装，你这个房子上中山路小学、风华中学。
4: 对。
0: 中北村城，现在的价格超不过90，能卖到80，超也就85吧。
4: 现在是比去年是有所下降，是吧？
0: 降了不少，就是所有的房子，不光是咱这校区房，就所有的房子都下降了。而且风华校的房子降的偏多一点儿。
4: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4: 老师，现在还会有一些回升的趋势吗？还是？
0: 今年不能，但是明年的市场现在也没法说。就是25年这一年房价不会有起色了，因为这马上就五一了，进入5月份之后房价还得往下走。就是今年从过完春节到现在，价格一点也没有抬头，就是一。

0: 帮助您买房卖房。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张棍，让张棍给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1: 瑞园翡翠城的房子，建筑面积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109万，18746014512，珠江地景，建筑83，是22楼南北向，12年的简装，69万，13946068938，汉水路的写字间和泰山路的交口。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的简装，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121米，5楼，顶楼是9楼南北，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东升江畔。3室2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这个房子是官江房，东升江畔，紧邻着就是那个网红桥。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蓝绸七彩阳光两室明厅，建筑98米，12楼南北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90万。17703647661。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76米的使用面积，建筑107，1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的高装，90万，13946068938。贝肯山17三室明厅，建筑129米，11楼南北向，私产17年的中装，180万。赠车位，18746014512。这个通达街和前进路交口的铁路小区，建筑74米，5楼南向，私产，顶楼是17楼有电梯，10年的中装，5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保利城17三室明厅，建筑97米，20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13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泰海花园117米的建筑面积，1楼半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96万，13946068938。
0: 我相信啊，每天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听友就专门来听张棍每天给大家分享这些优质房源。这些房源呢，都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啊急于出售，所以性价比超高，大家就想从当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您都可以去看一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直接想找张棍帮助你签合同，你就再来给我们打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说张棍分享这些房源里边没有你适合的，你可以直接跟我们提，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让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去帮助你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已经看过房子了，但是我这个房子可能是邻居家的房子，朋友的房子，我就想找张棍帮我签合同的，我都已经谈好了，就想让张棍帮我签份合同，保证我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的安全，那也没有问题，你都可以在线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参与节目，直接来跟我们的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继续有请3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2: 你
0: 好，陈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棍，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1: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2: 建面85。
1: 公寓一屋的，几楼？
2: 对，一室一厅，22。
1: 22楼啥朝向？
2: 朝北。
1: 北向，能观江吗？

0: 城。
1: 建成是一几的？
0: 15应该是。
1: 装修怎么样？
0: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也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1: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0: 现在自住。
1: 自住，
0: 嗯，
1: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0: 超不过95。
1: 对。
0: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1: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0: 哎，行，那好嘞，张工，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工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1: 您说。
3: 在群力家园。
1: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3: 地区 ABC 地区，
1: 地区多大米数的？
3: 109.8。
1: 几楼？
3: 15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1: 南北，两室明厅。
3: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1: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3: 啊，就是当时跟老人住嘛。
1: 装修咋样？
3: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1: 95万。
3: 95万啊。
1: 对。
3: 啊，那好，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再来跟张棍一起来接听的是三号线魏女士的热线。你好，魏女士。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巴黎第五区的房子，校区。
1: 巴黎第五区多大米数的？
4: 92，南向的。
1: 92米，几楼？
4: 中层，十几楼，有15楼的，还有8楼的。
1: 15楼，你是要买？
4: 对。
1: 南向，房子装修咋样？
4: 算是。有精装的，还有就是中，就是不怎么太好的，有两种。
1: 125万左右，好的可能要贵一点，如果差的还可能会便宜一点。这根据楼层，根据它的装修不一样，价格也会有差别。
4: 那就是我家还想卖一个，就阳光印象。
1: 阳光印象多大米数的？
4: 房本上是78.88。
1: 一室还是两室？
4: 两室。
1: 两室明厅，
4: 对，
1: 几楼？
4: 是顶楼。
1: 你多少楼顶啊？
4: 18顶。
1: 18楼还是顶楼？啥朝向？
4: 对，南北。
1: 南北，哪年建成的？
4: 2017年。
1: 装修咋样？
4: 装修算是中装吧。
1: 60万。
4: 好嘞。谢谢。
2: 恭喜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想卖一套房子。
1: 哪里？
5: 红河一街区。
1: 多大米数？
5: 84米。
1: 建筑面积？
5: 对，就是建筑面积。
1: 使用面积50几。
5: 使用面积好像是54点几。
1: 几楼？
5: 5楼。
1: 啥朝向？
5: 南北朝向。
1: 装修咋样？
5: 装修我这房子租完了之后，我从不又装修的，全部装修完了没住。
1: 45万。
5: 45万呢？
1: 对。
5: 那我这都是新装修的，还才45万吗？
1: 不好卖啊。
5: 不好卖呀。那好的。
2: 供你进行参考。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6: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两套房子。
1: 您说。
6: 第一套是群力家园的那个市公园小区。
1: 哪个区的？
6: ES 小区。
1: 多大米数？
6: 它建筑面积是145.24，使用是90多一点。
1: 三室的？
6: 对，三室两厅那种。
1: 几楼？
6: 3楼，南北向。
1: 南北顶楼是二十几，
6: 24好像是，对，装修新装修的，对，装修比较好，
1: 125，
6: 125是吧？
1: 嗯，
6: 啊，他那个车位啥的要带的话，
1: 车位15万，
6: 啊，对，车位我买的时候就是这价，
1: 现在基本上也就这价，
6: 啊，
1: 嗯，
6: 啊，张老师还一套在那个南岗君和城，47，
1: 哈西的君和城，
6: 啊，对，哈西的君和城，对。
1: 它
6: 是9楼的房子，9层，南北西、
1: 嗯、
6: 东西向还是南北向？应该是东西向吧。
1: 东西。
6: 啊，对，建筑面积是95点多，使用是64米吧左右。
1: 嗯、产权证有了。
6: 产权证6月份我对我家那个是那啥的，现是已经刚办完，对。
1: 刚办完有大税。
6: 是。
1: 装修咋样？
6: 装修这会儿就是中装嘛。
1: 你净手75。
6: 净手75啊？
1: 对，不管税。
6: 哎呀妈，这差这么多呀、啊！我这90多买的、
1: 嗯，确实是赔了。
6: 啊，是，
1: 嗯，
6: 明白。这面降价不少哈、啊。
1: 对，降的比较多。
6: 明白了，谢谢张老师啊。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你看，就是张先生说买的时候90多，现在70多。
7: 啊、因为君和城高点的时候1万多买的，
2: 嗯，
7: 现在没少降。就不光君和城，其实哈西的房子也都在降。
2: 嗯，都差不多是这样。
7: 对，
2: 嗯，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是多少，可能也有很多听友是一个高点买的，然后赶上这个房价的高点入手了，然后现在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是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找我们的房产专家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评估过后，如果有听友说我还想再等一等，我不卖，我再持有一段时间，那也是可以的。那张过，你像张先生刚刚这套房子君和城，他其实不卖，再观望观望也可以。
7: 嗯，君和城这个等一等也可以，因为他毕竟这房龄比较好。
2: 嗯，
7: 楼层也不错，户型都挺好的，可以等一等。
2: 对，
7: 以后市场要是好的话，
2: 嗯，
7: 还能再高点。
2: 嗯，所以你看，根据不同的房源，张棍也会给出他的这个建议来，那供大家进行参考。所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评估、想买卖房产，您直接在线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棍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8: 你好。
1: 你好，请讲。
8: 我想咨询房价。
1: 嗯，你说。
8: 金瑞林城。
1: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8: 一建筑100。
1: 几楼？
8: 3楼。
1: 顶楼是几楼？
8: 32。
1: 32楼的3楼，南北向。
8: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8: 18年。
1: 装修咋样？
8: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1: 嗯，中装吧，
8: 中装
1: 两室明厅，
8: 对，
1: 最多吧，嗯，我觉得75，
8: 最多75啊，
1: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8: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1: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8: 啊，
1: 嗯，
8: 行，好，谢谢，
1: 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9: 那个，我想问一下，海都华庭。这个房子3楼的，
1: 你这是临着哪条街的？
9: 海都华庭就在那个大有房街和、那个。
1: 我知道那个就是在大有房街和那个那叫红土那个红土街
9: 红
1: 那个红北路交口。
9: 对。
1: 建筑面积多少？
9: 44.15。
1: 几楼？
9: 3楼，它这个3楼下边有一个有一个那个户外那个3楼上面有个平台。
1: 嗯，啥朝向？
9: 应该是北。
1: 北向，北向不临街，对吧？
9: 不临街。
1: 嗯。
9: 不临街，但是那从那个平台上能看到那个街上的情况。
1: 一几的？
9: 15。
1: 有装修吗？
9: 简单装修，老人住。
1: 你这是使用也就30米，是一室一厅还是公寓？有没有阳台？
9: 公寓。
1: 公寓
9: 没有阳台，
1: 没有阳。

0: 阳台这个价格35。
1: 35哈，
0: 嗯。
1: 好，好，
0: 嗯，
1: 谢谢张
0: 好
1: 顾
0: 的，
1: 问，哎，
0: 嗯，
1: 哎，
0: 好的，感
1: 再
0: 谢
1: 见，
0: 参与，我们再会
1: 哎。
0: 啊。看看今天，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包括就是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项目听友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房产手续的办理呀，或者房产契税呀，不明白的地方，包括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贷款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咨询，让张顾问给您进行在线解答。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另外呢，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呀，也可以把你的房源呢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我们一通电话，可能呢就是帮助大家进行这个解决的同时，还能帮助你去买卖了。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另外呢，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能了解到您的这个房源项目，也许就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一通电话一举多得，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张顾问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刘先生的热线。您好，刘先生。
2: 我有一套住房啊，就
0: 您
2: 是那
0: 说。
2: 个，在那个，美辰家园，知道吧？
0: 知
2: 故
0: 道。
2: 乡的，啊，有一个三楼，
0: 那高层还是多层？
2: 多层，
0: 多大
2: 那
0: 米数？
2: 个使用面积是51米多，
0: 五十
2: 建筑
0: 一米
2: 面，
0: 多，三楼，啥朝向？
2: 对，东北好像，
0: 东北向把角的。
2: 不八家，我那中间，
0: 那你中间咋还能东北呢？
2: 我那个是总共9单元，我是7单元，哎，
0: 不
2: 不
0: 不，
2: 是八
0: 你这个单元是在拐角处。
2: 不是拐角处，
0: 那不是拐角处，你这个东北是咋来的？你告诉我。
2: 我这个是南北吧，是东北南北，有
0: 你要
2: 可能，
0: 是不把角不把边
2: 不
0: 儿，
2: 八家，
0: 你就
2: 对，
0: 是南北，你
2: 南
0: 不
2: 北
0: 能是
2: 南
0: 东
2: 北
0: 北。东北这房
2: 南
0: 子
2: 北，对，
0: 让你说的就不值
2: 哎，
0: 钱了。
2: 对，我是南北，是，说错了，哎，
0: 对，装修咋
2: 南
0: 样？
2: 北，装修是就是08年进户前就。也就是说普装吗？
0: 五
2: 地
0: 十
2: 板
0: 二
2: 什么的，
0: 万，
2: 52万哈。
0: 嗯，
2: 啊，行，就问一下，咨询一下。
0: 行，供您进行参考，刘先生。
2: 谢谢啊，
0: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听友是就想评估，还有一些听友就知道张棍可以帮助您代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跟你进行电话联系，把你的房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大家如果有这种意向的话呢，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您自己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也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直接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87996288
3: 你
0: 和
3: 就这么告诉。
0: 87996388，您自己的房子自己来咨询，在咨询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我这个房源的位置啊、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楼层、总楼层、装修户型朝向这些基本信息，张顾问就可以给您评估了。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
0: 你好，张
4: 姐。我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红坪小区的房子。
0: 红坪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是40.0点，然后房本上写的是37米66。
0: 37米66，那不就是使用面积吗？那你四十零点是哪来的？
4: 那是实际测量的，
0: 你测量的不准，以产权证为准。建筑面积50几，
4: 那我还真没记住是多少。
0: 那就以37米多来评估吧，你不能说你测量多少，几楼？
4: 三楼。
0: 啥朝向？
4: 南向。
0: 有装修吗？
4: 就是普通装修，就是建成那年装的。
0: 32万。
4: 32万，
0: 对。
4: 哦，好，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你代卖，因为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

0: 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当然如果说你让张棍评估完以后说我现在还不想卖，我现在还想再考虑考虑，因为这个房价比较低我也不着急，那也可以，没有问题，您就可以咨询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当然现在涉及到可能有些听我说正在卖房子，已经涉及到这个签合同的这个环节了，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啊，我在会展城上城一期有个房子。
2: 会展城上城多大米数的？
1: 87米多。
2: 几楼？
1: 7楼。
2: 七楼啥朝向？
1: 南向。
2: 两室明厅。
1: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1: 应该是2014年吧。
2: 装修咋样？
1: 毛坯。
2: 没有装修，45。
1: 45。
2: 对。
1: 那我现在能怎么能卖出去呢？
2: 我有合适的客户，我给你联系，好吧？
1: 啊，行也行。
2: 哎，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啊！您是找张棍评估也好啊，让张棍帮助您买卖也好，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现在有一些房源可能更好出手一些，有一些房源可能卖房时间会持久一些。大家如果不明白，您都可以问一问张棍，看看您的房子好不好卖，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啊？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徐女士的热线。你好，徐女士。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哦，我想问一下，我家是金房小区的。
2: 金房。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60。
2: 使用60，建筑90，几楼？
3: 几楼？7楼顶。
2: 啥朝向？
3: 属于东南和西北方啊，东南西就是属于南北吧，南北。
2: 装修咋样？
3: 装修还行，挺好的。
2: 55。
3: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嗯，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麻烦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两套房吧。
2: 您说。
4: 一套在丰北区香树湾小区。
2: 嗯。
4: 这是洋房，那6楼顶。我在3楼带电梯的。
2: 嗯。
4: 建筑面积是99米。使用面积我交取暖费是72米多一点点。
2: 南北的。
4: 南北通透的。
2: 建成是14年吗？
4: 好像是01年、02年的呀。
2: 12。12不能是02。江北02没有房子。
4: 12那就是12大概。
2: 装修咋样？中装。
4: 嗯，就算简装吧。
2: 简装80万。
4: 啊，现在那80万哈。
2: 嗯。
4: 另外还一套在那个原动力区，就是星光小区。
2: 嗯，星光厂的房子。
4: 对对对。现在那个煤气已经安了。
2: 嗯，多大的？
4: 这个是62米多，屋里边是43米多点。
2: 几楼？
4: 是5楼，是双梁。
2: 嗯，
4: 就算是当时的中装，98年的房子。
2: 98年的房子中装，25万。
4: 啊，现在啊。
2: 嗯。
4: 好，25万，那个就说丰北那个现在大约是80万。
2: 对。
4: 哦，那好了，谢谢你张顾问。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如果大家有想出售的，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老师，我在那个群里这边是绿地中央广场有一套房子。
2: 绿地中央广场下证了吗？
5: 下证了。
2: 多大米数的？
5: 117。
2: 117，几楼？
5: 是 一室这个四室一卫的。
2: 四室明厅几楼？
5: 满楼是26楼，我这是20楼。
2: 南北的？
5: 南北的，嗯。
2: 建成是一几年？
5: 19年末。
2: 装修咋样？
5: 装修精装，自己家装的挺好的。
2: 125。
5: 125。
2: 嗯。
5: 哦，好，谢谢老师。
0: 嗯，好的，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想直接跟张坤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你好，张坤。
2: 你好。
6: 啊，我这有一个房出那个出售。
2: 哪儿的？
6: 叫锦绣家园。
2: 你这锦绣家园是在十字街还是在？
6: 我这个在那个2280街3号，是那个就是葛新派出所那个楼。
2: 嗯，
6: 叫锦绣小区也叫。
2: 锦绣小区，你这是有电梯那个吗？
6: 没有电梯，多层，一共是7层，我那是5楼。
2: 多大米数？
6: 是建筑面136，使用是103。
2: 5楼。
6: 5楼，东西向。
2: 东西那。
6: 3室2厅2卫。
2: 哪年房子？
6: 98年建成的。
2: 嗯，装修咋样？
6: 装修就是老装修，但是有装修，装的还当时都是实木的地板，再加一家电。75啊。
2: 嗯。
6: 我现在是正在出租的。
2: 嗯。
6: 行，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女士，你好。
7: 喂，
0: 请讲，李女士，是您。
7: 啊，那个我有一套那个平准街的房子，南岗。
2: 平准街和哪条？
7: 就是东龙公寓吗？
2: 东平公寓呀。
7: 对对对，
2: 东平公寓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是94米，是92米了。高装修。
2: 你是建筑是多少？
7: 建筑是100几十米来的，忘了。
2: 130几吗？
7: 136是138，忘了。
2: 几楼？
7: 3楼，大平台。上面大上面两台。
2: 你是3楼，平台上3楼。
7: 对对对。
2: 那你这上3楼是不是就不坐电梯？
7: 1楼2楼是商服。
2: 我知道，你这有没有电梯？
7: 没有电梯，原先他们想安电梯，问我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完后来我们这块就是没有条件安，因为1楼2楼是商服
2: 安不了。你这顶楼是7楼那个呀？
7: 对，我们要是上3楼就是大平台。
2: 是，我说你这个顶楼是7楼，
7: 啊，8楼。
2: 那你这应该也是南北的。
7: 对，南北。
2: 建成是。
7: 使用面积92是94，我就忘了。
2: 建成是2002年的。
7: 我是03年入住的。
2: 你是2室还是3室？
7: 2室，一个大厅。
2: 2室明厅，装修咋样？
7: 厨房也大，厨房15米将近，厕所也10多米。
2: 装修咋样？
7: 高档装修。
2: 你这高装是哪年装的？
7: 我当年装的。
2: 当年装的，现在25年了，还高装吗？
7: 我保持的非常好。
2: 你保持的非常好也算简装，毕竟20多年了，那个年代的装修跟现在那就没法比了啊。
7: 装修当年就将近20万。
2: 那是当年呢，你20多年了，25年了快。你这房子现在能卖75？
7: 啊，卖75
2: 不好卖啊。
7: 啊，这样好卖。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6楼跟我是一样的。但是他人没在哈尔滨。在那个国外呢，他就是为他那跟我一样，他那是6楼，朝向都一样，都是南北。
2: 他这房子
7: 那个大约多少？
2: 55都不好卖。
7: 哎，是吗？
2: 对。
7: 他临走的时候说要70万，我说的那
2: 你就告诉他吧，以现在的市场，70万他指定卖不出去，就我说这个价都得碰。
7: 是吗？
2: 你这房子现在
7: 我知道
2: 能卖70都不错了啊！
7: 我这个要是卖70啊，
2: 都挺好了。有给你70的你就卖吧，
7: 是吗？
2: 嗯，
7: 那我考虑考虑呗。
2: 你考虑考虑吧。
0: 可以，林女士。
7: 谢谢你啊，
0: 谢
7: 谢你，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这头一次参与，我寻思我问问吧。
0: 嗯，
7: 完我准备要卖，因为我毕竟年老了嘛，我一个人住。
0: 对。打出提前量了，
7: 把孩子钱给他们一分，
0: 嗯，
7: 我到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一待，是不是？
0: 那你还想走开的，李女士？
7: 前面有水，后边有山的地方。
0: 对，李女士，如果你要再卖的话，可以再跟我们联系，愿意帮助到您。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在线评估，帮助您买卖。就是像林女士这种老人，我觉得想的还挺开的。
2: 你现在好多。现在好多老人都这么想的，就说我名下把房产处理了，
0: 对，
2: 省得
0: 完了我自己
2: 罗了，
0: 对自己留点，
2: 留点
0: 给孩子，
2: 对，
0: 分点，
2: 我玩一玩，
0: 嗯，
2: 手里有点余钱。再说了，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住这么90多米房子，一个人还得收拾，
0: 嗯，
2: 挺房子太大了，也不太好一个人住，
0: 嗯，还得像张文说的，你还得打扫，
2: 对呀，
0: 不如住
2: 一
0: 个小的
2: 30-40米的，
0: 对，
2: 够住就行了。
0: 完了，手里边还能留点现金，
2: 对，
0: 以防不时之需。其实这样挺好。但是有些老人呢，他可能就是认为，就是我有一个房子，我起码有一个归属感，他不愿意卖。
2: 对，其实有的你要想开了，你把房子卖了，你自己租房子住不也一样吗？
0: 他觉得租房子就没有说自己房子有那种归属感。
2: 对，
0: 还是不如有自己有套房。但是其实像张贵说啥，就是你不租的话，你买一套小的，换一套小的也行。
2: 对，你换一个小的，
0: 对，
2: 花现在房子也便宜，20多万，
0: 对，
2: 买一个30来米的，
0: 对，
2: 自己就够住了。
0: 嗯，
2: 把这个房子倒出钱，你干啥不好呢？
0: 对，
2: 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
0: 是。所以现在这个房子不好卖，如果大家就是真的说，也像我们有些老年听友啊，就是说我想手里边留点现金，然后现在房子有点大了，或者说楼层太高了，你想换一下，您就换一套。然后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你别等到说，哎，我真的想要用钱的时候，我想把房子到时候再卖了。现在房子没有大家想象之前那么好卖，说我今天挂出来，我明天我就能卖出去，真的没有那么快。所以在这里一定提醒大家，你打出提前量来，你可以先找张棍，像我们有些老年听友是，我先问问价格，我先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合计合计，我想一想，或者说有一些老年人，你看手里边有好几套房子，我是先卖一套，完了自己住一套，还是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啊，这个作为一个参考，我们只是先给大家做一个线上评估。当然，如果大家真有需要，说我就想卖，我想赶紧出手，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那您就直接跟张棍提，我们也会帮助到大家。家的提醒您，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您好。
8: 您好，
2: 你好，请讲。
8: 您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四季印象飞区的房子。
2: 四季印象。
8: 对。
2: 飞
8: 区，房照刚办下来，房照。
2: 多大米数的？
8: 房照上是建筑面积八十九十吧，就算使用面积59。
2: 几楼？
8: 26。
2: 啥朝向？
8: 应该算东西。
2: 东西。建成是20年还是21年？
8: 是那个疫情那年。
2: 20，装修咋样？
8: 装修就是中装吧。
2: 中装。
8: 嗯。
2: 能到100。
8: 能到100是吧？
2: 对。
8: 好嘞，谢谢您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如果大家要卖的话，直接跟张棍提，说张棍你帮我代卖，张棍就会给您详细记录，然后安排他线下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出售。所以你可直接可以跟张棍在线提。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刚才这个我们接到的这个王先生热线啊，张棍，王先生说他现在房子在租着呢。您建议他是继续租着好呢，还是现在就出售好呢？
9: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出租的话，就是你不急于用钱，你这房子出租还有收入的话，
0: 嗯，
9: 你就租着，就别着急卖。给成价就卖，给不上价呢就租着。
0: 嗯，
9: 但是出租的房子不好卖。
0: 嗯
9: 就是看房也不方便， 总归就是有租户的房子很难卖出去。
0: 就以张顾问的这个经验来说，就是有租户的房子不是很好卖。像张顾问说，确实人家租着呢，老来看房子也影响人家生活。然后可能看房的人看着有租户造的环境挺不好的。
9: 对，还有的租户可能就是
0: 不配合。
9: 不配合，可能就说你这个房子，有啥有啥问题。去年我看一个房子有租户的。每次去看房子，租户都说，要不就说这屋冷，
0: 啊，
9: 说这屋水不好，
0: 啊，
9: 下水不好，
0: 啊，
9: 房都不能用，
0: 啊，直接把问题就说了。
9: 你说谁还能买了？
0: 那你要摊上这样租户，这房子也卖不出去了。
9: 对，这不前两天我一打电话，他说，
2: 我把房子收回来了，
0: 啊，
2: 我装修了，我再卖，不租给他了。
0: 要不这样卖真卖不出去。
2: 卖不出去。
0: 所以你看张顾问这经验之谈，如果说收音机前听友就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啊，我建议大家直接在线来跟张顾问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
2: 你好，请讲。
10: 你好，我是那个松原街的一个一屋一厨。
2: 道里的松原街。
10: 对。
2: 多大米数？
10: 33米建筑面积。
2: 使用22米，
10: 对，也就那样，23米多。
2: 四楼啥朝向？
10: 南向。
2: 南向哪年房子？
10: 是九二年的吧。
2: 简装。
10: 对对，就这样吧。
2: 16万。
10: 就16万。
2: 对。
10: 那好了，谢谢张顾问。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您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您家房子的当下市值，只需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给你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让你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您是继续持有还是出售，是以你为主，因为您自己的房子自己说了算，您都可以。另外有一些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我了解市场行情，我想快速卖出去，我想找张顾问帮我代卖，没有问题，您直接跟张顾问提。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为了省心，可能我这个人在外地呀，我也不方便，我为了省心就让张顾问帮我卖着。那您就找张顾问，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可以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抓紧时间啊，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离我们节目结束啊，也就还有最后这个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好了，我们继续来接通的是三号线霍女士的热线。你好，霍女士。你好，霍女士，请讲。
11: 哎，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11: 哎，你好，我家有一个那个有那个房子在香坊六顺街。
2: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11: 就是原先的红马，我也不知道那
2: 是。那就是靠近中山路那个位置。
11: 哎，对对对，挺靠对挨着中山路。
2: 多大米数的？
11: 建筑面积是40米。
2: 建筑40，使用27米。
11: 29.28。
2: 俩屋还是一个屋？
11: 一个屋，完了我那个就是把那个厨房挪到阳台去了。
2: 你是几楼？
11: 4楼。
2: 4楼啥朝向？
11: 南北吧，东西。
2: 一个朝向还是俩朝向？
11: 两个，一个是就是说的靠桥，靠报道边，一个靠院里。
2: 南北哪年房子？
11: 87年的。
2: 私产87年，装修咋样？
11: 装修还可以。
2: 中装，
11: 对，
2: 25万。
11: 25万呢？
2: 对。
11: 你们能给代卖吗？
2: 可以。
11: 那你帮我挂一下呗。
2: 哎，好的。
0: 好的，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
11: 谢谢，
0: 保持电话畅通，霍女士。
11: 好
0: 嘞，
11: 谢谢，
0: 感谢参与。
11: 啊，
0: 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高先生的热线。你好，高先生。
1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一个松北区汇龙半岛首府的房子。
2: 汇龙的半岛首府，
12: 建筑面积是145。
2: 145，你是几室的？
12: 3室的。
2: 3室，明厅。
12: 对，南北的，然后八层。
2: 8楼，顶楼是几楼？
12: 应该是17。
2: 你是哪年的房子？
12: 哪年具体我还记不清，因为这房龄应该是有7年了。
2: 七年，现在是2014年，那么他是06的，产权证有吗？
12: 有，就那一左右啊。

0: 应该是06的啊。
1: 06的，装修咋样？
0: 精装，就是比不能说豪装吧，就是精准的说就是精装，就是现代风格。
1: 精装175。
0: 175。
1: 对。
0: 哎，好，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二号线胡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道里区买卖姐，七层，使用面积43。建成是90年。
1: 你买卖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和那个柳树街。
1: 柳树。
3: 对。
1: 使用面积43。
3: 对。
1: 几楼？七楼，顶楼吧。
3: 对。
1: 啥朝向？
3: 西向。
1: 西向。八几的？90的。
3: 90的。
1: 装修简装。
3: 九的。就是简装的。
1: 22万。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好的，再次提醒大家啊，节目离结束时间还有最后2分钟了，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有一些听我说，我也想卖房子，我就是不想操心啊，想为了省事儿，能不能找张棍代卖？那这个张棍是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的，我们需要提供哪些手续给张棍，张棍就可以帮我们代卖呢？
4: 你房子的具体信息，比如说你房子的位置、楼层、米数、朝向，还有建成年份，包括你这个房子室内的照片，或者是产权的信息，包括你的电话，你留给我就可以，有合适的我们就帮你联系了。
2: 那张棍，就是我们有一些听友说，可能我不在本市了，我在外地，这个钥匙可以留给咱们吗？
4: 可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2: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
4: 对，
2: 这个
4: 也可以帮您
2: 看房子，
4: 看房子，帮你收了这个钥匙，包括室内的，保持，水电啥的都能给你负责。
2: 这个是我们可以帮保证大家的。
4: 对。
2: 然后到时候我们有看房子人，我们直接就领他去
4: 看房了。
2: 看房了。这个大家放心。那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省事儿的。
4: 对。
2: 对吧，省着你自己到时候再约有没有事情。
4: 其实就好多，现在好多业主也都把钥匙放在中介，自己就不用来回跑了。你就自己去看房，有合适的你再约我，没有合适的。就在那儿这么放着。
2: 除非是什么，像有些老年人，我这个房子我现在住着呢。
4: 对。
2: 就是你随时随地我可能都在家。
4: 对。
2: 你就来领
4: 来
2: 看
4: 就
2: 行了。
4: 就住着的房子，家里得方便的时候去看。你像空房子一般的都把钥匙留在最近的中介。你自己拿钥匙就能看了。
2: 那张棍，就以你的经验，我们是房子里边有人看的成交率高一些，还是房子里边没人看的成交率会更高一些呢？
4: 有人。
2: 啊，有人。
4: 对，
2: 还比没人成交率高。
4: 对，你住着房子有人气儿。
2: 嗯，
4: 屋里边你像一般的不住人的房子都，东西基本上都搬差不多了。一去看就感觉很萧条。
2: 感受效果不是很好。
4: 对，就没有住着的人有人气儿，感觉效果好，更
2: 有
4: 一些
2: 房子有人反而更好出售一些。
4: 对。
2: 好，那你看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是提供给大家。那今天节目时间到点了，最后时间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张棍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4: 节目之后大家不管有房产的任何问题，你是签合同啊、办贷款呢、还有的说像有些企业说我资金周转不灵了，我有资产我想贷点款的，这个都可以，你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另外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都可以免费在群里发布。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明天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梦回青春。1966年那个风雪

迷蒙的春天，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褶皱里，突然来了一群英姿勃发的哈尔滨青年。他们在荒无人迹的白桦林里安营扎寨，打井开荒，竖起了哈尔滨青年农场的牌子。从此地图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居民点。1968年5月，在上山下乡运动刚刚启动的时候，我和哈尔滨一中的十几个同学自愿报名，来到全省离哈尔滨最远的哈青农场。一个月以后的618那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当晚我们点起篝火，狂欢到天亮，庆祝我们农场进入部队序列。我们的番号是建字108。当年冬天，我当时的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的她，也冒着风雪来到这个地方。从此哈青成了我们青春的起点。我先在农工排当排长，白天领着大家开荒种地，晚上点着小煤油灯写诗，编连队的小报，后来调到营部当报道员，把我们浪漫而艰辛的生活告诉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连队，当过炊事班班长，还种过菜，养过猪，给老职工子弟教过书，领着家属队的妇女干过活，吃的苦当然比我多。30多年过去了，我们时常梦见哈青，我们青春的家园和在那里度过的苦难展现的风流。其实哈青早就夭折了，早就废弃了，他的名字在地图上已经消逝了。那个曾经让我们骄傲的番号只留在历史的档案中。现在曾装满我们欢笑的营房成了被荒草掩埋的废墟，曾被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浇灌的田园已经长满灌木，曾留下我们爱情足迹的小道也被白桦林紧紧地拥抱。也许这一切使我们伤感和惆怅，但是那个遥远的地方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的青春曾在那里流浪，我们的爱情曾在那里酝酿，我们的人生曾在那里磨练。那时的他苗条瘦弱的像迎风摆动的白桦，看到他挑着沉重的水桶晃动着身躯在田垄上蹒跚而行，我不禁一阵心痛。当我骑着马到连队采访，看着他在残雪未尽、荒草萋萋的河滩上追赶猪群时，我呼唤他的名字，看清了他回望的眸子中坚强的微笑。我还记得，在那滴水成冰的腊月，他到冰山一样的井台上打水，费力地摇动井绳，却提不起挂满冰凌的沉重柳罐。突然柳罐下落，露露飞起，重重地砸在他的腿上。至今他腿上还留着一个深深的坑，但他庆幸当时是向后躲闪倒在井台上，如果向前一倾就会掉进井里。是的，在那里我们曾遭遇过暴风雪，曾流过血，流过泪，我们的身上至今还有伤痕。可是我们时常思念那个地方，还要永远感谢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大烟炮的考验，以后对任何风雪都无动于衷了。因为我们在那里流了太多的眼泪，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轻易伤感了。因为我们在那里通读了人生这部大书，现在我们的字典里少了彷徨和困惑。哈青，你是我们青春的炼狱，在那苦难之地，风霜雨雪我们经历了，苦辣酸

耕田，我们饱尝了；世态炎凉，我们领教了。哈青，你永远使我们刻骨铭心。对你，我们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失眠过，曾经大醉过。我们的青春留在了那里，最美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还长眠在那片山林里，都让我们难以忘怀。1969年5月，兴安岭一个冷雨扑面的春天，在密林深处的六连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克楞的营房拆掉，然后把盖房子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他个子不高，很瘦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神看着大家。他是知青中的老大哥，毕业于东北农学院，是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这一天，他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在汽车就要装满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皮的桦木本来很滑，下雨过后就更滑了。在关车厢板的时候，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六个抬木头的知青。这一切被站在车厢旁的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地向滚动的原木扑去，大呼一声：“快闪开！”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一刻，木头从车上滚落下来，一根很粗很重的原木压在他的胸口，血从他的嘴中涌出。当我从营部赶来，他已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里，尸体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紫色打籽香花。葬礼在营部门前的那片白桦林里举行，全营战士排着队，每人向他深深的墓穴扔一锹土。天阴沉沉的，山里起风了，呼啸的声音好像在呜咽。第二天，我出发去他的故乡母校采访，后来写了长篇报道。他被追认为烈士，全兵团都学习他，他的名字金学和。我时常想起长眠在哈青那片山林里的战友，我们都走了，他们寂寞地与山林为伴。树长得很高很密了，他们的坟茔还能找得到吗？我想，在那冰雪消融的春天，在那打籽香最早开放的地方，肯定是他们的灵魂所在，因为他们死在如花的年纪。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来到他们身旁，为他们献上一束花，洒下一杯酒，告诉他们，我们过得很好，只是总想他们。梦醒时分，我总会对妻子说，那时我们那么年轻，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正在走向人生的金秋季节，如果祖国和人民再一次召唤，我们还会打起背包奔向那遥远的地方吗？他说，我们会的，因为我们的血总是热的，激情还会燃烧。北大荒，我用生命为你立传。我出生在江南水乡温州，生活的浪潮将我抛到上海，抛到朝鲜战场，抛到北京，最后落在北大荒，一待就是近半个世纪。命运使我和这块古老偏远神奇的大荒原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春天，中央军委号召10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我告别新婚的妻子，同战友们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到冰天雪地

睫毛上头都是霜花。从此我参加了开荒建点的各种劳动，割草、修路、伐木、盖房、播种。夏日的一天，我们下水垫子里割羊草，飞快的镰刀从草丛中弹跳到我的小腿肚子上，顿时划开一道一寸长的口子，血流如注。因为行走困难，我只能躺在马架子里养伤。当时跳出一个念头，把北大荒的生活写下来。于是我将几个月来拓荒生活的情趣和感受写在七八张信件的正反面，寄给北京的妻子，让他誊写后随便寄给哪家杂志。没想到新观察很快全文刊登了我的处女作。就是这个偶然的事件将我推上了书写北大荒的道路。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妻子刘安一。新中国建立之初，他是重庆的一名高中生，参加过抗美援朝，也曾在军委空军司令部工作。我俩在部队由相识、相知而相恋。1957年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们在军营举行了婚礼。新婚半年，远征北大荒使我俩天各一方，各自编织建立一个温馨小家庭的梦。1958年冬，我请假回北京探望妻子，他所在单位第三建筑公司的党委书记设家宴招待我俩。席间书记说，小刘在这里干得挺好，公司舍不得放，你如愿意回北京，公司把你调来。他又说，别看三建单位小，却有两个全国劳模，一个是木工李瑞环，一个是瓦工张百发，你来后可以多写写他们嘛，写写三建工人们如何突击兴建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令我意外的是，妻子平静地对我说，我跟你去北大荒，再苦我也要跟你在一起。1960年春节刚过，妻子调来北大荒，当时我已从农场调到牡丹江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我从虎林赶到密山车站，在人群里寻找妻子的身影，只见她身穿北京产的薄棉猴，大口罩喷着霜气，只露出一对明亮的眼睛，一手拖着行李包，一手拎着装有锅盆杂物的大网兜，两眼忽闪闪地瞅着我。我的内心一阵紧缩，耳际响起了当年熟悉而悠扬的俄罗斯歌曲，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从此妻子陪伴我走过近半个世纪细长的北大荒小路。刚来虎林那年，只分了一间6平米的小仓房，一张单人床，睡觉时在床边加一块铺板。小屋冷如冰窖，因为燃料奇缺，只能在睡觉前点绊子取暖。次日一早起来，两人去食堂领取每人一份的烤糕，这是用少量玉米面掺大量酒糟制成的代食品，其外形大小和色泽酷似红砖，将其一分为三，早中晚各吃一块。此时北大荒文艺被迫停刊，我和编辑们就下场协助撰写农场史。我的第一本纪实作品《战斗在北大荒》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写出来的。1960年冬，妻子有了身孕，由于口粮一减再减，我只得送她回温州老家待产。到了温州，等了两天孩子还未出生，我就匆匆告别赶回北大荒。不久妻子来信问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名字好，我当即回信说，取红军两个字，女孩叫红，男孩叫军，这是我俩的部队情。

虽说脱下了军装，但还是希望孩子继承军人传统。我的第一本儿童文学《小北大荒人》就是那段岁月的产物。那年省文联派人来虎林商调专业作家，名单上有我，可是农垦局不放。省委组织部专门发来电报，让我尽快到省文联报道。我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留在北大荒还是进省城。妻子劝道，别去哈尔滨了，五年的生活积累不易，人熟地熟，离开了多可惜。就这样，我再次留在了北大荒。1963年，我和妻子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宣传部，家从虎林迁到佳木斯。这时垦区经济形势大有好转，我的写作劲头也很大，已着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黑龙江畔》。每天除8小时工作外，我还要在早中晚挤出8小时从事业余写作。完稿后，196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让我到上海改稿。脱稿后，我回温州老家接已经5岁但尚未见面的女儿。女儿认生，我只好将她骗上船。船启动了，女儿方知上当，躺在甲板上打滚大哭。不明真相的旅客还以为我拐骗孩子，纷纷围了上来。我将女儿带到上海时，出版社已将我的长篇排出清样，准备出版。1969年夏，我被下放到地处嫩江县的尖山农场7队。虽说挂了个副连长的职务，但实际上是1家4口到最基层劳动锻炼。好在连队有100多名来自京津沪哈的知青，妻子又担任女工班班长，孩子的老师又是知青，于是我家成了知青们的聚集地，在欢声笑语中体验到人间的温暖。冬天，小屋四墙挂满了冰霜，幼小的儿女冻得瑟瑟发抖，我只好忍痛拿出几箱搬家时运来的书籍，一本本的反复挑选出来，投入火中取暖。先烧精装书，再烧平装书。文革期间，全国没有像样的长篇小说，上海出版社把库中我的书稿清样找了出来，让我到上海改稿。书名要我改成较量或搏斗，我据理力争，忠诚妥协，改成江畔朝阳。1972年出版，先后14次印刷，总印刷量超过100万册。日本翻译家岛田正雄、伊藤克将书译成日文。文革结束，风雨初霁，我看清了文艺创作道路上的这段弯路，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我调回佳木斯，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组织上派我负责全垦区的编史修志工作。我欣然从命，一头扎进为北大荒立传的事业中。历时13年，主编了黑龙江农垦党史资料汇编，抓了3个农场的修志试点，搭班子列提纲，查找史料，四处奔波，建立了300余人的修志队伍，主编了黑龙江农垦志，还主编了8种史志图书，将军与北大荒人、齐鲁女儿在北疆等。我在100部农场史的基础上，主编了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历时10载，7亿起稿，获全国志书评比1等奖。1993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摆脱了官方修志中易粗不易细的束缚，一生要为北大荒立传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移民录》，10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东北角三部曲》，苏醒、磨练、崛起，《中国东北角拾遗》等，以上5部先后获多项奖，并被中外书斋、畅销书斋
《读书》《光明日报》《作家文摘》等报刊选载，媒体誉之为史诗式的作品，雕塑在历史丰碑上的英雄群体，当代中国文坛最具永久价值的纪实文学，北大荒文学的里程碑。在创作过程中，年逾古稀的妻子成了我为北大荒立传的得力助手，她是我的第一读者和义务责任编辑。为了提高誊写速度和质量，她学会了五笔输入法，我那100多万字的文稿都是她一字字地敲出来的。编辑出身的她边敲边挑剔，这个地方口语啰嗦了，那个地方还不够丰富。他还将20多年的《农垦日报》核定本一页页的仔细翻看，边看边剪，分门别类的整理出20多个资料袋。今年是我和妻子入党50周年，明年是我俩结婚50周年，后年是我转业开发北大荒50周年。今生有幸，我选择了北大荒，成为开发北大荒伟大事业的守望者和记录人，为北大荒立传已融入我的生命，我的生命随着他的成长不断向前延伸。我帮哥们儿写血书。特殊的年代总有一些离奇的故事，激情的岁月总有一些热血的经历。在我的青春底片中，北大荒的知青生活虽然日渐遥远，但仍记忆犹新。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58团决定在抚远新建一个垦荒点，要从各连队调人组建成一个机务队，我所在的10连分到3个名额。对于我们这些整天在大地里奔波的知青来说，如果能开上机车，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活。知青们一个个跃跃欲试，100多人报了名，可连长严肃地说，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条件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坚强的革命毅力，有忘我的。连长把条件列了一大堆，可条条都是虚的。论身体条件，都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谁也不比谁差到哪儿去。论政治态度，也是一个比一个积极，都跟打了鸡血似的。那个年代，办啥事儿还真不是靠送礼，而是看态度。态度最坚决的，就能获得竞争优势。所以调人条件公布才2天，决心书就贴满了连部办公室的3面墙。一天早上，天津知青童青仓来找我，他附在我耳边神秘兮兮地说，我想写份血书，较劲不？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拿出一根缝衣针插在床沿上，右手捏着左手的中指说，帮哥们弄一下，我自己不敢扎。嗨，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事儿我可没干过，你自己扎呗。不行，我下不了手，疼啊。我也下不了手啊，扎别人总比扎自己好下手。在他的哀求下，我只好同意了。我问小童要写些什么，他说，我琢磨就写11个字，我坚决要求去抚远干革命。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块白手绢，上面已经用血写上了我字的一个撇儿。我拿起针，瞧他那眉头紧蹙、痛苦不堪的样子，还是不忍下手。他见我犹犹豫豫，就若无其事地说，没事，你扎吧，我不怕。既然有他这话，那我可就真下手了。我刚捏住他的手指，他就眼睛一闭，把脖子缩了回去。我也没管那么多，拿针就在他的中指顶端扎了一下，一颗血珠立刻冒了出来。他赶快用手挤着指头上端，在手绢上写下一横，因为手绢太吃水了，
血滴刚一挨上，就立刻被吸过。

光了。没办法，还得继续。我扎一针，他就哆嗦一下，掐着手指挤几次，手绢上也只够写上一笔的。扎了好几针，那个我字儿还没写完。看他紧张的样子，我都跟着冒汗了。我琢磨一下，提了个建议，不行就剪几个字儿，把我坚决要去抚远干革命改成我要去抚远，意思是一样的，行不？他扳起手指头算了一下，如释重负的点点头，好主意。我又连续扎了几针，那个指头都给挤紫了，可抚远两个字儿还没写呢。我让他换个指头扎，他还不干。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最后还得数上他的名字呢，这不又增加了三个字吗？我说，你也够倒霉的，差点忘了写血书还要落款，日期可以免了，可同清仓这三个字却省不了，看来还得扎几针呢。同清仓一听，神情一下就变了，哎呀，可不是嘛，还有名呢。他一边揉着手指，一边嘟囔，我要像你，名字就俩字儿多好。我心里乐了，哼，我的名字就是一个字儿也不会去写血书，我在连队的工作量相对来说不算大，也乐得清闲，傻瓜才会为了开上拖拉机遭这份罪呢。既然已经到了这份上，咋也不能半途而废呀，血书还得接着写。于是磨磨蹭蹭半天，好歹又写完了一个字儿。这时我俩都已经弄得一身汗了。借上厕所的机会，我想到外边风凉风凉，解手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梆梆梆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宿舍房山头的原木堆上一只啄木鸟正在啄木头。我脑子一转，计上心来，立刻回屋拿来气儿枪，将枪管悄悄地顺出墙角，啪的一枪便把它打下来了。这只倒霉的啄木鸟被打穿了脖子，鲜血顺着长长的喙往下滴。我赶快拎起来跑回屋，小童一看这情形，立刻明白了，这鸟的长嘴就是一只天然的自来血笔呀。这回三下五除二，同清仓的血书就告成了。后面的事就简单了，由于同清仓的态度坚决，有血书为证，在去抚远机务队的大红榜上的三人中，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离开连队的前一天，同清仓把头年探家时从天津带回的大前门烟给了我两盒，也算是对我成全他好事的一个回报吧。后来我返程回了哈尔滨，听说同清仓在抚远干得不赖，还当上了连队干部。北大荒的教育师。前年夏天，我又回北大荒一次，这是我第二次回去了。建三江大兴农场厂部建了许多新房子，我已经分辨不出原来学校的位置。厂长把我带到离厂部很远的一条路边，雨后的路翻江翻得很厉害，两道车辙很深，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前方是一片绿荫蒙蒙，好像是一片树丛，也好像是一片草丛，在阳光下闪着迷离的光，像是绿野仙踪里的某些场景。厂长指指那片一团绿色的地方对我说，那里原来就是学校。眼前的一切是那样陌生，真的是我教了一年多书的学校吗？像是一个调皮的学生在和我捉迷藏，在我到来之前突然藏到什么地方了。原来的学校在厂部工程队的后面，是一个四方形的校园，没有围墙，四面都是房子，天然围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校园。靠北的一排房子，中间开着一扇大门，一分为二。往右的一半是女老师的宿舍，所有的女老师都住在那里。往左的一半是一间大办公室，
所有的老师都在。

在那里办公。大门里面，女老师宿舍和办公室之间握进一间小房子，便是我们男老师的宿舍。因为很小，只能住三个人，开了门就正对着前面的大门，进了门就得脱鞋上炕。我睡在内部炕的中间位置，被另外两个老师夹成一个三明治。一板之隔，女教师宿舍里的所有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包括他们的梦话，如果我们想听的话。特别是在放学之后，洗洗涮涮，脸盆叮叮当当的，水花在肌肤上缤纷四溅的声音，更是常常让我们想入非非。最有意思的是，我教的那个班上的一个男生，本来就是调皮捣蛋的孩子，常常被那些女老师批评。那天到办公室，不知是交作业还是挨批评了，走的时候正巧有一位女老师洗涮之后端着脸盆出来倒水，让我们这个男生从敞开的门中一下子看到了里面正在洗涮的女老师。就听里面一位哈尔滨女知青的尖声一叫，看见了，让她看见了。这个学生嘿嘿地笑着，像获得了意外战利品似的跑远了。我就在靠西那排房子中的一间教室里教高二一个班的语文，那是一排红砖房，很宽敞，很整齐，房梁很高，夏天很凉快，冬天一个大铁桶里烧着绊子和煤块，腾腾的火苗子往上冒，像是一个孩子不住拼命地跳着脚想看什么新奇的东西。那些孩子非常爱上我的语文课，就连最调皮的孩子也非常给我面子，没给我添什么太大的麻烦。而且他们愿意写我布置的作业，特别是作文，这给我好大的安慰。唯独一次，一个平常表现不错的女孩子和我过不去，我已经忘记了是因为她不交作业，还是因为她上课说话或玩东西违反了纪律。总之下课后我把她留了下来，批评了她，希望听到她哪怕是一句认错的话。她的脾气可是够拧的，憋着小嘴就是一句话不说。我心想，你拧吧，我就不信撬不动你的铁嘴钢牙。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下着春天的小雨，雨在教室的窗沿下滴答，织成了雾蒙蒙一片。渐渐的天色都暗了下来，工程队里开晚饭的钟声都响了，任凭我说下大天来，他就是一声不吭，一点不为我的软硬兼施所动。最终我只好让这个扎嘴葫芦似的女孩子走人完事儿。这成了我在班里的一个笑话，幸好其他学生只是当成笑话而已，没有学他。而他见到我总有些不大好意思，我见到他也有些不太自然。我在这所学校里做的最得意的事情，是在班上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最初我组织这个文学小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班上一个非常调皮的男生。他可不是一般的不听话，谁说什么都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上课时他捣乱，就批评他，他不高兴了，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翻身一跃跳到外面，等我追到教室外，他早跑没影了。我让他当语文课代表，然后当文学小组的组长，每次活动负责招呼同学，希望引起他对语文的兴趣，树立起学习的信心，让别人改变原来的老印象。我发现他当上这个课代表和小组长之后，比别的班干部还要负责，大小事儿都是他张罗，拎着鸡毛当令箭。开始参加小组活动的人有十几个，后来到20多个，再后来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不能不说是当时学校的一大新闻。这间教室利用率极高，白天我教课，
晚上是我和女朋友

约会聊天的地方，然后便是一周两次的文学小组活动。教室里的灯总是亮着，而且一直亮到很晚。只要到了文学小组活动的晚上，学生来的都很早，他们都住在场部附近，晚饭后就都跑到教室里聚齐。那时还没有电视，晚上的文化活动很少，他们并不清楚文学小组究竟是干什么的，只是当成了一种玩儿，无形中让寂寞的晚上多了一些调剂的内容，增加了同学之间接触的机会。后来班上的同学里有好几对结婚了，不能不说那时的接触给他们种下了爱情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发了芽，正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发芽倒是不正常了。我已经忘记都给他们讲些什么了，在哈尔滨、建三江和大兴岛碰到一些当年我教过的学生，他们说我给他们讲李英当时刚刚出版的诗集《红花满山》，严震的诗集《竹镇》，讲我从北京带来的林清专门写北大荒的散文集《冰凌花》和《大豆摇铃的时节》，讲我回家探亲时读过的梅里美的小说《卡门》，乔治桑的小说《安吉堡的墨工》，以及当时作为内部书籍的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和《多雪的冬天》。他们记得那样清楚，以致还拿出当年的笔记本让我看他们抄的那些诗句。蓝黑色的墨水笔记已经有些暗淡，但铁证如山一般，让我遗忘的一切像底片一样在药液中无可辩驳地彰显，让隐藏的秘密像春天的小草一样钻出地皮，生机盎然地显示出青春潦草的绿意。对于那些天真的北大荒的孩子，他们真的才是一张无瑕的白纸，你不过是在百无聊赖中随便轻轻一笔，却在那张纸上留下了一道抹不掉的痕迹。望着那些发黄的纸张和暗淡的笔记，我很感动，既感动于这些孩子们的收藏，也感动于自己当年的纯真与热情。那纯真与热情既是对孩子们的，也是对文学的，都是久违了的一去不返的纯真和热情。那些学生大部分比我小一轮，和我一样属猪的居多，其他的也上下差不了一两岁。今年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他们的孩子已经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我的那个语文课代表现在已经是建三江法院的法官，他写的李英风格的诗曾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我到建三江的那天晚上，他带着儿子来看我，年轻英俊的儿子让我想起了当年调皮捣蛋的他。那时他们是那么的小，而我还算得上年轻。我的课代表记得最多也最清楚的是，有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暴雨，我还是先到教室来了，但望着窗外的暴雨如注，雷电闪动，心里对这晚上的文学小组的活动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么大的雨，通往学校的路早就泥泞一片了，而且没有一盏路灯，黑漆漆的吓人，即使孩子想来，家长也不会让来呀。可是同学们竟然还是来了，最早来的是科代表，他说当时你坐在讲台桌上。我想起来了，我是坐在讲台桌上，但忘了为什么会坐在讲台桌上。当我看到课代表披着一件厚厚的军用大雨衣，打着手电筒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高兴地一下子从讲台桌上蹦到地上。没过多大一会儿，
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来齐。

0: 了，手电筒在暴雨中忽闪忽闪的，让那个满是暴雨的夜晚充满暖意。当时你对我们说，这暴雨中的手电光就是诗。我的课代表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说的这句话，他说的没错，或者说我当时说的没错，那就是诗，那是属于他们的诗，也是属于我的教育诗。他还对我说，有一天晚上，厂部演露天电影，就在工程队的院子里，离学校很近，从我们教室的窗户能看到银幕上的闪动，听见电影里的声音。那天晚上文学小组活动，没有一个同学去看电影，相反，后来我们的活动倒把好多看电影的人吸引过来，跑到教室里听你讲诗。这件事情我倒是真忘得一干二净了。真的吗？我有些不相信。他肯定地说，保证没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演的是罗马尼亚的电影《多瑙河之波》，他们来肯定是觉得咱们这里挺新鲜的，看个热闹。演那么好的电影，学校晚上还在上课，一些学生居然不看电影，一定是想看看到底上的什么课吧，比电影还吸引人。许多往事自己早已经忘记，沉睡在过去的阴影里，往往是别人的回忆才能把他们唤醒，而别人的回忆像光一样照亮他们，也照亮自己的回忆，他们才会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游到我的面前，带来过去年月里水花的湿润，水草的腥味，还有那时的星光月色映照在水面上的粼粼闪光。我真的非常怀念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怀念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怀念那个演多瑙河之波的夜晚，怀念那些个有星星还是没有星星，有风雪还是没有风雪的夜晚。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那些个夜晚已经一去不返了，只有在学生们对我倾情的回忆里。当我站在这个翻江的路口，望着那片绿荫蒙蒙的时候，那些个夜晚才又一一出现了，像梦一样，一点点的清晰，像是春天的地气一样，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袅袅地升起来，弥漫在我的身旁，让我想起了那些个夜晚是那样的真实，可触可摸，寒温带热，甚至能够感受到它们涌动的气息。春天的水泡子里冒出的气泡似的，鼓鼓地涌到身边，温馨而动人。大葱的记忆。刚到北大荒的那年初夏，正赶上产地的农忙时节，有一天听说连队食堂杀了猪，晚上要为知青们改善生活，这一整天大家干活都有点心神不定。自从到了农场，顿顿是清汤土豆，谁也没见过一星肉丝儿或是肉末。收工后快快洗脸，急急奔向食堂去吃肉。远远的从食堂传来了肉的香味儿，真的很香啊，很久没有闻到这么香的味儿了。不就是猪肉吗？怎么会这么香啊？从食堂卖饭的窗口望进去，果然望见一大盘炒菜，红红黄黄的，很好看。眼尖的人说，那红色的肯定就是肉片了，黄的白的斜着切成一段一段的，又粗又壮，肯定是胡萝卜了。踮脚排队，抽的脖子都酸了。 等到一勺油汪汪的肉菜打在饭盒里，心中不禁狂喜。低头看一眼饭盒，却有些疑惑起来，忍不住问一声打饭的人：“这个是什么肉啊？”“
1: 大葱炒肉呗。”
0: 卖菜的有些不耐烦了。“
1: 大葱咋不认识？”“
0: 什么什么大葱炒肉？”端着饭盒的南方知青一个个都惊讶地嚷嚷起来：“
1: 大葱，大葱居然可以炒肉？大葱这种东西难道是用来炒肉的吗？”
0: 有人开始不依不饶地同伙房论理较真儿，比如在我们杭州，葱只能是葱花，是烧菜的时候用来点缀提味，使其锦上添花的，而绝不是一种可以单独行动的蔬菜，更不是一种可以与肉混为一谈的食物啊。况且大葱气味浓重，又辣又苦，用它来炒肉，把肉味都破坏了。卖菜的鹤岗知青耐心听完了这番议论，不屑地瞪了我们一眼：“你们爱吃不吃？”轮到我们尴尬，若是不把大葱一块买回去，恐怕就连肉也吃不上了。下一次吃肉还不知哪年哪月呢。大家面面相觑，只得忍气吞声地把大葱炒肉端回宿舍。有人把饭盒里那一段段金黄色的熟大葱都挑出来扔掉了，只剩下孤单单几片肉。我勉强尝了一口，赶紧吐了。北方的大葱闻起来香，吃在嘴里有点麻舌头，真不懂这里的人怎么喜欢吃大葱。很快就发现，大葱在北大荒人的生活中是一种绝对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早春时节，残雪化尽，呼啸的春风中，菜园子空空荡荡，一片荒凉，唯有去年秋天栽下的一排排大葱，枯黄干瘪的葱叶中心早已钻出了一只只挺拔的绿芽儿，葱叶由黄泛青，葱尖碧翠，竹笋似的一天天往上窜。那是严冬过后大地上最早的绿色，绿得沉着而稳当，饱满茁壮的像一棵棵小树苗。给葱地浇了水，再往上一层层培土，葱白就随着往上长。地的垄台土壤必须保持松软，长长一根大葱一拔就脱颖而出了。然后把一根根绿莹莹的大葱用水略加冲洗，往炕桌上随意一撒，满桌碧绿，配一碟黄酱，就是北大荒人的当家菜了。一个春风怒吼的中午，我看见一个红脸小男孩在自家门前玩耍，他左手抓着一块金黄色的苞米面大饼子，右手紧握着一颗尺把长的鲜绿大葱，长长的葱叶在风中抖动，他咬一口大饼子，再咬一口大葱，饼子是饭，大葱是菜，如此交替进行，吃得专心致志，擀面杖一般粗的大葱被他一节一节迅速咬下吞没。我能听见他嘴里咀嚼大葱时发出生脆响声，生葱断裂的汁液迸溅出来，他被辣得眯起了眼睛，却是一副开心满足的样子。我摸着他的头问：“辣不辣？”他咧嘴一乐，摇头回答：“甜。”那一刻，我第一次对大葱产生了好感，确切地说，是被老职工孩子手里那根绿色的大葱感动了。这也许是他开春后最早能够吃到的新鲜食物，是他家里最香、最好的食物。我的嘴里分泌出丝丝唾液，忽然很想尝一尝这生的大葱，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点甜。

0: 即便在夏天，大葱也是东北人餐桌上的常备菜。自家黄豆做的大酱，用豆油和鸡蛋炒了，大葱就蘸着酱生吃。一开始觉得那酱有股怪味儿，吃着吃着就发现了大葱蘸酱的妙处。那生葱在嘴里嚼着嚼着，真的慢慢有了甜味儿，甜脆香辣，专门用来对付粗粮。到了秋天，连队的大菜窖有一角专门用来堆放大葱，老职工家家户户门前都晾晒象牙一般粗壮的大葱，成捆成捆地立着，那是一个冬天的战备物资。等着阳光把葱叶晒蔫了，长长的葱叶就可当做绳子，灌成一把一把的，扔在屋顶上或是堆在墙根下，随吃随取，很方便。大葱不怕冻，哪怕冻得硬得像一根钢棍，拿进屋稍稍缓一会儿，立马苏醒过来。冻葱下了锅，还是原来那个葱味儿。大葱也不怕久放，葱叶干巴了，剥了葱皮，里头仍是一节雪白，一节翠绿，水灵灵的，新鲜如初。任你是包饺子、蒸包子，大葱肉馅儿是万能的应急救兵。假如家里一时什么蔬菜都没有，只要有大葱，就不发愁。大葱耐心地伴人度过漫长的冬天，冰天雪地，家里储着大葱，就像存着盐一样，让人心里踏实。春天的大葱最宝贵，自从经历了下乡后的第二个春天，知青们对大葱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冬末春初的时节，窖里的大白菜、土豆已经消耗殆尽，剩下的已是千疮百孔。当年的菠菜和小白菜在菜园里刚刚播下种子，田园一片荒芜。每到这个时候，大葱就率先挺身而出了。一颗颗刚从地里冒尖的大葱被小心地拔起来，仔细地切碎了，连对食堂的大锅里放上一星半点豆油，用这个葱花炝锅，再加水加盐加点酱油，这所谓汤里除了葱花就啥也没有了，只是在汤的表层均匀地漂浮着一层绿色白色的葱花，葱花的下面空空荡荡。知青管它叫玻璃汤。一碗汤端在手里，小心地把那珍贵的葱花挑出来，在舌尖上细细抿着，那个香啊，然后咽下。若是汤里连葱花都没有了，那还能叫汤吗？在春天严酷的事实面前，南方知青不得不对大葱刮目相看，不得不对大葱肃然起敬。我们重新认识大葱，谁也不敢再歧视大葱了。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大葱定显出英雄本色。大葱像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拧在任何一处都发光发热。大葱是北大荒的灵魂，我们终于变得对大葱无比热爱，无比尊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南方知青的生活，我们改善生活做小锅菜竟然也用上了大葱。如果不用大葱做菜，就觉得菜的味道不到位。当然那葱是从食堂或是地里偷来的。等到过了几年回杭州探亲时，竟然很炫耀地对家人说，吃过葱包肉片吗？我给你们露一手怎样。可惜南方细细的小葱是做不成葱包肉的。离开北大荒之后，大葱仍然令我念念不忘，成为厨房里四季必备的佐料。开春时， 甚至也热衷一鲜嫩的小葱蘸酱。北大荒对我的再教育以葱的形式体现，我被大葱所启蒙，逐渐入乡随俗，和北大荒达成默契。大葱、大蒜和辣椒在后来的30多年中把我改造成一个北佬，或者说是一个兼容南北口味，至少懂得北方饭菜之妙的人。北大荒的大葱具有耐寒、耐旱、朴素坚忍的品性，普通平常的大葱竟然成为我青春往事中最清晰的记忆之一。那种顽强的生命基因也许已经融入到我的骨髓和血液。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

0: 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1: 对
0: 心
1: 对对，
0: 或者呼吸什么的，
1: 哎，尤其是你，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0: 对 对, 对，
1: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
0: 嗯，
1: 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哎，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0: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
1: 咱去畅游，
0: 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
1: 嗯，
0: 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呐，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的吗？是吉林嘛，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
1: 市，吉林市对，
0: 是吧？
1: 吉林市是吉 B 吧？
0: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1: 对呀，
0: 啊，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运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
1: 名
2: 字，
1: 一个名字
2: 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呐、
1: 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
1: 对，
2: 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民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间
1: 中间
2: 啊，
1: 中不溜
2: 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

0: 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0: 地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咱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是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凇，哎，
1: 雾凇岛，
0: 对对对，雾凇，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0: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0: 北山风景区 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哎、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0: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0: 哎、对
1: 啊。它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它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啊，再比如说它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0: 聊一聊啊，
1: 对，
0: 聊一聊。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0: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0: 这个在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咱再跟咱收音机那位好朋友讲，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说吃的时候，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0: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0: 它两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那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对对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0: 就是你看那树啊。 就是你好奇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感觉、哎、啊。
1: 对，确实是、啊。
0: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完美。
0: 对、
1: 啊、
0: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1: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那个、时候
1: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0: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就是、
1: 连翘，东北连翘啊。
0: 就是开在那个
1: 冰凌花嘛，不是、啊？
0: 对，冰凌花，对，
1: 啊、
0: 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啊。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啊，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
1: 嗯。
0: 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1: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嗯，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
0: 嗯、
1: 咱整点小吃吧。
0: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1: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0: 对呀，
1: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听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这老辈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其实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啊。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0: 是的，是的，
1: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或鲫或鳊鱼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哎、流传比较久远、
0: 嗯，
1: 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说个特色吧。
0: 好啊，
1: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他就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0: 听说过但没吃过，
1: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0: 啊
1: 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0: 啊。
1: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
0: 嗯、
1: 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吧，和水和黏糊的完去就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了一碗啊，就这个啊，
0: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
1: 对对对对、
0: 啊、这就叫煎粉。
1: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包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 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0: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1: 配水
0: ，
1: 不搁马铃薯淀粉、哦，土豆粉和那个土豆
0: 粉、
1: 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0: 纯绿豆粉，3:1兑水。
1: 对，然后
0: 试试，
1: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就炒成冻，你知道吧？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

0: 给它炒透明的，它不是白色的吗？
1: 嗯，
0: 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
1: 凝固，
0: 哎，不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0: 就跟咱那皮冻似的、啊。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有多大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了，对，就煎碎碎了，
1: 啊，
0: 煎碎了。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你想说，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挺好吃的，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那挺像，就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亮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啊，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哎，
1: 这就是煎粉。
0: 哎，煎粉、
1: 嗯，
0: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宗云南米线是吧？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饸饹，对，饸饹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饸饹面是
0: 严格意义上讲，西北地区啊，就饸饹面啊，饸饹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饸饹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
1: 了。你这么说，我想
0: 哎，翻到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个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饸饹啊。这个牛马行牛肉饸饹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知道，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儿啊，这个面馆啊，这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儿。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 前年的时候还有八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遛弯啊，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
1: 喝了面
0: 是不是？哎，喝了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啊，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哎，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0: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啊，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典、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1: 嗯嗯，
0: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1: 哦，
0: 筋道那饺皮筋道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1: 知道
0: 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道，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
1: 嗯，
0: 啊，一般剂子皮儿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儿，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儿，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儿，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嘎嘎的，哎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人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对对对，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这就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对了啊，
1: 嗯，
0: 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积淀太长了，他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对对，
0: 我这人就是，我问着，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个嘛，是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嗯，对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啊、
1: 白菜啊、
0: 打糕
1: 这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
1: 而且
0: 都能吃得到，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面啊，豆面卷子嘛，是吧？
1: 对，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儿的呀，或者说是带蔓越莓
0: 的，
1: 什么都有。
0: 还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一个口感的，
1: 是
0: 不
1: 是，
0: 嗯？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的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
1: 嗯，
0: 那
1: 是，
0: 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儿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儿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的嘛，就我就愿意吃吧，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们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咱们说完吃呢，是这么的。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
0: 哎、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嗯、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4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五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

0: 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廓、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清冰雪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 5, 4, 3, 2,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9: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6: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5: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6: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5: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6: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0: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6: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1: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5: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6: 揭露无言，
5: 初心滚烫，
6: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五胡乱华闹中原，龙争虎斗只为权，16国风云起，尽是偏安在江南。书接上回，公元409年，冯拔开基建立北燕，即位以后他实行仁政，使燕国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这个时候呢，南梁的突发怒檀又成了梁王了。本来他就是梁王，这是近年来他想得到姑臧，所以才想摇星称臣，明着不成梁王了，可暗地之中仍然成梁王。现在他家后勤连吃带账，所以就明目张胆的又成了梁王了。不但他成梁王了，而且近年来一直在姚兴手下为将的西秦王戚卜谦圭，也趁着讨伐南梁兵败的机会逃回了西秦，又称了秦王。这个时候，那个雄踞朔方的北魏皇上拓跋圭却被他儿子给杀了。究竟咋回事呢？这个拓跋圭是个好色之徒，所得妃妾不下百人，他曾纳刘库人的侄女为贵人，宠爱得不得了。这刘贵人给他生了个儿子，起名叫拓跋嗣。他母亲贺太后有个妹妹貌美如花，这贺太后死的时候，他这妹妹入宫奔丧，拓跋圭一见眼睛都直了，当时他就想跟这小姨亲近一下，可是呢，他这小姨已经嫁人了，不肯跟他胡来，所以他就派出刺客，把他这小姨的丈夫给杀了。他这小姨成了寡妇，不但有冤没处诉，还被逼入宫，见了拓跋圭，他索性就顺其自然，俩人就好上了。后来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拓跋绍。这拓跋绍长大后凶狠无赖，不服训教，拓跋圭曾将其双手捆住，头朝下悬到井中，直到奄奄一息快不行了才把他放出来。这么一来，他吃得更可不轻啊，所以就稍稍收敛一点，但心中却记了仇了。拓跋圭还以为他省心改过了呢，就加封他为清河王。这个拓跋圭势力越大，纳的妃妾就越多，他一个人怎么能受得了啊？于是就求服丹药补肾壮阳，哪知这种药吃多了，他脾气还奸张，动不动就杀人。贺夫人就他的

小姨，偶尔有一次冲撞了他，他就把宝剑拎起来了。贺夫人吓得赶紧就跑进了冷宫，并且还派侍女给儿子送信，说娘我快不行了，你父皇要杀我。拓跋绍本来就恨他爹，现在一听这个事儿，是五雷俱焚。当天晚上他就带人闯进宫中，把他爹给杀了。杀了他爹拓跋圭以后，他还想去杀太子，可卫士们大多不愿意。正这个时候，东宫太子拓跋嗣派人告知了将军安童，安童带人他就进来了，说要搜捕拓跋绍。拓跋绍手下人一听机会来了，就七手八脚麻烟头拢二臂，把拓跋绍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就把他交给了安童。紧接着安童把太子迎入殿中，由太子发话宣布了拓跋绍的罪行，并将其立命斩首，当时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他母亲贺氏呢也受了连累，被勒令自尽。最后太子拓跋嗣就继承了皇位。拓跋圭英雄一世，最后却落了这么个结果，被自己儿子给杀了，年仅39岁。要不是他残忍好色，焉能如此。翻回头再说刘裕，平灭南燕以后，他仍然屯兵下邳，意欲经营司庸二州。可忽然有一天，东晋朝廷传旨，说是逆贼卢循攻陷了长沙，徐道覆攻陷了南康、庐陵，现在正攻打豫章，命他火速回京。于是刘裕就安排了一下，率军南行，兵到山阳，警报传来，说是在豫章一战中，江津都督何无忌阵亡了。哎呀，刘裕闻听大吃一惊啊，他恐怕京城有失，当即就催军急进，回到建康。此时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廉等人已经入卫京师。刘裕一回京，刘藩就来见他，说是他哥哥豫州刺史刘毅已经起兵拒敌。刘裕一听，就给刘毅写了一封信，说是兵应该缓进，不可操之过急。没想到刘毅见了这封信之后还生了气，偏偏就急功冒进，结果在桑洛州被人家卢循、徐道覆杀的是大败而还。刘裕见势不好，京都有空虚，他就赶紧招募军兵修址石头城。有人就说了应该分兵把守，刘裕摇了摇头，说贼众我寡，如果再分兵，一处失利则全局被动，还不如集中兵力在这守好京城的门户。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贼众10几万人压江而来，眼看都到了眼皮子底下了。诸葛长民、孟尝等人吓了，当时就要保着晋安帝到江北去，可是刘裕坚决不答应。他说强寇内壁，人心惶惶，一旦牵动必致瓦解，今兵士虽少尚可一战，如能取胜则为我主鸿福，万一不胜，我当横尸庙门，以身殉国，我意已决，轻勿再言，你不要再说了。孟昶还要哭诉，说你要不答应我，我就先死了得了。刘裕说你且看我一战，再死不迟。孟昶退出来，回去写好仪表，还真就服毒自杀了。刘裕呢则在这分兵派将，分派完了之后他就登城远望。他告诉众将说是贼兵如果有心停止进，则锐不可当，咱们只好暂时回避，徐绝胜负。
如果他们要活

是机会。如果攻取了建康，就算刘裕回来，咱们也不怕了。卢循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徐道不说，你要不去的话，我自己去。一看话说到这份上了，卢循也就只好起兵。在桑洛州大败刘毅之后，得知刘裕已经回京，他心里就更没底了，说咱是不是退守浔阳，攻取江陵，占据江津二州，再对抗晋廷呢？徐道不说，你拉倒吧，走，乘胜前进。这就把人马开过来了。现在一看，马上就要到建康了，要依着徐道富的意思，就直接进军新亭，然后在长驱直进。可卢循说什么也不肯冒险，他说我军还没到呢，听说孟昶都已经自杀了，看来晋都空虚，必且自乱，何必急求一战，伤兵损将。徐道富就说什么卢循也不听了，卢循吩咐一声退驻蔡州，就到蔡州那边靠岸去了。可把刘裕给乐坏了，他急忙命人修筑工事，加强城防，然后是分兵据守，把京都建康拱卫的跟铁桶一般。等卢循再来打，可配了劲儿，怎么晋军坚守不出，只是用箭射。卢循一看不能取胜，就率领精锐上丹阳去了，他想在附近学过点什么，一便补充军需。可是转战了好几个地方，各郡守官全都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他是毫无所得。最后没办法，卢循只好留下大将范崇民率军5000守南陵，自己则带着大队人马向浔阳退去。到了浔阳，他派人入蜀，请乔纵和他一同出兵夹攻荆州。乔纵呢，就向后秦称臣，求姚兴出兵增援。姚兴就把大将苟林派出来了。这边乔纵就命桓谦和乔道福率军数万跟苟林一块进击荆州。桓谦就是当年桓玄的余党，他不是跑后秦去了吗？前着乔纵向后秦求救，姚兴就把他给派来了。他一直没走，就在乔纵这待着呢。他们去进攻荆州，现在这荆州有刘裕的弟弟刘兆辉在这镇守，碰巧雍州刺史鲁宗之又前来增援，在下刘兆辉手下的大将谭道济、刘尊也十分了得，所以他们就伤兵损将，甚至连桓谦和苟林也都横尸疆场。不但如此，而且东路的徐道富也被逼得走投无路，逃往盘口去了。刘裕听说荆州安然无恙，就亲率大军出动，征剿卢循和徐道富。他先是赶走范崇民取下的南陵，然后又在雷池一战中利用火攻击溃了义军主力，继而他又挥军进破左里，歼灭义军10000多人，逼着卢循和徐道富是分路而逃。徐道富最后逃回始兴，不久城破被杀。卢循呢，率领残军败将数千人，本来又南归樊宇，可回去一看，樊宇早已被刘裕派军攻占，于是他就又逃往胶州。在胶州境内，他一度又发展到8000多人，但最终被胶州刺史杜会度所败。卢循跟他大舅哥孙恩一样，最后被逼无奈，也是逃水自杀。时间是公元411年。孙恩、卢循领导的这次起义，从公元399年到公元411年，坚持斗争了13年之久，范围之广，打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是秦汉以来南方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起义。此次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晋的黑

按统治，使其被刘裕等大将彻底架空，是名存实亡啊！闲言少叙，平灭卢循起义后不久，江州刺史刘道回病了，于是东晋朝廷就命刘义前去接任。这刘义接着就不痛快，论功劳我跟刘裕也差不多少，怎么偏偏把我调出京来呢？刘裕也看出来了，但是不露声色，还保举这刘义的弟弟刘班为兖州刺史，让他出去广陵。刘义心说还行，我和兄弟都做这一方，也容易培植势力对付刘裕，于是他就到处安插亲信，最后还把兄弟刘藩调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下刘裕可不干了，他先杀刘藩，然后说他们图谋不轨，把刘义就给逼得上了吊了。刘义一死，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就觉得飞鸟尽良弓藏，快轮到自己了，他约从冀州刺史刘敬轩要对付刘裕，结果也被刘裕给干掉了。把潜在的危险处理完了，刘裕这才派军入蜀征讨乔纵。他命朱灵石为主帅，命臧熙、蒯恩、刘忠为大将，统兵两万前去伐蜀。临行之时，他交给朱灵石一个锦囊，那锦囊外边写着六个字，至白帝城乃开，也就是让朱灵石到白帝城之后再打开看。书说简短，到白帝城了，朱灵石当着众将的面把这锦囊打开一瞧，就见里头是这样写的：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熙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高舰十余从内水向黄虎，制药木威。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们的大队人马走外水这条路直取成都，让臧熙率部走中水这条路去取广汉，让那些相对来说年老体弱的军兵乘坐高大的舰船十余艘从内水奔向黄龙。众将一看，也就都依计而行。单说蜀王乔纵，因为有了前几次的胜利，所以这次他听说晋军伐蜀，也没怎么当回事，心说甭问，他们还是得有内水进军，所以他就倾巢出动去守涪城，命乔道甫为帅兵扎内水。可突然有人来报，说是晋军已经逼近平漠，距离成都只有200里地之遥了。啊，可把乔纵给吓坏了，这怎么办呢？这内水这边也有敌军呐，而且那舰船还又高又大。情急之下，他就命侯辉和乔深率10000多人去守平漠，那能守得住啊？很快这平漠就被晋军攻占了。碰巧这时候臧熙从中水杀来，他们兵合一处便直指成都，把乔纵吓得魂儿都飞了，赶忙带着女儿是弃城出逃。他们先来到祖宗的墓前干嘛？乔纵要跟祖先告辞，哪成想女儿一头就碰在墓碑上碰死了。乔纵满怀悲痛，纵马逃奔府城，半道遇上乔道甫了。乔道甫说，我正因平魔失守引兵回援，你怎么跑出来了？难道你就这么怕死不成？说这话是拔剑就刺。乔纵羞臊的最后上吊身亡。乔道甫呢，散尽家财犒赏三军，想拼死一战，可手下军兵得了赏之后呼啦一下子却是四散奔逃。不久乔道甫被杀，乔蜀正式灭亡。这乔纵建立的蜀国，从公元405年他占据成都开始，到413年乔道甫被杀结束，共计9年。这才是占据成都成蜀王，抗拒天命霸一方，锦囊妙计将其破，
共计九年，一命亡。司马偏安民道玄，孙恩起事闹东南，卢循败亡虽可叹，名存实亡尽江山。书接上回，公元413年，东晋大将朱灵时率军入蜀，灭掉了乔纵，乔蜀政权灭亡。而这个时候，北凉王居胥蒙逊已经夺取了南凉的孤臧城，把都城也有的张掖迁到这孤臧来了。感情这南凉北凉近年来互为仇敌，是征战不休啊。突发怒檀又称凉王以后，率军侵入北凉，把人家临松的老百姓1000多家都给抢过来了。居胥蒙逊一看，也率军侵入南凉，在咸美境内大抢一统之后走了。于是南凉王突发怒檀就又征兵5万，又要去进攻北凉。左仆射赵朝和太史令景宝就劝说，近年天文错乱，风雨不时，陛下应修德则功，不宜再动干戈。突发怒檀呢不听，亲率大军他就奔北凉的穷泉杀过来了。结果怎么样？被人家居胥蒙逊打得就剩下单人独骑跑回来了。他跑回来了，人家居胥蒙逊的大军随后就到，呼啦一下子就把孤臧城给围起来了。突发怒檀一着急，赶紧就派人请和，并且还把人质给人家送过去了。居胥蒙逊这才撤兵，谁知走到半道，那人质要逃跑，居胥蒙逊这个信，他回兵就又来打孤臧，可到这一瞧，已经是一座空城，突发怒檀早逃到乐都去了，兵进乐都。居胥蒙逊一声令下，北凉兵就又来打乐都，结果打了好几个月也没打下来。没办法，这居胥蒙逊就提出来了，要与南凉讲和，说你只要把你最宠爱的那个儿子突发安州给我送来当人质，我立马撤兵。突发怒檀也吃不消了，只好照办，居胥蒙逊也就撤兵了。他撤兵了，可突发怒檀这口气儿出不来呀。时过不久，他就有兵分五路去打北凉，到北凉的樊河等地抢了5000多户老百姓，然后是徐徐撤军。怎么徐徐撤军呢？那意思就是没把北凉放在眼里。哪成想走到半道，突然风雨大作，大雾弥天，紧跟着北凉兵就杀上来了。突发怒檀好悬没被吓死，所有的辎重都不要了，他是狼狈逃还。居胥蒙逊一直追到乐都，然后是四面围攻。突发怒檀实在没辙了，就又送出一个儿子来当人质，这事儿才算了结，北凉撤军了。虽然撤军了，但为了防备南凉，居胥蒙逊就迁都孤臧，把都城有的张掖迁到孤臧来了。这个时候，西秦王西部前归已经叛秦独立，又称了秦王了。这个前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西部前归又称秦王以后，他不断用兵，一连攻占了金城、略阳、南安、陇西几个郡，还从南凉那儿夺得的牛马10余万匹。继而他又命太子戚夫赤盘镇守怨川，自己则迁都檀角。刚要继续进兵，他却被刺身亡了。谁杀的？感情是他的侄子戚夫公府。这个戚夫公府那是戚夫国人的儿子，他认为他爹死后应该有他继位，没成想被他叔叔戚夫田归给夺了去了。所以现在他恨叔叔不该夺了自己的王位，故而瞅个机会
就把他叔叔七步前归给杀了。杀了他叔叔之后，他也没得治好，他和他的四个儿子也全部被杀。七步前归死后，太子七步赤盘继位。这七步赤盘更不是善茬，一即位他就兴兵四处，攻讨吐谷浑诸部，前前后后光抓那俘虏就有28000多人。两年以后，他听说南梁王突发怒谈，西讨已服，啪一拍桌子，好，平定南梁，再随一举，进兵。当即就率兵20000奔南梁杀过来了。那么突发怒谈怎么就想起来讨伐夷府来了呢？感情这夷府啊，全名叫唾弃寒夷府，向来就居住在吐谷浑西北，一直啊都臣服于南梁。可是南梁呢，近年来连年征战，元气大伤，所以这夷府就背叛了他，自己独立了。论说这也不奇怪，可是突发怒谈受不了，他非要兴兵去讨伐不可。大臣们赶紧就劝，可谁的话他也不听。结果仗是打胜了，可是京城乐都却被人家西秦给攻占了，皇后和太子也都沦于敌手了，怎么办？情急之下，这突发怒谈突发奇想，要继续西行，把以夫的所有人和财物全给抢光，然后再拿着这些东西把自己的王后和太子给赎回来。哪成想将士们都想回来，他这命令刚一下，手下人呼啦一下子就跑了一大半。他派镇北将军段狗去追，结果这段狗也是一去不回头。这么一来，没多大会儿的功夫，手下将士就都四散奔逃。突发怒谈看了看，见身边只剩安西将军樊泥、中军将军何伯、后将军骆公和散骑常侍阴立禄这四个人，他哀叹一声：“哎，四海虽广，无可容身。与其聚而同死，倒不如分而获生。咱们分开吧，分开之后，或许还能够活下来。”他让樊泥、何伯和骆公三个人去往西北投奔余部，自己则和阴离禄两个人到西平来了。怎么到西平来了？因为他们听说了七步赤盘已经回军，现在镇守乐都的是他的部将天屯，镇守西平的是新任西平太守突发负担。这突发负担那是突发无辜的儿子，论辈分应该管突发怒谈叫叔叔，有他在这镇守，所以突发怒谈主仆二人就奔这儿来了。可是这突发负担已经投降了西秦，一见突发怒谈和阴离禄两个人来投，当即他就报告给了七步赤盘。七步赤盘很高兴，也当即就派人前来迎接。接回去之后还对他们带过上宾，并且任命突发怒谈为骠骑大将军，还封爵左南宫。怎么这么热情啊？感情他们两家不但是敌国，而且还是亲戚。怎么个亲戚呢？这季布志凡在南梁做人质的时候，南梁王突发利禄姑把宗室女儿许给他为妻，后来他走了，这突发怒谈把他女儿给送回去了。这且不说，七步赤盘此次攻入乐都，将突发怒谈的小女儿长得漂亮，还强令他侍寝。这么一来，突发怒谈不就成他老丈人了吗？如今老丈人来了，他怎么能不热情呢？再者说了，他现在还用得着他这老丈人呢？因为攻占乐都以后，南梁各个城池都投降了，可唯独梅园守将魏贤正是拒不投降。他说什么主上存亡，尚未太息，所以不敢归命。如今要后代怒谈了，
那么这个问题自然也就可以迎刃而解呀。果不其然，突发木檀被封爵左南宫之后，魏前正还真就归降了。吞灭南梁以后，欺负智盘自称秦王，那位说他爹是秦王，他子承父业，不就是秦王吗？怎么到现在才自称秦王啊？说到这儿，咱得补充一句，欺负前回第二次称秦王以后，后秦王姚兴因为夏王刘伯伯老在那骚扰，没工夫讨伐他，所以就只是派人招呼。欺负前回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就上表谢罪，跟后秦又和好了。姚兴呢，于是就册拜他为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后来他死了，欺负智盘即位，其征号也只是大将军、河南王。现在平灭了南梁了，势力大了，所以欺负智盘才正式称秦王。他称秦王以后，恐怕老丈人突发怒檀活着终究是个祸患，所以就把他给毒死了。突发怒檀这一死，南梁也就算正式灭亡。什么时候？公元414年。南梁从公元397年突发兀吾称王开始，到414年突发怒檀被毒死结束，满打满算18年，也真够短命的。突发怒檀死后，他的儿子保州破乡，利禄姑的孙子富州和突发无辜的孙子陈伯都经由北凉跑到北魏去了。到北魏之后，他们都被封为公爵，并且保州破乡还被赐姓名叫做贺元，后来成为北魏的功臣，甚至就连突发怒檀的侄子樊泥也辗转入魏做了官。而只有他曾被立为太子的那个儿子虎台仍然留在西秦。北凉王之去蒙逊，派人就引诱这虎台，说是要给他樊和、西安两个郡，同时还要借给他兵马，让他为父报仇。虎台一听这职责呀，所以就同意了。哪知道西秦王欺负智盘也得这信儿了，他把虎台召入宫中，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就是不让他出来，感情给软禁起来了。欺负智盘称秦王以后，立突发怒檀的小女儿为王后，而立前妻突发氏为左夫人。这突发王后跟虎台是亲兄妹，一开始被迫侍寝，他没办法，只好强颜欢笑。等到被立为王后了，得了宠了，他也就开始动心思了。怎么？他念念不忘突发怒檀，那是他父王啊！父王被现在的夫君所害，不行，我得找机会报仇雪恨。碰巧这时候，他哥哥虎台也来了，于是兄妹俩就商量着要谋害欺负智盘，没想到被人家告发了。谁呀？就是左夫人突发氏。他见妹妹得宠，很妒忌，不过嘴上可没说。突发王后对他呢，仍以姐姐相称，并且因为是同宗一门，跟哥哥说什么也不背着他。哪成想他偏偏就给告发了。欺负智盘一听什么？王后兄妹要谋害我，杀！就把他们给杀了。从此这左夫人突发氏就得了专宠了。现在西秦灭了南梁正值强盛之时，可是后秦却已步入了垂暮之年。怎么这么说呢？除了军事上连吃败仗之外，他的内部还出了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呢？后秦王姚兴即位以后啊，立长子姚弘为太子，可他又宠爱另一个儿子广平公姚弼，不但让姚弼到地方上独当一面，而且后来还把他召入京城，让他参与朝政，又颇以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等大臣就问说，陛下莫非有废立之意？姚兴说没有啊，
梁喜等人就说，既然没有，那就应该

重塑裁撤广平公手中的权力，不然的话就把他给害了。窦温、王弼等人则直接劝姚兴改立姚弼为太子，可是姚兴谁的话他也没听，说话之间他还就病了，而且得的还是重病。太子姚弘呢在床前伺候，广平公姚弼呢则要密谋作乱。所幸姚兴的病又好了，他生变之时有不少大臣就向他起奏，说是这么回事，请求诛杀广平公以安社稷。他的另外几个儿子也都哭诉不止，他嘴上说我自当处置，可是一年过去了他也没有处置姚弼。正这个时候，东晋的荆州刺史司马修之派人来了，说是要求救兵，感情他有个儿子司马文思一直住在建康，这司马文思放荡不羁，太尉刘裕就看不顺眼了。碰巧司马文思呢还又打杀了一名小吏，所以刘裕就把他给抓起来送给了司马修之，那意思是要让司马修之把儿子处死。但是司马修之没这么做，这下刘裕可不干了，他亲率大军前来征讨。司马修之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就请雍州刺史鲁宗之和鲁宗之的儿子敬陵太守鲁轨火速增援，同时还向后秦求救。姚兴虽然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但为时已晚，司马修之他们已经战败。最后司马修之、鲁宗之和鲁轨三个人只好入关投奔后秦。刘裕呢他是大获全胜，奏凯班师，东晋朝廷降旨加封他为太傅、扬州牧，并特许他见礼上殿，入朝不去是暂拜不明。见礼上殿就是可以佩戴着宝剑穿着鞋上殿，入朝不去就是上朝的时候不用走小碎步，而可以大步流星。暂拜不明呢就是参拜皇帝的时候可以不报自己的名字。刘裕呢倒是把太傅和扬州牧两个官衔给辞了，其他的则是全盘接受。这一年东晋朝廷还任命他为22州大都督，转过年来又任命他为中外大都督，也就是全国的三军大都督啊。现在刘裕这权势大了，他听说后秦骨肉相残，乱世萧墙，便绝计伐秦。正所谓南梁覆灭西秦昌，后秦垂暮出祸殃，立储不坚无云起，刘裕绝计伐姚王。后秦之乱起萧墙，晋军一到国即亡，幼子镇守关中地，侍从儿戏齐久长。书接上回，刘裕被东晋朝廷任命为全国的三军大都督，那权势大了。他听说后秦骨肉相残，乱起萧墙，便决意伐秦。于是他就以后秦总是增援和接纳东晋的叛党为名，准备出师北伐。后秦王姚兴收纳了司马修之、鲁宗之、鲁轨以后，命他们去侵扰荆襄。后来他听说鲁宗之死了，鲁轨也打了败仗，所以就出了华阴要亲率大军南下。可没想到旧病复发，他也就只好回转长安。一回到长安，他就采取了几项非常措施。首先命太子姚弘执掌朝政，其次
召一向可靠并且能干的儿子东平公姚绍回来，和右卫将军胡翼都一起守卫宫廷。第三，派殿中上将军连曼伟前去收缴一向不老实、曾密谋作乱的儿子广平公姚弼府里边的武器，干嘛？防止儿子们趁自己病重图谋不轨。虽是这样，也还是出了乱子了。他妹妹南安长公主来探病，他当时口不能言，所以宫里边就人心惶惶，都说主上马上要不行了。他的小儿子姚庚出来就告诉哥哥南阳公姚殷，说父王已然驾崩，你应该从速决断。姚殷一听，立马就召集党羽往宫里杀，可一时又杀不进来，于是他就在端门外放火，弄得是火光冲天。后秦王姚兴见外边起火，就拼尽了全力起来问这怎么回事。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是殿下造反。姚兴心说甭问，肯定还是姚弼那兔崽子，所以便立刻有人扶着出殿传旨，把姚弼给抓起来赐死了。禁卫军一看主上还活着，嗷嗷一嗓子，就都被姚殷来了。姚殷见识不好，就跑骊山去了。这么一折腾，姚兴的病就更重了，转过天来他就死了。他死后，太子姚弘继位。姚弘继位以后，北狄太守毛庸反了，派东平公姚绍去刚把毛庸给平了。长乐公姚宣又乘势自立，刚把姚宣给杀了。西秦王欺负赤盘，仇赤公杨胜，夏王刘伯伯又接踵而至。而此时东晋大都督刘裕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他命世子刘义福、左仆射刘牧之、左将军朱灵石等人留守建康，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分数路出师伐秦。啪啪啪啪，经过一番分兵败将，各路人马就都陆续出发了。他自己呢，也来到彭城坐镇。在彭城，这刘裕是不断收到前方的捷报啊，眼看着王镇恶收复了七丘，谭道济则降项城、拔新蔡、下许昌，沈林子攻克了沧源，王仲德也进入了华台，真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怎么？华台是北魏的属地，守将魏建一见晋军开过来，因为捕鸣虚实他就跑了。北魏皇上拓跋嗣得知信儿之后，赶紧就派大将叔孙建、公孙表等人来了。走到半道碰上魏建，他们把魏建一刀斩首，然后就来问城上的晋军，说你们因何犯我边境。晋军主将王仲德就让人出来解释，说我们要自黄河入洛阳前去清扫山林，并不是要抢夺你们的城池，不过你们的守将弃城自去，所以我们王将军就暂借空城休息一下，容我们改日西行，便将原城奉还。叔孙建等人一听，赶忙就飞报皇上。拓跋嗣呢，则又命他给刘裕写信，让刘裕亲口解释这件事。刘裕回信跟王仲德说的差不多，所以拓跋嗣也就不说什么了。再说谭道济，他攻克许昌之后，又进拔秦阳、荥阳、陈高、白骨，进而把洛阳也给拿下来了。拿下洛阳之后，他抓了4000多名俘虏，有人就劝他把这些俘虏全都杀了。他说罚罪教民正在今日，怎能多杀，不但没杀，还全部都给放了。之后他入城安民是前人大业呀。
这是刘裕，也

率水军从彭城出发来接应前军。都到这时候了，后勤内部却耗子动刀窝里反，又打上了。前着洛阳吃紧的时候，守将姚光向关中告急，后秦王姚弘派五位将军姚义南、岳骑校尉严生率兵30,000人前来增援，并派弟弟并州牧姚义驻兵陕津作为策应。后来姚义南听说洛阳失守，就又折回了关中。但是这个并州牧姚义竟然图谋不轨，回过头来要打长安。姚弘命姚绍刚把他给干掉。征北将军齐公姚辉又自称大都督，说是要入清军策，自北雍州向长安杀来。于是姚弘就又命姚绍去抵挡姚辉。这姚绍真不善，把姚辉也给干掉了。姚弘对他的兄弟姚绍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当即就给他加官进爵，让他率军御敌。这个时候东晋大将王镇恶已经攻入渑池，进逼潼关，谭道即和沈林子也已自陕北渡河进攻蒲坂。这蒲坂城坚水深，不好打。于是沈林子就说，咱不如和镇恶一起合攻潼关。谭道济说好吧，所以他们就又回军到潼关下寨。潼关一战，后勤主将姚绍就受不了了，他退保定城，在定城也是连吃败仗。后勤王姚弘一看怎么办，干脆我向北魏求救得了。于是他就派人到北魏来了。赶巧了，东晋大都督刘裕溯河西上，也派人到北魏来了，要向北魏借道。拓跋嗣见交战双方都来人了，他就召集文武商议。结果朝臣们大都认为秦魏方通婚，理应拒晋援秦。感情姚兴活着的时候把女儿西平公主许配给了拓跋嗣，所以朝臣们才有这么一说。朝臣们大都认为应该拒晋援秦，可唯独博士祭酒崔浩却与众不同。他说秦已垂亡，往救无益，后秦已经快灭亡了，再去救他也没什么好处，不如假御水道听塔西上，然后再发兵堵塞东路。咱不如啊，就把水道借给刘裕，听任他西去，然后咱再发兵把东边的道路一堵。欲若胜秦，必感我会，否则我亦有救秦的美名。刘裕如果战胜了后秦，他必然会感念我们的恩惠。相反，如果他败了，我们也有救秦的美名啊，此乃一举两得之计。拓跋嗣一听就犯了难了，回去和夫人一商议。那夫人就是姚兴的女儿啊，当然劝他拒晋援秦，所以他就派人马阻截刘裕，结果被人家杀得大败。拓跋嗣这才后悔不听崔浩之言，他再一次和崔浩商议，说想掐断刘裕的归路。崔浩说不必了，欲能得秦不能守秦，将来关中必为我有，何必目前劳兵。臣观刘裕那是晋地的曹操，比喻立功镇主，篡盖晋室，岂肯长留关中。也就是说刘裕能灭掉后秦，但是他守不住后秦的疆土，关中将来必定还是我们的，又何必现在用兵呢。我看到刘裕就是晋朝皇帝跟前的曹操，他想立功镇主，进而篡取晋朝的江山社稷，又怎么能长时间留在关中呢。

0: 死闻听是连连点头，他一点头就意味着不出兵，一不出兵后勤不完了吗？现在东晋大将王镇恶进占潼关不说，后勤军主帅姚绍还病死了，东晋的另一路大军沈田子、傅弘之等人也袭破武关，杀入了关中。后秦王姚泓亲率大军抵抗，结果被杀得大败。这时刘裕也来到潼关，他命王镇恶从黄河入渭水直捣长安，他随后跟进。公元417年，刘裕攻破长安，后秦王姚泓投降，后秦灭亡。这后秦从公元384年姚昌称王开始，到417年姚泓投降结束，历时34年。刘裕进占长安以后，忽然有一天他得知一个信，是吃惊非小啊，感情是夏王刘伯伯在黑水南面修了一座大城作为国都，他给这国都起名叫统外，那意思就是要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另外他还认为祖宗错从了母姓，与礼不合，现在特意将刘氏改成了赫连氏，所以从此以后这刘伯伯咱们就改成赫连伯伯了。这赫连伯伯说他们的远祖以铁壶为氏，也就是说他们是铁壶部的后裔。他说这铁壶其实就是铁筏呀，那意思就是刚锐如铁，病足乏人，也就是很能打仗。他这么一说，手下军兵也就嗷嗷直叫，手下军兵士气上去了，他还发愁打不了仗吗？所以从那时起他就频频骚扰后秦边境。到了刘裕伐秦的时候，他笑着对群臣说，姚泓本来就不是刘裕的对手，况且还有兄弟内派，他还怎么拒敌呀？眼看着他是要灭亡喽，可是刘裕肯定不能久留，他必然难归，只会让子弟众将聚首，因此呢我们正可进取关中。于是他就秣马厉兵进去安定，秦岭以北的众郡县也都纷纷向他投降了。哎呀，刘裕闻听是大吃一惊啊，他有些留下先不回南方，可偏偏健康又有人来报说是左仆射刘牧之死了，这刘牧之是他的左右手，现在刘牧之死了，他不回去还真就不行了。于是他就留下13岁的儿子刘义镇镇守关中，命王修之、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等大将在这辅佐，他自己就回了京都健康了。他一走，赫连勃勃的大军就到了。刘义镇是个小孩，手下几员大将还都不和，结果王镇恶、沈田子先后被杀，王修之、傅弘之虽然出兵拒战，一度打退了夏军，但由于刘义珍的任意胡为，关中还是丢了。最后刘义珍就剩一个人逃了出来，幸亏遇上了中兵参军段宏，他才算安然逃回了县康。赫连勃勃呢得了关中了，他杀了很多人，并且把那些人的人头都给堆起来，堆成了一个台子，称为独楼台，干什么呢？作为景观来看。其实他玩这手也不是第一次了，想当初打南梁的时候他就堆了一个台子，不过那次是用尸体，称为骷髅台，而这次纯粹是用人头，称为独楼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6: 欢迎大家来进入到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师是刘正生老师，正高级教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黑龙江省教学名师、哈尔滨市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首批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哈尔滨市名师工作室理事会秘书长，深耕小学语文教研，应邀赴北京、江苏、河南、海南等多地开展讲学与教研指导，累计发表教研文章400多篇，著有专著《我的语文世界》，主编、参编教育类著作以及教材20余部，在教师培养、作文教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领域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结果。首先我们欢迎刘正生老师。您好，老师。
7: 你好，主持人。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名师公开课的主题内容是角度一变天地宽，教你换个角度写作文。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这个 作文的相关题目，由刘老师跟大家详细的去做了一节公开课，反响热烈，得到了不少老师家长的一致好评，很多朋友都盼着听后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聊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关于作文。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刘老师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我们的老师同学们和家长们是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这么多年的干货，还有包括经验，以及在作文上的一些重点的知识点分享给大家的。首先在这里我替各位受众不论是家长老师还是同学，感谢您。
4: 也感谢大家。
6: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先回顾一下上期内容哈。您之前在两个小故事点名换角度思考的写作意义，同时也结合案例分享了三种写作技巧，包括侧面烘托、内心视角、以小见大，对吧？
4: 对对。上次讲了几种技巧，穿插了一些案例。实际呢，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并不是三种两种，有很多种。上次说的是侧面烘托，像内心视角、以小见大。这里头刚才主持人做了梳理，内心视角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关注的特别高。你还说你家孩子四年级孩子写那个作文，假如我是什么，他用文物，这就是实际中发生的例子啊，效果非常好。这样呢，就是非常有创意，是我们倡导的东西。网上还流传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学生作文，比如说这个环保征文，关于环境征文，一般孩子可能怎么写？我们想一想，他可能都是讲卫生不乱丢纸屑什么的这一类的哈，似乎多数是这样的。那么有个小孩是怎么写呢？他写的是化身路边的旧垃圾桶。那么他就有所见了，第一人称讲他看见放学的孩子怎么做的，清晨环卫工人怎么做的，这实际就写出了人间的烟火，真实的东西。虽然这个手法似乎是假的哈，我们说是拟人化的东西，但他写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他没有讲大道理，那这种东西读着就特别的动人。
6: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够找到不同的这个点，包括能让大家觉得哎，在意料之外，甚至是在以往的时候好像不多见没见过。
4: 对对
6: 啊，这个角度是说是这个找到它实际上也是不容易的，
4: 是
6: 吧？
4: 要找到之后感觉就简单了。
6: 那
4: 这种就是说叫化身事物书写心声。化身一种什么东西，可能有不一定都是这种啊，但是一定是写自己的心声，这种方式实际到初中啊高中啊它都有这一类的
6: 啊，会有的。
4: 对对对。不少家长啊也有一种困惑，说那么小学刚才讲的是可以运用，那么中学和高中呢实际是一样的。我们讲这个理论上讲它都是一致，只是运用的手法是不是更隐蔽
6: 不一样
4: 更高明一些。对，实际是一类的。那么这里我想讲一个什么例子，就是二三十年前了哈，二十多年前应该说高考一篇作文啊，满分作文叫赤兔之死，非常的有名啊。后来我也读过这篇作文，而且从教之后呢教语文也在研究这个为什么引起了轰动，它究竟好在哪里，
6: 什么地方。
4: 对对对，确实值得我们研究，这是一种现象，它不只是一篇作文了。那么它有的人说这个是文言文啊，很新奇，准确的说它是文言白话，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就是半文半白啊，有点那种风格而已。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再一点呢，它实际是运用了一种新的东西，把用个另一种形式来装而已，这是可能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这是2001年的事儿啊，当时主题叫诚信，就是写诚信的。那么绝大多数考生一般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举一些古代的例子，像什么有名的，我们就能想到商鞅立木，什么季布一诺，举点古今中外这一类的例子，这也是一般的写法，对吧？有一些证据说诚信多么重要， 这倒无可厚非，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6: 啊，
4: 比如你也这么写，我也这么写，他可能也是这么写的、啊、
6: 是的，所以说这个在写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得要、嗯、不同的这个理解，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是吧？
4: 对对，他能找到自己的角度、
6: 嗯、
4: 觉得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6: 嗯，所以说就是如果想要让就是写到的这个作文感人有真情，能够让别人有所思考，所以你得真正的能从你的角度去升华到，并且能够达到共情。
4: 对，
6: 嗯，
4: 就是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看很多地方都立个牌子，网红牌说我在某某地很想你，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如此，再一个地方换个地方仍然如此，你连续三个地方都看到一样，
6: 嗯、
4: 就一块普通的牌子写那么几个字，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6: 嗯，就疲劳了。
4: 对。审美疲劳、
6: 嗯、就没有什么感受了。
4: 对对，第一个可能很新奇啊，第二个可能差的、
6: 嗯、
4: 第三个更差，第四个可能就不想看了。
6: 还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标志牌的时候，这样的话语我还真的会觉得哎呀想在这儿拍个照片，
4: 对对对，
6: 打个卡，但是后来发现到处都 是也就没什么感觉了。
4: 对，
6: 嗯，
4: 他这个作者，我们回头说这个作者，他这是一个南京的一个人、
6: 嗯、
4: 啊，他写的是用了原著里的一句话跟这句话进行升华的，叫赤兔马在关羽死后绝食而亡，就这么一句话、
6: 嗯、
4: 就是有点来历，它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啊。然后他是怎么写的，把自己完全变成了赤兔马，就刚才我们说这种、
6: 嗯、
4: 以马的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一生，他重点讲心事啊。他这个梗概是怎样的，是这样的，关羽兵败麦城，这是大家熟知的被孙权杀害，
6: 嗯，
4: 这是一样的。赤兔马接下来就不一样了，被孙权赐予马忠，然后赤兔马绝食数日，生命垂危，孙权召伯乐之后伯喜，伯乐是相马的相马大师，然后他的儿子叫伯喜啊，也是子承父业，也是相马的高手，把他找来问问这马要说什么呀，问马语。那么赤兔马就自述了，他说、
6: 嗯、
4: 曾追随汉贼董卓，无信之人，把这个吕布定为无信之人，不讲信的吕布深感耻辱，为关羽是诚信之士，是为知己者而死，然后说宁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损其节，毁其节，然后赤兔马伏地而亡。结果呢，就是孙权深感其意，厚葬关羽父子与赤兔马，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6: 嗯，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具有真情的一个文章。
4: 对对，
6: 是吧？那您如果从您的角度分析的话，它好在哪儿？
4: 它实际是严格的说是一个作品了，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
6: 嗯，
4: 提到作品它就是不一样上层次的啊、
6: 嗯、
4: 它实际是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文学作品。那么它属于哪种作文呢？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记叙文。
6: 嗯，
4: 但它又是那一类的，这属于叫寓言式的记叙文，它实际是一个寓言，
6: 嗯，
4: 但它又是个记叙文，啊，整篇文章它没有一个作者说我要讲诚信，注意不讲这个，不说，不直说，但它就是在围绕着诚信去讲，
6: 嗯，
4: 实际围绕主题编了个故事，那么藏在哪里？赤兔马的喜怒哀乐里，一生的抉择里，它的标准，这就是标准的内心视角。他不做冷眼旁观，做记录者，他是写出一份真情，一份自己的独特的思考。那么这实际这篇文章还融合了很多技巧，比如我上次讲的两种技巧，
6: 嗯，
4: 细分析也有，比如一个是侧面烘托，所谓侧面烘托就不直接啊，那么他不直接夸奖这个关羽忠义，是用赤兔马的三位主人，像董卓呀、吕布啊、关羽进行一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做对比了，那么是侧面烘托出了这个信义的可贵。
6: 嗯，
4: 再就是以小见大，怎么以小见大？写一匹马殉主这件小事儿，那不是小事儿吗？但是他把人无信不立这个宏大的主题讲得透彻动人，所以另外两种方法也是穿插进去。真正写文章实际往往不是用一种方法，只是哪一种方法更明显更多。那么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写议论文往往显得比较干瘪，就是没有味道哈。这根源可能主要在于 作为一个旁观者，还没有真正融进去。
6: 嗯，
4: 那么大家可以借鉴这个赤兔之死这种写法，遇到什么诚信呢、坚守啊、初心呢、取舍这类常见的这类题，可以化身故事里的动物啊、器物啊、配角，借他的一生见闻来抒发观点。
6: 嗯，

0: 它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写哪种，实际就是完全是
1: 就可用
0: 可
1: 的
0: 以的。对
1: 哦，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方法换视角，
0: 嗯。
1: 那也是从我们这个写作文的当中的时候又一个方法啊，很有效的技巧和方法，是吧？
0: 对对，
1: 那还有什么角度？
0: 我再讲一个角度，就是第四个角度叫反弹琵琶。我们正常弹琵琶都是，就这么抱着的啊，这么然后拨，这是拨弦乐。我这有个图，那么也有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敦煌莫高窟"，看这个是这种，
1: 那看到了。
0: 你看，
1: 反弹，他把这
0: 对。
1: 个琵琶放到了头后面，
0: 对对对，一个手抱着，
1: 一手
0: 另一手
1: 抱着
0: 弹，
1: 啊，
0: 真实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
1: 那
0: 的，
1: 是的，
0: 所以是有神话色彩啊，更新颖、
1: 艺
0: 奇
1: 术
0: 特、
1: 性更
0: 艺术
1: 高一
0: 了。
1: 点，
0: 对，实际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如果就
1: 对，
0: 正常，那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1: 那不可能把琵琶放到
0: 对对
1: 头
0: 对，
1: 后脑袋后
0: 那是
1: 面去
0: 表
1: 弹，
0: 演可以，
1: 表演
0: 真
1: 可
0: 实
1: 以，
0: 的是不存在的，因
1: 而
0: 为
1: 且
0: 它
1: 他
0: 弹不
1: 也
0: 出。
1: 不会弹出好的音
0: 对对
1: 色
0: 对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手反着，肯定也不
0: 对，
1: 会，
0: 但是这种说。艺术化的东西，这个画的人就很了不起。
1: 是的，那他会有他的这个不同的
0: 对对，
1: 创意和
0: 他
1: 想
0: 不是
1: 法。
0: 生活中的就这么抱着弹，绝对绝对不是。所以说，我们这种，就敦煌莫高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包括写文章有个词儿就叫反弹琵琶。反弹琵琶是一种写法而已，并不是说都是什么相反的，就是说新颖，让人意想不到又合情合理。
1: 对。
0: 哎，这种特别的好，举个例子，比如写我的老师，这是小学就有这样的作文。你看5年级又叫漫画老师，就是抓住老师一个特点，他用漫画也是说明最突出的，放大去写，特意提醒。还有7年级有一篇作文叫某某二三事，就写一个人的两三件事，原来是写一个人，一个人一事啊，就现在可以两三事了。那么多数人学生还是写老师的多啊，因为对老师比较熟悉，印象比较深，接触时间长嘛。大多数都写老师无所不能啊，都是写那种过严厉呀、什么博学呀这一类的。我们换个思路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写不完美的
1: 那
0: 老师
1: 学生不敢呢，
0: 啊，一般是对，可能是认为这是对老师不敬 啊，是
1: 对
0: 怎
1: 呀，
0: 么
1: 不
0: 样
1: 尊
0: 的？
1: 重老师
0: 这
1: 啊，
0: 是一个认识问题啊。我们。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老师不是神，老师也可能有一些缺点、错误，甚至这也很正常啊。对，因为老师不是神呢、神仙可能还有犯错的时候，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实际老师的一些小的缺点，甚至我们可以拿来讲，但这里并不一定是讽刺的意思啊。有一篇文章叫《陈老师二十三式》。啊，这个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觉得挺有意思。你看他怎么写，我们这里交流啊。开头他写陈老师那叫一个博学，虽说比不上诸葛亮，但是我们这40个臭皮匠加起来，可比我们这40个臭皮匠加起来强多了。哎，远看幽默啊，每次听他讲课，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哎，这前面都是赞美的
1: 好的，
0: 话啊，对对对。不过话说回来，再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1: 开始写了，
0: 哎，转折了，那是不是合理呢？我们相信，谁都有可能有犯糊涂的时候。我举个实际的例子，这里又想到插一句话，聂卫平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围棋高手9段，这个了不起的名人，就唯一的授予他了，是国家的层面，因为他跟日本下3届，他是那个擂主，唯一都是他最后留。全打败了，这简直就是神话啊！但是实现了。他讲过什么呢？就是包括他下棋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很高的人下的时候也能下出昏招，就是普通的会点围棋都能看出是不应该。但偶尔注意，这也是事实啊！他自己也提过这种事儿，别人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人更多的时候不是昏招，所以偶尔也是存在的啊！这里讲。他怎么写的呢？你看这么写，他讲的犯糊涂的事儿。
1: 好，
0: 哎，我们听听说，有一回有篇课叫《飞多泸定桥》，有一回讲《飞多泸定桥》，他一激动，嘴一瓢，把泸定桥说成了卢沟桥。哎，底下同学笑，这也可能的哈。他自己反应过来，就赶紧纠正，结果一紧张又说成了什么呢？飞多泸定桥。哎，你说这个。

0: 卢沟桥是北京的，在北京那一带，
1: 嗯，
0: 它是确有其桥，那个驴定桥就不知何方神圣了，
1: 嗯，
0: 纯粹是自己编造的，就秃噜嘴了哈，
1: 嗯。
0: 那么全班哄堂大笑，他自己呢也笑弯了腰。从那以后，就这节课讲到泸定桥，因为有这个摆书嘛，
1: 嗯，
0: 他就笑着指着黑板，哎，还不忘调侃一句说：“哎，这回没念错吧？”
1: 嗯，
0: 结果倒成了他的一种心理障碍。一见这三个字就忍不住笑场。
1: 嗯，这个确实有画面感。
0: 哎，他是真生活真实的，这个绝对不是编造出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觉得写的确实很有趣啊。
1: 嗯，
0: 在听听结尾他怎么写的，说陈老师很聪明很博学，再次强调让我们由衷敬佩，但我们更喜欢他偶尔犯的小糊涂，注意这个词儿，小糊涂，那让我们笑得多开心。
1: 嗯，反倒是让这个陈老师的不完美出糗的这个事儿让老师更真实更可爱。
0: 对，实际因为老是学生信任赞美老师情况下才讲一个别的小事儿啊，这说明并没有损害老师，而觉得他是个普通人，也会犯一些错，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们没有因此去嘲笑他。那这种写法感觉，一是生活中存在，二是并没有贬低老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老师可能这个形象给我们印象更深，比那种什么对严厉啊、关爱那种，
1: 嗯，
0: 你都是那种严厉或关爱。没有其他呀，而他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又给一个打通个思路，改变我们一种认识，认为老师写老师不能写缺点，
1: 嗯，
0: 这种缺点不是不可以写，小糊涂啊，
1: 嗯，
0: 对吧？
1: 反倒是更真实，
0: 对，他不是丑化老师，
1: 嗯，对，
0: 那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老师很接地气啊，
1: 嗯，
0: 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师，人啊，
1: 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一样，
0: 对对，
1: 嗯，
0: 都有不完美
1: 嘛，这样的反倒是能让产生共情和
0: 对对，
1: 产生有这个画面感，
0: 对，
1: 可能是在看的人的眼里面，可能也会联想到，哎，我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小失误啊，很可爱的一面，
0: 对对对，
1: 嗯，
0: 甚至有一个小失误，人家救得很好，
1: 哎。
0: 哎，这更看出老师的教育智慧。
1: 嗯，
0: 啊，我们讲教育学、心理学讲教育智慧，那是有的。他不是说，固定老师一定是那种老师，那是好老师，那种是好老师。实际老师是多种多样的，啊，多种多样的做法，但是都有一颗爱学生心。他都是水平很高，但是学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1: 是的，
0: 有更多的孩子可能是毕业了多少年，突然想到那事，才发现那事儿是的价值，
1: 嗯。
0: 而现在我们在指导学生写作文，实际不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一种认识能力，
1: 嗯，
0: 啊，提高认识能力，
1: 嗯，
0: 能看出这事情的价值，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的，嗯，
0: 啊，非常了不起。写人的作文，小学、初中、高中，我说都有啊。这里我想读一篇，给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叫《我是一只土拨鼠》。
1: 哦，
0: 写人的土拨鼠。写人的作文，我们常规的就是我长什么样，我有什么优点，
1: 嗯，
0: 哎，个别提点不足。最后说你喜欢跟我交朋友吗？啊，小学生一般都这么写。初中也有这种作文，也不是没有，但大体差不多。
1: 嗯。
0: 如果没有规定，我建议大家有自己的写法。比如这一篇就是个六年级的小孩儿，啊，这是一个山东的小孩，叫朱青青，六年级。
1: 好，
0: 他是发表了之后收到一本书里叫《小学生体验作文》，我觉得这个名儿挺好，体验。我们大家听一听，也体验一下。我是只土拨鼠，我是个聪明漂亮的小女孩，一个智商挺高的六年级学生。哎，这很自信啊。
1: 嗯。
0: 我怎么会是土拨鼠呢？
1: 哎，他先把问题抛出来了，
0: 哎，
1: 这也是读者要看到的。
0: 写人呢，
1: 哎，
0: 哈，不懂了吧？哎，很轻松幽默的语言啊，听着。下面分三个部分：一，写作业时，我的写字台，哎，不好意思，那就是一个地摊儿，课本、作业本、故事书、绘画本、铅笔、橡皮，铺了一片。当然，每次写作业前，我还会收拾一下的。
1: 嗯，
0: 三下五除二，两手一扫，扒开一张脸那么大的个空地，就开始写起作业来，哈哈，是有点不太讲究。不过说好听点，这叫不拘小节。当我做错题的时候，需要用橡皮，我的橡皮就出马了，擦擦擦，只见橡皮灰、橡皮屑天女散花般从我身边飞落。哎，那景象用我老妈的话说，像极了土拨鼠打洞。哎，那橡皮渣什么，它想到那个打洞
1: 是
0: 哎，挺好玩。第二个吃饭时，你说这吃饭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葫芦村枣也就罢了，因为这对正在成长的花骨朵们来说实在是太正常了。偏偏我有两个超级大门牙，而且吃饭时常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咀嚼声，嘴角还不愿被我吞没的饭菜争先恐后的往外挤。更倒霉的是，我有个想象力超强的老妈，又写到他妈，她我脸上沾着饭粒儿，碗边全是饭汤的样子，再加上我吃饭时发出的声响，在她的眼里和耳里就变成了土拨鼠。哎，他妈一定没少说，你这个形象就是个土拨鼠啊。再说床上，三，我的小床向来是爸爸妈妈唾沫星子的聚集地，也是全家人斗争的焦点，斗争英语也好。为啥？还不是因为我的床头饰品和我拱形被窝。哎，就是像乔那种拱形被窝。我的床上热闹非凡，洋娃娃、臭袜子、小狗狗、小手帕、餐巾纸，还有晚间小吃，挨挨挤挤的堆了整整一床。一到冬天，我总不愿叠被子，因为我舍不得把暖烘烘的被窝给凉了，再说被子太沉，反正晚上还得睡觉嘛，所以我的被子的形象就是个拱形的窝或者洞，睡觉是一扒了我就钻进洞里，早上起床我把头伸出洞，穿衣吃饭上学。结尾，我的这些习性和土拨鼠有些相似吧。
1: 哦，从这里点出了他的主题。
0: 哎，他一个特点，你看写出了他什么特点，把这个懒什么乱馋，一般小孩子还都是一些缺点，也可能正常，他也优点，只是没写啊。说他和动物土拨鼠的习性，这种可爱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就特别的有趣啊。
1: 是的，
0: 特别有趣，
1: 而且画面感极强。
0: 对对，
1: 就能够联想到他书桌的样子，甚至他妈妈和他之间的互动的那个画面，
0: 很真实。我们的很多小孩都是这一类的啊，不能说都一样，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1: 对，
0: 而我们的作文也不再是几十年前那种规规矩矩，所谓的规规矩矩那种作文，就是实际是八股文的感觉。实际
1: 你看他现在写的就很生动，
0: 现在很明显这不是大人写。
1: 哎，不，
0: 大人没有这种语言，没有这种体验呢，你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儿童要写儿童作文。他这个年龄就应该是这种的视角，这样的语言，
1: 对，
0: 而不要用大人的所谓的好的语言去规范，实际没有什么真正的规范的语言。
1: 其实现在对于作文的评判标准也越来的越实际，和现实联系起来，不是说你一定是规范的，或者是你要有名词好句
0: 啊，对对对
1: 啊，就一定是好的。
0: 一会儿我还提到这一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啊，包括一些老师可能也受到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是受传统，那些所谓传统是一代传一代的东西，这个东西根深蒂固是很难改变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学了一些理论，但实际用起来呢，就忘了，对具体这个事儿就不想这个事儿了，包括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这个评价也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我们高考啊、中考都好几个人批作文，为什么？这也会避免那种他是认为最好，那个认为最差，也是存在的。刚才我说那个赤兔之死，当年也并没有打满分，大家有争论，说这一这个新颖，而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就不想给他那么高，后来有一个组长啊，很有文化的人，有才华的人啊，有认识能力很高的人，决定。讨论之后决定就是要给卖，要鼓励呀、对吧？因为他没有硬伤啊，这个创造力太强了，应该鼓励。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啊，因为我当教研员或当那个研究部的主任啊，教研室主任，也鼓励下面这个月考试批卷的时候，老师们适当的有一定比例的孩子要给他满分。作文为什么？他一定是有缺点的，这个不用怀疑。但是他是在练习中，他在进步，给他鼓励，他会拿过一个班有一个两个的啊，三个五个就够了，能带动更多的人有希望，不然他就可能认为我怎么学也记不了，打不了满分啊，
1: 是
0: 我何必认真呢，怎么都是扣我分，你不要这么想，因为我们这分是他这个年龄应能达到甚至超越了他这个年龄这个水平，为什么不可以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啊。 就不能总较真儿。
1: 对，
0: 总结一下刚才所讲的，就是以上我就讲了四个妙招，实际他们呢、
1: 嗯、
0: 各有作用。
1: 是
0: 你像侧面烘托，解决什么呢？写不具体，除了正面还有侧面，这不具体的问题可能解决一些。再个内心视角，上次讲解决缺乏情感的问题，不是那么冷冰冰，你加入其中可能就不一样了。还有以小见大，解决利益不深，我往往写大事儿大场面，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大场面，即使有我们也很难写清。
1: 是的，
0: 比如运动会即使好几年开一次，你能不能把这个运动会的场面真正写清楚，太难。你就站在你眼前这一段啊，这一片可能是这样，你真正写全是很难的，确实说不清。在刚刚讲完的叫反弹琵琶，要解决一个千篇一律的问题啊。所谓的反弹琵琶，就是尽可能别人走过的路你测一下，我换一个啊，改变一点点，这就足够了。刚才实际是讲的是记叙文，那对于初高中同学来说，光讲故事不够，还要写出有思想的一种议论文，那就靠什么？思辨。
1: 哎，
0: 思辨这个词儿在新课标里的课程标准里出现多次，现在我们也非常倡导，不是走极端。
1: 嗯，
0: 一写文章就非黑即白，这绝对是不对的。其实有深度的文章，让人看着觉得更有深度啊，更那个更全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思辨公式，起码我们有这一点点四个字啊就能解决，要好得多。比如前面叫诚然，诚然怎样，下面叫但是，要转折一下，诚然怎样，但是怎样就够了。比如我们经常说逆境与成才这个话题，那么别上来就说逆境出人才，你可以这么写，说诚然逆境能够磨练意志，是成才的催化剂，不否认，这一定是对的。但是注意转折了，一但是，顺境也能提供更好的平台。那你说逆境和顺境哪更好？实际如果一路顺，也可能是最好的。
1: 那当然，
0: 但是也很难。但是要都是逆境，那也更难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倡导就逆境最好了，那也不对。什么事儿的？顺和逆不是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1: 也不是说成才的必然。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对你唐僧取经，这个他那些坎坷九九八十难要经历，人生也是有很多磨难。
1: 当然，
0: 但是他也有帮助的。
1: 嗯，
0: 那孙悟空出现，猪八戒出现也是帮助唐僧，这是也是好事嘛？就是关键的不是环境，是人有没有一颗进取心，
1: 这是亮观点。
0: 哎，这是最关键。你没有进取心，顺境逆境都没有用的，它不起作用的。那么用了这个公式，你的观点呢？比如说，就立刻比较全面、客观一些。
1: 对，
0: 这是启发我们，就是不要一定是黑非即白，像承认对方有道理这一点，然后再引出更深的思考，叫退一步进两步。
1: 诚然，但是。
0: 哎，对的，诚然，但是。现在比如聊科技的、传统的，都用这招。你说科技是不是都不好？都好。这一定不能这么说。说传统就都好都不好，这也不能这么说吧？有的好的，有的不好的。
1: 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在改变呢，是不是？
1: 所以说各个文章都能够用这一招，用思辨的这个角度去看待事物。
0: 对对，
1: 这个事物不是完全就是这样，或者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就会有深度。
0: 这个词儿不一定非用这个，是启发大家说，假如我水平比较低怎么办？这可以，高了可能更有其他的
1: 有更好的词儿。
0: 对对对，我们讲课呀，包括什么，都是叫举一反三，举个例子而已，点拨。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实践。没有什么被现成的就可以的，那个一定不是好的啊。再好的东西是固定，一旦死了，固定就是死了
1: 啊，
0: 死了就没有升级了。
1: 你说你看老师讲了这四招啊，侧面烘托，内心视角，以小见大，反弹琵琶啊，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些解决的问题，这四个方面，我想如果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了，刘老师给大家举例，根据实践的一些遇到的一个情况，给大家都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你有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有什么要更好的方法，也可以给刘老师提出来啊，我们请刘老师给大家做一指导。那相信这个同学们对这样的技巧，动笔写作的时候 那从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这个写作水平，其实也会进入到一些小误区，
0: 对，
1: 或者是写不准的时候吧。
0: 这很正常，就是我们学一招可能用不好，这很正常，一点点练，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些。这里我提两点啊，就是不要忽视它。第一个就是换角度创新，可不是抬杠、钻牛角尖，就不能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我就讲歪理。为了说我这新鲜，你们都没有啊，就是价值观一定要端正，注意这个词儿，价值观，就三观正。实际就是看到一篇这样的作文，说那个同学为了追求标新立异啊，他写作文宣言的是什么？说做人不用讲诚信，他说耍小聪明更占便宜，还举例子了。社会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它一定不是我们倡导的，它不是正能量的，就这种东西是不可以的。这个为了追求新意，那就写偏了呗。你再回到我们这个赤兔之死，那么赤兔之死是换了拟人的角度，但它三观正啊，指的啥？它是褒扬诚信忠义，它不单单是猎奇，这是我们社会倡导的。价值观里提到这个诚信了，对不对？二十四里的，就是大家不要太偏激负面的东西，还是要正能量的。尽管我们有些不如意，有一些问题，但是要看待光明啊。毛泽东说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有信心讲这一类的东西，还是就传播正能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光摆花架子。就是不少同学想法新意，有新意，但是缺乏生活的细节和真切的感受。这个就内容显得比较空洞了。你像那个赤兔之死，还说他好在哪儿？他这个要讲这个方面比较多。你看他换了马的视角，但是这个马他心理变化、生平的细节，这是真实的。这个很难得，对吧？这给人感觉他真是马，好像是活了啊，他真能写文章了，说话了。就是讲真情实感，我们老提，但实际如何做到真的很难。文章如果讲虚的假的，就是空洞单薄。与那些细节搭配起来，它就非常出彩。其实所有的作家啊，包括特别是写小说的作家，就这一点掌握的特别好。
1: 是
0: 啊，明明是个编个故事，但是你感觉它就是真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
1: 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从这个角度一说的话，确实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我们都明明知道这是一本小说，这是一个编撰出来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生活源于这个艺术文学作品也是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但是你就会真的沉浸其中，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就会觉得它就是真实发生的一样。所以这就在于这个优秀的作家，他真的能够把这个真实的感受牵动读者，是吧？
0: 对，这一点就是说，他观察的是现实的生活，写的可能是虚拟的世界，但是他把他俩融合在一起。
1: 对，就是这个细节上就往往会撬动读者的心。
0: 对，细节最感人嘛，
1: 最感人。
0: 对，因为那种东西，你说在生活中你一定是遇到过的，一定是遇到过，能让你共情，很多事都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在写作文这块哈，尤其是刘老师在通过这几个技巧给我们的同学们和家长们以及老师们哈，这个这一节公开课实际上真的很有意义。因为无论是哪个阶段，不仅仅是小学的学生，包括初中高中，其实这都是通用的。
0: 对对对
1: 啊，无论你掌握了哪个方法，尤其是你比较擅长哪种方法，你可以发挥这个特长啊，是吧？
0: 对，
1: 也不是说你这四个完全都用上，你看看你更擅长哪种。
0: 对对，实际是启发大家啊，受到启迪就够了。那个也有很多人写作文技巧书啊，写小说技巧的书啊，鲁迅先生不说，那他要总看那个就写不出来。可不可以翻一翻看一看研究研究，这是必要的。因为真正的大家他都在研究那些经典的东西，人是反复去看。我记得茅盾说把《红楼梦》的多少章多少节都能背下来，那你想他是要干什么？他研究那种语言那种结构，那种立意，反正他一次一次有变化，而我们可能就看个大致就行了。
1: 是的，
0: 认为他学到啥，那确实学不到啥呀，看热闹而已啊，旁观者呀。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记得我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会跳过一些诗词。
0: 对对，
1: 因为那个诗词可能我还没有办法
0: 对
1: 更深刻的去理解它。
0: 是
1: 啊，而且呢，它这里面从不同。

0: 同的人的角度、心境啊，写出来的一些诗词和他遇见的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我会跳过哈，跳过之后我觉得就会加速我看这个书的这个速度。但实际上，像您刚才说，像这个茅盾，他会背下来这个
1: 对，
0: 章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擅长点是不一样，我们关注的文学作品的点也是不一样的啊。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是再回头看，像你说诗词，他就会发现，哎，有韵味。我记得前面有这个，就有两句，我现在也记得啊，叫“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再细看，它有什么“玉带林中挂”，反着念就是林黛玉；“金钗雪里埋”，薛宝钗。嵌入了两个人的名字，
0: 是的，
1: 哎，他跟那个情境诗词连融合在一起，哎，就觉得这个文学水平确实高啊，是不是？可能小的时候读不懂，到了中年再读，他就是不一样。可能过十年，每过10年再读，又有新的感悟
0: 是的，我其实正好您说到《红楼梦》，我最近又重读《红楼梦》了。正好昨天晚上读到葬花吟啊，就黛玉葬花那块儿
1: 对，非
0: 啊，
1: 常有
0: 他
1: 名
0: 就
1: 的。
0: 很长的一段词啊，在他葬花的这个过程中，而且贾宝玉在这个山上听到之后就是悲痛哈。就是我再去细读《葬花吟》，它很长的这一段的时候，确实能读出他的悲伤，或者是未来人生的一个让我觉得会有一个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渺茫的绝望的这种感受。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林黛玉她所处这样的一个富足的家庭环境，包括她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她是属于这个家庭里面很重要的这一代人之一，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伤的情境？这么对待生活，会有这样的这个消极的感受啊？我会不停地在思考这个问题。不停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按我们来讲的话，林黛玉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她应该一定是很幸福的，
1: 对，按正常是这样，
0: 对，
1: 但现实并不是
0: 现
1: 啊。
0: 实生活确实不是这样。你看，从她的这个性格来说，包括她跟身边的姐妹啊，包括长辈啊，之间的相处的关系来讲啊，我们就在就人世间没有处处完美。你好像看见他所处的环境是你羡慕的，但是他所处的环境也许更羡慕你的单纯环境，是吧？所以，我们就像您说的，再去读《红楼梦》中年的时候，这种感受会理解得更透彻。
1: 对，他就是写这个写世界，写人心，
0: 对，写
1: 对
0: 人
1: 吧？
0: 心，写关
1: 实
0: 系。
1: 际是对，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名著，就是应该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并没有褪色，可能更加熠熠生辉，我们更能读到更多的东西啊。
0: 原来明白了，人在世间，在这些关系当中，就是从古至今，我们都要经历这些你觉得
1: 对，
0: 痛苦的、哀
1: 是。
0: 伤的、开心的、骄傲的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喜乐悲喜这些，你都要去经历的，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是吧？
1: 对，就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可能也联系起周围的人呢、事儿啊，
0: 都能
1: 它就
0: 联
1: 是
0: 系
1: 这
0: 到上。
1: 个生命力，就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0: 啊，
1: 啊。
0: 就是这样。为什么它是名著哈？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和有没有一些心里话，借着这个平台给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们来说一说。
1: 好的，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记住这样一句话，比如写作文不是如实拍照啊，像照相那种，而是换角度取景。然后呢，对家长和老师们说，就是多包容孩子那些与众不同的想法，鼓励他们自由表达。尽管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小错误，甚至是不可能、不应该写在纸面上的，但是别忘了，他是孩子，他是成长的孩子，是要宽容的对待他，应该说这是最好的爱护，不要急于给他纠正。按你的想法，是允许他写错，也允许他改正啊。他要成长，成长就不是一定按照你这个路线，他可能有一些挫折，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华丽的词语、词句只是文章的外衣，发自内心的真情才是作文真正的灵魂。就是角度一变，天地宽。我这个， 课的题目叫角度一变啊，角度一变天地宽，就说留心生活，你的笔下才能自然流淌出好的文章。送给大家一个顺口溜，就是把我讲的梳理了一下，叫换个角度写作文吧哈。流水账何时休，四招妙法解烦忧，侧面烘托画面活，内心视角情意愁，以小见大利益深，反弹琵琶最风流，视角变天地宽，勤学多练乐悠悠。
0: 嗯，说得好，大家可以写纸上，把这个刘老师编的这个顺口溜，这个对于你未来的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啊。没事看一看，可能会想
0: 对
1: 有点新思路啊。
0: 你可以到这个 FM 这个蜻蜓里面去重听我们的节目，找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重听
1: 啊。他在这广播里可以
0: 可以重听，可以重听 啊。然后大家可以下载这个蜻蜓 FM 这个 APP， 好吧？
1: 下载 APP 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重听，
1: 非常好。
0: 上一期节目也是在周三，这期节目也是周三。大家如果要下载这两期节目，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就过期就没有了，就遗憾了啊。
1: 接着再跟家长们说一个问题，包括一些老师啊。
0: 好，
1: 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家长是认为孩子大量的抄写啊、背诵好词好句才能写好作文。刚才你提那个
0: 是。
1: 好词好句怎么说呢？积累一些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你只靠所谓的好词好句的抄写背诵就能写好作文，你这个一定是不可能的啊，绝对是不可能的。刚才讲解那道理了，它绝对是不可能。就是说，认识砖瓦木料是应该的，但是你天天只认识它，不去教它盖房子是没用的。
0: 对，
1: 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啊，对吧？至于盖什么房子，可能各有各自的那个不同的特点。会盖重要，知道用什么盖。光只是认识那些材料，觉得永远盖不上房子，这是我的理解。语文课表也提到了积累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也倡导语文课程标准提到要注意积累，运用新鲜的语句。这里讲啊，新鲜的语句，他感觉新鲜就很好啊，但是没说一定抄啊背多少。也有一些抄写背诵有啊，不是没有啊，但不是光抄和背呀、
0: 对，
1: 没有什么规定。这里我说个观点，就是明确告诉大家，就是过度依赖抄写背诵这种东西，好词好句写不出好文章，而且还能扼杀孩子的这写作天赋。理由是什么？有这样几点。第一个，他脱离语境那种东西啊，是无效的死记硬背，你抄完了用不上，它是没有用的。必须放到语言环境中。有名的叫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绿是个好词，对吧？但是他拿出很普通吗？那绿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这里头是吹绿了染绿了，一下子有画面感了啊，火起来了。那你单拿出绿举例子，你就把这个绿又抄下，又有什么用呢？孩子认为这是个颜色吗？那还红呢，对吧？
0: 那就是
1: 那白呢，对呀，它只有放到一个语言环境中它才有意义。所以说孤立的有的时候就是个小积木，刚才我说认识那些材料而已。不要过于倚重它。不是不要过于倚重。我举这例子。第二个就是说，是盲目的堆砌词藻了。孩子以为这把那些好词放在一起，是不是文章就好了？这个就扼杀了童真了。比如孩子举例子说，八岁的孩子写文章写出叫光人荏苒，什么日月如梭。四岁四年级说，用什么亟待成长来思考家人等等，这属于早熟。有没有孩子早熟？有，但是不是我们倡导。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看见的。
1: 不倡导，这成了小大人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好现象。
0: 对
1: 啊，
0: 你想亟待成长，就感觉有点像我们成年人、成年人在工作岗位上亟待成长。
1: 就过于文艺化的语言，就扼杀童真童趣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跳出书来教书》。讲什么事儿呢？是我自己经历的事儿。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当时那孩子，我家孩子要上学了，小学。我也有个想法，你看，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是不是应该多教点孩子东西呢？教点词儿啊。当时是这么想。我说，你看，一会儿啊，这个马上就要上学了，你说这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啊？哎，他说是啊。我说你能不能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词儿啊？我当时就是原话，用什么词语来说说时间快啊？我很明显，
0: 时光如梭，
1: 就要引导到这儿。 但是孩子他不知道啊。
0: 嗯。

0: 他确实不知道，他也想了想，他说的什么？像飞机一样飞过去了。
1: 哎，可以呀，
0: 当时你我就是，有点
1: 有
0: 迟疑
1: 点不满
0: 啊，
1: 意。
0: 对，怎么不会那词儿呢？
1: 哎，
0: 但是想来想去也对，他的小小年龄，他为什么一定要知道那个词儿？
1: 嗯，对。
0: 二，我还思考了，叫，比如说，光阴似箭，那古代的箭快还是现在的飞机快
1: 哎，
0: 啊？飞机要快得多啊，
1: 那当然。
0: 而且古代箭他没见过，飞机他见过呀，是不是？更符合他的生活实际。而日夜如梭，那梭子上哪儿见过去？织布的早都见不到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说是不是允许呢？他这个年龄，他这种认知程度，我觉得首先全国没人这样说。他第一个是他自己的，
1: 哎，
0: 属于自己的，有创造力的东西，
1: 对，
0: 为什么就不鼓励呢？
1: 嗯。
0: 所以说，想到我们的教学啊，往往我们就要规范孩子说不能这样说，没人这样说呀。
1: 嗯，
0: 那当然没人这样说。
1: 你要背诵这个好词好句，
0: 对
1: 这
0: 对。
1: 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就限制了孩子
0: 对
1: 的
0: 对，
1: 发展和想象。
0: 不是不可以用，但是
1: 嗯，
0: 不一定都这样用，在不会的时候可以用，会
1: 嗯，嗯，
0: 了之后就可以扔掉了。
1: 对，
0: 这么
1: 用
0: 想，
1: 自
0: 我们
1: 己，
0: 就有意义了，
1: 是
0: 对
1: 的。
0: 吧？我刚才说这孩子的创造力要尊重他，如果一定是我们强塞给他，他永远没有自我，
1: 嗯，
0: 这个更可悲啊！那是
1: 嗯。
0: 教育的可悲，孩子成了个机器，不是独立的我。你
1: 嗯，
0: 想这孩子有什么幸福感？说
1: 嗯，
0: 孩子，我自己创造过东西，老师鼓励了，虽然不完美，哪有那么完美的？那他才有希望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就我讲过很多地方讲这个例子，我真实经历，所以说我说要跳出书来教书，不要就书本讲书本。你这种是发展的看，啊，是为了孩子今后，绝对不是为了一个所谓的词语
1: 对，
0: 去纠结自己了，
1: 嗯。
0: 对吧？你再像写很多都是，比如教室。乱，怎么写得好？很多老师可能，家长就是教室一片狼藉啊，教室里鸡犬不宁，什么类似这样，也没真具体呀、啊，好像高大上一点点，对不对？好像啊，我说实质根本就不是。那你换个角度，比如说孩子真实的可能这么写：教室里有的桌子、鞋压在椅子上，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
1: 啊
0: 书本那个书堂里那个书都滑出来了，掉在地上、椅子上到处都是。那你说这不就写更好吗？这里有什么成语吗？没有，也不要以为写了成语就是高明，你不要那么以为，因为语言风格有华丽和朴素之分呢。你愿意
1: 对。
0: 用哪种自选，不要以为哪种就是好，
1: 嗯，
0: 这也是不对的。
1: 是的。
0: 就是学生最缺的，实际我认为本质不是好词好句，
1: 嗯，
0: 是学会描写。刚才说描写很重要啊，他会
1: 嗯，
0: 那种描写，太好了。
1: 嗯，就是描写细节，
0: 对对，这样的东西，
1: 能看见细节，并且能描写出来。
0: 对一篇好文章，实际好坏呢？我这里有个图啊，让大家
1: 嗯。
0: 看看，就是，我感觉是这个更为合理。首先什么？你看是灵
1: 灵
0: 魂，
1: 魂。
0: 哎，灵魂就是篇，你没有灵魂一定不行。
1: 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先是灵魂、
0: 对，然后是骨架，
1: 骨架，
0: 骨架就是段，对吧？
1: 嗯，然后，
0: 有好的段落做支撑，
1: 嗯，
0: 再接下来是血肉，
1: 血肉，
0: 血肉就是语句，
1: 嗯，
0: 最后妆容，妆容就是什么？修辞一类的，
1: 嗯，
0: 哎，好词，所谓的好词好句儿吧，
1: 但是前提是这一篇作文你得有灵魂，
0: 没有灵魂，这些都
1: 骨架、血肉、
0: 不存
1: 妆
0: 在
1: 容都不
0: 了，
1: 存在
0: 它怎
1: 了，
0: 么能存在呀？
1: 嗯。
0: 对吧？你光妆容一句话写得很好，但是跟那篇文章都不搭边儿，你想想那有什么意义呢？
1: 嗯，就像刚才您说的绿一样，
0: 对对，你说这个绿是不是妆容？
1: 是，
0: 是，但是要脱离了这个灵魂，可能
1: 嗯，
0: 就没有
1: 这
0: 意
1: 个
0: 义。
1: 绿只是个
0: 对
1: 颜
0: 对
1: 色，
0: 对，就。简单比喻吧，就是从灵魂是第一位，然
1: 嗯，
0: 后是骨架、血肉、妆容。
1: 妆容，
0: 作为一个学生，不但是小学生、初中、高中生也如此，大学生也如此，
1: 嗯，都一
0: 能
1: 样，
0: 不能都那么完美？不可能，
1: 是的，
0: 永远不可能。作家也不敢保证哪篇写的都那么好。但
1: 嗯。
0: 是我们努力去做，而且认识到这个东西，我们认识清楚，可能就不纠结了，就
1: 嗯，
0: 是知道哪个更重要了，就不会那个丢了西瓜。捡芝麻去了，
1: 对，
0: 啊，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好，我们接着再讲，就是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刚才是做了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怎么做？建议大家，包括老师们多鼓励孩子，就是仿写，
1: 嗯，
0: 而不是抄写。
1: 哦，仿
0: 现
1: 写。
0: 在我们的教材有一些变化，可能研究教材的老师啊，家长就会发现，好多是模仿着写，有一段语句，有特点的，让你去仿写。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再像孤立以前若干年之前造句儿。以前我们只知道造句儿，对吧？

0: 拿个词造句儿。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即使造句儿也造不同的句儿。
1: 嗯，
0: 啊，不同的，它有语境的，就是仿写更有价值。
1: 啊，仿写就是你看过了，你把书合上，你用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重新写一遍。
0: 仿写可能是整篇，有的时候是
1: 部分
0: 一个段落。
1: 嗯。或者是中间的一个、
0: 啊、对对对
1: 情节哈、啊，
0: 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记得六年级有个老舍写文章，那有什么意思是一样的，都他用了三个不同的词啊。
1: 嗯，
0: 比如说第一夺魁是不是？
1: 是
0: 啊，冠军行不行、
1: 嗯？
0: 第一行不行？
1: 嗯，
0: 意思是就是一个意思有不同的表达。
1: 是的，
0: 而不让我们以为背一些词儿背完不会用是没有意义、
1: 嗯，
0: 所以更多强调。
1: 所以说我们要刘老师要让孩子看一些比较优秀的作文，然后这些优秀的作文之后呢，让他印象深刻，甚至反复的去看。然后当你遇到类似于的这种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能仿下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的，就是别让孩子当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哎、
1: 嗯，
0: 让他做小翻译，他自己来表述啊。
1: 嗯，
0: 另外是别光看热闹，要学人家搭骨架。
1: 哎，
0: 读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真正的骨架是什么。
1: 嗯，
0: 那你白看了。
1: 嗯、
0: 再就是放下，有意义去抓小细节。刚才提到小细
1: 节，嗯、
0: 所以有意义就不一定都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小孩写作文啊，包括成人也不一定有意义啊。
1: 是，
0: 他给人一种感觉美。给人感悟、
1: 嗯、也是意义，
0: 实际意义我们看怎么理解，不要是所谓的这个讲什么了要诚信啊，就一定都
1: 讲，一定要升华，
0: 哎，对对，那有的他不是这样就不可以了吗？
1: 不升华其实也可以，
0: 哎呀，这个可能留有空间更好一些。就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啊，不是为了培养作家，
1: 嗯，
0: 注意，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
1: 嗯，
0: 是让孩子就要成为一个会为自己生活发声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笔写我心，我能写文章，这种文章不一定发表、
1: 嗯、
0: 但是我能把这种心声吐露出来，用文字表达，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
1: 嗯，
0: 我们教育尤其语文不是为了培养作家，那么每天陪陪孩子，做点能力所能及的交流啊，写写啊，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其实就是跟他多聊聊天，聊聊你看见的，
0: 对、
1: 其实这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引导他了去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
0: 就是家长我们有共读啊，那个和学生共读一些文章、
1: 嗯、
0: 书，那怎么交流，是不是可以交流一些看法，比如说一分为二的、
1: 嗯，
0: 你故意说个不好的、
1: 哎、
0: 不对的，
1: 嗯，
0: 让他去反驳你，如果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再去看书再去反驳你，那你想是不是更有价值。
1: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好段落的时候，我会非常兴奋地冲在他面前、
0: 嗯、
1: 我说儿子，妈妈看到了一段特别好听的话，读给你听，然后我就给他读，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读给他听也是读给我自己听，我发自内心的，然后时间长了他就会能够发现好句子了，
0: 对，有好的主动的、你发自真情的推荐给他，他也会关注
1: 的、他会，然后他下次他也会找到，他说哎，这也是好的，
0: 对对对，
1: 我妈妈会觉得这是好的，那我也觉得这是好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细节当中，孩子的作文能不能会写或写不写好和家长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是吧，
0: 这种也是一种熏陶，
1: 是的，好，非常的感谢刘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大家别忘了啊，可以到蜻蜓 FM 里面去下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也可以我们进行线上线下互动，再次感谢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

0: 天下，一天下。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3: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3: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3: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3: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梦回青春。1966年那个风雪迷蒙的春天，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褶皱里，突然来了一群英姿勃发的哈尔滨青年。他们在荒无人迹的白桦林里安营扎寨，打井开荒，竖起了哈尔滨青年农场的牌子。从此地图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居民点。1968年5月，在上山下乡运动刚刚启动的时候，我和哈尔滨一中的十几个同学自愿报名，来到全省离哈尔滨最远的哈青农场。一个月以后的618那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当晚我们点起篝火，狂欢到天亮，庆祝我们农场进入部队序列。我们的番号是建字108。当年冬天，我当时的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的她，也冒着风雪来到这个地方。从此哈青成了我们青春的起点。我先在农工排当排长，白天领着大家开荒种地，晚上点着小煤油灯写诗，编连队的小报，后来调到营部当报道员，把我们浪漫而艰辛的生活告诉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连队，当过炊事班班长，还种过菜，养过猪，给老职工子弟教过书，领着家属队的妇女干过活，吃的苦当然比我多。30多年过去了，我们时常梦见哈青，我们青春的家园和在那里度过的苦难展现的风流。其实哈青早就夭折了，早就废弃了，他的名字在地图上已经消逝了，那个曾经让我们骄傲的番号只留在历史的档案中。现在曾装满我们欢笑的营房成了被荒草掩埋的废墟，曾被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浇灌的田园已经长满灌木，曾留下我们爱情足迹的小道也被白桦林紧紧地拥抱。也许这一切使我们伤感和惆怅，但是那个遥远的地方，我们是永远

能忘记的。我们的青春曾在那里流浪，我们的爱情曾在那里酝酿，我们的人生曾在那里磨练。那时的他苗条瘦弱的，像迎风摆动的白桦，看到他挑着沉重的水桶，晃动着身躯在田垄上蹒跚而行，我不禁一阵心痛。当我骑着马到连队采访，看着他在残雪未尽、荒草萋萋的河滩上追赶猪群时，我呼唤他的名字，看清了他回望的眸子中坚强的微笑。我还记得，在那滴水成冰的腊月，他到冰山一样的井台上打水，费力地摇动井绳，却提不起挂满冰凌的沉重柳罐。突然，柳罐下落，露露飞起，重重地砸在他的腿上。至今，他腿上还留着一个深深的坑。但他庆幸，当时是向后躲闪，倒在井台上，如果向前一倾，就会掉进井里。是的，在那里，我们曾遭遇过暴风雪，曾流过血，流过泪，我们的身上至今还有伤痕。可是，我们时常思念那个地方，还要永远感谢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大烟炮的考验，以后对任何风雪都无动于衷了，因为我们在那里流了太多的眼泪，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轻易伤感了，因为我们在那里通读了人生这部大书，现在我们的字典里少了彷徨和困惑。哈青，你是我们青春的炼狱，在那苦难之地，风霜雨雪我们经历了，苦辣酸甜我们饱尝了，世态炎凉我们领教了。哈青，你永远使我们刻骨铭心，对你我们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失眠过，曾经大醉过。我们的青春留在了那里，最美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还长眠在那片山林里，都让我们难以忘怀。1969年5月，兴安岭一个冷雨扑面的春天，在密林深处的六连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克楞的营房拆掉，然后把盖房子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他个子不高，很瘦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神看着大家。他是知青中的老大哥，毕业于东北农学院，是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这一天，他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在汽车就要装满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皮的桦木本来很滑，下雨过后就更滑了。在关车厢板的时候，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六个抬木头的知青。这一切被站在车厢旁的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地向滚动的原木扑去，大呼一声：“快闪开！”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一刻，木头从车上滚落下来，一根很粗很重的原木压在他的胸口，血从他的嘴中涌出。当我从营部赶来，他已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里，尸体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紫色打籽香花。葬礼在营部门前的那片白桦林里举行，全营战士排着队，每人向他深深的墓穴扔一锹土。天阴沉沉的，山里起风了，呼啸的声音好像在呜咽。第二天，我出发去他的故乡母校采访，后来写了长篇报道，

他被追认为烈士，全兵团都学习他，他的名字金学和。我时常想起长眠在哈青那片山林里的战友，我们都走了，他们寂寞地与山林为伴。树长得很高很密了，他们的坟茔还能找得到吗？我想，在那冰雪消融的春天，在那达子乡最早开放的地方，肯定是他们的灵魂所在，因为他们死在如花的年纪。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来到他们身旁，为他们献上一束花，洒下一杯酒，告诉他们，我们过得很好，只是总想他们。梦醒时分，我总会对妻子说，那时我们那么年轻，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正在走向人生的金秋季节，如果祖国和人民再一次召唤，我们还会打起背包奔向那遥远的地方吗？他说，我们会的，因为我们的血总是热的，激情还会燃烧。北大荒，我用生命为你立传。我出生在江南水乡温州，生活的浪潮将我抛到上海，抛到朝鲜战场，抛到北京，最后落在北大荒，一待就是近半个世纪。命运使我和这块古老偏远神奇的大荒原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春天，中央军委号召10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我告别新婚的妻子，同战友们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到冰天雪地的北疆。我由军委空军司令部的上尉参谋变成了856农场的一名农工。来到新建点当晚，100多名转业卫官的行李都堆在屋外的雪地上，在仅有的2栋大草房里，大家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着睡。我把棉大衣穿在身上，皮帽没摘，皮靴未脱，再盖上条厚棉被，度过了荒原的第一夜。第二天一早，背头、睫毛上头都是霜花，从此我参加了开荒建点的各种劳动，割草、修路、伐木、盖房、播种。夏日的一天，我们下水垫子里割羊草，飞快的镰刀从草丛中弹跳到我的小腿肚子上，顿时划开一道1寸长的口子，血流如注。因为行走困难，我只能躺在马架子里养伤。当时跳出一个念头，把北大荒的生活写下来。于是我将几个月来拓荒生活的情趣和感受写在7-8张信件的正反面，寄给北京的妻子，让她誊写后随便寄给哪家杂志。没想到新观察很快全文刊登了我的处女作。就是这个偶然的事件将我推上了书写北大荒的道路。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妻子刘安一。新中国建立之初，他是重庆的一名高中生，参加过抗美援朝，也曾在军委空军司令部工作。我俩在部队由相识相知而相恋。1957年81建军节那天，我们在军营举行了婚礼。新婚半年，远征北大荒使我俩天各一方，各自编织建立一个温馨小家庭的梦。1958年冬，我请假回北京探望妻子，她所在单位第三建筑公司的党委书记设家宴招待我俩。席间书记说，小刘在这里干得挺好，公司舍不得放，你如愿意回北京，公司把你调来。他又说，别看三建单位小，却有2个全国劳模，一个是木工李瑞环，一个是瓦工

身穿北京产的薄棉猴，大口罩喷着霜气，只露出一对明亮的眼睛，一手拖着行李包，一手拎着装有锅盆杂物的大网兜，两眼忽闪闪地瞅着我。我的内心一阵紧缩，耳际响起了当年熟悉而悠扬的俄罗斯歌曲。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从此，妻子陪伴我走过近半个世纪细长的北大荒小路。刚来虎林那年，只分了一间6平米的小仓房，一张单人床，睡觉时在床边加一块铺板。小屋冷如冰窖，因为燃料奇缺，只能在睡觉前点绊子取暖。次日一早起来，两人去食堂领取每人一份的烤糕，这是用少量玉米面掺大量酒糟制成的代食品，其外形大小和色泽酷似红砖，将其一分为三，早中晚各吃一块。此时北大荒文艺被迫停刊，我和编辑们就下场协助撰写农场史。我的第一本纪实作品《战斗在北大荒》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写出来的。1960年冬，妻子有了身孕，由于口粮一减再减，我只得送她回温州老家待产。到了温州，等了2天，孩子还未出生，我就匆匆告别，赶回北大荒。不久，妻子来信问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名字好，我当即回信说，取红军两个字，女孩叫红，男孩叫军。这是我俩的部队情节，虽说脱下了军装，但还是希望孩子继承军人传统。我的第一本儿童文学《小北大荒人》就是那段岁月的产物。那年省文联派人来虎林商调专业作家，名单上有我，可是农垦局不放，省委组织部专门发来电报，让我尽快到省文联报道。我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留在北大荒还是进省城。妻子劝道，别去哈尔滨了，5年的生活积累不易，人熟地熟，离开了多可惜。就这样，我再次留在了北大荒。1963年，我和妻子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宣传部，家从虎林迁到佳木斯。这时垦区经济形势大有好转，我的写作劲头也很大，已着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黑龙江畔》。每天除8小时工作外，我还要在早中晚挤出8小时从事业余写作。完稿后，196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让我到上海改稿。脱稿后，我回温州老家接已经5岁但尚未见面的女儿。女儿认生，我只好将她骗上船。船启动了，女儿方知上当，躺在甲板上打滚大哭。不明真相的旅客还以为我拐骗孩子，纷纷围了上来。我将女儿带到上海时，出版社已将我的长篇排出清样，准备出版。1969年夏，我被下放到地处嫩江县的尖山农场7队。虽说挂了个副连长的职务，但实际上是1家4口到最基层劳动锻炼。好在连队有100多名来自京津沪哈的知青，妻子又担任女工班班长，孩子的老师又是知青，于是我家成了知青们的聚集地，在欢声笑语中体验到人间的温暖。冬天，小屋四墙挂满了冰霜，幼小的儿女冻得瑟瑟发抖，我只好忍痛拿出几箱搬家时运来的书籍，一本本的反复挑选出来，投入火中取暖。先烧精装书，再烧平装书。

文革期间，全国没有像样的长篇小说，上海出版社把库中我的书稿清样找了出来，让我到上海改稿，书名要我改成较量或搏斗，我据理力争，忠诚妥协，改成江畔朝阳。1972年出版，先后14次印刷，总印刷量超过百万册。日本翻译家岛田正雄、伊藤克将书译成日文。文革结束，风雨初霁，我看清了文艺创作道路上的这段弯路，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我调回佳木斯，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组织上派我负责全垦区的编史修治工作，我欣然从命，一头扎进为北大荒立传的事业中。历时13年，主编了黑龙江农垦党史资料汇编，抓了三个农场的修治试点，搭班子，列提纲，查找史料，四处奔波，建立了300余人的修治队伍，主编了黑龙江农垦志，还主编了8种史志图书，将军与北大荒人，齐鲁女儿在北疆等。我在百部农场史的基础上，主编了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历时10载，7亿起稿，获全国志书评比1等奖。1993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摆脱了官方修制中易粗不易细的束缚，一生要为北大荒立传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移民录》，10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东北角三部曲》，苏醒、磨练、崛起，《中国东北角拾遗》等，以上5部先后获多项奖，并被中外书斋、畅销书斋、读书、光明日报、作家文摘等报刊选载，媒体誉之为史诗式的作品，雕塑在历史丰碑上的英雄群体，当代中国文坛最具永久价值的纪实文学，北大荒文学的里程碑。在创作过程中，年逾古稀的妻子成了我为北大荒立传的得力助手，她是我的第一读者和义务责任编辑。为了提高誊写速度和质量，他学会了五笔输入法，我那100多万字的文稿都是他一字字的敲出来的。编辑出身的他，边敲边挑剔，这个地方口语啰嗦了，那个地方还不够丰富。他还将20多年的《农垦日报》核定本一页页的仔细翻看，边看边剪，分门别类的整理出20多个资料袋。今年是我和妻子入党50周年，明年是我俩结婚50周年，后年是我转业开发北大荒50周年。今生有幸，我选择了北大荒，成为开发北大荒伟大事业的守望者和记录人，为北大荒立传已融入我的生命，我的生命随着他的成长不断向前延伸。我帮哥们儿写血书。特殊的年代总有一些离奇的故事，激情的岁月总有一些热血的经历。在我的青春底片中，北大荒的知青生活虽然日渐遥远，但仍记忆犹新。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58团决定在抚远新建一个垦荒点，要从各连队调人组建成一个机务队。我所在的10连分到3个名额。对于我们这些整天在大地里奔波的知青来说，如果能开上机车，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活。知青们一个个跃跃欲试，100多人报了名，可连长严肃地说，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条件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坚强的革命毅力，有忘我的

连章把条件列了一大堆，可条条都是虚的。论身体条件，都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谁也不比谁差到哪儿去。论政治态度，也是一个比一个积极，都跟打了鸡血似的。那个年代，办啥事儿还真不是靠送礼，而是看态度。态度最坚决的，就能获得竞争优势。所以，调人条件公布才2天，决心书就贴满了连部办公室的3面墙。一天早上，天津知青童清仓来找我，他附在我耳边神秘兮兮地说，我想写份血书，较劲不？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拿出一根缝衣针插在床沿上，右手捏着左手的中指说，帮哥们弄一下，我自己不敢扎。嗨，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事儿我可没干过，你自己扎呗。不行，我下不了手，疼啊。我也下不了手啊。扎别人总比扎自己好下手。在他的哀求下，我只好同意了。我问小童要写些什么，他说，我琢磨就写11个字，我坚决要求去抚远干革命。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块白手绢，上面已经用血写上了我字的一个撇。我拿起针，瞧他那眉头紧蹙痛苦不堪的样子，还是不忍下手。他见我犹犹豫豫，就若无其事地说，没事，你扎吧，我不怕。既然有他这话，那我可就真下手了。我刚捏住他的手指，他就眼睛一闭，把脖子缩了回去。我也没管那么多，拿针就在他的中指顶端扎了一下，一颗血珠立刻冒了出来。他赶快用手挤着指头上端，在手绢上写下一横。因为手绢太吃水了，血滴刚一挨上就立刻被吸光了。没办法，还得继续。我扎一针他就哆嗦一下，掐着手指挤几次，手绢上也只够写上一笔的。扎了好几针，那个我字儿还没写完。看他紧张的样子，我都跟着冒汗了。我琢磨一下，提了个建议，不行就剪几个字儿，把我坚决要去抚远干革命改成我要去抚远，意思是一样的，行不？他扳起手指头算了一下，如释重负的点点头，好主意。我又连续扎了几针，那个指头都给挤紫了，可抚远两个字儿还没写呢。我让他换个指头扎，他还不干。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最后还得数上他的名字呢，这不又增加了3个字吗？我说，你也够倒霉的，差点忘了写血书还要落款，日期可以免了，可同清仓这3个字却省不了，看来还得扎几针呢。童清仓一听，神情一下就变了。哎呀，可不是嘛，还有名呢。他一边揉着手指，一边嘟囔，我要像你，名字就2字多好。我心里乐了，哼，我的名字就是1个字也不会去写血书。我在连队的工作量相对来说不算大，也乐得清闲，傻瓜才会为了开上拖拉机遭这份罪呢。既然已经到了这份上，咋也不能半途而废呀，血书还得接着写。于是磨磨蹭蹭半天，好歹又写完了1个字。这时我俩都已经弄得一身汗了。借上厕所的机会，我想到外边风凉风凉，解手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梆梆梆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宿舍房山头的原木堆上一只啄木鸟正在啄木头。我脑子一转，计上心来，立刻回屋拿来气儿枪，将枪管悄悄地顺出墙角，啪的一枪便把它打下来了。这只倒霉的啄木鸟被打穿了脖子，鲜血顺着长长的喙往下滴。我赶快拎起来跑回屋，小童一看这情形，立刻明白了，这鸟的长嘴就是一只天然的自来血笔呀。这回3下5除2，童清仓的血书就告成了。后面的事就简单了，由于童清仓的态度坚决。

有血书为证。在去抚远机务队的大红榜上的三人中，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离开连队的前一天，童清仓把头年探家时从天津带回的大前门烟给了我两盒，也算是对我成全他好事的一个回报吧。后来我返程回了哈尔滨，听说童清仓在抚远干得不赖，还当上了连队干部。北大荒的教育师。前年夏天我又回北大荒一次，这是我第二次回去了。建三江大兴农场厂部建了许多新房子，我已经分辨不出原来学校的位置。厂长把我带到离厂部很远的一条路边，雨后的路翻江翻得很厉害，两道车辙很深，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前方是一片绿荫蒙蒙，好像是一片树丛，也好像是一片草丛，在阳光下闪着迷离的光，像是绿野仙踪里的某些场景。厂长指指那片一团绿色的地方对我说，那里原来就是学校。眼前的一切是那样陌生，真的是我教了一年多书的学校吗？像是一个调皮的学生在和我捉迷藏，在我到来之前突然藏到什么地方了。原来的学校在厂部工程队的后面，是一个四方形的校园，没有围墙，四面都是房子，天然围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校园。靠北的一排房子，中间开着一扇大门，一分为二。往右的一半是女老师的宿舍，所有的女老师都住在那里。往左的一半是一间大办公室，所有的老师都在那里办公。大门里面，女老师宿舍和办公室之间卧进一间小房子，便是我们男老师的宿舍。因为很小，只能住三个人，开了门就正对着前面的大门，进了门就得脱鞋上炕。我睡在内部炕的中间位置，被另外两个老师夹成一个三明治。一板之隔，女教师宿舍里的所有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包括他们的梦话，如果我们想听的话。特别是在放学之后洗洗涮涮，脸盆叮叮当当的，水花在肌肤上缤纷四溅的声音，更是常常让我们想入非非。最有意思的是，我教的那个班上的一个男生，本来就是调皮捣蛋的孩子，常常被那些女老师批评。那天到办公室，不知是交作业还是挨批评了，走的时候，正巧有一位女老师洗涮之后端着脸盆出来倒水，让我们这个男生从敞开的门中一下子看到了里面正在洗涮的女老师。就听里面一位哈尔滨女知青的尖声一叫，看见了，让她看见了。这个学生嘿嘿地笑着，像获得了意外战利品似的跑远了。我就在靠西那排房子中的一间教室里教高二一个班的语文，那是一排红砖房，很宽敞，很整齐，房梁很高，夏天很凉快。冬天一个大铁桶里烧着绊子和煤块，腾腾的火苗子往上冒，像是一个孩子不住拼命地跳着脚想看什么新奇的东西。那些孩子非常爱上我的语文课，就连最调皮的孩子也非常给我面子，没给我添什么太大的麻烦。而且他们愿意写我布置的作业，特别是作文，这给我好大的安慰。唯独一次，一个平常表现不错的女孩子和我过不去，我已经忘记了是因为她不交作业，还是因为她上课说话或玩东西违反了纪律。总之下课后我把她留了下来，批评了她，希望听到她哪怕是一句认错的话。她的脾气可是够拧的，憋着小嘴就是一句话不说。我心想，你拧吧。

我就不信撬不动你的铁嘴钢牙。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下着春天的小雨，雨在教室的窗沿下滴答，织成了雾蒙蒙一片。渐渐的，天色都暗了下来，工程队里开晚饭的钟声都响了，任凭我说下大天来，他就是一声不吭，一点不为我的软硬兼施所动。最终我只好让这个扎嘴葫芦似的女孩子走人完事儿。这成了我在班里的一个笑话，幸好其他学生只是当成笑话而已，没有学他。而他见到我总有些不大好意思，我见到他也有些不太自然。我在这所学校里做的最得意的事情，是在班上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最初我组织这个文学小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班上一个非常调皮的男生。他可不是一般的不听话，谁说什么都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上课时他捣乱，就批评他，他不高兴了，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翻身一跃跳到外面，等我追到教室外，他早跑没影了。我让他当语文课代表，然后当文学小组的组长，每次活动负责招呼同学，希望引起他对语文的兴趣，树立起学习的信心，让别人改变原来的老印象。我发现他当上这个课代表和小组长之后，比别的班干部还要负责，大小事都是他张罗，拎着鸡毛当令箭。开始参加小组活动的人有十几个，后来到20多个，再后来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不能不说是当时学校的一大新闻。这间教室利用率极高，白天我教课，晚上是我和女朋友约会聊天的地方，然后便是一周两次的文学小组活动。教室里的灯总是亮着，而且一直亮到很晚。只要到了文学小组活动的晚上，学生来的都很早，他们都住在场部附近，晚饭后就都跑到教室里聚齐。那时还没有电视，晚上的文化活动很少，他们并不清楚文学小组究竟是干什么的，只是当成了一种玩儿，无形中让寂寞的晚上多了一些调剂的内容，增加了同学之间接触的机会。后来班上的同学里有好几对结婚了，不能不说那时的接触给他们种下了爱情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发了芽。正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发芽倒是不正常了。我已经忘记都给他们讲些什么了，在哈尔滨、建三江和大兴岛碰到一些当年我教过的学生，他们说我给他们讲李英当时刚刚出版的诗集《红花满山》，严震的诗集《竹镇》，讲我从北京带来的林清专门写北大荒的散文集《冰凌花》和《大豆摇铃的时节》，讲我回家探亲时读过的梅里美的小说《卡门》，乔治桑的小说《安吉堡的墨工》，以及当时作为内部书籍的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和《多雪的冬天》。他们记得那样清楚，以致还拿出当年的笔记本让我看他们抄的那些诗句。蓝黑色的墨水笔记已经有些暗淡，但铁证如山一般，让我遗忘的一切像底片一样在药液中无可辩驳地彰显，让隐藏的秘密像春天的小草一样钻出地皮，生机盎然地显示出青春潦草的绿意。对于那些天真的北大荒的孩子，他们真的才是一张无暇的白纸，你不过是在百无聊赖中随便轻轻一笔，却在那张纸上留下了一道抹不掉的痕迹。望着那些发黄的纸张和暗淡的笔记，我很感动。

既感动于这些孩子们的收藏，也感动于自己当年的纯真与热情。那纯真与热情，既是对孩子们的，也是对文学的，都是久违了的一去不返的纯真和热情。那些学生大部分比我小一轮，和我一样属猪的居多，其他的也上下差不了一两岁。今年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他们的孩子已经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我的那个语文课代表现在已经是建三江法院的法官，他写的李英风格的诗曾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我到建三江的那天晚上，他带着儿子来看我，年轻英俊的儿子让我想起了当年调皮捣蛋的他。那时他们是那么的小，而我还算得上年轻。我的课代表记得最多也最清楚的是，有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暴雨，我还是先到教室来了，但望着窗外的暴雨如注，雷电闪动，心里对这晚上的文学小组的活动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么大的雨，通往学校的路早就泥泞一片了，而且没有一盏路灯，黑漆漆的吓人。即使孩子想来，家长也不会让来呀。可是，同学们竟然还是来了。最早来的是科代表，他说：“当时你坐在讲台桌上。”我想起来了，我是坐在讲台桌上，但忘了为什么会坐在讲台桌上。当我看到课代表披着一件厚厚的军用大雨衣，打着手电筒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高兴地一下子从讲台桌上蹦到地上。没过多大一会儿，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来齐了，手电筒在暴雨中忽闪忽闪的，让那个满是暴雨的夜晚充满暖意。当时你对我们说，这暴雨中的手电光就是诗。我的课代表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说的这句话，他说的没错，或者说我当时说的没错，那就是诗，那是属于他们的诗，也是属于我的教育诗。他还对我说，有一天晚上场部演露天电影，就在工程队的院子里，离学校很近，从我们教室的窗户能看到银幕上的闪动，听见电影里的声音。那天晚上文学小组活动，没有一个同学去看电影，相反后来我们的活动倒把好多看电影的人吸引过来，跑到教室里听你讲诗。这件事情我倒是真忘得一干二净了。真的吗？我有些不相信。他肯定地说，保证没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演的是罗马尼亚的电影《多瑙河之波》，他们来肯定是觉得咱们这里挺新鲜的，看个热闹。演那么好的电影，学校晚上还在上课，一些学生居然不看电影，一定是想看看到底上的什么课吧，比电影还吸引人。许多往事自己早已经忘记，沉睡在过去的阴影里，往往是别人的回忆才能把他们唤醒，而别人的回忆像光一样照亮他们，也照亮自己的回忆，他们才会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游到我的面前，带来过去年月里水花的湿润，水草的腥味，还有那时的星光月色映照在水面上的粼粼闪光。我真的非常怀念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怀念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怀念那个演多瑙河之波的夜晚，怀念那些个有星星还是没有星星，有风雪还是没有风雪的夜晚。
30多年过

去了。对我来说，那些个夜晚已经一去不返了，只有在学生们对我倾情的回忆里。当我站在这个翻江的路口，望着那片绿荫蒙蒙的时候，那些个夜晚才又一一出现了，像梦一样，一点点的清晰，像是春天的地气一样，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袅袅地升起来，弥漫在我的身旁，让我想起了那些个夜晚是那样的真实，可触可摸，寒温带热，甚至能够感受到它们涌动的气息。春天的水泡子里冒出的气泡似的，鼓鼓地涌到身边，温馨而动人。大葱的记忆。刚到北大荒的那年初夏，正赶上产地的农忙时节，有一天听说连队食堂杀了猪，晚上要为知青们改善生活，这一整天大家干活都有点心神不定。自从到了农场，顿顿是清汤土豆，谁也没见过一星肉丝儿或是肉末。收工后快快洗脸，急急奔向食堂去吃肉。远远的从食堂传来了肉的香味儿，真的很香啊，很久没有闻到这么香的味儿了。不就是猪肉吗？怎么会这么香啊？从食堂卖饭的窗口望进去，果然望见一大盘炒菜，红红黄黄的，很好看。眼尖的人说，那红色的肯定就是肉片了，黄的白的斜着切成一段一段的，又粗又壮，肯定是胡萝卜了。踮脚排队，抽的脖子都酸了。等到一勺油汪汪的肉菜打在饭盒里，心中不禁狂喜。低头看一眼饭盒，却有些疑惑起来，忍不住问一声打饭的人，这个是什么肉啊？大葱炒肉呗。卖菜的有些不耐烦了，大葱咋不认识？什么什么大葱炒肉？端着饭盒的南方知青一个个都惊讶地嚷嚷起来，大葱，大葱居然可以炒肉？大葱这种东西难道是用来炒肉的吗？有人开始不依不饶地同伙房论理较真儿，比如在我们杭州，葱只能是葱花，是烧菜的时候用来点缀提味，使其锦上添花的，而绝不是一种可以单独行动的蔬菜，更不是一种可以与肉混为一谈的食物啊。况且大葱气味浓重，又辣又苦，用它来炒肉把肉味都破坏了。卖菜的鹤岗知青耐心听完了这番议论，不屑地瞪了我们一眼，你们爱吃不吃？轮到我们尴尬，若是不把大葱一块买回去，恐怕就连肉也吃不上了，下一次吃肉还不知哪年哪月呢。大家面面相觑，只得忍气吞声地把大葱炒肉端回宿舍。有人把饭盒里那一段段金黄色的熟大葱都挑出来扔掉了，只剩下孤单单几片肉。我勉强尝了一口，赶紧吐了。北方的大葱闻起来香，吃在嘴里有点麻舌头，真不懂这里的人怎么喜欢吃大葱。很快就发现，大葱在北大荒人的生活中是一种绝对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早春时节，残雪化尽，呼啸的春风中，菜园子空空荡荡，一片荒凉，唯有去年秋天栽下的一排排大葱，枯黄干瘪的葱叶中心早已钻出了一只只挺拔的绿芽儿，葱叶由黄泛青，葱尖碧翠，竹笋似的一天天往上窜。那是严冬过后大地上最早的绿色，

玉的沉着而稳当，饱满茁壮的像一棵棵小树苗。给葱地浇了水，再往上一层层培土，葱白就随着往上长。葱地的垄台土壤必须保持松软，长长一根大葱一拔就脱颖而出了。然后把一根根绿莹莹的大葱用水略加冲洗，往炕桌上随意一撒，满桌碧绿，配一碟黄酱，就是北大荒人的当家菜了。一个春风怒吼的中午，我看见一个红脸小男孩在自家门前玩耍，他左手抓着一块金黄色的苞米面大饼子，右手紧握着一颗尺把长的鲜绿大葱，长长的葱叶在风中抖动。他咬一口大饼子，再咬一口大葱，饼子是饭，大葱是菜，如此交替进行，吃得专心致志。擀面杖一般粗的大葱被他一节一节迅速咬下吞没，我能听见他嘴里咀嚼大葱时发出生脆响声，生葱断裂的枝叶迸溅出来，他被辣得眯起了眼睛，却是一副开心满足的样子。我摸着他的头问，辣不辣？他咧嘴一乐，摇头回答，甜。那一刻，我第一次对大葱产生了好感，确切地说，是被老职工孩子手里那根绿色的大葱感动了。这也许是他开春后最早能够吃到的新鲜食物，是他家里最香、最好的食物。我的嘴里分泌出丝丝唾液，忽然很想尝一尝这生的大葱，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点甜。即便在夏天，大葱也是东北人餐桌上的常备菜，自家黄豆做的大酱，用豆油和鸡蛋炒了，大葱就蘸着酱生吃。一开始觉得那酱有股怪味儿，吃着吃着就发现了大葱蘸酱的妙处，那生葱在嘴里嚼着嚼着，真的慢慢有了甜味儿，甜脆香辣，专门用来对付粗粮。到了秋天，连队的大菜窖有一角专门用来堆放大葱，老职工家家户户门前都晾晒象牙一般粗壮的大葱，成捆成捆地立着，那是一个冬天的战备物资，等着阳光把葱叶晒蔫了，长长的葱叶就可当作绳子，灌成一把一把的，扔在屋顶上或是堆在墙根下，随吃随取，很方便。大葱不怕冻，哪怕冻得硬得像一根钢棍，拿进屋稍稍缓一会儿，立马苏醒过来。冻葱下了锅，还是原来那个葱味儿。大葱也不怕久放，葱叶干巴了，剥了葱皮，里头仍是一节雪白，一节翠绿，水灵灵的，新鲜如初。任你是包饺子、蒸包子，大葱肉馅儿是万能的应急救兵。假如家里一时什么蔬菜都没有，只要有大葱，就不发愁。大葱耐心地伴人度过漫长的冬天，冰天雪地，家里储着大葱，就像存着盐一样，让人心里踏实。春天的大葱最宝贵，自从经历了下乡后的第二个春天，知青们对大葱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冬末春初的时节，窖里的大白菜土豆已经消耗殆尽，剩下的已是千疮百孔。当年的菠菜和小白菜在菜园里刚刚播下种子，田园一片荒芜，每到这个时候，大葱就率先挺身而出了。一颗颗刚从地里冒尖的大葱被小心地拔起来，仔细地切碎了，
连对食堂的大锅里放上一星半点豆油，用这个葱花炝锅，再加水加盐。

盐加点酱油，这所谓汤里除了葱花就啥也没有了，只是在汤的表层均匀地漂浮着一层绿色白色的葱花，葱花的下面空空荡荡。知青管它叫玻璃汤，一碗汤端在手里，小心地把那珍贵的葱花挑出来，在舌尖上细细抿着，那个香啊，然后咽下。若是汤里连葱花都没有了，那还能叫汤吗？在春天严酷的事实面前，南方知青不得不对大葱刮目相看，不得不对大葱肃然起敬。我们重新认识大葱，谁也不敢再歧视大葱了。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大葱定显出英雄本色。大葱像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拧在任何一处都发光发热。大葱是北大荒的灵魂，我们终于变得对大葱无比热爱，无比尊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南方知青的生活，我们改善生活做小锅菜竟然也用上了大葱。如果不用大葱做菜，就觉得菜的味道不到位。当然，那葱是从食堂或是地里偷来的。等到过了几年，回杭州探亲时，竟然很炫耀地对家人说：“吃过葱包肉片吗？我给你们露一手怎样？”可惜，南方细细的小葱是做不成葱包肉的。离开北大荒之后，大葱仍然令我念念不忘，成为厨房里四季必备的佐料。开春时，甚至也热衷以鲜嫩的小葱蘸酱。北大荒对我的再教育以葱的形式体现，我被大葱所启蒙，逐渐入乡随俗，和北大荒达成默契。大葱、大蒜和辣椒在后来的30多年中把我改造成一个北佬，或者说是一个兼容南北口味，至少懂得北方饭菜之妙的人。北大荒的大葱具有耐寒、耐旱、朴素坚忍的品性，普通平常的大葱竟然成为我青春往事中最清晰的记忆之一。那种顽强的生命基因，也许已经融入到我的骨髓和血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秋访冰城邂逅山河，国庆冰城人潮涌，多彩业态迎客来；
0: 庆国庆赴金秋，五花山色美出圈，红黄绿橘引客来；
1: 光影起新片，神探之痕迹领跑全国电影大盘，书写冰城文旅新故事；
0: 金秋看丰收，龙江黑稻田一片好风景。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庆国庆赴冰城，客流涌动，全城火热。我市各大景区迎来游客高峰，人气爆棚，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整座城市沉浸在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中。一座城 N 种玩法，八方游客齐聚冰城，共享假日欢乐。
2: 金秋时节的太阳岛，阳光正好，晴空万里。

0: 园区内人头攒动，红旗飘扬，浓浓的国庆氛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在这里散步游玩，享受轻松快乐的假日时光。
1: 树叶染上浅浅秋色，松江水波光粼粼，园区步道上游人络绎不绝，趣味小丑穿行人群之中，一路播撒欢乐。水阁云天广场上巨型五星红旗格外醒目，大批游客排队驻足，定格美好瞬间，用这样简单又有仪式感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2: 我觉得还挺好的，有各种各样的小节目，然后现在还有音乐 party， 然后整个的环境都特别的美，然后还有风车节，我觉得不虚此行。
1: 要说国庆假期太阳岛人气最旺的打卡点，那一定是熊猫馆。馆外排队等候的游客络绎不绝，国宝芝士和芝麻沐浴在明媚阳光下，享受悠闲自在的时光，怡然自得的样子引得围观游人阵阵欢呼。
3: 哎呀，特别开心！你看国庆节吧，然后来看大熊猫，心情挺放松的。然后那个跟家人一起出游，这种快乐是平时跟着无法比拟的。
1: 看过憨态可掬的熊猫兄弟，不少游客排队走进熊猫馆文创店挑选纪念品，玩偶、盲盒、冰箱贴。六大品类近300款文创产品，每一件都把两只国宝的可爱模样展现得活灵活现。除此之外，冰雪系列盲盒同样备受青睐。
4: 想带回家，然后留作一个纪念。回到家以后，看到这个很精美的那个文创产品，然后就可以想到了我们这个很美好的一段旅程。
5: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临近双节新推出的我们的芝士芝麻定制款盲盒。整个盲盒的它是设计了9款我们芝士芝麻的形象，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呢，我们可以看到材质呢都是植绒款的，而且呢都是咱们龙江市居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
1: 欣赏过太阳岛上绚丽秋色，大批游客转场体验新玩法进屋滑雪。外面秋意浓，里面雪纷飞，走进热雪奇迹恒温雪场，四季积雪，多级专业雪道适配各类滑雪人群。不少雪友和亲子家庭趁假期前来驰骋滑行，在秋日暖意里解锁反季滑雪乐趣。
6: 反季滑雪最大的魅力就是不用苦苦等待冬天，可以保持雪感，能安安心心打磨技术，等到冬天去户外雪场就可以直接发挥出训练的成果。
1: 赏秋加滑雪，这个国庆假期冰城文旅解锁秋日新花样，吸引大批游客奔赴哈尔滨赏秋景、玩冰雪，一站式体验双重乐趣。
7: 把赏秋和滑雪组合起来，丰富哈尔滨文旅选择，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冰雪运动，助力四季文旅发展。
1: 走出景区，漫步街巷，来到厢房区劳动公园，预计将有100万游人入园赏菊。今年的菊花展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和工业文化元素，当工业硬朗风遇上菊花的柔美，让这场秋日赏菊之约别有一番韵味。而现场最吸睛的是特意设计的孔雀和葫芦造型，孔雀开屏寓意吉祥，葫芦谐音福禄，饱含园林人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8: 这两个景观呢，也是最近市民呢拍照打卡比较多的比较出名景观吧。这也是呢我们园林人呢对国家的一种祝愿，祝愿呢国家越来越好。
1: 一缕菊香，一腔祝福，红色记忆更不能断档。位于劳动公园内的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高峰。作为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庆假期日参观量预计超4000人次。今年恰逢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对展馆进行改造，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哈尔滨工人阶级从发展到壮大的风雨历程。
9: 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小小讲解员，那他们从最初的懵懂到现在呢，已经能熟练地讲解工运故事了。
1: 松江咏，宋国庆。近看扬帆展风采，半辆松花江国庆帆船巡游主题活动，6艘法一23型、5艘法一18帆船，每天从市总工会帆船赛艇基地出发，到防洪纪念塔江段组成编队进行表演。
10: 晚上呢还有夜巡，我们船上呢有多彩的 LED 灯，再从这个主江段到防洪纪念塔，大家形成了非常闪亮、非常美丽的一个风景线。
1: 生态绿岛熊猫萌趣，热血奇迹冰雪狂欢，城区公园菊花正艳，中央大街游人如织，防洪纪念塔广场人头攒动，滨州县松花江铁路大桥上打卡客流络绎不绝。 国庆佳节，八方游客齐聚哈尔滨。

0: 每一处景点客流涌动，每一刻都充满欢声笑语。人潮涌动间，是一座城市强劲的文旅活力与烟火气息。欢声笑语里是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团圆。槟城迎来客流高峰，哈尔滨正用一份亮眼火热的文旅答卷与市民游客一同共祝愿祖国好。10月2号，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慧率队深入哈尔滨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部分商服点位、哈尔滨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重点关注人员密集场所、狭小密闭空间和商服隐蔽区域，落实日常巡检，完善应急处突方案预案，强化员工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守牢建筑、消防、用电、食品及特种设备等各领域安全底线，做好各景区伴随式保洁，优化公共交通接驳服务，以安全有序环境和暖心服务保障，确保市民游客欢度佳节。
1: 金秋十月，走出热闹人群，不妨奔赴城郊赏秋日风光。五彩斑斓的山林吸引八方游客奔赴哈尔滨周边登山赏秋，在绚烂秋色里亲近自然，沉浸式感受北国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国庆佳节，槟城哈尔滨的后花园滨县迎来了一年中最斑斓的季节，漫山林木被秋风晕染出红黄绿层层色彩，峰峦叠嶂，秋色漫山，游客纷纷沉醉在这片秋景之中。
2: 这儿空气特别清新，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太美了，看着这么好的风景，心情也舒畅了。每年到这个时节呢，我都愿意带着家人来香炉山走一走，爬爬山，这已经成了我们家国庆假期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
0: 山水游，人气旺，晒秋赏景正当时。在香炉山国家森林公园，晒秋知秋主题集市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拍照。入口处一条由5000岁金黄玉米棒搭建的丰收巨龙蜿蜒盘踞，成为金秋最吸睛的网红打卡地标。游客们登山打卡，拍照留念，用镜头记录下滨县秋日的热闹景象。据介绍，今年滨县联动各景区场馆，围绕游五花山水、寻红色记忆、品滨县美食主题，推出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滨县的好山好水好美食。
3: 滨县作为哈尔滨市东郊花园，旅游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香炉山、长寿山、二龙山、英杰温泉这几个主要景区各具特色。今年我们提前预热，联动各个景区开展登山打卡、跑步代言、红色寄语、美食体验等系列活动。
0: 眼下黑龙江也迎来五花山色的最佳观赏期，木兰鸡冠山奇峰林立，五彩林海顺着山势铺展开来，行走悬崖栈道之上，满目斑斓秋色尽收眼底，山林间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北国秋意。五常凤凰山凭借高海拔优势，秋色层次格外丰富，登至山顶，彩林翻涌，云海漫过群山，红叶白桦与苍松错落交织，壮阔的山林景致雄浑浪漫。二城金龙山万亩林海经秋霜浸染，红叶漫山遍野。作为热播剧《早春晴朗》的取景地，景区完整保留剧中小木屋实景，游客在饱览五花美景之余，还可以打卡影视同款场景，沉浸式感受剧中的浪漫氛围。依兰烟筒山四块石景区，山林霜叶缤纷，五彩林海与红色历史交相辉映，处处斑斓山野，吸引各地游客奔赴山林，尽享北国独有的秋日盛景。国庆假期的哈尔滨，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颜色，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登一座五花山，赴一场秋日约，槟城的秋天正以最绚烂的姿态等你来。
4: 看过山间秋色，接着不妨换个片场，将镜头对准槟城光影。10月1号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主旋律大片《神探之痕迹》领跑全国电影大盘，成为国庆档热度最高影片。当天，导演陈思诚携张译、马丽、陈明昊、王俊凯等主创空降槟城，开启全国路演首战，以光影致敬槟城英雄。
5: 哈尔滨的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0: 作为影片全国路演第一站，影迷热情高涨。在拥有全国商业最大 IMAX 银幕的如意影城，大批观众影迷提前等候入场，影厅座无虚席，掌声与欢呼声贯穿全程。影片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影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出品。影片在哈尔滨取景，马迭尔冰棍、大列巴等本土特色元素巧妙融入剧情，让哈尔滨味道也登上了全国大银幕。
1: 我们家乡跟电影有缘分，也适合拍电影，尤其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悬疑探案，也适合这样弘扬英雄的这样的电影。所以我希望家乡人民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事业，也多多支持我们电影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旅游拍电影。
2: 确实，因为看了崔老的整个的这一生经过这些案子，我一开始就觉得一部电影真的不足以把他整个的参与了这么多，他整几乎就见证了整个我们中国刑侦的一个历史，是一个教一本教科书，是一个活化石。我说一个案子真的装不下，那我更希望有三部曲的，能把他整个这个包括这些人物也会陆续再出现在第二部里面。
0: 路演现场，主创们真诚分享创作初心，唤起在场观众的深深共鸣。而影城不少影迷因为一部影片奔赴一座城市，
3: 且我觉得对于哈尔滨这样有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其实是真的非常让我感受震撼，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为人民服务不仅只是一种口号，而是真的有人在亲身的去保护我们人民。
4: 那么这部影片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本土刑侦案件的一些故事，那么也受到了我们广大影迷的这个追捧，希望用我们的这个排片量呢，以及我们这个观众观影的热情，然后带动我们这个劳动楷模的一个精神传递。
0: 国庆档第一天，电影《神探之痕迹》以绝对优势领跑全国大盘，成了档期最火的电影。电影中马迭尔冰棍的桥段让哈尔滨观众会心一笑，冰棍助力神探破案，这根冰棍入戏的背后是一个百年品牌与影视 IP 的双向奔赴。现场凭票根更是可以免费获得一根马迭尔冰棍。
5: 这次没想到看电影还有送冰棍的活动，我就感觉非常的完美，而且很好吃，可以很推荐给全国。我感觉我会带我的新疆朋友们来尝试一下。
0: 作为本片联合出品方，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首次重磅跨界影视 IP， 尝试以影片宣传加品牌赋能加城市推广三位一体模式，借助全国院线热度，让冰城风暴再次成为全国焦点。同时依托全城联动宣传，业态惠民引流，用一部电影加热一座城，一个品牌激活一条文旅产业链。
6: 此次马迭尔冰棍能够亮相荧屏，是我们全新的一次尝试，也是我们打造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这个电影，也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认识马迭尔，记住哈尔滨。
0: 这个国庆，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哈尔滨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三，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
7: 整体的这个上座率啊，包括这个排片率啊，也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包括影院呢，也是为我们所有的影迷朋友，也是推出了有些很多的这个优惠的这个会员观影的活动，而且的这个优惠的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8: 看那个《神探之奇迹》，那个比较喜欢看这种类剧情的这种那个就是类型的电影，也期待很长时间这部电影了。
0: 一部本土电影激活一城假日活力，依托优质影视 IP 赋能，哈尔滨让光影热度持续为文旅产业、假日经济赋能天地，让国庆假期的冰城既有山河锦绣，更有光影繁华。
9: 金秋龙江喜迎国庆，道浪翻滚，风景正好。说起黑龙江水稻，大家最先想到白花花的米饭，可在延寿县庆阳农场，这片70多年的垦荒土地上，偏就种出不一样的颜色。一场黑米产业的丰收实验，一条黑里淘金的多元丰收路，在国庆假期喜悦上演。张广才岭脚下，亮珠河水缓缓流过。1947年，李在仁带着17名拓荒者在这

0: 益姆斯田定制农业，订单前置，种植到加工全流程可追溯，帮农户规避丰产不丰收的老难题。
1: 我们还推出一个益姆斯田，这主要对的是这个个人或者是企业，他对那个自己的私域群体有一份需求。怎么个定法呢？就是一亩地我们有机种植，全流程可以监控的，包括种植管理和那个收储啊加工。
0: 订单只是起点，秋收后黑米快速加工、仓储、外运。当地不单纯依赖线上流量，坚持线上引流、线下深耕，靠线下商超展会建立长期信任，同时改良工艺、提升口感，开发各类衍生产品，拉长产业链，立志要让黑米从展柜里的稀客变成餐桌上的常客。
2: 通过订单种植，提前锁定价格，能够保证我们种植户既丰产又丰收。通过线下的商超、农贸市场以及各类的展会，展示我们的黑米产品，消费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特色产品的品质。
0: 小杂粮是粮食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龙江守牢主粮产能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作物，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丰收不只要仓里有粮，更要农户增收、产品热销。这不，国庆佳节，黑土地上的黑米也来爆丰收了。
3: 春季啊，这个插秧早，管理到位，现在看这个黑稻啊，成熟度很好，这个结实率也很高，每一粒黑米都有来处，也有去处。深耕黑稻产业，始终坚持啊质量溯源。
0: 从拓荒守土、试种黑稻，到定制农业全链条溯源，庆阳农场的实践是黑土地农业转型的缩影。大过粮仓、守牢主粮底线的同时，也给特色作物留下探索空间，深挖土地潜力，拉长产业链，让丰收既有稻穗飘香，更有农户稳稳的收获感。国庆里说丰年，必须要为黑土地上交出的这份黑米答卷点个赞。
4: 国庆假期，文旅热，五谷丰，影院火，消费旺，处处洋溢中国红。而为了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全季护旅雷霆行动安排，提前部署多项发力，统筹加强旅游市场及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监管和消费维权保障，全力营造平稳有序、舒心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0: 国庆假期，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游客集中区域人流明显增加，宾馆酒店价格和订单履约情况成为监管重点。记者跟随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来到中央大街锦江之星酒店，前台电子显示屏公示了当日房价，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房价、工艺品价格的公示情况，并对近期房间销售价格进行核查。
5: 国庆首日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85%到90%，相比去年同步增长了5%。
0: 在中央红超市，米面油、肉蛋奶、果蔬等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签清晰，来往市民络绎不绝，有序采购。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重要民生商品开展价格巡查，督促经营者落实明码标价，保障节日市场量足价稳。
6: 像这个节日的水果礼盒啊，包括一些滋补品啊，还有就是说现在到了销售蟹子的旺季，这些都是我们销售比较好的商品。我们的胶签每天我们也是及时的根据这个变化及时的更换。
0: 针对假日消费高峰，全市1640家消费维权服务站，含340家中俄双语维权服务站，以及20000余家 ODR 在线和解单位，全部进入假日24小时值守状态，为中外游客提供咨询、投诉受理和现场调解服务。
7: 国庆期间，340家中俄双语维权服务站进入假期值守状态 ，ODR 和解通道24小时在线，全力保障来海游客放心购、无忧退。
0: 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市场价格巡查和消费维权保障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价格纠纷，依法依规从严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8: 节日期间，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覆盖价格巡查，重点整治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无盲区。总体看，重点领域节日市场价格秩序平稳，价格行为规范。
0: 国庆假期保障不停，消防区园林绿化部门工作

0: 人员全员坚守岗位，以网格化管控、点位化值守、精细化服务守牢游园安全底线，用脚步和汗水保障百万级客流下的景区秩序平稳。
1: 上午10点，劳动公园北门前已是人头攒动，工作人员分立入口两侧，引导游客分批有序入园，根据实时客流动态调整放行节奏。这是全员防拥挤防踩踏的第一道安全关口。
2: 在这个下沉往广场往下走的时候呢，楼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风险点，所以我们为了避免发生安全踩踏事故，我们对游客呢就会实时的根据人流情况进行限流。
1: 限流过程中难免遇到游客不理解的情况，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快速疏导，尽量缩短等待时间，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不扫大家的游园兴致。
2: 我们一般限时的时间大概都是在1-2分钟左右，完我们下面及时的疏导下部游客，这样的话我们马上就进行放行。
1: 上午10点到11点半是全天客流最高峰，作为现场总代班，王洪斌又开启了新一轮绕园巡查，这已经是他当天的第三圈。他告诉记者，菊花展期间他和同事们日均步行保底20000步，峰值可达40000步。
2: 每天呢这个日常的工作吧，就是来之后呢，首先就是对整个公园的园区原貌以及这个商业街的这个商户，以及我们这个摆放的这些花卉，以及花卉的这种好坏程度，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巡视。
1: 今年园区游客服务全面升级，游客服务中心免费提供轮椅借用，登记即可使用，新增存包处，解放游客双手，让大家轻松赏菊。
3: 今天来哈尔滨的这个菊花展，感觉这个菊花形态各异，而且呢这个造型啊色彩都比较的丰富，然后确实让我们都耳目一新，尤其是那个七彩炫菊，然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别样的这个景致。
1: 展会共展出菊花60000余盆、100余个品种，汇集春日见山、乒乓菊等本土品种，引进球菊、七彩炫菊，色彩丰富，全部菊景本地培育布展，适配北方高寒气候，花期稳定。
2: 菊花的盛开期能够我们这个展期恰好的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老百姓看到的这个花就是非常饱满的这个花期，而且持续的时间还会长，就是这些花现在已经逐渐的适应了我们哈尔滨的这种气候。
1: 连日来，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节日消费热点，以生鲜果蔬、畜禽肉类及糕点零食、预包装食品等热销食品为重点品类，对辖区商超、农贸市场、食品经营门店、餐饮单位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
4: 这个就是他们今天的这个进货情况，然后里面前面产这个是产品的名称，然后对于这批次的这个肉呢，我们需要让它留存两证，一个是这个产品的检疫合格证，还有一个是动物检疫证明。
1: 检查中，执法人员紧盯食品进货查验、锁证锁票、溯源台账、食品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严格核查食品合格证明、进货渠道、保质期等信息，排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来源不明等食品安全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现场督促整改，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风险。
5: 日前，庚戌红色新火聚力实干星区主题文艺演出在道里区文化宫举行，演出分为序幕和铭记918、创业新中国、聚龙腾飞三个篇章，由来自道里区各行各业的300余名干部职工亲情演绎。道里区将把此次演出激发的精神热情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扛起省会中心城区使命，在155新征程上建功立业，奋进争先。日前，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哈尔滨新区党工委主办的这一帧哈尔滨高校影像创作大赛在哈尔滨创意设计中心启动，活动横跨秋冬两季，将持续至明年2月下旬，面向全市高校学生征集影像作品，期间将推出优秀作品展映、荣誉表彰等系列活动。
0: 国庆假期的哈尔滨不只有满城的喜庆热烈，更有山间的绚烂斑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从城市走向乡野，登高望远，在五花山色间一览北国秋日的独有浪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略有波动，基本上都维持在14度上下，那么最低气温呢仍然维持较低，在个位数，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早晚寒意十足。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早出晚归务必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避免低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好，我们再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4到15度。晨练指数阴极，晨练时注意保暖。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夹克衫、风衣等。阿城多云，2到16度。呼兰多云，2到15度。宾县多云，2到15度。凤正多云，2到15度。依兰多云，1到15度。巴彦多云，2到15度。双城多云，1到15度。五常多云，2到15度。上智多云，1到15度。延寿多云，0到15度。木兰多云，0到14度。通河多云，1到14度。哈尔滨多云，4到15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 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2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 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4: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5: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

0: 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5: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4: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6: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9: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8: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7: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 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2: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7: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7: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 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 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0: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2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7: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7: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7: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7: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7: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7: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18: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
4: 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哎，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哎，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琦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琦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2: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三四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他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他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六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九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到了一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到了两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那到了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是非观了。所以说呢，在每个年龄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里程碑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1: 您刚才说到，比如说3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2: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1: 然后基本上8、9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2: 对，
1: 然后呢，1周岁18个月，然后呢，2岁、3岁，然后还有5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2: 对，
1: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界限呢？
2: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 他不一定会有智商问题、嗯、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嗯、啊，现在语言发育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他能说的多，他才会去思考。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我的手指啊、
1: 嗯、行为来、
2: 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了。
1: 嗯，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啊，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2: 嗯，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
1: 啥都明白，对、
2: 哎、什么都明白，
1: 这个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2: 然后那说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是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啊啊啊啊啊，
1: 嗯，
2: 然后家长说啊，
1: 他要哪个哪个哪个，
2: 对，他要哪个哪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1: 对，
2: 嗯，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
1: 嗯，
2: 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的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他有可能会拿这块糖他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他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他说是爸爸让我吃的，他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他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1: 魏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刚讲的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 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

0: 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孩子语言发育这个不要落后，是一个非常多么重要的事儿。
1: 对，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啊，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卷的，6岁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说呢，他要在6岁以前呢，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建立好这个模式的时候，对他后期的时候，就像傅老师您刚才讲的，不光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题
0: 比如
1: 啊？
0: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1: 对，谁
0: 是
1: 在短
0: 牵拉线，
1: 呢？
0: 对，
1: 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
0: 是不
1: 啊，
0: 是器质性有什么
1: 对，
0: 问
1: 很
0: 题？
1: 多的地方都去了。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她说：“你看他今年12岁了。”我对他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他吃一些软的，
0: 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1: 对，他
0: 了。
1: 的力量就不够了。他说为什么吃软呢？他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他有可能消化的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他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12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0: 这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1: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啊，他就不想去交流了。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12岁这个青春期影响呢？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条件下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0: 那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12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
1: 对。
0: 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来讲。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他发的是爸爸和妈妈。他为什么先发的是爸爸和妈妈这个音呢？他为什么不去发一些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其他的呀？那我们知道，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去长出牙齿，那他还更多需要怎么样？他通过他的唇来去吸吮这个奶瓶啊，或者说妈妈的这个乳头啊，来去建立他双唇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就是双唇音。那他就很好的去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音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随着后面的这个生长过程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7、8个月，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9到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很多孩子啊他要去长牙了，他的前齿他就长出来了。 前肢长出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没事的

0: 说我们知道这时候很多孩子没事就去舔，舔这个东西，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吃的东西呢，就要由稀到了稠，因为我们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那他要吃一些这个，比方说苹果泥呀、啊，或者说一些小蛋黄啊，这些食物，他吃的过程中呢，他的舌就要去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是往前运动的，同时呢，他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它要吞进去，那它会发什么音呢？它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哥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他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他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它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气气气，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1: 大
0: 人
1: 人吃
0: 吃
1: 的
0: 的
1: 东西，
0: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鸡爪子啊，
1: 他
0: 或
1: 能
0: 者
1: 自己
0: 一
1: 能
0: 个
1: 啃
0: 排
1: 了，
0: 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那他在啃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他的舌尖去舔这个肉啊。那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哧哧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1: 他觉得营养更好。
0: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他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他建立，他也一样是有可能说，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1: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那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0: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大差不差，也就是1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1: 反正就是，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0: 对，他也能发这个音，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1: 有问题
0: 有
1: 呢？
0: 问题呢？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 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师你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它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1: 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啊，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1: 其他方式来采取。
0: 对，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啊，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出来。
1: 对，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哎我吃呢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0: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它这个模式啊，它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1: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就是有些它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0: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1: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0: 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他是4岁。我们可以给管叫小斌啊，叫小斌。他呢就是为什么来呢，是爷爷给他，让爷爷领他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说，诶，这个老人能有这个意识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老人总认为说这个孩子小啊或者贵人语迟啊，他不会让他到医院来看。但是呢这个小斌的爷爷呢，我们就跟小斌爷爷去说，哎呀，大爷，你的意识真的挺超前的。然后老人说，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1: 那孩子
0: 对。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啊，其实我很想跟你玩，但是呢，你说话我听不明白，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看看？
1: 去医院看看，我有病，我的说话别人听不懂，
0: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 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
1: 嗯，
0: 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都说没事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三四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人那里，
1: 这个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呢一直到了这个四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了
0: 啊，对，甚至
1: 家里人都不说话
0: 啊，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
1: 都
0: 准备
1: 好了，
0: 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很多
1: 没人管，
0: 对，很多，
1: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天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嗯，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就是说话就是会相对来讲少一点，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嗯，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无外乎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可能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 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啊。你给他一些声音。

0: 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最起码他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去康复的话是，
1: 好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他最起码他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但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的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一岁半左右，因为一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一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就是一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一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两三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实现的一个东西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到50个词左右。大部分孩子是20到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干干，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玩。
1: 对，就是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0: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就说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0: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我呢，是大概，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了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舌系带这件事儿。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舌系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舌系带是有问题的呢？
0: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

0: 它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它这个舌苔会不会把这个舌尖给它拽进去、凹进去啊？它是凹进去的话呢，那它肯定就是舌苔比较短
1: 啊，就
0: 了。
1: 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0: 对，你看它有没有一个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嘛，是尖的，但它这个舌尖呢，它是凹进去的。
1: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系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呢，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0: 它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也首先也要看它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它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它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1: 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它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哎，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哎，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来讲会更好。
1: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0: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啊，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在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把他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把这个门关上，然后你再去玩，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哦，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他一下子我们说的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入，有出入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他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1: 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是 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0: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是大他就好了。
1: 哎，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说，
1: 就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0: 对，六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他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0: 对，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呢？他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
1: 我能直接听到了。
0: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他就来了。
1: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0: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啊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能说，
1: 好吃不好吃
0: 了，哎，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1: 对，
0: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
1: 自己，看不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对孩子的学习这块，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它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1: 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0: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大脑嘛，那我们知道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 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

0: 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它是来理解的。
1: 分析一下什么意思？
0: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地说，你今天你吃了吗？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1: 语气。
0: 哎，对，那有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这个我
1: 尽量别惹他，
0: 对，别惹他。然后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韦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儿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儿，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1: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就听不出好赖话哈。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1: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0: 正常来讲，我们说3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2岁到3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2岁到3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2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3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一些还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的啊，他就不停的再去说呀。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在3岁以前它是有60%的发育空间的。那你要在这个60%的空间里去建立的时候，那可塑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呢，对于孩子的性格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这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那虽然说70%的遗传，那和30%的社会来比的话，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3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3岁看到老，3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零岁到三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啊、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

0: 生长发育都在关键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它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的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比如说滞后啊，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1: 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7岁4个月了。
0: 啊，七岁了。
1: 啊，七岁四个月了还在上幼儿园。
0: 啊。
1: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的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
0: 就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1: 对，我说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他领过来了，然后。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点整，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鹤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
2: 他们的声音
6: 成
2: 为最后
6: 的绝唱。
2: 最后的绝唱。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深耕工业母机产业，让大国基石装备制造焕发新活力；
1: 国庆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聆听龙江奋斗者的赤诚心声，感受滚烫的家国情怀；
0: 万顷金黄铺展沃野，黑龙江加快粮食收割进度，用丰收献礼国庆；
1: 亚运会金牌获得者、黑龙江省射击运动员孙于农再遇回到哈尔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高端装备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将工业母机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国家现代制造根基的关键抓手。现在黑龙江正在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机床装备研发制造基地。
2: 今年前七个月，黑龙江工业母机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重点机床装备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 88.5%，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突破 75%， 全省初步形成齐齐哈尔重型与超重型机床基地、哈尔滨精密量刃具与高档数控系统核心区支撑的产业新格局。自主创新多点突破，齐重数控齐二机床攻克超重型机床极限加工与重载高强度核心技术，通用技术哈亮集团高端复杂刀具、千分级精密数控测量系统打破外部依赖，高档数控系统、数字孪生虚拟调试、智能车学加工单元等新质生产力成效凸显，智能产线综合加工效率提升超 30%。 政策与创新协同筑牢底座，黑龙江出台大规模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将工业母机纳入重点升级领域，对关键核心零部件攻关、首台套装备推广和智能化改造重点奖补，依托重型数控机床、高效切削等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深化哈工大、哈理工等高校与装备龙头产学研用对接，加速超精密加工算法、智能感知等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夯实龙江大国重器之基。
0: 日前，国家工信部公布了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入选名单，齐重数控两款自主研发产品成功入围。
2: 这个十一假期，齐重数控的装配车间开足马力。
3: 这台产品是天津的，这个港道是正好用户来验收了，这个产品是成都的，这台产品就是镇江了，江苏那边，这台产品是国外的，用户催的呢也是非常非常急。
2: 这些大家伙重达数百吨，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叫工业母机。钢铁身躯里藏着许多微型传感器，就像遍布全身的神经末梢，它们能在航天、核电、船舶上干绣花活。
4: 哎，王工，您这台机床它的净给杯率现在目前是0%的状态，请您检查一下您当前的这个操作和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2: 千里之外，山东一台设备刚有一点异常，黑龙江的预警电话就打到客户操作台。靠 5G 加工业互联网远程运维，全国几百台重型设备的健康状态在这张心电图上一目了然。过去大型机床突发故障，工程师跨省出诊要两三天，客户停工一天损失几十万元。现在系统几十秒发现异常，十几分钟远程诊断开出药方。
4: 您看到这个密集和稀疏的这个闪电图，就代表十到二十转时的一个很频繁使用的一个区间，就说明这个用户他的主要这个使用习惯是这样，更加的精准，降低我的制造成本，它可以降低它的采购成本。
2: 眼前这些参数正在虚拟机床里跑，加工的是一件试验零件。
5: 咱们日常积累这些数据呢，已经全部进来了。参数优化完之后呢，训练它这种更拓展的思维能力。
2: 屏幕上飞快滚动的是齐重数控自主研发的智建大模型，大家正忙的是让 AI 给机床当设计导师。过去几十米长的大部件怎么下刀，切削液怎么配，全靠老师傅的手感和经验。现在企业把建厂七十多年攒下的几万张图纸、工艺秘方和海量参数源源不断喂进系统，
5: 他就不会依赖某一个人，把这些数据他都学会了，他就是我们一个最优秀的一个老师傅。
6: 要实现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的制造，还有这个售后服务、成本控制全流程的 AI 管控， 使我们企业成为工业母机世界级的智能化制造工厂，为国家重型装备行业提供更多的高端化的智能化的精密重型装备保障。
1: 这个国庆假期，千千万万龙江建设者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实际行动，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接续奋斗。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今天让我们走进火热一线，倾听基层劳动者最炽热的心声。
7: 在中国一重水压机锻造厂，大国工匠刘伯明正带领团队锻造华龙一号 2.0 反应堆压力容器的核心部件，钢锭重达600多吨，刷新了一重核容器用钢锭的单体重量记录。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攻克数十项卡脖子难题，独创100多项极限锻造工艺，填补多项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空白。
8: 我刚进厂时，老一辈师傅就告诉我，干锻造，手里捏着的是钢，心里装的是国家。这些年，我们自主攻克华龙一号核心锻件，靠的就是这股百折不挠的韧劲儿。每一炉火，每一锤锻造，都是我向祖国的告白。
7: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在绥化的试验稻田里，聂守军正俯身查看稻穗长势。30多年扎根黑土地，他潜心寒地水稻育种，带领团队培育出绥精系列品种，让中国种子扎根广袤田野，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9: 看着我们培育的稻种在东北大地遍地开花，年年飘香，心里非常踏实。黑土地给了我们育种人的舞台，我会继续扎根田间，培育更多耐寒高产的好品种，用一季季丰收回报祖国。
7: 国庆期间，临海深处，徐春梅正和女子巡护队队员穿行山林，核查红外相机，清理非法猎套。多年来，她扎根东北虎豹保护一线，踏雪巡护，默默守护生物多样性与绿水青山。
10: 每一步巡护，每一次监测，都关系着山林万物的生机。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山林静谧安宁，也让我更加明白这份坚守的意义。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壮美，生态永续。
7: 齐齐哈尔龙沙小学全国最美教师崔玉秋正准备节后主题课堂教案，扎根教育一线36载，他潜心育人，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教学，以师者仁心守护孩子成长。
11: 我觉得教育是润物无声的陪伴，我会继续把家国的种子悄悄地种进孩子们的心里，陪着他们向阳向上，从小立志报效祖国。
7: 这个假期，哈尔滨音乐学院教授王庆辉正指导研究生排练汇报演出，他在学院原创民族歌剧《双晨月》中饰演冷云。这部剧以八女投江英雄事迹为背景，今年9月曾代表黑龙江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2: 抗联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脉了，扎根龙江，用我的舞台，用我的讲台去讲好龙江的故事。愿我的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0: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内，有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这面国旗跟随火星探测器闪耀在火星的浩瀚苍穹。国庆期间，许多游客专程赶到这里和这面国旗打卡合影。
13: 这就是那面跟随探测器登陆火星的五星红旗。2021年，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实现火星着陆的国家。探测器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专为探测火星任务研发的。为让五星红旗抵御太空辐射，在火星上长久鲜亮不褪色，哈工大科研团队下足功夫。团队反复比对色卡，调试配方，用有机颜料调出标准庄重的国旗红，再喷涂一层致密无机防护涂层，阻挡宇宙射线。这层膜必须做得极薄，不能给探测器增加多余重量，兼顾防护和减重，难度极大。样品通过多项太空环境测试，反复优化配比，历经2年攻关，这面国旗成功装配到探测器上，奔赴火星。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哈工大将这面国旗的工程样本陈列在展馆中。王若维教授常年工作在航天科研一线，退休后投身航天科普工作，对这面国旗有着特殊的感情。
14: 这是我最爱的一面国旗，它不仅仅是一个红色的旗帜，更是我们中国人飞向火星的底气。
15: 国庆期间带孩子来参观这个国旗，然后了解这段故事，我觉得非常自豪，非常有意义，
16: 热泪盈眶，希望咱们的祖国呢更加繁荣富强。
17: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13: 在航天馆里，几乎每件展品上都能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正是这一抹抹中国红激励着科研人员不断前行。
14: 我们哈工大每一个人心中都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国之重任在肩，我们一生坚守，持续奋斗，只为让这抹滚烫的中国红永远的闪耀在浩瀚的星辰大海。
1: 金秋十月，万顷金黄铺展成大地最壮美的底色。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让我们跟随无人机的镜头飞越佳木斯，俯瞰黑土地上那份苍廪殷实的丰收画卷。
13: 无人机缓缓掠过佳木斯郊区的上空，一片金色的玉米高产示范田映入眼帘，收割机穿梭田间，正将一穗穗饱满的玉米收入囊中。
18: 丰收了，这是刚刚收获的玉米，大家看，农民直接把它拖成了粒儿，而且每一粒儿看起来都色泽金黄，籽粒饱满，用手掂一下还能感受到沉甸甸的分量。
19: 摆着板棒上都那么厚啊，这都五两半六两，这个都，你看这水管啊，
20: 都是事儿啊，
19: 这管是地管的，管里加芯片，就是哪个缺水，哪个缺肥了，你做家都能施肥，都能上水。
13: 满载玉米丰收的喜悦一路向东，来到桦川县协胜村500亩大豆单产提升示范田，高空俯瞰，整片田地宛如精心剪裁的棋盘，笔直的田埂将金色豆珠切割成规整的区块，合作社新购置的农机军团正驰骋沃野，迎来期待已久的收获时刻。
18: 我现在就坐在合作社今年新引进的大胃王的收割机里边，在这里体验第一视角收大豆，这种感觉真的太震撼了。下面的割台身长就已经有6.5米了，每秒钟就可以吞噬掉18公斤的大豆，是普通的收割机的两倍还要多，一天24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大豆田的颗粒归仓。
19: 看我这个大沙发，齐圈齐圈的，驾驶的感觉就像轿车的一样，收割速度还快，偏坡啊，或者是垄高垄低啊，葛台随时调整它的收获的最佳位置，驾驶一天都不感觉到累。
21: 看这个高蛋白的豆子都能在7500斤左右，收完了就有人要，每年卖1.8块，今年就上赶，现在来就2.3块，这价格不丰收了吗？多乐呵啊！
13: 飞越桦川，便闯入一望无际的稻田，金色翻涌，稻香扑面。这里是佳木斯的嘉南农场，也是全省重要的水稻两种繁育基地之一。辖区内30多家企业扎根种业赛道，从选育到加工环环相扣，一粒粒寒地水稻两种从这里走向全国市场。
18: 在这1500亩的水稻种植基地里，分布着近10个水稻的主推品种。那现在呢，我身后的收割机正在收获的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水稻的品种，那专家呢把它称之为叫超高产理想株型。什么概念呢？我们用肉眼来看一下，首先呢它的茎杆非常的粗壮，它的穗儿啊非常的大，籽粒非常的饱满。那我们再来让问问专家怎么来解读这个超高产的理想株型哈。
19: 抗老性特别强，其他类型的品种它上梁可能需要45天左右，但这类品种上梁只需要32天左右就能完熟，一般亩产都在750公斤以上。
13: 每天来自天南地北的经销商种粮大户穿行田间，挑选的不仅是种子，更是对下一年沉甸甸的憧憬。
22: 你看这家多一颗，一根倒的都没有，你看看好品种的一打眼基本上看个差不多，来年全种这个，
23: 统筹全市的所有的收获机器力量，全力推进的凉州颗粒归仓。
0: 每年10月，黑龙江的湿地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这个假期各地游客漫步期间，在山水之间感受龙江的生态之美。
18: 龙江好个秋，寻找秋日里的诗情画意，在城市近郊的湿地游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此刻呢，我就畅游在我们呼兰河口湿地的湖面上，大家向远处看，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我们深吸一口气，假期慢生活呢，也就此展开了。
2: 秋日的呼兰河口湿地，烟波浩渺，水天相融。随风摇曳的芦苇沿着木栈道铺展蔓延，将出游的松弛与城市的温柔一同揉进这片旷野之中。国庆假期，游客可免费入园，在碧水环绕的沉浸式体验中，尽享城市湿地的独特风光。
3: 蓝天，还有脚底下这个细沙，还有一望无际的这个湖面，就是感觉氛围感拉满，超棒。
18: 谁说在湿地当中只有慢时光的体验？现在呢，我们就自驾着这个卡丁车穿越在这个芦苇当中，来一次速度与激情的体验。 Go Go Go， 出发！
4: 景色特别

0: 明星一样的待遇了。
1: 悠然自得的丹顶鹤，走到哪里都是人们镜头中的焦点。今年国庆假期前夕，张龙景区便提前完成设施升级，新增两台观光小火车，提升运载能力，同时进行花海种植与景观栽培，为游客打造更浪漫的观景打卡地。龙江大地秋色正浓，不少游客来到富锦国家湿地公园，邂逅心中的诗和远方。
2: 秋水更常见一色，有人说这是古诗词里的景象，可此刻它就铺在父亲的湿地上，穿行水道，风里带着水草和泥土的气息，芦苇从身边缓缓退去，不时还有水鸟从空中飞过。
1: 作为东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这里的秋天从不缺少主角。水鸟时而起飞，漫天翱翔，引得游客纷纷举起镜头定格着灵动的瞬间。
3: 我们在南方很少能够看到的水鸟，再加上这么舒适的季节，这一趟来用东北话来说就是老值了。
4: 国庆假期，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大批参观者，馆内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展区集中展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我国电影史上创下的众多第一，让光影往事重现。
1: 走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国电影博物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展区格外引人注目，众多参观者驻足凝望，细细品读那段光影岁月。
5: 以前呢，可能对这个什么上影啊、什么北影啊这些个关注的比较多一点，通过参观这个呢，知道咱们东北这个拍的片子确实也是不少。
6: 留下他打老蒋好像听说过，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小，我们都是解放以后出生的，才70多岁嘛。
1: 展区汇集了众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将时光拉回到1946年10月，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市兴山区正式成立，面对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时局动荡的重重困境，接连拍摄出多部开创先河、树立标杆的经典电影。其中《桥》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首次将镜头对准工人阶级。
7: 它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也是第一部将工农兵形象搬上到荧幕的作品。周恩来看后对导演和演员说，感谢你们，我为了自己的电影。
1: 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这些影片不只是文艺作品，更是服务革命、鼓舞人心的重要宣传阵地。
8: 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它成为一个总的孵化器。那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啊，袁牧之，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任的电影局的局长，还有大量的演员，像这个于兰呐、于洋啊、田芳啊，很多的电影的创作放映人才都是在我们这个东北电影制片厂培训出来的，输出了总共有2000多人，啊，这些人成为整个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人才队伍。
1: 不仅仅是东影，在黑龙江这片充满文艺气息的土地上，拥有着电影史上众多的第一。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波采夫法国电影园，第一家影业公司远东影业公司，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哈尔滨冰雪电影节，还兴办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自主研发了中国第一台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放映机，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电影行业群团组织，发行了新中国第一枚电影纪念章，制定了国内第一部电影行业税收管理法规。黑龙江用生生不息的文艺基因和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自信，书写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龙江篇章。
9: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省各地以形式多样的主题文艺演出喜迎国庆，礼赞时代。
1: 昨晚祖国礼赞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精彩上演，著名指挥家彭佳鹏首度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与乐团携手演绎多首经典交响力作，演出以新颖的艺术视角、深远的音乐意境，诠释出浓浓的家国情怀，为观众

0: 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盛宴。
1: 我们听得聚精会神，非常能带动我们爱国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震撼。
2: 参加可以感受到最优秀的作曲家带来的真正的中国的交响乐作品，也通过这场音乐会能够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祖国的强盛。
0: 昨晚盛世中华大地飞歌迎国庆文艺惠民演出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精彩上演，晚会融合独唱、歌舞、京剧、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市民和游客奉献了一场别具匠心的视听盛宴。在鸡西市，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主题文艺演出同样高潮迭起，北大荒人的歌、十送红军等经典曲目深情唱响，引领观众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3: 在哈尔滨有一个由宝妈、职员、自由职业者组成的业余女生合唱团，他们取名未来女生。国庆期间，他们尽情为祖国献歌，歌唱幸福。
4: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5: 正在城市广场上放歌的就是未来女生合唱团。这个国庆假期，他们接到了好几场演出邀请，为祖国放歌，把热爱唱出来。
6: 大家都说我们团唱歌是很有情绪的，真的很感动，感受到这种传承，真的是好爱生活，好爱我们的祖国。
5: 维拉是一名银行职员，四年前，他和中学音乐教师吴志航一起组建了这个合唱团，取名未来女生。唱对生活的热爱，唱对未来的期待。乐团的成名在于一次哈夏的演出，那晚灯光很亮，除了紧张，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吸引着不少喜欢唱歌的女生寻声而来。
6: 有好多女孩子都联系到我说我们也想参与呀，就证明我们快乐被人看到，然后让它成了一个平台，让所有哈尔滨爱唱歌的女孩子都来。
5: 合唱团慢慢长大了，从七人变成了现在的70人。每周五晚上2个小时成了女生们抽离琐碎日常做回自己的时刻。生活里她们是妻子，是妈妈，是灶台前和岗位上忙碌的人。来到排练厅，当音乐前奏响起，她们做回快乐的歌者。
7: 一边吧是朝九晚五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职场生活，一边是带娃的日常。然后来到这个未来女生我们这个合唱团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又变回以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8: 对于我们喜欢音乐的来说，就是非常的快乐，快乐 plus。
5: 你是岁月，把日子唱成一首首幸福的歌，这些歌声把未来女生从自家客厅、排练厅一路引到了今天城市中央的舞台之上。这个国庆，他们精选了2首演出曲目，《我和我的祖国》《如愿》，把最好的祝福唱给祖国，愿未来的自己一路欢歌。
0: 10月1号晚，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斩获一金一银一铜的黑龙江姑娘孙于农再遇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接机大厅，孙于农的父母、省体育管理部门的代表以及他的队友早已等候在此，迎接这位龙江神枪手凯旋。
9: 今天就
10: 大爆一下，哎呀，大哥你真棒。
0: 在名古屋亚运会多项飞碟比赛中，孙于农面对密集赛程与雨天低温等多重挑战，展现出顽强的竞技状态。他在女子团体项目中五组射击零失误，凭借亮眼表现助力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日下午，在高手云集的女子个人赛中，他又以26中的成绩摘得银牌。次日，孙于农再接再厉，与队友携手在混合团体赛中收获一枚铜牌。
11: 个人决赛的时候，名古屋的雨下得很大，淋了很长时间，然后感觉非常冷，就是手啊什么脚啊什么都已经麻木了，而且就是印度选手尼鲁状态非常好，打的时候肯定是就是也是不断去调动自己的自信心吧，就是不能被眼前的困难就吓怕了。
12: 因为技术是平时练的技术，比赛是比的心理的，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他自控力很好。11月初多哈世锦赛，明年我们的目标都是奔着这世界杯争取拿奥运会席位。

0: 9月30号，尚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企业宣读倡议书、企网联动基层访谈、实验室连线等互动环节，并围绕食品安全开展了科普宣传。
1: 开创了这个外卖员投诉举报奖励机制和网格员评优评先激励机制，而且设立了30万元的奖励资金，然后开通了这个线上举报的渠道，这样呢更能保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山河万里，红旗漫卷，黑土大地一派喜气祥和。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感受大美龙江的盛世风采。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6: 妈不缺钱。
5: 妈，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8: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9: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韵，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啊，欣韵都会精心精心再精心的去挑选一些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用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帮你治愈一整天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那幸运选择这些歌曲啊，不仅仅是它的旋律，也包括它的歌词，甚至有一些呢，幸运还会尽量去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它歌手演唱时自己的一些评价，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治愈我们一天的身心疲惫。我们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总共为大家选择了7首歌曲，毛不易演唱的《星辰集》，毛不易演唱的《幼鸟指南》，莫文蔚的老歌《慢慢喜欢你》，欧楼的一首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愿人生》，最后一首呢是容祖儿的一首老歌了，《约定》。这首歌曲曾经在，应该说是在21世纪初的时候吧，零几年的时候，曾经是好多年轻人哈定情的歌曲，现在听起来呢也是非常温暖人心的。那今天7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吗？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的《星辰集》、《幼鸟指南》、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欧露的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怨人生》。那稍后最后一首歌曲是容祖儿演唱的老歌《约定》。今天呢，这几首歌曲在电波当中播放的时间，希望能够在晚上下班以后吧，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无论是它的歌词，还是它的旋律，还是它创作时候的一些背景，心里相信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内心。好了，随着《约定》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一路畅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梦回青春。1966年那个风雪迷蒙的春天，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褶皱里，突然来了一群英姿勃发的哈尔滨青年。他们在荒无人迹的白桦林里安营扎寨，打井开荒，竖起了哈尔滨青年农场的牌子。从此地图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居民点。1968年5月，在上山下乡运动刚刚启动的时候，我和哈尔滨一中的十几个同学自愿报名，来到全省离哈尔滨最远的哈青农场。一个月以后的618那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当晚我们点起篝火，狂欢到天亮，庆祝我们农场进入部队序列。我们的番号是建字108。当年冬天，我当时的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的她，也冒着风雪来到这个地方。从此哈青成了我们青春的起点。我先在农工排当排长，白天领着大家开荒种地，晚上点着小煤油灯写诗，编连队的小报，后来调到营部当报道员，把我们浪漫而艰辛的生活告诉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连队，当过炊事班班长，还种过菜，养过猪，给老职工子弟教过书，领着家属队的妇女干过活，吃的苦当然比我多。30多年过去了，我们时常梦见哈青，我们青春的家园，和在那里度过的苦难展现的风流。其实哈青早就夭折了，早就废弃了，他的名字在地图上已经消逝了。那个曾经让我们骄傲的番号，只留在历史的档案中。现在曾装满我们欢笑的营房，成了被荒草掩埋的废墟；曾被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浇灌的田园，已经长满灌木；曾留下我们爱情足迹的小道，也被白桦林紧紧地拥抱。也许这一切使我们伤感和惆怅，但是那个遥远的地方，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的青春曾在那里流浪，我们的爱情曾在那里酝酿，我们的人生曾在那里磨练。那时的他苗条瘦弱的，像迎风摆动的白桦，看到他挑着沉重的水桶，晃动着身躯在田垄上蹒跚而行，我不禁一阵心痛。当我骑着马到连队采访，看着他在残雪未尽、荒草萋萋的河滩上追赶猪群时，我呼唤他的名字， 看清了他回望的眸子中坚强的微笑。我还记得，在那滴水成冰的腊月，他到冰山一样的井台上打水，费力地摇动井绳，却提不起挂满冰凌的沉重柳冠。突然，柳冠下落，露露飞起，重重地砸在他的腿上。至今，他腿上还留着一个深深的坑。但他庆幸，当时是向后躲闪，倒在井台上，如果向前一倾，就会掉进井里。是的，在那里，我们曾遭遇过暴风雪，曾流过血，流过泪，我们的身上至今还有伤痕。可是，我们时常思念那个地方，还要永远感谢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大烟炮的考验，以后对任何风雪都无动于衷了，因为我们在那里流了太多的眼泪。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轻易伤感了，因为我们在那里通读了人生这部大书，现在我们的字典里少了彷徨和困惑。哈青，你是我们青春的炼狱，在那苦难之地，风霜雨雪我们经历了，苦辣酸甜我们饱尝了，世态炎凉我们领教了。哈青，你永远使我们刻骨铭心，对你我们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失眠过，曾经大醉过。我们的青春留在了那里，最美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还长眠在那片山林里，都让我们难以忘怀。1969年5月，兴安岭一个冷雨扑面的春天，在密林深处的六连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克楞的营房拆掉，然后把盖房子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他个子不高，很瘦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神看着大家。他是知青中的老大哥，毕业于东北农学院，是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这一天，他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在汽车就要装满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皮的桦木本来很滑，下雨过后就更滑了。在关车厢板的时候，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六个抬木头的知青。这一切被站在车厢旁的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地向滚动的原木扑去，大呼一声：

快闪开！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一刻，木头从车上滚落下来，一根很粗很重的圆木压在他的胸口，血从他的嘴中涌出。当我从营部赶来，他已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里，尸体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紫色达子香花。葬礼在营部门前的那片白桦林里举行，全营战士排着队，每人向他深深的墓穴扔一锹土。天阴沉沉的，山里起风了，呼啸的声音好像在呜咽。第二天，我出发去他的故乡母校采访，后来写了长篇报道。他被追认为烈士，全兵团都学习他。他的名字金学和。我时常想起长眠在哈青那片山林里的战友，我们都走了，他们寂寞地与山林为伴。树长得很高很密了，他们的坟茔还能找得到吗？我想，在那冰雪消融的春天，在那达子乡最早开放的地方，肯定是他们的灵魂所在，因为他们死在如花的年纪。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来到他们身旁，为他们献上一束花，洒下一杯酒，告诉他们，我们过得很好，只是总想他们。梦醒时分，我总会对妻子说，那时我们那么年轻，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正在走向人生的金秋季节。如果祖国和人民再一次召唤，我们还会打起背包奔向那遥远的地方吗？他说，我们会的，因为我们的血总是热的，激情还会燃烧。北大荒，我用生命为你立传。我出生在江南水乡温州，生活的浪潮将我抛到上海，抛到朝鲜战场，抛到北京，最后落在北大荒，一待就是近半个世纪。命运使我和这块古老偏远神奇的大荒原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春天，中央军委号召10万官兵开发北大荒，我告别新婚的妻子，同战友们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到冰天雪地的北疆。我由军委空军司令部的上尉参谋变成了856农场的一名农工。来到新建点当晚，100多名转业卫官的行李都堆在屋外的雪地上，在仅有的2栋大草房里，大家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挤着睡。我把棉大衣穿在身上，皮帽没摘，皮靴未脱，再盖上条厚棉被，度过了荒原的第一夜。第二天一早，背头睫毛上头都是霜花，从此我参加了开荒建点的各种劳动，割草、修路、伐木、盖房、播种。夏日的一天，我们下水垫子里割羊草，飞快的镰刀从草丛中弹跳到我的小腿肚子上，顿时划开一道1寸长的口子，血流如注。因为行走困难，我只能躺在马架子里养伤。当时跳出一个念头，把北大荒的生活写下来。于是我将几个月来拓荒生活的情趣和感受写在7-8张信件的正反面，寄给北京的妻子，让她誊写后随便寄给哪家杂志。没想到新观察很快全文刊登了我的处女作。就是这个偶然的事件将我推上了书写北大荒的道路。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妻子刘安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他是重庆的一名高中生，参加过抗美援朝，也曾在军委空军司令部工作。我俩在部队由相识、相知而相恋。1957年八一建军节那天，我们在军营举行了婚礼。新婚半年，远征北大荒使我俩天各一方，各自编织建立一个温馨小家庭的梦。1958年冬，我请假回北京探望妻子，他所在单位第三建筑公司的党委书记设家宴招待我俩。席间，书记说：“小刘在这里干得挺好，公司舍不得放，你如愿意回北京，公司把你调来。”他又说：“别看三建单位小，却有两个全国劳模，一个是木工李瑞环，一个是瓦工张百发，你来后可以多写写他们嘛，写写三建工人们如何突击兴建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令我意外的是，妻子平静地对我说：“我跟你去北大荒，再苦我也要跟你在一起。”1960年春节刚过，妻子调来北大荒，当时我已从农场调到牡丹江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我从虎林赶到密山车站，在人群里寻找妻子的身影，只见她身穿北京产的薄棉猴，大口罩喷着霜气，只露出一对明亮的眼睛，一手拖着行李包，一手拎着装有锅盆杂物的大网兜，两眼忽闪闪地瞅着我。我的内心一阵紧缩，耳际响起了当年熟悉而悠扬的俄罗斯歌曲：“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从此，妻子陪伴我走过近半个世纪细长的北大荒小路。刚来虎林那年，只分了一间6平米的小仓房，一张单人床，睡觉时在床边加一块铺板。小屋冷如冰窖，因为燃料奇缺，只能在睡觉前点绊子取暖。次日一早起来，两人去食堂领取每人一份的烤糕，这是用少量玉米面掺大量酒糟制成的代食品，其外形、大小和色泽酷似红砖，将其一分为三，早中晚各吃一块。此时北大荒文艺被迫停刊，我和编辑们就下场协助撰写农场史。我的第一本纪实作品《战斗在北大荒》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写出来的。1960年冬，妻子有了身孕，由于口粮一减再减，我只得送她回温州老家待产。到了温州，等了两天孩子还未出生，我就匆匆告别，赶回北大荒。不久，妻子来信问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名字好，我当即回信说：“取红军两个字，女孩叫红，男孩叫军。”这是我俩的部队情节，虽说脱下了军装，但还是希望孩子继承军人传统。我的第一本儿童文学《小北大荒人》就是那段岁月的产物。那年省文联派人来虎林商调专业作家，名单上有我，可是农垦局不放，省委组织部专门发来电报，让我尽快到省文联报道。我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留在北大荒还是进省城。妻子劝道：“别去哈尔滨了，5年的生活积累不易，人熟地熟，离开了多可惜。”就这样，我再次留在了北大荒。1963年，我和妻子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宣传部，家从虎林迁到佳木斯。这时垦区经济形势大有好转，我的写作劲头也很大，已着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黑龙江畔》，每天

我将女儿带到上海时，出版社已将我的长篇排出清样，准备出版。1969年夏，我被下放到地处嫩江县的尖山农场七队，虽说挂了个副连长的职务，但实际上是一家四口到最基层劳动锻炼。好在连队有100多名来自京津沪哈的知青，妻子又担任女工班班长，孩子的老师又是知青，于是我家成了知青们的聚集地，在欢声笑语中体验到人间的温暖。冬天，小屋四墙挂满了冰霜，幼小的儿女冻得瑟瑟发抖，我只好忍痛拿出几箱搬家时运来的书籍，一本本的反复挑选出来，投入火中取暖。先烧精装书，再烧平装书。文革期间，全国没有像样的长篇小说，上海出版社把库中我的书稿清样找了出来，让我到上海改稿，书名要我改成较量或搏斗，我据理力争，忠诚妥协，改成江畔朝阳。1972年出版，先后14次印刷，总印刷量超过100万册。日本翻译家岛田正雄、伊藤克将书译成日文。文革结束，风雨初霁，我看清了文艺创作道路上的这段弯路，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我调回佳木斯，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组织上派我负责全垦区的编史修志工作，我欣然从命，一头扎进为北大荒立传的事业中。历时13年，主编了黑龙江农垦党史资料汇编，抓了3个农场的修志试点，搭班子，列提纲，查找史料，四处奔波，建立了300余人的修志队伍，主编了黑龙江农垦志，还主编了8种史志图书，将军与北大荒人，齐鲁女儿在北疆等。我在100部农场史的基础上，主编了黑龙江省志、国营农场志，历时10载，7亿起稿，获全国志书评比1等奖。1993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摆脱了官方修志中易粗不易细的束缚，一生要为北大荒立传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我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移民录》，10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东北角三部曲》，苏醒、磨练、崛起，《中国东北角拾遗》等，以上5部先后获多项奖，并被中外书斋、畅销书斋、读书、光明日报、作家文摘等报刊选载，媒体誉之为史诗式的作品，雕塑在历史丰碑上的英雄群体，当代中国文坛最具永久价值的纪实文学，北大荒文学的里程碑。在创作过程中，年逾古稀的妻子成了我为北大荒立传的得力助手，他是我的第一读者和义务责任编辑。为了提高誊写速度和质量，他学会了五笔输入法，我那100多万字的文稿都是他一字字地敲出来的。编辑出身的他，边敲边挑剔，这个地方口语啰嗦了，那个地方还不够丰富。他还将20多年的《农垦日报》核定本一页页地仔细翻看，边看边剪，分门别类地整理出20多个资料袋。今年是我和妻子入党50周年，明年是我俩结婚50周年，后年是我转业开发北大荒50周年。今生有幸，我选择了北大荒，成为开发北大荒伟大事业的守望者和记录人。为北大荒立传已融入我的生命，我的生命随着他的成长不断向前延伸。我帮哥们儿写血书。特殊的年代，

总有一些离奇的故事，激情的岁月总有一些热血的经历。在我的青春底片中，北大荒的知青生活虽然日渐遥远，但仍记忆犹新。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58团决定在抚远新建一个垦荒点，要从各连队调人组建成一个机务队。我所在的10连分到3个名额。对于我们这些整天在大地里奔波的知青来说，如果能开上机车，那可是求之不得的好活。知青们一个个跃跃欲试，100多人报了名，可连长严肃地说，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条件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坚强的革命毅力，有忘我的。连长把条件列了一大堆，可条条都是虚的。论身体条件，都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谁也不比谁差到哪儿去。论政治态度，也是一个比一个积极，都跟打了鸡血似的。那个年代，办啥事儿还真不是靠送礼，而是看态度。态度最坚决的，就能获得竞争优势。所以，调人条件公布才2天，决心书就贴满了连部办公室的3面墙。一天早上，天津知青童青仓来找我，他附在我耳边神秘兮兮地说，我想写份血书，较劲不？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拿出一根缝衣针插在床沿上，右手捏着左手的中指说，帮哥们弄一下，我自己不敢扎。嗨，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事儿我可没干过，你自己扎呗。不行，我下不了手，疼啊。我也下不了手啊，扎别人总比扎自己好下手。在他的哀求下，我只好同意了。我问小童要写些什么，他说，我琢磨就写11个字，我坚决要求去抚远干革命。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块白手绢，上面已经用血写上了我字的一个撇儿。我拿起针，瞧他那眉头紧蹙、痛苦不堪的样子，还是不忍下手。他见我犹犹豫豫，就若无其事地说，没事，你扎吧，我不怕。既然有他这话，那我可就真下手了。我刚捏住他的手指，他就眼睛一闭，把脖子缩了回去。我也没管那么多，拿针就在他的中指顶端扎了一下，一颗血珠立刻冒了出来。他赶快用手挤着指头上端，在手绢上写下一横。因为手绢太吃水了，血滴刚一挨上就立刻被吸光了。没办法，还得继续。我扎一针，他就哆嗦一下，掐着手指挤几次，手绢上也只够写上一笔的。扎了好几针，那个我字儿还没写完。看他紧张的样子，我都跟着冒汗了。我琢磨一下，提了个建议，不行就剪几个字儿，把我坚决要去抚远干革命改成我要去抚远，意思是一样的，行不？他扳起手指头算了一下，如释重负的点点头，好主意。我又连续扎了几针，那个指头都给挤紫了，可抚远两个字儿还没写呢。我让他换个指头扎，他还不干。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最后还得数上他的名字呢，这不又增加了3个字吗？我说，你也够倒霉的，差点忘了写血书还要落款，日期可以免了，可同清仓这3个字却省不了，看来还得扎几针呢。同清仓一听，神情一下就变了，哎呀，可不是嘛，还有名呢。他一边揉着手指一边嘟囔，我要像你名字就2字多好。我心里乐了，哼，我的名字就是1个字也不会去写血书，我在连队的工作量相对来说不算大，也乐得清闲，傻瓜才会为了开上拖拉机遭这份罪呢。既然已经到了这份上，咋也不能半途而废呀，血书还得接着写。于是
磨磨蹭蹭半天，好歹又写完了一个字儿。这时我俩都已经弄得一身汗了。借上厕所的机会，我想到外边风凉风凉，解手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梆梆梆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宿舍房山头的原木堆上一只啄木鸟正在啄木头。我脑子一转，计上心来，立刻回屋拿来气儿枪，将枪管悄悄地顺出墙角，啪的一枪便把它打下来了。这只倒霉的啄木鸟被打穿了脖子，鲜血顺着长长的喙往下滴。我赶快拎起来跑回屋，小童一看这情形，立刻明白了，这鸟的长嘴就是一只天然的自来血笔呀。这回三下五除二，童清仓的血书就告成了。后面的事就简单了，由于童清仓的态度坚决，有血书为证，在去抚远机务队的大红榜上的三人中，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离开连队的前一天，童清仓把头年探家时从天津带回的大前门烟给了我两盒，也算是对我成全他好事的一个回报吧。后来我返程回了哈尔滨，听说童清仓在抚远干得不赖，还当上了连队干部。北大荒的教育师。前年夏天，我又回北大荒一次，这是我第二次回去了。建三江大兴农场厂部建了许多新房子，我已经分辨不出原来学校的位置。厂长把我带到离厂部很远的一条路边，雨后的路翻江翻得很厉害，两道车辙很深，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前方是一片绿荫蒙蒙，好像是一片树丛，也好像是一片草丛，在阳光下闪着迷离的光，像是绿野仙踪里的某些场景。厂长指指那片一团绿色的地方对我说，那里原来就是学校。眼前的一切是那样陌生，真的是我教了一年多书的学校吗？像是一个调皮的学生在和我捉迷藏，在我到来之前突然藏到什么地方了。原来的学校在厂部工程队的后面，是一个四方形的校园，没有围墙，四面都是房子，天然围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校园。靠北的一排房子，中间开着一扇大门，一分为二。往右的一半是女老师的宿舍，所有的女老师都住在那里。往左的一半是一间大办公室，所有的老师都在那里办公。大门里面，女老师宿舍和办公室之间握进一间小房子，便是我们男老师的宿舍。因为很小，只能住三个人，开了门就正对着前面的大门，进了门就得脱鞋上炕。我睡在那铺炕的中间位置，被另外两个老师夹成一个三明治。一板之隔，女教师宿舍里的所有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包括他们的梦话，如果我们想听的话。特别是在放学之后洗洗涮涮，脸盆叮叮当当的，水花在肌肤上缤纷四溅的声音，更是常常让我们想入非非。最有意思的是，我教的那个班上的一个男生，本来就是调皮捣蛋的孩子，常常被那些女老师批评。那天到办公室，不知是交作业还是挨批评了，走的时候正巧有一位女老师洗涮之后端着脸盆出来倒水，让我们这个男生从敞开的门中一下子看到了里面正在洗涮的女老师。就听里面一位哈尔滨女知青的尖声一叫，看见了，让她看见了。这个学生嘿嘿地笑着，像获得了意外战利品似的跑远了。我就在靠西那排房子中的一间教室里教高二一个班的语文，那是一排红砖房，很宽敞，很整齐，房梁很高，夏天很

凉快。冬天，一个大铁桶里烧着绊子和煤块，腾腾的火苗子往上冒，像是一个孩子不住拼命地跳着脚，想看什么新奇的东西。那些孩子非常爱上我的语文课，就连最调皮的孩子也非常给我面子，没给我添什么太大的麻烦。而且他们愿意写我布置的作业，特别是作文，这给我好大的安慰。唯独一次，一个平常表现不错的女孩子和我过不去，我已经忘记了是因为她不交作业，还是因为她上课说话或玩东西违反了纪律。总之，下课后我把她留了下来，批评了她，希望听到她哪怕是一句认错的话。她的脾气可是够拧的，憋着小嘴就是一句话不说。我心想，你拧吧，我就不信撬不动你的铁嘴钢牙。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下着春天的小雨，雨在教室的窗沿下滴答，织成了雾蒙蒙一片。渐渐的，天色都暗了下来，工程队里开晚饭的钟声都响了，任凭我说下大天来，他就是一声不吭，一点不为我的软硬兼施所动。最终我只好让这个扎嘴葫芦似的女孩子走人完事儿。这成了我在班里的一个笑话，幸好其他学生只是当成笑话而已，没有学他。而他见到我总有些不大好意思，我见到他也有些不太自然。我在这所学校里做的最得意的事情，是在班上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最初我组织这个文学小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班上一个非常调皮的男生。他可不是一般的不听话，谁说什么都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上课时他捣乱，就批评他，他不高兴了，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翻身一跃跳到外面，等我追到教室外，他早跑没影了。我让他当语文课代表，然后当文学小组的组长，每次活动负责招呼同学，希望引起他对语文的兴趣，树立起学习的信心，让别人改变原来的老印象。我发现他当上这个课代表和小组长之后，比别的班干部还要负责，大小事都是他张罗，拎着鸡毛当令箭。开始参加小组活动的人有十几个，后来到20多个，再后来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不能不说是当时学校的一大新闻。这间教室利用率极高，白天我教课，晚上是我和女朋友约会聊天的地方，然后便是一周两次的文学小组活动。教室里的灯总是亮着，而且一直亮到很晚。只要到了文学小组活动的晚上，学生来的都很早，他们都住在场部附近，晚饭后就都跑到教室里聚齐。那时还没有电视，晚上的文化活动很少，他们并不清楚文学小组究竟是干什么的，只是当成了一种玩儿，无形中让寂寞的晚上多了一些调剂的内容，增加了同学之间接触的机会。后来班上的同学里有好几对结婚了，不能不说那时的接触给他们种下了爱情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发了芽。正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发芽倒是不正常了。我已经忘记都给他们讲些什么了，在哈尔滨、建三江和大兴岛碰到一些当年我教过的学生，他们说我给他们讲李英当时刚刚出版的诗集《红花满山》，严震的诗集《竹镇》，讲我从北京带来的林清专门写北大荒的散文集《冰凌花》和《大豆摇铃的时节》，讲我回家探亲时读过的梅里美的小说《卡门》，乔治桑的小说《安吉堡的墨工》，以及当时作为内部书籍的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和《多雪的冬天》。

他们记得那样清楚，以致还拿出当年的笔记本让我看他们抄的那些诗句。蓝黑色的墨水笔记已经有些暗淡，但铁证如山一般，让我遗忘的一切像底片一样在药液中无可辩驳地彰显，让隐藏的秘密像春天的小草一样钻出地皮，生机盎然地显示出青春潦草的绿意。对于那些天真的北大荒的孩子，他们真的才是一张无暇的白纸，你不过是在百无聊赖中随便轻轻一笔，却在那张纸上留下了一道抹不掉的痕迹。望着那些发黄的纸张和暗淡的笔记，我很感动，既感动于这些孩子们的收藏，也感动于自己当年的纯真与热情。那纯真与热情，既是对孩子们的，也是对文学的，都是久违了的一去不返的纯真和热情。那些学生大部分比我小一轮，和我一样属猪的居多，其他的也上下差不了一两岁。今年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他们的孩子已经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我的那个语文课代表现在已经是建三江法院的法官，他写的李英风格的诗曾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我到建三江的那天晚上，他带着儿子来看我，年轻英俊的儿子让我想起了当年调皮捣蛋的他。那时他们是那么的小，而我还算得上年轻。我的课代表记得最多也最清楚的是，有一天晚上忽然下起了暴雨，我还是先到教室来了，但望着窗外的暴雨如注，雷电闪动，心里对这晚上的文学小组的活动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么大的雨，通往学校的路早就泥泞一片了，而且没有一盏路灯，黑漆漆的吓人。即使孩子想来，家长也不会让来呀。可是同学们竟然还是来了，最早来的是科代表，他说当时你坐在讲台桌上。我想起来了，我是坐在讲台桌上，但忘了为什么会坐在讲台桌上。当我看到课代表披着一件厚厚的军用大雨衣，打着手电筒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高兴地一下子从讲台桌上蹦到地上。没过多大一会儿，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地来齐了，手电筒在暴雨中忽闪忽闪的，让那个满是暴雨的夜晚充满暖意。当时你对我们说，这暴雨中的手电光就是诗。我的课代表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说的这句话，他说的没错，或者说我当时说的没错，那就是诗，那是属于他们的诗，也是属于我的教育诗。他还对我说，有一天晚上场部演露天电影，就在工程队的院子里，离学校很近，从我们教室的窗户能看到银幕上的闪动，听见电影里的声音。那天晚上文学小组活动，没有一个同学去看电影，相反后来我们的活动倒把好多看电影的人吸引过来，跑到教室里听你讲诗。这件事情我倒是真忘得一干二净了。真的吗？我有些不相信。他肯定地说，保证没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上演的是罗马尼亚的电影《多瑙河之波》，他们来肯定是觉得咱们这里挺新鲜的，看个热闹。演那么好的电影，学校晚上还在上课，一些学生居然不看电影，一定是想看看到底上的什么课吧，比电影还吸引人。

许多往事自己早已经忘记，沉睡在过去的阴影里，往往是别人的回忆才能把他们唤醒，而别人的回忆像光一样照亮他们，也照亮自己的回忆，他们才会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游到我的面前，带来过去年月里水花的湿润，水草的腥味，还有那时的星光月色映照在水面上的粼粼闪光。我真的非常怀念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怀念那个暴雨如注的夜晚，怀念那个演多瑙河之波的夜晚，怀念那些个有星星还是没有星星，有风雪还是没有风雪的夜晚。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那些个夜晚已经一去不返了，只有在学生们对我倾情的回忆里。当我站在这个翻江的路口，望着那片绿荫蒙蒙的时候，那些个夜晚才又一一出现了，像梦一样，一点点的清晰，像是春天的地气一样，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袅袅地升起来，弥漫在我的身旁，让我想起了那些个夜晚是那样的真实，可触可摸，寒温带热，甚至能够感受到它们涌动的气息。春天的水泡子里冒出的气泡似的，鼓鼓地涌到身边，温馨而动人。大葱的记忆。刚到北大荒的那年初夏，正赶上产地的农忙时节，有一天听说连队食堂杀了猪，晚上要为知青们改善生活，这一整天大家干活都有点心神不定。自从到了农场，顿顿是清汤土豆，谁也没见过一星肉丝儿或是肉末。收工后快快洗脸，急急奔向食堂去吃肉。远远的从食堂传来了肉的香味儿，真的很香啊，很久没有闻到这么香的味儿了。不就是猪肉吗？怎么会这么香啊？从食堂卖饭的窗口望进去，果然望见一大盘炒菜，红红黄黄的，很好看。眼尖的人说，那红色的肯定就是肉片了，黄的白的斜着切成一段一段的，又粗又壮，肯定是胡萝卜了。踮脚排队，抽的脖子都酸了。等到一勺油汪汪的肉菜打在饭盒里，心中不禁狂喜。低头看一眼饭盒，却有些疑惑起来，忍不住问一声打饭的人，这个是什么肉啊？大葱炒肉呗。卖菜的有些不耐烦了，大葱咋不认识？什么什么大葱炒肉？端着饭盒的南方知青一个个都惊讶地嚷嚷起来，大葱，大葱居然可以炒肉？大葱这种东西难道是用来炒肉的吗？有人开始不依不饶地同伙房论理较真儿，比如在我们杭州，葱只能是葱花，是烧菜的时候用来点缀提味，使其锦上添花的，而绝不是一种可以单独行动的蔬菜，更不是一种可以与肉混为一谈的食物啊。况且大葱气味浓重，又辣又苦，用它来炒肉，把肉味都破坏了。卖菜的鹤岗知青耐心听完了这番议论，不屑地瞪了我们一眼，你们爱吃不吃？轮到我们尴尬，若是不把大葱一块买回去，恐怕就连肉也吃不上了，下一次吃肉还不知哪年哪月呢。大家面面相觑，只得忍气吞声地把大葱炒肉端回宿舍。
有人把饭盒里那一段段金黄色的熟大葱都挑出来扔掉了，只剩下孤单单几片肉。我勉强尝了一口，赶紧吐了。北方的大葱闻起来香，吃在嘴里有点麻舌头，真不懂这里的人怎么喜欢吃大葱。很快就发现，大葱在北大荒人的生活中是一种绝对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早春时节，残雪化尽，呼啸的春风中，菜园子空空荡荡，一片荒凉，唯有去年秋天栽下的一排排大葱，枯黄干瘪的葱叶中心早已钻出了一只只挺拔的绿芽儿，葱叶由黄泛青，葱尖碧翠，竹笋似的一天天往上窜。那是严冬过后大地上最早的绿色，绿得沉着而稳当，饱满茁壮的像一棵棵小树苗。给葱地浇了水，再往上一层层培土，葱白就随着往上长。葱地的垄台土壤必须保持松软，长长一根大葱一拔就脱颖而出了，然后把一根根绿莹莹的大葱用水略加冲洗，往炕桌上随意一撒，满桌碧绿，配一碟黄酱，就是北大荒人的当家菜了。一个春风怒吼的中午，我看见一个红脸小男孩在自家门前玩耍，他左手抓着一块金黄色的苞米面大饼子，右手紧握着一颗尺把长的鲜绿大葱，长长的葱叶在风中抖动，他咬一口大饼子，再咬一口大葱，饼子是饭，大葱是菜，如此交替进行，吃得专心致志。擀面杖一般粗的大葱被他一节一节迅速咬下吞没，我能听见他嘴里咀嚼大葱时发出生脆响声，生葱断裂的枝叶迸溅出来，他被辣得眯起了眼睛，却是一副开心满足的样子。我摸着他的头问，辣不辣？他咧嘴一乐，摇头回答，甜。那一刻，我第一次对大葱产生了好感，确切地说，是被老职工孩子手里那根绿色的大葱感动了。这也许是他开春后最早能够吃到的新鲜食物，是他家里最香、最好的食物。我的嘴里分泌出丝丝唾液，忽然很想尝一尝这生的大葱，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点甜。即便在夏天，大葱也是东北人餐桌上的常备菜，自家黄豆做的大酱，用豆油和鸡蛋炒了，大葱就蘸着酱生吃，一开始觉得那酱有股怪味儿，吃着吃着就发现了大葱蘸酱的妙处，那生葱在嘴里嚼着嚼着，真的慢慢有了甜味儿，甜脆香辣，专门用来对付粗粮。到了秋天，连队的大菜窖有一角专门用来堆放大葱，老职工家家户户门前都晾晒象牙一般粗壮的大葱，成捆成捆地立着，那是一个冬天的战备物资，等着阳光把葱叶晒蔫了，长长的葱叶就可当作绳子，灌成一把一把的，扔在屋顶上或是堆在墙根下，随吃随取，很方便。大葱不怕冻，哪怕冻得硬得像一根钢棍，拿进屋稍稍缓一会儿，立马苏醒过来。冻葱下了锅，还是原来那个葱味儿。大葱也不怕久放，葱叶干巴了，剥了葱皮，里头仍是一节雪白，一节翠绿，水灵灵的，新鲜如初。任你是包饺子、蒸包子，大葱肉馅儿是万能的应急救兵。假如家里一时什么蔬菜都没有，只要有大葱，就不发愁。
大葱

耐心地伴人度过漫长的冬天，冰天雪地，家里储着大葱，就像存着盐一样，让人心里踏实。春天的大葱最宝贵，自从经历了下乡后的第二个春天，知青们对大葱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冬末春初的时节，窖里的大白菜土豆已经消耗殆尽，剩下的已是千疮百孔。当年的菠菜和小白菜在菜园里刚刚播下种子，田园一片荒芜。每到这个时候，大葱就率先挺身而出了。一颗颗刚从地里冒尖的大葱被小心地拔起来，仔细地切碎了，连对食堂的大锅里放上一星半点豆油，用这个葱花炝锅，再加水加盐加点酱油，这所谓汤里除了葱花就啥也没有了，只是在汤的表层均匀地漂浮着一层绿色白色的葱花，葱花的下面空空荡荡。知青管它叫玻璃汤。一碗汤端在手里，小心地把那珍贵的葱花挑出来，在舌尖上细细抿着，那个香啊，然后咽下。若是汤里连葱花都没有了，那还能叫汤吗？在春天严酷的事实面前，南方知青不得不对大葱刮目相看，不得不对大葱肃然起敬。我们重新认识大葱，谁也不敢再歧视大葱了。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大葱定显出英雄本色。大葱像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拧在任何一处都发光发热。大葱是北大荒的灵魂，我们终于变得对大葱无比热爱，无比尊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葱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南方知青的生活，我们改善生活做小锅菜竟然也用上了大葱。如果不用大葱做菜，就觉得菜的味道不到位。当然那葱是从食堂或是地里偷来的。等到过了几年，回杭州探亲时，竟然很炫耀地对家人说，吃过葱包肉片吗？我给你们露一手怎样？可惜南方细细的小葱是做不成葱包肉的。离开北大荒之后，大葱仍然令我念念不忘，成为厨房里四季必备的佐料。开春时甚至也热衷以鲜嫩的小葱蘸酱。北大荒对我的再教育以葱的形式体现，我被大葱所启蒙，逐渐入乡随俗，和北大荒达成默契。大葱、大蒜和辣椒在后来的30多年中把我改造成一个北佬，或者说是一个兼容南北口味，至少懂得北方饭菜之妙的人。北大荒的大葱具有耐寒、耐旱、朴素坚忍的品性，普通平常的大葱竟然成为我青春往事中最清晰的记忆之一。那种顽强的生命基因也许已经融入到我的骨髓和血液。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说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时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3: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么
2: 不让看孩子，
3: 对，不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的，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还有一些条款呢，就是说在离婚协议时候约定违约金啊，就是你一旦违约了，你支付100万或者是500万这样的违约金，超出那种违约金条款的范围，这样的也是无效的哈。
2: 那一般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在你说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还涉及到一个违约金呢？
3: 是这样的，有时候吧，这个离婚

0: 协议中约定了这个条款，但是在履行的过程中，一方有可能不履行，所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
1: 算是
0: 保
1: 一个
0: 护自己的
1: 惩
0: 利益。
1: 戒和震慑，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1: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0: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也就是说，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
1: 吗？
0: 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的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给办的情况。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啊，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啊。
0: 是的，
1: 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0: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就是探望权吧，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啊，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啊，
1: 不
0: 这个
1: 让
0: 时
1: 看
0: 候
1: 孩
0: 呢不
1: 子
0: 让
1: 哈，
0: 看孩子啊，也可以说，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呢在离婚协议中都要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哈，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啊，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啊，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哈，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
1: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涉及到7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0: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啊。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哈，
1: 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占有欲望吧，这个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哈，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1: 离婚
0: 会，
1: 了，你也不能再找人
0: 对，
1: 了，
0: 你也不让你好过
1: 是
0: 会，
1: 这样的
0: 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说好好好，我答应你不再婚不生育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点效力都没有的，
1: 是这样的哈。然后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0: 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哈。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哈。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 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1: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是的。
1: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

0: 无效的情况。
1: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的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啊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0: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哈、啊。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啊。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1: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啊。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起名叫老姜吧，女方叫小兰，那他儿子就是小姜。那么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哈，我们说这个离婚协议属于一种双方为了离婚而去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就会把一些财产做一些倾斜，假如说都给女方了，假如说都给儿子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男方在离婚协议办完了，等于是他们离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离婚协议已经实现了，但是其中的条款呢，比如说我赠给女方的房子还没有过户，赠给孩子的房子也没有过户，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
0: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1: 这个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

0: 就展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儿子呢叫小姜。那这个老姜啊，向法院提出离婚，老姜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姜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1: 就是两套房子，自己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
0: 对，
1: 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就停了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说我要撤销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
1: 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要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个约定能不能取消呢所以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事实上也看到了老姜的情况他5000多块钱的收入去除两个房屋贷款之后呢所剩无几那么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所以
1: 他当时都约定什么了呢
0: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姜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由前妻居住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他给还。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姜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1: 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0: 对对对，
1: 而且在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这也是证明了是他自己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是不是因为这句话对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较大的左右影响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看离婚协议的内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在分析了哈，说有几种情况呢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的约定如果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有欺诈呀胁迫呀等等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被撤销，也有可能被认定成无效。但是呢老姜在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说给儿子这套房子名下这套房子还贷款，这个行为是他自愿的表示，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是受胁迫也是被欺诈的情形所以的这个呢法院只能认定是他自愿的一个行为
1: 那一审呢是判决哈这个

0: 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你签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啊、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咱俩买，
1: 它是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是吧？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我才给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当时
1: 没有这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呢。
0: 对，我就不跟你离婚了。
1: 或者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了。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呢就不一样了，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共同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啊，然后给孩子了。那么他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他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啊，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好，这是一方面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那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0: 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啊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算协议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 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
1: 嗯、
0: 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
1: 嗯、
0: 安排。嗯，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他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存的。嗯，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啊、嗯，所以它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
1: 那你看，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0: 这个案例呢，比如说这个老姜将这个房子不是赠给就是。这个房子是其实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小江名下的。
1: 嗯，
0: 他只是给还贷款。
1: 对。
0: 然后他赠与的是贷款的那个钱，就是说是1300块钱。那么这个协议呢，其实也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你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这个约定是自愿的行为，它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由。没有导致你原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和部分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啊、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了，
1: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那你说老江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0: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但是老姜把这两个房子
1: 剩下将近2800多、
0: 对，但是老姜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1: 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宁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一个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老姜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说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啊，比如说真的无力偿还，或者是他这个每月支出已经超出了他的还款能力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向法院来提出要求，我说我撤销了，我这还不了了，我不还了，那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其实在抛开这个案例讲哈，如果说他没有那个2000多块钱剩余，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可率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啊、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张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那么这个赡养义务不因为他父母离婚而那个免除这个儿子的赡养的义务，他也要对老姜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老姜说，你看我现在也挺难的哈，这个收入呢可能和医疗费啊这压力都比较大哈，那能不能要求说这个之前的房子说前妻你不能住了啊，我要搬回来住？
0: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啊、因为那个房子呢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它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啊、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因为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1: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孩子这面可以找。
0: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 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它是无效的哈。
0: 嗯，
1: 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虽然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0: 嗯，
1: 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0: 嗯，
1: 那请王律师和大家说一说吧。
0: 嗯，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啊，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那么30天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去。说白了啊，
1: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
0: 对，
1: 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0: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你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60天30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个还想离，那么你30天不办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记住哈。
1: 嗯，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0: 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嘛，一个就是财产分割一个是孩子的抚养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
1: 嗯，

0: 因为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他都会按月支付啊，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钱完完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1: 各种支出哈，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啊，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包括生活费，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啊。报补课班的辅导费啊，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由一方负担，都行啊。这
1: 就
0: 个
1: 是有
0: 是，
1: 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是
0: 对，
1: 吧？
0: 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归妈妈抚养。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给你钱啊，这个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啊。
1: 就是大家商量好哈，
0: 对，
1: 这个
0: 你
1: 比
0: 商
1: 例。
0: 量好啊，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对吧？如果孩子大于8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8岁以上，你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你跟谁是吧？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呀？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啊。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啊。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啊。你可以约定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如果说你约定5万、10万、100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是
1: 离
0: 无
1: 婚
0: 效
1: 的
0: 的。
1: 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0: 啊，
1: 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呢和探望权的
1: 探
0: 问
1: 望权
0: 题，
1: 的问题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存款，还有一些首饰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啊。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3天之内啊，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 然后不能说那个说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
1: 是的，
0: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
1: 对，
0: 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出现？
0: 对，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但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呢，现在协商归谁呀，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日之内这钱我给你支付到位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呢、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要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尽可能的全面哈。
0: 对对，尽可能全面。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对吧？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呢？
1: 就是要尽量的细一点。
0: 对对对。
1: 那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啊，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行，这个隐匿财产呀，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前两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这样一个表述。
0: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哈。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
1: 约定。如果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呢，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0: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啊，你都可以约定。
1: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哈，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啊，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啊。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啊、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些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
1: 这样就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
0: 情况出现。对对对，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1: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啊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呢，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啊，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 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五胡乱华闹中原，龙争虎斗只为权，一十六国风云起，尽是偏安在江南。书接上回，公元409年，冯拔开基建立北燕，即位以后他实行仁政，使燕国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这个时候呢，南梁的突发怒檀又成了梁王了。本来他就是梁王，只是近年来他想得到姑臧，所以才想姚兴称臣，明着不称梁王了，可暗地之中仍然称梁王。现在他在后秦连吃败仗，所以就明目张胆的又称了梁王了。不但他称梁王了，而且近年来一直在姚兴手下为将的西秦王戚卜谦圭，也趁着讨伐南梁兵败的机会逃回了西秦，又称了秦王。这个时候，那个雄踞朔方的北魏皇上拓跋圭却被他儿子给杀了。究竟咋回事呢？这个拓跋圭是个好色之徒，所得妃妾不下百人，他曾纳刘库人的侄女为贵人，宠爱得不得了。这刘贵人给他生了个儿子，起名叫拓跋嗣。他母亲贺太后有个妹妹貌美如花，这贺太后死的时候，他这妹妹入宫奔丧，拓跋圭一见眼睛都直了，当时他就想跟这小姨亲近一下，可是呢，他这小姨已经嫁人了，不肯跟他胡来，所以他就派出刺客把他这小姨的丈夫给杀了。他这小姨成了寡妇，不但有冤没处诉，还被逼入宫，见了拓跋圭他索性就顺其自然，俩人就好上了。后来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拓跋绍。这拓跋绍长大后凶狠无赖，不服训教，拓跋圭曾将其双手捆住，头朝下悬到井中，直到奄奄一息快不行了才把他放出来。这么一来他吃得更可不轻啊，所以就稍稍收敛一点，但心中却记了仇了。拓跋圭还以为他省心改过了呢，就加封他为清河王。这个拓跋圭势力越大，纳的妃妾就越多，他一个人怎么能受得了啊？于是就求服丹药补肾壮阳，哪知这种药吃多了，他脾气还奸诈，动不动就杀人。贺夫人就他那小姨偶尔有一次冲撞了他，他就把宝剑拎起来了。贺夫人吓得赶紧就跑进了冷宫，并且还派侍女给儿子送信，说娘我快不行了，你父皇要杀我。拓跋绍本来就恨他爹，现在一听这个信是五雷俱焚，当天晚上他就带人闯进宫中把他爹给杀了。

那他爹拓跋圭以后，他还想去杀太子，可卫士们大多不愿意。正这个时候，东宫太子拓跋嗣派人告知了将军安童，安童带人就进来了，说要搜捕拓跋绍。拓跋绍手下人一听机会来了，就七手八脚挖烟头拢二弟，把拓跋绍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就把他交给了安童。紧接着，安童把太子迎入殿中，由太子发话，宣布了拓跋绍的罪行，并将其立命斩首。当时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他母亲贺氏呢，也受了连累，被勒令自尽。最后，太子拓跋嗣就继承了皇位。拓跋圭英雄一世，最后却落了这么个结果，被自己儿子给杀了，年仅39岁。要不是他残忍好色，焉能如此？翻回头再说刘裕，平灭南燕以后，他仍然屯兵下邳，意欲经营司庸二州。可忽然有一天，东晋朝廷传旨，说是逆贼卢循攻陷了长沙，徐道覆攻陷了南康、庐陵，现在正攻打豫章，命他火速回京。于是刘裕就安排了一下，率军南行，兵到山阳，警报传来，说是在豫章一战中，江津都督何无忌阵亡了。哎呀，刘裕闻听大吃一惊啊，他恐怕京城有失，当即就催军急进回到建康。此时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廉等人已经入卫京师。刘裕一回京，刘藩就来见他，说是他哥哥豫州刺史刘毅已经起兵拒敌。刘裕一听，就给刘毅写了一封信，说是兵应该缓进，不可操之过急。没想到刘毅见了这封信之后还生了气，偏偏就急功冒进，结果在桑洛州被人家卢循、徐道覆杀的是大败而还。刘裕见势不好，京都有空虚，他就赶紧招募军兵修址石头城。有人就说了，应该分兵把守。刘裕摇着摇头，说贼众我寡，如果再分兵，一处失利则全局被动，还不如集中兵力在这守好京城的门户。这个时候有人来报，说贼众10几万人压江而来，眼看都到了眼皮子底下了。诸葛长民、孟昶等人吓了，当时就要保着晋安帝到江北去，可是刘裕坚决不答应。他说强寇内壁，人心惶惶，一旦牵动必致瓦解，仅兵士虽少尚可一战，如能取胜则为我主鸿福，万一不胜，我当横尸庙门，以身殉国，我意已决，轻勿再言，你不要再说了。孟昶还要哭诉，说你要不答应我，我就先死了得了。刘裕说，你且看我一战，再死不迟。孟昶退出来，回去写好仪表，还真就服毒自杀了。刘裕呢，则在这分兵派将，分派完了之后，他就登城远望。他告诉众将，说是贼兵如果有心停止进，则锐不可当，咱们只好暂时回避，徐绝胜负。如果他们要回泊西安，则贼势必然懈怠，咱们就容易取胜。众将一听，就都派出人去专门刺探敌军的动向。单说卢循，他跟刘裕曾多次交手，领教过刘裕的厉害呀，所以此次起兵他本就不怎么赞成。可徐道覆总在他耳边捣鼓，说刘裕北伐，健康空虚，
现在正是机会。

如果攻取了建康，就算刘裕回来咱们也不怕了。卢循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徐道不说，你要不去的话我自己去。一看话说到这份上了，卢循也就只好起兵。在桑洛州大败刘毅之后，得知刘裕已经回京，他心里就更没底了，说咱是不是退守浔阳，攻取江陵，占据江津二州，再对抗晋廷呢？徐道不说你拉倒吧，走，乘胜前进。这就把人马开过来了。现在一看，马上就要到建康了，要依着徐道富的意思，就直接进军新亭，然后在长驱直进。可卢循说什么也不肯冒险，他说我军还没到呢，听说孟昶都已经自杀了，看来晋都空虚并且自乱，何必急求一战伤兵损将。徐道富就说什么卢循也不听了，卢循吩咐一声退驻蔡州，就到蔡州那边靠岸去了。可把刘裕给乐坏了，他急忙命人修筑工事，加强城防，然后是分兵据守，把京都建康拱卫得跟铁桶一般。等卢循再来打，可费了劲儿。怎么晋军坚守不出，只是用箭射？卢循一看不能取胜，就率领精锐上丹阳去了。他想在附近学过点什么，一便补充军需。可是转战了好几个地方，各郡守官全都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他是毫无所得。最后没办法，卢循只好留下大将范崇民率军5000守南陵，自己则带着大队人马向浔阳退去。到了浔阳，他派人入蜀，请乔纵和他一同出兵夹攻荆州。乔纵呢，就向后秦称臣，求姚兴出兵增援。姚兴就把大将苟林派出来了。这边乔纵就命桓谦和乔道福率军数万跟苟林一块进击荆州。桓谦就是当年桓玄的余党，他不是跑后秦去了吗？前着乔纵向后秦求救，姚兴就把他给派来了。他一直没走，就在乔纵这待着呢。他们去进攻荆州，现在这荆州有刘裕的弟弟刘兆辉在这镇守，碰巧雍州刺史鲁宗之有钱来增援，在下刘兆辉手下的大将谭道济、刘尊也十分了得，所以他们就伤兵损将，甚至连桓谦和苟林也都横尸疆场。不但如此，而且东路的徐道富也被逼得走投无路，逃往盘口去了。刘裕听说荆州安然无恙，就亲率大军出动，征剿卢循和徐道富。他先是赶走范崇民取下的南陵，然后又在雷池一战中利用火攻击溃了义军主力，继而他又挥军进破左里，歼灭义军10000多人，逼着卢循和徐道富是分路而逃。徐道富最后逃回始兴，不久城破被杀。卢循呢，率领残兵败将数千人，本来又南归樊宇，可回去一看，樊宇早已被刘裕派军攻占，于是他就又逃往胶州。在胶州境内，他一度又发展到8000多人，但最终被胶州刺史杜会度所败。卢循跟他大舅哥孙恩一样，最后被逼无奈，也是逃水自杀。时间是公元411年。孙恩、卢循领导的这次起义，从公元399年到公元411年，坚持斗争了13年之久，范围之广，打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是秦汉以来南方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起义。此次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晋的黑暗统治，

时期被刘裕等大将彻底架空，是名存实亡啊。闲言少叙，平灭卢循起义后不久，江州刺史刘道回病了，于是东晋朝廷就命刘义前去接任。这刘义心里就不痛快，论功劳我跟刘裕也差不多少，怎么偏偏把我调出京来呢？刘裕也看出来了，但是不露声色，还保举这刘义的弟弟刘蕃为兖州刺史，让他出去广陵。刘义心说还行，我和兄弟都做这一方，也容易培植势力对付刘裕，于是他就到处安插亲信，最后还把兄弟刘蕃调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下刘裕可不干了，他先杀刘蕃，然后说他们图谋不轨，把刘义就给逼得上了吊了。刘义一死，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就觉得飞鸟尽良弓藏，快轮到自己了，他约同冀州刺史刘敬轩要对付刘裕，结果也被刘裕给干掉了。把潜在的危险处理完了，刘裕这才派军入蜀征讨乔纵。他命朱灵石为主帅，命臧熙、蒯恩、刘忠为大将，统兵两万前去伐蜀。临行之时，他交给朱灵石一个锦囊，那锦囊外边写着六个字，至白帝城乃开，也就是让朱灵石到白帝城之后再打开看。书说简短，到白帝城了，朱灵石当着众将的面把这锦囊打开一瞧，就见里头是这样写的：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熙从中水取广汉，老弱乘高舰十余从内水向黄虎，制药勿危。什么意思？就是让他们的大队人马走外水这条路直取成都，让臧熙率部走中水这条路去取广汉，让那些相对来说年老体弱的军兵乘坐高大的舰船十余艘从内水奔向黄龙。众将一看，也就都一计而行。单说蜀王乔纵，因为有了前几次的胜利，所以这次他听说晋军伐蜀也没怎么当回事，心说甭问，他们还是得有内水进军，所以他就倾巢出动去守涪城，命乔道夫为帅兵扎内水。可突然有人来报，说是晋军已经逼近平魔，距离成都只有200里地之遥了。啊，可把乔纵给吓坏了，这怎么办呢？这内水这边也有敌军呐，而且那舰船还又高又大。情急之下，他就命侯辉和乔深率10000多人去守平魔，那能守得住啊？很快这平魔就被晋军攻占了。碰巧这时候臧熙从中水杀来，他们兵合一处便直指成都，把乔纵吓得魂儿都飞了，赶忙带着女儿是弃城出逃。他们先来到祖宗的墓前干嘛？乔纵要跟祖先告辞，哪成想女儿一头就碰在墓碑上碰死了。乔纵满怀悲痛，纵马逃奔虎城，半道遇上乔道夫了。乔道夫说，我正因平魔失守引兵回援，你怎么跑出来了？难道你就这么怕死不成？说这话是拔剑就刺。乔纵羞臊的最后上吊身亡。乔道夫呢，散尽家财犒赏三军，想拼死一战，可手下军兵得了赏之后呼啦一下子却是四散奔逃，不久乔道夫被杀，乔蜀正式灭亡。这乔纵建立的蜀国，从公元405年他占据成都开始，到413年乔道夫被杀结束，共计9年。这才是占据成都成蜀王，抗拒天命霸一方，锦囊妙计将其破，共计9年。

也有的张爷迁到这姑当来了。感情这南梁北梁近年来互为仇敌，是征战不休啊。突发怒檀又称梁王以后，率军侵入北梁，把人家林松的老百姓1000多家都给抢过来了。这是蒙逊一看，也率军侵入南梁，在咸美境内大抢一统之后走了。于是南梁王突发怒檀就又征兵5万，又要去进攻北梁。左仆射赵朝和太史令景宝就劝说，近年天文错乱，风雨不时，陛下应修德则功，不宜再动干戈。突发怒檀呢不听，亲率大军他就奔北梁的穷泉杀过来了。结果怎么样？被人家军事蒙逊打的就剩下单人独骑跑回来了。他跑回来了，人家军事蒙逊的大军随后就到，呼啦一下子就把姑臧城给围起来了。突发怒檀一着急，赶紧就派人请和，并且还把人质给人家送过去了。军事蒙逊这才撤兵，谁知走到半道那人质要逃跑，军事蒙逊这个信，他回兵就又来打姑臧。可到这一瞧，已经是一座空城，突发怒檀早逃到乐都去了，兵进乐都。军事蒙逊一声令下，北凉兵就又来打乐都，结果打了好几个月也没打下来。没办法，这军事蒙逊就提出来了，要与南梁讲和，说你只要把你最宠爱的那个儿子突发安州给我送来当人质，我立马撤兵。突发怒檀也吃不消了，只好照办，军事蒙逊也就撤兵了。他撤兵了，可突发怒檀这口气儿出不来呀。时过不久，他就有兵分五路去打北梁，到北梁的环河等地抢了5000多户老百姓，然后是徐徐撤军。怎么徐徐撤军呢？那意思就是没把北梁放在眼里。哪成想走到半道，突然风雨大作，大雾弥天，紧跟着北梁军就杀上来了。突发怒檀好悬没被吓死，所有的辎重都不要了，他是狼狈逃还。军事蒙逊一直追到乐都，然后是四面围攻。突发怒檀实在没辙了，就又送出一个儿子来当人质，这事儿才算了结，北梁撤军了。虽然撤军了，但为了防备南梁，军事蒙逊就迁都姑臧，把都城有的张掖迁到姑臧来了。这个时候西秦王西府前归已经叛秦独立，又称了秦王了。这个前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西府前归又称秦王以后，他不断用兵，一连攻占了金城、略阳、南安、陇西几个郡，还从南梁那儿夺得的牛马10余万匹。继而他又命太子戚夫赤盘镇守怨川，自己则迁都檀角。刚要继续进兵，他却被刺身亡了。谁杀的？感情是他的侄子戚夫公府。这个戚夫公府那是戚夫国人的儿子，他认为他爹死后应该有他继位，没成想被他叔叔戚夫前归给夺了去了。所以现在他恨叔叔不该夺了自己的王位，故而瞅个机会就把他叔叔戚夫前归给杀了。杀了他叔叔之后，他也没得着好，他和他的四个儿子也全部被杀。戚夫前归死后，太子戚夫赤盘继位。这戚夫赤盘更不是善茬，一即位他就兴兵四处，攻讨吐谷浑诸部，前前后后光抓那俘虏就有28000多人。2年以后，他听说南梁王突发怒檀西讨已俘，啪一拍锅子，好，平定南梁，再此一举，进兵，当即就。

南梁杀过来吗？那么突发怒谈怎么就想起来讨伐义府来了呢？感情这义府啊，全名叫唾弃韩义府，向来就居住在突厥浑西北，一直啊都臣服于南梁。可是南梁呢，近年来连年征战，元气大伤，所以这义府就背叛了他，自己独立了。论说这也不奇怪，可是突发怒谈受不了，他非要兴兵去讨伐不可。大臣们赶紧就劝，可谁的话他也不听。结果仗是打胜了，可是京城乐都却被人家西秦给攻占了，皇后和太子也都沦于敌手了，怎么办？情急之下，这突发怒谈突发奇想，要继续西行，把义府的所有人和财物全给抢光，然后再拿着这些东西把自己的王后和太子给赎回来。哪成想将士们都想回来，他这命令刚一下，手下人呼啦一下子就跑了一大半。他派镇北将军段狗去追，结果这段狗也是一去不回头。这么一来，没多大会儿的功夫，手下将士就都四散奔逃。突发怒谈看了看，见身边只剩安西将军樊泥、中军将军何伯、后将军骆弓和散骑常侍阴立禄这四个人，他哀叹一声：“哎，四海虽广，无可容身。与其聚而同死，倒不如分而获生。咱们分开吧，分开之后或许还能够活下来。”他让樊泥、何伯和骆弓三个人去往西北投奔余部，自己则和阴立禄两个人到西平来了。怎么到西平来了？因为他们听说了七不至盘已经回军，现在镇守乐都的是他的部将天屯，镇守西平的是新任西平太守突法负担。这个突法负担那是突法无辜的儿子，论辈分应该管突法怒谈叫叔叔，有他在这镇守，所以突法怒谈主仆二人就奔这儿来了。可是这突法负担已经投降了西秦，一见突法怒谈和阴立禄两个人来投，当时他就报告给了七不赤白，七不赤白很高兴，也当时就派人前来迎接。接回去之后还对他们带过上宾，并且任命突发怒谈为骠骑大将军，还封爵左南宫。怎么这么热情呢？感情他们两家不但是敌国，而且还是亲戚。怎么个亲戚呢？这季布志凡在南梁做人质的时候，南梁王突发利禄姑把宗室女儿许给他为妻，后来他走了，这突法怒谈把他女儿给送回去了。这且不说，七不赤盘此次攻入乐都，见突法怒谈的小女儿长得漂亮，还强令他侍寝。这么一来，突法怒谈不就成他老丈人了吗？如今老丈人来了，他怎么能不热情呢？再者说了，他现在还用得着他这老丈人呢？因为攻占乐都以后，南梁各个城池都投降了，可唯独梅园守将魏田正是拒不投降。他说什么主上存亡，尚未叹息，所以不敢回命。如今要后代怒谈了，那么这个问题自然也就可以迎刃而解。果不其然，突发怒谈被封爵左南宫之后，魏田正还真就回降了。吞灭南梁以后，七不赤盘自称秦王。那位说他爹是秦王，他子承父业不就是秦王吗？怎么到现在才自称秦王啊？说到这儿咱得补充一句，七不贤归第二次称秦王以后，后秦王姚兴因为夏王刘伯伯老在那骚扰，没工夫讨伐他，所以就只是派人招呼。七不贤归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就上表

前又和好了。姚兴呢，于是就册拜他为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后来他死了，岂不是白继位，其征号也只是大将军、河南王。现在平灭了南梁了，势力大了，所以岂不是白才正式称秦王。他称秦王以后，恐怕老丈人突破怒坛活着终究是个祸患，所以就把他给毒死了。突破怒坛这一死，南梁也就算正式灭亡。什么时候？公元414年。南梁从公元397年突破兀吾称王开始，到414年突破怒坛被毒死结束，满打满算18年，也真够短命的。突破怒坛死后，他的儿子保州破乡，利禄姑的孙子富州和突破无辜的孙子陈伯都经由北凉跑到北魏去了。到北魏之后，他们都被封为公爵，并且保州破乡还被赐姓名叫做贺元，后来成为北魏的功臣，甚至就连突破怒坛的侄子樊泥也辗转入魏做了官。而只有他曾被立为太子的那个儿子虎柴仍然留在西秦。北凉王之其蒙逊，派人就引诱这虎柴，说是要给他樊河、西安两个郡，同时还要借给他兵马，让他为父报仇。虎柴一听这旨意呀，所以就同意了。哪知道西秦王岂不赤樊也得这信儿啊，他把虎柴召入宫中，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就是不让他出来，感情给软禁起来了。岂不赤樊称秦王以后，立突破怒坛的小女儿为王后，而立前妻突发氏为左夫人。这突发王后跟虎柴是亲兄妹，一开始被迫侍寝，他没办法，只好强颜欢笑。等到被立为王后了，得了宠了，他也就开始动心思了。怎么？他念念不忘突发怒坛，那是他父王啊，父王被现在的夫君所害，不行，我得找机会报仇雪恨。碰巧这时候他哥哥虎柴也来了，于是兄妹俩就商量着要谋害岂不赤樊，没想到被人家告发了。谁呀？就是左夫人突发氏。他见妹妹得宠，很妒忌，不过嘴上可没说。突发王后对他呢仍以姐姐相称，并且因为是同宗一门，跟哥哥说什么也不背着他。哪成想他偏偏就给告发了。岂不赤樊一听什么王后兄妹要谋害我，杀，就把他们给杀了。从此这左夫人突发氏就得了专宠了。现在西秦灭了南梁正值强盛之时，可是后秦却已步入了垂暮之年。怎么这么说呢？除了军事上连吃败仗之外，他的内部还出了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呢？后秦王姚兴即位以后啊，立长子姚弘为太子，可他又宠爱另一个儿子广平公姚弼，不但让姚弼到地方上独当一面，而且后来还把他召入京城，让他参与朝政，又颇引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等大臣就问说，陛下莫非有废立之意？姚兴说没有啊。梁喜等人就说，既然没有，那就应该从速裁撤广平公手中的权力，不然的话就把他给害了。窦温王弼等人则直接劝姚兴改立姚弼为太子，可是姚兴谁的话他也没听，说话之间他还就病了，而且得的还是重病。太子姚弘呢在床前伺候，广平公姚弼呢则有密谋作乱。所幸姚兴的病又好了，他生殿之时有不少大臣就向他起奏，说是这么

怎么回事？请求诛杀广平公以案社稷。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也都哭诉不止，他嘴上说我自当处置，可是一年过去了，他也没有处置姚弼。正这个时候，东晋的荆州刺史司马修之派人来了，说是要求救兵。感情他有个儿子司马文思一直住在建康，这司马文思放荡不羁，太尉刘裕就看不顺眼了。碰巧司马文思呢还又打杀了一名小吏，所以刘裕就把他给抓起来送给了司马修之，那意思是要让司马修之把儿子处死。但是司马修之没这么做，这下刘裕可不干了，他亲率大军前来征讨。司马修之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就请雍州刺史鲁宗之和鲁宗之的儿子敬陵太守鲁轨火速增援，同时还向后秦求救。姚兴虽然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但为时已晚，司马修之他们已经战败。最后司马修之、鲁宗之和鲁轨三个人只好入关投奔后秦。刘裕呢，他是大获全胜，奏凯班师，东晋朝廷降旨加封他为太傅、扬州牧，并特许他见礼上殿，入朝不屈，是暂拜不明。见礼上殿就是可以佩戴着宝剑、穿着鞋上殿，入朝不屈就是上朝的时候不用走小碎步，而可以大步流星。暂拜不明呢，就是参拜皇帝的时候可以不报自己的名字。刘裕呢，倒是把太傅和扬州牧两个官衔给辞了，其他的则是全盘接受。这一年东晋朝廷还任命他为22州大都督，转过年来又任命他为中外大都督，也就是全国的三军大都督啊。现在刘裕这权势大了，他听说后秦骨肉相残、乱世萧墙，便决计伐秦。正所谓南梁覆灭西秦昌，后秦垂暮出祸殃，立楚不坚无云起，刘裕决计伐姚王。后秦之乱起萧墙，晋军一到国即亡，幼子镇守关中地，侍从儿戏齐久长。书接上回，刘裕被东晋朝廷任命为全国的三军大都督，那权势大了。他听说后秦骨肉相残、乱世萧墙，便决意伐秦。于是他就以后秦总是增援和接纳东晋的叛党为名，准备出师北伐。后秦王姚兴收纳了司马修之、鲁宗之、鲁轨以后，命他们去侵扰荆襄。后来他听说鲁宗之死了，鲁轨也打了败仗，所以就出了华阴，要亲率大军南下。可没想到旧病复发，他也就只好回转长安。一回到长安，他就采取了几项非常措施。首先命太子姚泓执掌朝政，其次召一向可靠并且能干的儿子东平公姚绍回来，和右卫将军胡逸都一起守卫宫廷。第三派殿中上将军连曼伟前去收缴一向不老实、曾密谋作乱的儿子广平公姚弼府里边的武器，干嘛？防止儿子们趁自己病重图谋不轨。虽是这样，也还是出了乱子了。他妹妹南安长公主来探病，他当时口不能言，
所以宫里边就人

心惶惶，都说主上马上要不行了。他的小儿子姚庚出来就告诉哥哥南阳公姚殷，说父王已然驾崩，你应该从速决断。姚殷一听，立马就召集党羽往宫里杀，可一时又杀不进来，于是他就在端门外放火，弄得是火光冲天。后秦王姚兴见外边起火，就拼尽了全力起来问这怎么回事。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是殿下造反。姚兴心说甭问，肯定还是姚弼那兔崽子，所以便立刻有人扶着出殿传旨，把姚弼给抓起来赐死了。禁卫军一看主上还活着，嗷嗷一嗓子，就都被姚殷来了。姚殷见识不好，就跑骊山去了。这么一折腾，姚兴的病就更重了，转过天来他就死了。他死后，太子姚弘继位。姚弘继位以后，北狄太守毛庸反了，派东平公姚绍去刚把毛庸给平了。长乐公姚宣又乘势自立，刚把姚宣给杀了。西秦王欺负赤盘，仇赤公杨胜，夏王刘伯伯又接踵而至。而此时东晋大都督刘裕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他命世子刘义福、左仆射刘牧之、左将军朱灵石等人留守建康，自己则亲率大军兵分数路出师伐秦。啪啪啪啪，经过一番分兵败将，各路人马就都陆续出发了。他自己呢也来到彭城坐镇。在彭城，这刘裕是不断收到前方的捷报啊，眼看着王镇恶收复了蓟丘，谭道济则降项城，拔新蔡，下许昌，沈林子攻克了沧源，王仲德也进入了华台，真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怎么？华台是北魏的属地，守将魏建一见晋军开过来，因为不明虚实他就跑了。北魏皇上拓跋嗣得这信儿之后，赶紧就派大将叔孙建、公孙表等人来了。走到半道碰上魏建，他们把魏建一刀斩首，然后就来问城上的晋军，说你们因何犯我边境。晋军主将王仲德就让人出来解释，说我们要自黄河入洛阳，前去清扫山林，并不是要抢夺你们的城池，不过你们的守将弃城自去，所以我们王将军就暂借空城休息一下，容我们改日西行，便将原城奉还。叔孙建等人一听，赶忙就飞报皇上。拓跋嗣呢则又命他给刘裕写信，让刘裕亲口解释这件事。刘裕回信跟王仲德说的差不多，所以拓跋嗣也就不说什么了。再说谭道济，他攻克许昌之后，又进拔秦阳、荥阳、陈高、白骨，进而把洛阳也给拿下来了。拿下洛阳之后，他抓了4000多名俘虏，有人就劝他把这些俘虏全都杀了。他说罚罪教民正在今日，怎能多杀，不但没杀，还全部都给放了。之后他入城安民，是前人大业呀。这时刘裕也率水军从彭城出发来接应前军。都到这时候了，后秦内部却耗子动刀窝里反，又打上了。前着洛阳吃紧的时候，守将姚光向关中告急，后秦王姚弘派五位将军姚义南、岳骑校尉严生率兵30000人前来增援，并派弟弟并州牧姚义驻兵陕津作为策应。后来姚义南听说洛阳失守，就又折回了关中。但是这个并州牧姚义

敢图谋不轨，回过头来要打长安。姚弘命姚绍刚把他给干掉。征北将军齐公姚辉又自称大都督，说是要入清军策，自北雍州向长安杀来。于是姚弘就又命姚绍去抵挡姚辉。这姚绍真不善，被姚辉也给干掉了。姚弘对他的兄弟姚绍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当即就给他加官进爵，让他率军御敌。这个时候东晋大将王镇恶已经攻入渑池，进逼潼关，谭道即和沈林子也已自陕北渡河进攻蒲坂。这蒲坂城坚水深，不好打。于是沈林子就说，咱不如和镇恶一起合攻潼关。谭道即说好吧，所以他们就又回军到潼关下寨。潼关一战，后勤主将姚绍就受不了了，他退保定城，在定城也是连吃败仗。后秦王姚弘一看怎么办，干脆我向北魏求救得了。于是他就派人到北魏来了。赶巧了，东晋大都督刘裕溯河西上，也派人到北魏来了，要向北魏借道。拓跋嗣见交战双方都来人了，他就召集文武商议。结果朝臣们大都认为秦魏方通婚，理应拒晋援秦。感情姚兴活着的时候把女儿西平公主许配给了拓跋嗣，所以朝臣们才有这么一说。朝臣们大都认为应该拒晋援秦，可唯独博士祭酒崔浩却与众不同。他说秦已垂亡，往救无益，后秦已经快灭亡了，再去救他也没什么好处，不如假御水道听他西上，然后再发兵堵塞东路。咱不如啊，就把水道借给刘裕，听任他西去，然后咱再发兵把东边的道路一堵，欲若胜秦必感我会，否则我亦有救秦的美名。刘裕如果战胜了后秦，他必然会感念我们的恩惠，相反如果他败了，我们也有救秦的美名啊，此乃一举两得之计。拓跋嗣一听就犯了难了，回去和夫人一商议，那夫人就是姚兴的女儿啊，当然劝他拒晋援秦，所以他就派人马阻截刘裕，结果被人家杀得大败。拓跋嗣这才后悔不听崔浩之言，他再一次和崔浩商议，说想掐断刘裕的归路。崔浩说不必了，欲能得秦不能守秦，将来关中必为我有，何必目前劳兵。臣观刘裕那是晋地的曹操，比喻立功镇主，篡代晋室，岂肯长留关中。也就是说刘裕能灭掉后秦，但是他守不住后秦的疆土，关中将来必定还是我们的，又何必现在用兵呢。我看那刘裕就是晋朝皇帝跟前的曹操，他想立功镇主，进而篡取晋朝的江山社稷，又怎么能长时间留在关中呢。哦，拓跋嗣闻听是连连点头，他一点头就意味着不出兵，一不出兵后勤不完了吗。现在东晋大将王镇恶进战潼关不说，后勤军主帅姚绍还病死了，东晋的另一路大军沈田子、傅弘之等人也袭破武关，杀入了关中。后秦王姚弘亲率大军抵抗，结果被杀得大败。这时刘裕也来到潼关，他命王镇恶从黄河入渭水直捣长安，

他随后跟进。公元417年，刘裕攻破长安，后秦王姚泓投降，后秦灭亡。这后秦从公元384年姚昌称王开始，到417年姚泓投降结束，历时34年。刘裕进占长安以后，忽然有一天，他得知一个信，是吃惊非小啊，感情是夏王刘伯伯在黑水南面修了一座大城作为国都，他给这国都起名叫统安，那意思就是要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另外他还认为祖宗错从了母姓，与礼不合，现在特意将刘氏改成了赫连氏，所以从此以后这刘伯伯咱们就改成赫连伯伯了。这赫连伯伯说他们的远祖以铁壶为氏，也就是说他们是铁壶部的后裔。他说这铁壶其实就是铁筏呀，那意思就是刚锐如铁，病足乏人，也就是很能打仗。他这么一说，手下军兵也就嗷嗷直叫，手下军兵士气上去了，他还发愁打不了仗吗？所以从那时起，他就频频骚扰后秦边境。到了刘裕伐秦的时候，他笑着对群臣说，姚泓本来就不是刘裕的对手，况且还有兄弟内叛，他还怎么拒敌呀？眼看着他是要灭亡喽，可是刘裕肯定不能久留，他必然难归，只会让子弟众将聚首。因此呢，我们正可进取关中。于是他就秣马厉兵进去安定，秦岭以北的众郡县也都纷纷向他投降了。哎呀，刘裕闻听是大吃一惊啊！他有心留下先不回南方，可偏偏建康又有人来报，说是左仆射刘牧之死了。这刘牧之是他的左右手，现在刘牧之死了，他不回去还真就不行了。于是他就留下13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关中，命王修之、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等大将在这辅佐，他自己就回了京都建康了。他一走，赫连勃勃的大军就到了。刘义真是个小孩，手下几员大将还都不和，结果王镇恶、沈田子先后被杀，王修之、傅弘之虽然出兵拒战，一度打退了夏军，但由于刘义真的任意胡为，关中还是丢了。最后刘义真就剩一个人逃了出来，幸亏遇上了中兵参军段宏，他才算安然逃回了县康。赫连勃勃呢得了关中了，他杀了很多人，并且把那些人的人头都给堆起来，堆成了一个台子，称为独楼台，干什么呢？作为景观来看。其实他玩这手也不是第一次了，想当初打南梁的时候他就堆了一个台子，不过那次是用尸体，称为骷髅台，而这次纯粹是用人头，称为独楼台。独就是头骨的意思，用人头竟然堆起了一座台子，一座高台，您就想他杀多少人得了。堆成独楼台以后，他就在坝上筑坛，自称大夏国皇帝。随后他留下世子赫连圭镇守关中，称为南台，他就又回统安去了。那么东晋大都督刘裕现在干嘛呢？他见次子义真归来，虽然后悔不迭，倒也是感慨万千呐。这年秋天，西凉公李欣派人来了，说是他爹死了，他继承了他爹的爵位。他爹是谁呀？他爹就是李浩。
也就是前文书咱们所提到过的那个西凉的建立者李杲。这个号字啊，是上边的一个日光的日，下边的一个高兴的高，这是个多音字，一个念杲，一个念号。不过作为人名啊，一般都念号。这是李欣他爹，就是李浩。李浩脱离北凉以后，具有秦凉二州，最初称凉公，后来又称秦凉二州州牧。再到后来，他们都城有的敦煌迁到了酒泉，他一再奉表健康，说自己是大晋朝的臣子，就是施政方略，也是注重文教，志在西民。只是呢，北凉的沮渠蒙逊不时前来亲扰，他死以后，儿子李欣继位，这李欣就上表进庭，说自己已经承袭父爵了。不久，东晋朝廷降旨，册封他为镇西大将军、酒泉公。北凉王沮渠蒙逊听说李欣受了皇封了，他也派人向晋朝称藩。东晋朝廷呢，则加封他为凉州刺史。可这时啊，晋朝皇帝已经换人了，怎么回事？感情刘裕灭后秦回来以后啊，升任相国，爵封宋公，又加了九锡。可他还想当皇帝，但谶语中说孝武帝司马昌明以后，晋朝还得有俩皇帝，而这晋安帝只是第一个。为了应谶，他就指使人把晋安帝给勒死了，继而就立了晋安帝的兄弟琅琊王司马德文。这司马德文就是晋光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0年，刘裕又指使爪牙强迫晋光帝让位，他假意推脱不过，就当了皇上了。他登基以后，改国号为宋，废晋光帝为零陵王，至此东晋灭亡。这东晋从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开始，到420年司马德文被废结束，历时104年。如果连带上西晋，从公元265年司马炎称皇帝算起，则有156年。156年的江山社稷，到现在宣告终结，这正所谓司马开基在洛阳，八王乱晋石开山，16国风云起，偏安百年敬伦王。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 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啊，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2: 嗯，
3: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2: 嗯
3: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2: 对。
3: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2: 嗯，
3: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2: 嗯嗯，
3: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
2: 哎，
3: 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2: 嗯
3: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2: 嗯嗯，
3: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 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
2: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3: 对，
2: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
3: 嗯，
2: 没有目标，没有规划，
3: 嗯，
2: 这个也是不行的。
3: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2: 嗯
3: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2: 嗯，
3: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2: 嗯，
3: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
2: 嗯，
3: 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2: 嗯，
3: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

0: 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1: 嗯。嗯，
0: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
1: 嗯、
0: 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
1: 嗯
0: 嗯，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
1: 嗯，
0: 3年肯定是不够的。
1: 但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0: 是
1: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
1: 这个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
1: 不一定
0: 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

0: 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嗯，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嗯，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
1: 嗯嗯、
0: 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是这
1: 个
0: 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
1: 嗯、
0: 跟他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
1: 嗯。
0: 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都想当律师是吧？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 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说

0: 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沟通
0: 交流、
1: 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
0: 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了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负
1: 责。
0: 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1: 嗯，
0: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 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断。

0: 段子说了哈，
1: 嗯嗯，
0: 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我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0: 的。
1: 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对，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
0: 很
1: 有遗
0: 难，
1: 憾的，
0: 很
1: 真的
0: 难
1: 很
0: 的。
1: 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
0: 对。
1: 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就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0: 好
1: 动
0: 有
1: 物为
0: 逻
1: 什
0: 辑
1: 么呢？
0: 的，
1: 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0: 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
1: 其他的
0: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
1: 很富有哲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高大上哎，就他了，
1: 就这么选了，
0: 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1: 帅，
0: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去改变
1: 了，
0: 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
1: 但
0: 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1: 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因为现在哎呀， 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
1: 了，对，一直到6月份，哎，就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啊，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啊、
1: 我们今天哈、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嗯，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嗯、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嗯、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
0: 嗯，
1: 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对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 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

0: 和它相近的专业。
1: 嗯
0: 嗯，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嗯，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嗯、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
1: 嗯，
0: 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啊就会高一点。
1: 嗯嗯
0: 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
1: 嗯，
0: 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啊，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
1: 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

0: 业组直接填报。不过
1: 嗯
0: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时候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嗯。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 专业和

0: 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周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 规划的家长，
1: 嗯嗯，
0: 孩子们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啊，我们都是公益的啊，
1: 公益的，
0: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啊，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彩铃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视频端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方式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啊，微信的视频号，你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儿。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来吧，老规矩，咱们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畅游畅游。相信咱大家都知道，一个劲儿的畅游，咱们大美龙江，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朋友、网友朋友们，咱们捋着黑龙江这些各大城市转一圈。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林都啊，小城伊春啊，就是一说就林子多呀。黑龙江这块呢，你发现城市里边这个林子都挺多的，经常跟大家提，全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今天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啊，一座非常好的城市伊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美食，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景色风光。人文等等等等具体情况，老规矩啊，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节目内容。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游城市间啊！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这个捋着黑龙江这个一个一个城市的走哈，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林都小城伊春，这不应该叫小城了，伊春挺大的。
2: 还行还行还行，这个不像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想象那么大啊。这个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在咱黑龙江的这么一个城市里边排，它确实是相对来说啊，就地级市我讲啊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人口大概也就100万出一点点头而已啊。因为之前咱们说那城市都200万的，然后300万的，然后100大多万，将近200万人口的啊。怎么说呢，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说伊春呐、第一反应森林啊，
1: 对，
2: 这一望无际的小山头啊，然后顶上有各种各样的大森林呐、然后这个森林里边这个云中走兽，这叫什么词怎么说呢？这个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吧？云中走兽山中雁啊，这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相信呢，而且一部分愿意玩的朋友一提伊春呢，最早

0: 提忆春，你会想到什么？我最早提忆春，我就想到啊，漂流。
1: 啊，
0: 当刚有漂流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
1: 最早就是在宜春。
0: 哎，那个时候呢，不就是主要就是在宜春，宜春的那个郎乡南岔那边去之后，漂流很多很多，大家都愿意到那儿去玩去，因为那里边那个河水相对来说比较清澈，然后森林里边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一多呀，你就会林子里边什么最多呀？林子里边不是野生动物最多，林子里边蘑菇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各种各样的山珍呐、啊，你是山你。你是香菇啊，你是平菇啊，你是榛蘑呀，是不是？这个就是木耳啊啊，这个如这个人家南方叫雨后春笋，咱雨后出木耳啊，哇，一层一层的，那枯树顶上的各种各样的啊，这感觉挺好的。然后去之后啊，到宜春去玩去，感觉吃的能够非常不错。蘑菇这东西啊，我特别喜欢吃，口感和肉一样，然后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能量，这有利于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女性朋友们进行一个减肥，是不是？嗯
1: 嗯，是的。宜春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们哈尔滨人很多哈，对它还是挺熟悉的。
0: 嗯，对呀、
1: 啊。哎，它是咱们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到宜春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树多，没错，它是小兴安岭的腹地。
0: 嗯，
1: 哎，是一座呢和森林共生的城市。都说这里是林都，林都哈，祖国林都啊，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别称。啊，这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那么当然了，大家一想到说林都啊，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清新，生态环境非常好。它既是林都，同时呢也被叫做天然氧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树多嘛，它里边分布的那些这个氧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负氧离子也比较丰富一点，
1: 嗯、
0: 是吧？
1: 对，它呢，因为在黑龙江比较靠北的位置嘛，所以呢，这个从它的整个气候环境上来说啊，一般七八月份啊。咱们全国包括咱们哈尔滨都比较热的时候，好多朋友会到这个宜春去选择它当一个避暑圣地，真的很凉快，
0: 5度到8度吧。
1: 哎呦天
0: 哪，就是、你
1: 要进山里边
0: 啊，你我有的时候早上在山里边住习惯的人去之后，他接受不了出来这个温度啊。
1: 哎、
0: 就是咱说咱外边35、6度、36、7度这个状态，到里边就20多度这个状态，就能差就是巅峰时候就上山、进山都能差出10度左右。
1: 哎呦，
0: 这个整体这么一个体感温度，人早上起来之后在山里住的那些人还穿棉袄呢，你知道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它一方面是纬度比较靠北，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树多嘛，所以它这个气候啊整体来说呢会比市区要凉很多。而且宜春呢，因为它树多的原因，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啊，9月份、10月份、11月左右那个时候啊，它的景色非常优美，五花山色，那山都是分层的，
0: 对
1: 啊，红的、黄的、绿的，哎，特别特别漂亮。
0: 这个之前咱们说这个宜春呢，刚才跟大家说里边山多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呐、
1: 嗯，
0: 所以说你那去之后，像新运所提到的，你尤其是秋天看啥呀？秋天咱们之前跟大家说那个主题不就是五花山色嘛？就是五花山色，就是就上山看树、看树叶。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那植物也是最美的时候，咱说那个时候开的花也多，然后树也茂盛，然后呢到那儿去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呢，这7月到10月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就是带着大家
1: 去避暑的好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就到宜春去看的这么一个好地方，
1: 对
0: 是吧，
1: 我们说的漂流基本也都在集中在7、8月份。
0: 嗯，那要么别地方不行，太冷，你就去中、你现在这时候你下不了水啊。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没脱线裤呢，是不是、啊
1: 嗯、我也是刚脱线裤啊。
0: 嗯嗯嗯。
1: 咱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宜春了。到宜春之后按照吴克的习惯咱们得先说吃，对吧？
0: 宜春吧。
1: 嗯。
0: 宜春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咋说呢？我个人讲啊，跟咱们大多地方的这个北方地区美食差不多。
1: 嗯、
0: 相信新宇老师，你这事儿你瞬间就懂了，是不是、啊？
1: 对，咱们以前跟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些，其实，在宜春也都是很丰富的。
0: 对，
1: 但是宜春也有
0: 吧？你去这黑龙江农村。不是黑龙江农村了，辽宁吉林和农村基本上都有铁锅炖各种各样的东西，炖大鹅，只是炖小鸡儿，只是它这个配菜方面它比较有特色。咱之前跟大家提山珍，
1: 嗯，
0: 是吧？蘑菇是不是啊？
1: 哎，这个是宜春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就是这个像蘑菇啊，各种山货呀、啊，木耳是一个方面，山货什么榛子。
0: 嗯
1: 啊，松子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地区，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

0: 好，好像家家桌子上必须得摆点什么大榛子、大松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要不然这过年这桌上的摆着都觉得好像氛围不够一样。
1: 松子、榛子、蜂蜜，那里边、
0: 哎、
1: 那里边去之后，哎呦，这时候它非常非常有名，各种各样的这个树蜜都来了啊。美食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实伊春还真有两个美食，这个但是别的地方都有啊。伊春吧，特色小美食，别的地方也有，
0: 嗯、
1: 但是没他吃的这么火的，炸鹌鹑啊！
0: 哎呦，
1: 伊春原来临夏养殖，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哈。
1: 去之后吧，就有的家里边去之后，那个以前不像现在啊，以前就是后期的时候，在我20年前的时候，咱们这个把这个林带就承包给个人了。所谓承包林带是什么概念？这个山头我包给你，可能一年10000块钱啊，
0: 啊，
1: 你不能砍树啊，砍树这是高，这是咱是这高压线不能碰。
0: 嗯、
1: 你可以在树根底下划拉划拉干枯的这个树枝儿，开展一些林下经济，养点鸡，养点鹅，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但是有些咱说我养不了，之后养什么呢？就是养鹌鹑，鹌鹑那玩意儿一窝又一窝，而且低呀、
0: 啊、
1: 好养。然后去之后，他鹌鹑之后，这个整的鹌鹑蛋卖给厂子，直接就收了，就做鹌鹑蛋罐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啊。剩下的鹌鹑怎么办呢？那也不能白瞎了。你鹌鹑吧，炖完之后吧，它肉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体型在那儿呢。它炸完之后吧，它就香。所以说，这个伊春最早它的一个美食就是炸鹌鹑，因为香炸鹌鹑在伊春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美食。因为这个鹌鹑肉啊，营养价值呢，咱跟大家说吧。比较价值比较高，就是号称动物小人参嘛，是不是算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营养品？
0: 嗯嗯，
1: 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吃法，鹌鹑洗净了，泡个3-4个点，然后捞出来之后啊，然后直接呢，这么个情况啊，你先的它这个炸不是说你直接把这个鹌鹑这个泡3-4个点就扔这个油锅里炸，
0: 还得喂，
1: 它先不用喂，
0: 嗯，
1: 它先蒸，隔水蒸。
0: 啊，
1: 隔水蒸，然后隔水蒸，同时在上面撒上一层秘制的卤汁儿，蒸个8-9分熟啊，不全熟，直接热锅凉油炸透就好吃，捞出来，哎，你再配上花椒、丁香、小茴香、盐啊，你再喷点酒，哎，
0: 然后再下锅炸，
1: 哎，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这个酒是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么一个体质来的，是不是？我茶叶我嘎嘣的，关键价格很美丽啊。以前很便宜，现在涨价了，现在8-10块钱一只，
0: 嗯，
1: 啊，也有论盘的，60块钱、70块钱一盘，人给你炸一盘，炸个6-7个。这个建议大家到当地呢，可以尝尝这个鹌鹑炸鹌鹑，下酒极美味啊，嗦了呀，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你就
0: 不是吃那多少肉是吧？吃肉可以换铁锅炖，
1: 你炸6个鹌鹑都不赶个鸡，你得这么说，你6个鹌鹑60，你买白条鸡多少钱呢？是不是、啊？你去也就30-40块钱，40-50块钱这么一个价格吧，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这个炸鹌鹑啊。这个有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吃，但是你可以尝一尝，因为有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说还不吃虫子，到云南那个百虫宴的时候，那造的、
0: 啊、
1: 那撸的，
0: 我也不吃虫子，
1: 对、哎，那家就是各种各样的虫子，你知道吗？就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到当地呀、啊，你就得这个都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啊，
0: 嗯、
1: 也绝对是非常好的。
0: 客说的那个这个呢，是在伊春当地哈，大家可以在饭店里边推荐大家吃的是这个炸鹌鹑。
1: 嗯，
0: 而当地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旅游产品啊，其实就是星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各种各样的干货。
1: 干货、啊，
0: 哎，这个干货啊，一方面指的是什么干木耳、干蘑菇、干银耳，一方面是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干果啊，比方说这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榛子，这几年有大榛。

0: 大家可以这个散装的卖，然后可以给你做精包装，买了之后呢拿回去送给朋友，非常非常好啊。另外呢伊春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蓝莓，伊春蓝莓，对、
1: 啊、
0: 蓝莓不管它是做成果干果脯的形式还是做成饮料的形式都非常好啊，在很多大饭店里边蓝莓汁也都卖的价格很高，它不管是口味啊还是营养啊都很丰富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当地的时候也尝一尝。
1: 对、这个因为蓝莓

0: 有一点甜味儿，还微微有一点植物的香气。
1: 嗯，
0: 哎，这个味道很特别，在当地也有的卖，这都是当地非常重要的特色美食啊。当然了，大家进去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类的山货，像蜂蜜，它分很多种呢。
1: 嗯，
0: 啊，我搞不清楚啊，各种各样的蜂蜜，分客懂蜂蜜吗？蜂蜜分很多种啊，都有。
1: 分啥样？分什么花带？你看啥？嗯，
0: 有花，有花蜜，有树蜜，都有。
1: 树它也是花
0: 啊。啊，是吗？那我不懂了。
1: 对对对，它也是花的，采的这个花，采的那个花粉，经过它在里边，咱也不知道它那个蜜蜂是发酵是怎么弄啊？它去之后，它弄出咱们这个蜂蜜，根据口感又不一样。南方地区就是那些蜂农就坐着火车拉着蜂箱子，一到油菜花开之后采油菜花蜜。咱北方呢，主要就是以椴树蜜跟杂花蜜为主，就是杂花蜜就是逮啥花它就整啥花粉，
0: 嗯嗯，
1: 然后里面那个香气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可能说专属的专一的这么一个花种了，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来去之后选择这个蜂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早上起来说一杯温水，然后泡点蜂蜜之后润肠通便嘛，是不是？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这个差异性呢不是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最好的就是闹不登的那个蜂王浆，对身体也特别好啊。
0: 嗯，
1: 以前咱说是蜂王浆为什么是上品，一是它这个有营养品啊，营养品支撑。那但养蜂的蜂农就发现了，蜂王浆跟普通蜂蜜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它两个的区别就是，吃哪个长大的生出来就是什么虫，是吧？
0: 哦，
1: 这蜂王生下来的这个虫虫卵都是一样的。泡在普通的蜂蜜里吃出来的长出来的就是工蜂跟雄蜂，然后泡在咱们的这个蜂王浆里边长大的就是蜂王。
0: 哎呦，怪不得它这么贵啊。嗯，
1: 对，
0: 明白了。
1: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在蜂巢里边它会有那种单独的硬壳的那种这个蜂王，那叫王台。它里边一般呢，咱们蜂农看到之后都保留一个啊，就是基本上全把它弄碎了。这个不是说咱人比较残忍，如果说你整太多的情况下，这个蜂王一旦长成了，长成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跟咱说开枝散叶一样，它就炸群了，就分开了。
0: 嗯，
1: 就新蜂王领一会儿人就离家出走了。所以说蜂农呢，为了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连贯统一性，看到这种王台把这个蜂王浆抠出来之后啊，剩下的之后直接就自然就给它捣碎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呢，这种科学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观念呢，它会做好多好多的王台，然后让那个这个咱说这个工蜂采集或者这个花粉做出这个酿出来这一堆的这么一个蜂王浆，然后拿那个篦子带头那个把那蜂王浆全窝出来。所以说现在蜂王浆的产量也挺大了，就不像以前了。那以前你说你整一瓶蜂王浆得费多大事，知道吗？好几十箱你都整不出来那么点玩意儿。现在咱说可能说就是专用的这么一个养殖的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但是不好喝啊。
0: 嗯，
1: 酸不登的那个闹不登的酸溜溜的
0: 蜂王浆不是在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那个味道。
1: 对对。
0: 但是蜂蜜多数人都可以，
1: 对对对，都可以
0: 啊，大家可以当地尝一尝蜂蜜的味道。
1: 嗯，尝一尝蜂蜜。
0: 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伊春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好，还是这个旅游产品也好哈，反正都是当地的物产丰富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心雨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伊春啊。它这个城市呢，虽然纬度很靠北，城市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
1: 嗯，
0: 哎，伊春这个城市呢，文化底蕴也很丰富哈。早在远古时期，对，你还追溯到远古时期了，
1: 狼狼啊够了，是不是？好久好久之前了啊。
0: 哎，对呀，远古时期这儿呢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在哪儿出土的呢？
1: 嘉阴吗？
0: 嘉阴县，
1: 全国都知道，是不是？
0: 啊，对，全国都知道，
1: 是是啊，
0: 被誉为中国恐龙之都。这个嘉阴县在哪儿呢？嘉阴县就是咱们伊春市下面的一个县。
1: 对
0: 啊，中国恐龙之都。大家如果到伊春的话，伊春有好多好多县呢。嘉阴的这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哈。
1: 嗯，
0: 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对嘉阴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能说特别详细吧，旅游攻略啊，后面咱们会跟大家简单去说。
1: 对
0: 啊，
1: 就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啊，嘉阴据我了解，战国时期就这个人类的这么一个在那会儿聚居的这么一个群落了。
0: 嗯，
1: 你算吧，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呢，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以前？是吧？是吧？那么，那个，所以说呢，历史比较悠久，就像新运所提到的，里边呢，这个历史一悠久，就发现有很多这么一个遗迹，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咱们一会儿，或者是咱们这个下期节目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那个友好朋友。
0: 嗯，

0: 唠一唠，详细的唠一唠，
1: 对对对，
0: 看看看大恐龙，不一定非得要上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恐龙，你知道吗？哎，你一说他那，我就想起咱这个省博里面的大恐龙了，你知道吗？啊、
1: 嗯，
0: 现在是不是还在？是不是秦明老师啊？
1: 省博它扩建规模之后，那肯定要在啊，镇馆之宝啊，那必须在啊。
0: 那大恐龙，那大恐龙就告诉你们，我们黑龙江有恐龙，有恐龙化石，还有大恐龙蛋，什么都有，然后就可以到那儿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据说里边少数民族也比较多。咱们不提了吗？就是这个，对，高高的挺安岭，一片大森林。
1: 哎呦，
0: 叫什么？森林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鄂伦春的聚居地那里边，那也，他你去的时候都有林子啊，这个鄂伦春、啊。
1: 对对对，而鄂伦春它就是狩猎文化，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那伊春它因为林业非常丰富，所以当地的鄂伦春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在当地也非常丰富。
0: 嗯
1: 啊、大家，我要没记错的话，伊春当地有你穿上那种服饰给你拍照的，这不现在很流行的吗？到哈尔滨去拍索菲亚、
0: 嗯、
1: 要是到这个吉林去拍那个朝鲜族服装，大家可以到伊春呢去尝试一下鄂伦春族服饰拍照，也很漂亮，
0: 很漂亮、嗯、还有跑脚帽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去之后那袍子那种是吧？
1: 啊袍子帽子那个，
0: 对，跑脚帽
1: 嘛、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去之后林中林木中的百姓嘛，这鄂伦春啊，这鄂伦春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有聚居区之后呢，它会有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你出去玩吧，咱个老百姓讲，出去玩不就是你自己以前没见过的，咱开开眼嘛，看一看人传统的这么一个游猎的这么一个形式到底是怎么弄的。
1: 嗯嗯，
0: 就是现在也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自然条件比较好了，也不像以前了，然后就看一看以前的这么一个鄂伦春的这么一个聚集地的这个建筑历史等等情况，然后新云老师最喜欢，就女生最喜欢刚才提这个拍照那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可以。可以去拍拍照，然后去看一看，走一走，看一看，是吧？
1: 嗯，是的，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内容。其实伊春这个城市啊，咱们很多哈尔滨，在哈尔滨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从伊春来的。
0: 对，
1: 因为伊春这个城市它也很大，下面有很多个县。尤其是在像五一啊、十一啊、小长假啊这样的时间，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伊春。
0: 是，
1: 嗯，
0: 你到伊春，这主要就是去玩去，放松一下心情。
1: 嗯、
0: 我对伊春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啊。
1: 嗯。
0: 比较有渊源，身边的好朋友就我爱人家就伊春的啊，
1: 哎、
0: 就一直祖辈都在那块儿，去之后就是去之后都在那块儿、
1: 嗯，
0: 然后以前的时候还去，但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都搬到哈尔滨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去的就比较少一点了。
1: 嗯、
0: 大家去刚才也提了啊，里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炸个鹌鹑呢当地尝尝。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小鸡炖蘑菇啊，那蘑菇咱伊春的算这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特产呢。然后去之后，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菜啊，酸菜粉啊，酸菜粉这个伊春严格上讲发源的比较早一点，就是酸菜，它那个粉不是咱这粉条，它是粉丝。
1: 哟，
0: 你知道吧？
1: 真不知道啊。
0: 哎，所以说你也可以尝一尝。一碗淡饭，炸两个鹌鹑，一盘酸菜粉，吃的有滋有味的，也挺好。嗯
1: 你看这个客都给大家点好菜了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春。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内容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伊春，其实这个城市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它也出过很多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说出来，大家可能名字都很熟悉，但大家不知道它是出自伊春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0: 啊、
1: 哎，著名歌唱家万山红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想家的时候，他就是伊春人。现在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在1990年的时候，从咱们青歌赛的黑龙江赛区脱颖而出，现在是非常著名的。算是歌唱家了哈，这不应该是歌手了，歌唱家。
0: 嗯，
1: 还有就是著名的歌手张咪，知道吗？其实他是黑龙江伊春人。
0: 你说这俩人这个形象太有特色了，万山红这个嘴比较大，张咪眼睛比较小。
1: 对对对，
0: 哎，这我不是那个人身攻击啊，就是以前记的时候不就是吗？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这秦老师一提、啊，
1: 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接下来说这个人，你可能还会觉得很有特色的，就是现在就唱情歌比较流行的唱情。 个比较有名的歌手傅笛生，他也是黑龙江伊春人。
0: 眼界不大。

0: 是不是、啊、
1: 对，知心爱人这些，你看伊春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这么多演艺界的名人，像体育界的名人呢，焦志敏乒乓球运动员
0: 啊，
1: 哎，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去年好像咱们亚冬会之前做过一些关于运动员的内容，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像是说过他、
0: 嗯、
1: 焦志敏就是伊春人、
0: 嗯、
1: 多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而且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曾经作为中国女团的主力获得过冠军，
0: 对
1: 啊、80年代、
0: 嗯、
1: 88年的时候还获得过汉城奥运会女单的冠军，焦志敏有印象吧。
0: 嗯，一说乒乓球就想起咱们曾经说那事儿嘛，说采访的是乒乓球运动员，说得完奥运冠军之后下一个目标什么，我想得个全国冠军，是吧？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1: 嗯、是的。还有体育界比较出名的呢就是王丽娜哈，这个呢是因为时间比较早了，是在70年代的时候的国家女排的主攻选手、
0: 啊、
1: 中国女排最鼎盛是在80年代，所以好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王丽娜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70年代的时候呢，她曾经是作为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主力运动员获得过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0: 嗯，明白啊，就人杰地灵啊。
1: 对呀、
0: 啊、好山好水好美食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到这儿呢，咱们是不是又要到休息一会儿的时间了？
1: 好的，
0: 这个内容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咱们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接下来的这么一个节目内容。歌曲很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6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

0: 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啊。今天呢，通过咱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啊，聊伊春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伊春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带给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咱们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从刚刚这首冰雨当中已经完全体会到，今天的主角就是刘德华。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刘德华。在娱乐圈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是所有人心中不老的天王，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偶像，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有人问刘德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跟出道时一样不显老啊？他曾对歌迷说，我要等你们的女儿都长大了，也还会喜欢我。

0: 1981年的某一天，刘德华正式出道了。他也曾在自己的宣传自己出道40年的一次宣传片当中这样说道：
1: 1981年，很平常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我正式出道了。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哎，刘德华，你巨星啊，你好靓仔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哭的。怎样？男人哭怕不是罪。我也很笨，我做每一样事情都需要练习很久。你们看到的每一幕，就是一个普通人叫刘德华，每天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是10年了，庆祝，当然要庆祝。但是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是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

这一整段视频看下来，谦逊又有感染力，里面有不少金句让不少人产生共鸣。其中网友我爱罗宾他就说，这个视频真的好用心，看完很感动。一来是感慨从81年到如今刘德华已经出道41年，二是觉得这个视频中有岁月历练之后的豁达和乐观。刘德华在视频当中没有强调40年的成就，只是在两侧的字幕中简体简单的体现，反而在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工作40年的普通人。他的这段感情真情独白包含了男人哭吧不是罪、练习、笨小孩这样的经典歌曲，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刘德华不是天才，他40年如一日的成功背后是数不尽的勤奋与汗水、泪水。在当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刘德华算是一股清流一样的存在，他给了我们一点信心，他的成功和正面正是娱乐圈最需要的正能量。

在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呼和浩特有这样一位歌迷给刘德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太穷了，坐不起飞机，估计这辈子看不到你的演唱会了。不过不要紧，还有下辈子，华仔，下辈子你能不能还要叫刘德华，不要改名？我一定攒够钱去看你的演唱会。”当时正在准备2007年全国巡演的刘德华，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把呼和浩特定为巡演的第一站。在演唱会上，他含着泪说：“下辈子我不会改名，还叫刘德华。”

李昌钰在一次高校演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件事：1997年，他受邀参加活动，跟他同车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肯定是个服务生吧，于是就交给了他一些琐事，他也乐呵呵地完成了。后来下车了，很多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欢呼蜂拥而至。李昌钰当时心想，我有这么火吗？结果仔细一听，欢呼声才发现，大家叫着刘德华。李昌钰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德华，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腕儿竟然如此谦虚。

0: 看似一帆风顺的刘德华，他的成功之路也是历经坎坷。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验证了一句话，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努力。的确，刘德华努力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刘德华的勤奋，他是他的象征，乐观是他的代名词，他永远充满活力，乐观向上。刘德华的故事有一个做事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他说，抱怨是没有用的，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不足上。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他都是很有活力。也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属于笨鸟先飞的典型，演戏演不过周润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无可否认，他不管是在唱歌还是在演戏上，都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刘德华自己说过，别人说过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演戏演不过周润发，但我自己说我唱歌唱得过周润发，演戏演得过谭咏麟。华仔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考虑事情，永远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就算是在娱乐圈的明星当中们，也在前赴后继地喜欢崇拜着刘德华。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在《鲁豫有约》上，王宝强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在拍《天下无贼》之前，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有一次他去后台上厕所，这是第一次遇到感应的水龙头，不知道怎么开。他说，我当时就在那儿使劲摁，可是水龙头就是不出水。这场面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尴尬。而此时的刘德华看到了，他什么都没说，明明已经洗完手的他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又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旁边的王宝强一看就懂了，他说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影视国际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演过近150部电影，在40多年电影里，他最后都死掉了，死亡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为什么呢？2007年2月1日，央视国际发表了一篇题为《刘德华，我演的坏人一定要死》的文章。他说：“我是有底线的，我的原则是演的坏人时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在我的世界里，真正的生活比电影更重要。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片子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演的坏人最后一定要受到惩罚。一个人能红40年，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理由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里、坚持里，在他的善良与责任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那些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不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刘玉窜进创家帮，在位三年即身亡，不还华台终疑惑，宋魏交兵渡刀枪。书接上回，公元420年，刘裕篡晋自立，建立宋朝。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西凉也灭亡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西凉之主李欣好行土木，又崇尚严刑酷法，从事中郎张显劝他，他还不听。北凉王就去蒙逊一看，有机可乘，于是就诈称要去进攻西秦，而暗中却在川沿设下伏兵，因为他料定李欣非来打他的北凉不可。这李欣还真就上当了，他不听五位将军宋瑶等人的苦劝，带人马就来袭击北凉，结果被人家举起蒙逊一个冲锋就给打垮了，继而他整军再战，也是连吃带打。到公元421年，他兵败被杀，举起蒙逊攻入酒泉，西凉也就灭亡了。这西凉从公元400年李浩独立开始，到公元421年李欣被杀结束，历时22年。李欣被杀了，而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则早在刘裕篡晋的当年就见阎王爷去了。一开始他被废为零陵王，后来刘裕觉得他活着终究是个

就派人去要把他给毒死。可是司马德文不肯喝鸩酒，办差的人实在没辙，就用被子把他给活活的闷死了。这刘裕可真够狠的，前者他灭后秦，姚氏宗族100多人都已经投降了，他还是把人家全给杀了。就是亡国之君姚泓被押到建康之后，也还是被斩首示众。如今晋恭帝都心甘情愿把皇位让给他了，他还是不放过人家。可是他呢，得治好了吗？没有，在位不到3年他就死了。他死以后，太子刘义符继位。这刘义符是刘裕的长子，现在多大了？才年仅17岁。看来这刘裕也真够惨的，他活67岁死了，他的大儿子才只有17岁，感情他50岁才得子。不过他儿子还不少呢，长子刘义符被立为太子，次子刘义真被封为庐陵王，三子刘义隆被封为夷都王，四子刘义康被封为彭城王，五子刘义恭，六子刘义宣，七子刘义季，因为年龄太小还没有封王。闲言少叙，现在这刘义符即位了，他还是个10几岁的孩子，童心未泯，就知道玩，比他爹刘裕可差远了。那刘裕虽然阴险狡诈，但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啊。因为出身寒门，他还素性节俭，很简约，就是后来当了皇帝也仍然如此。另外他还弑母至孝，对母亲特别孝顺，要不然怎么能创下这么大的基业呢？如今这刘义符17岁，论说也不算太小了，可他就是不学好。大臣范泰上书规劝他，他根本不听，甚至就连徐献之、傅亮、谢晦等顾命大臣的随时教导，他也置若罔闻。早有太史马报进的平城，可把北魏皇帝拓跋嗣给乐坏了。他心说，好你个刘裕，前阵你说只是借道去灭后秦，暂借华台歇马，说是大军一过就将华台奉还，可到现在你也没还。怎么，你当皇帝了，现在又死了，你那儿子继位又不成器，这不天赐良机吗？这不是，我打你！当即他就把人马派出来了，大将军西金奉命攻取华台，他率军过了黄河，聚众1000人屯聚在长社的晋朝宗室司马楚之，派人前来迎接，说是情愿做开路先锋。西金很高兴，就把他收下了。但他们这仗打得却并不顺利，华台再也打不下来了。没办法，西金就向皇上求援，拓跋嗣亲率50000大军就来了。西金听说皇上来了，身先士卒，督众攻城，还真就把华台给拿下来了。拿下华台之后，他推动人马就奔虎牢关来了。这虎牢关的宋朝守将，那是司州刺史毛德祖。这毛德祖有勇有谋，虎牢关又易守难攻，北魏大军现在来了又志在必得，所以双方就僵持到那儿了。怎么办？为了打破僵局，魏主拓跋嗣就又命黑硕将军于立基出兵河阳进攻金庸，还命将军叔孙建等人东掠青州、兖州。宋朝这边
则由窦晃、高道锦、王仲德、谭道济等大将出兵御敌。结果怎么样？在西线，魏军攻克金庸，进占洛阳，转而又合兵围攻虎牢关。可是这虎牢关他们一直打了好几个月也没打下来。在东线，宋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致使魏军抢无所抢，占有不能，而且在东阳抢攻战中还损失惨重。所以魏主拓跋嗣就撤东线之兵，集中兵力来进攻虎牢关。虎牢关被围了200多天，最后失守，守将毛德祖以身殉国。之后魏主拓跋嗣撤军北归，回到平城没几天，他竟然身染重病，是一命呜呼。他死后，太子拓跋焘继位。这个拓跋焘重用崔浩，修兵息民。宋军这边呢，因为连日来疲于奔命，最近又打了败仗，巴不得魏军不来，于是这宋魏两国呢暂时也就算息兵罢战了。宋魏交兵期间，刘宋朝廷里边真正操心的是徐献之、傅亮、谢晦三位顾命大臣，他们仨现在都是宰相，所以说他们操心。皇上刘义福呢还是一个硬着玩，根本不干正事。现在两国西京霸战了，他就更放心了。三位顾命大臣一看这皇上不像样，就准备把他给废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曾丢掉关中的那个庐陵王刘义珍说了一句话，说是我要得了志，就让灵运严之当宰相，让惠林当西域州都督。他们仨一听这还了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把刘义珍除掉再说。于是他们就颁发旨意把刘义珍给废了，而后就又给赐死了。紧接着徐献之等三人就把南兖州刺史谭道济、江州刺史王弘召入京城，跟他们商量要废立皇帝，还约同中书舍人邢安泰和潘胜为内应。一切安排停当之后，谭道济就领兵杀入宫中，徐献之、傅亮、谢晦随后跟进。他们到那就把皇上刘义福给抓起来了，把他的玉玺也给收缴了，并且还召集百官，宣布了皇太后的命令，说刘义福无道，现废其为荥阳王，特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刘义隆入城大统。宣布完了，就将刘义福暂且送到原来那个太子宫，让他收拾行装，尽快离开京城去往吴郡。随后谭道济率军守卫朝堂，傅亮则率领文武百官到江陵去了，干嘛？要迎立新皇帝宜都王刘义隆。慈部尚书蔡括跟傅亮一块走到浔阳的时候，说是病了，要跟傅亮告别。临别之时，他就告诉傅亮说，荥阳王迁到吴郡以后，一定要好生侍奉，倘有不测，咱们都得背上弑君的恶名。哎呀，傅亮闻听叮铃铃打个冷战，因为他出京的时候，荥阳王刘义福已经上路了，而他和徐献之已经安排人要杀刘义福。现在听蔡括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他赶忙派人去阻止，可是为时已晚，刘义福已经被杀了，历史上称其为少帝。听说刘义福被杀，
傅亮就未免有着惭愧和懊悔，但人死不能复生，他也就只好付诸一炭。书说言短，傅亮率百官到的江陵，把凤表和玉玺往上一献，请刘义隆回京继位。一开始啊，刘义隆还有着犹豫，手下众将听说刘义珍、刘义福先后遇害，也都劝他不可东下，唯独司马王华却极力劝其回京。这王华就说，先帝为天下立功，四海为福，虽然继承者有着不着调，但人望仍然未改。这徐献之和傅亮都出身寒门，才干一般，又受先帝托孤之重，也不会骤然就背叛你们老刘家。只不过呢，他们害怕庐陵王严厉专断，将来不能相容，所以才将其赐死。至于说害死废主荥阳王，则是他们害怕招致灾祸，此外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即便他们有什么野心，三个人同为顾命，互不相让，也断然不会成行。因此请殿下即刻入京，荣登大宝，以上顺天心，下负人望。听王华这么一说，刘义隆一直悬着的那颗心扑通就放下了。他当即就留下司马王华镇守荆州，命校尉道彦之镇守襄阳，自己则率领手下将佐从江陵出发，回到了京都建安。回京以后，他正式登基即位，当了皇帝。这刘义隆即位后，虽然表面上让徐献之、傅亮仍然执掌朝纲，同时也随了他们的愿，召回王华和道彦之，让谢惠到荆州上任去了。但是他心里边却犯了嘀咕了，他心说徐献之、傅亮、谢惠这仨人胆子不小啊，竟然把我二哥给杀了，还把我大哥给废了，而后也给杀了。要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弄不好哪天他们看我不顺眼，就兴许把我也给收拾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给除掉。可巧机会可真就来了，这个谢惠有俩女儿，一个许配给了刘裕的四子彭城王刘义康，一个许配给了刘裕的侄子信野侯刘义斌。现在这谢惠命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修送女儿入京，要给他们完婚。于是刘义隆就加封这谢世修为秘书郎，把他留在了京城。同时他还说要兴兵伐魏，把谭道济也调进京了，并且还让他主持军务。谋臣王华就说，这谭道济前者与徐献之他们同谋，怎可照用？刘义隆说，哎，不然不然，前者他是胁从，本非首犯，更何况杀害我大哥也与他无关呢。如今我先加辅用，推诚相待，肯定没问题。另外呢，这刘义隆还给与徐献之、傅亮共掌朝纲的王弘加官进爵，王弘当然就很感激了。不过这些事儿一直在朝辅政的徐献之和傅亮却都不知道。后来他们听说什么皇上要兴兵北伐，这怎么可以呢？他们俩赶紧就联合百官上书谏阻，说现在不能北伐。刘义隆根本没理他们这茬。不久啊，宫里边就传出消息来了，说皇上要派外监万佑宗到江陵去问问谢惠，然后再定是不是要去北伐。傅亮一听，赶忙就写书信把这事儿跟谢惠说了。在信中他嘱咐谢惠说，你可不能随口答应附和他们，你一定得谏阻圣上，让他不要北伐。
刘义龙部署着要收拾徐县之傅亮和谢慧三个人，可他还没动手呢，走漏消息了。黄门侍郎谢觉是谢慧的兄弟，他急忙派人到江陵告诉谢慧，说皇上正在密谋，可能要对您不利，您可一定得做好准备。紧接着江夏参军岳勇奉内史程道会的差遣，也送来一封密信，说是近日朝廷将有绝大的处分下达。哎呀，谢慧可真害怕了，怎么办呢？参军何成天就给他出主意，说您手下的人马肯定抵不住朝廷的大军，您最好是跑到国外去，当然您也可以派心腹大将出屯益阳，而后您在秦水大军进敌下口跟朝廷对阵，一旦打败了再从益阳北逃。谢慧犹豫了好大一会儿，到底是不甘心，他决定要起兵了。一说要起兵对抗朝廷，自己参军严绍就服毒自杀了。他让司马宇登之率3000人马守江陵，宇登之也辞职不干了。谢慧心里这个窝火就甭提了，他问众将谁守江陵，南蛮司马周超站起来了，说我愿意，那好，文都就命你为行军司马，领南阳太守之职，镇守江陵。这就开始准备了。刚过了2天，有人来报，不好了，司徒徐献之、左光禄大夫傅亮已经身死家灭了，就连黄门侍郎二老爷谢觉和大公子谢世修也已惨死京都。哎呀，闻听此言，谢慧当时就晕死过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刘义龙在安排好了一切之后就召徐献之傅亮入宫，他们俩事先得到信了，是急忙逃跑，可是没跑了，最后徐献之被逼上吊，傅亮是被擒斩首，这才是刘义福不理朝政，三顾命未婚立宁，好不该擅杀事主，人头落血染京城。宋魏交兵征河山，坚守虎牢200天，城破身死垂青史，英雄功勋万古传。书接上回，刘义龙要召徐献之傅亮入宫，他们俩知道没好事，是急忙就跑，可又没跑了，最后徐献之被逼上吊，傅亮则是被擒斩首。不过呢，这皇上刘义龙对傅亮还算不错，说念你到江陵迎接我，诚意可嘉，就不再追究你老婆孩子的死罪了。对徐献之呢，则是连儿子一块杀，谢慧没在京城当然杀不成，就把他的长子谢世修给杀了。他兄弟谢觉在京里当黄门侍郎，所以就把谢觉也给抓起来了。报信的人没弄清楚，还以为这谢觉也被杀了呢。谢慧听说儿子兄弟被杀，当时他就晕死过去了。左右人等挖破前胸，捶打后背，外带掐人中，好半天这谢慧才苏醒过来。他哭把多时，这才命手下将士为徐献之傅亮举哀，并且发布了儿子和兄弟的死讯。说话间他又接到了一道诏书，那诏书中说他和徐献之傅亮专权擅政，擅杀庐陵王，又废主弑君。谢慧气得啪就把那诏书扔地下了，他当即写表为自己辩解，并且率军睡江都下要直捣建康。皇上刘义龙呢，以道彦之为先锋，以谭道济为统帅，也亲率大军是溯江西上，两军遭遇一个交锋，
谢晦的人马就散帘子了，他是战败被擒，最后

首谢鸿威五个人为宰相，因为当时他的年号为袁家，所以这五个人就号称袁家五臣。一看内部这问题差不多处理完了，刘义隆就想起北魏来了，他想跟北魏修好，一图把河洛地区要回来。那么魏主拓跋焘现在正干什么呢？打仗。他即位后一年多，由于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本来也没什么事儿，可忽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柔然入寇，已经攻陷了云中。这个时候柔然国的窦代可汗射伦已经死了，现在当头的是射伦的堂弟叫大坦。这大坦字号和声盖可汗，这和声盖可汗大坦秉承堂兄遗志，也来攻打北魏，把云中给占了。拓跋焘一看这还了得，当即就亲率大军前去拒敌。经过一番大战，不但把云中给收复了，而且还把大坦又给赶到漠北去了。拓跋焘心说，你柔然真不禁打，跟那如如爬动的虫子有什么区别？所以从这时候起，这北魏就开始称柔然为如如了，就是蠕动的蠕。转过年来，夏国皇帝赫连勃勃病死了，由于长子赫连圭死得早，所以继位的是他的次子赫连昌。这北魏呀，曾经称赫连勃勃为屈盖，那意思就是看不起他，说他是卑躬屈膝的乞丐。尽管如此，因为赫连勃勃善于用兵，这北魏实际上还挺怕他。现在一看他死了，拓跋焘就觉得是个机会，他想乘机把夏国给灭了。结果跟群臣一商议，大部分人都认为还是先打如如的好，如其不然，要是兴兵先去灭夏，如如就会乘机入侵。拓跋焘正没主意的时候，太常博士崔浩提出来了，他说是赫连勃勃残暴肆虐，人神共愤，且地不过千里，我大军一到必然瓦解，而如如心败，一时也不敢入侵，就即便他入寇，等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奏凯班师，还怕什么？嚯，他说的倒挺干脆呀。拓跋焘一拍大腿，就这么办，进兵。当时他就派司空西金率45000人袭击蒲坂，又命将军周乙率兵偷袭陕城，他自己呢则亲率大军作为后应。当他兵到君子津的时候，突然间天气暴寒，一眨没儿的功夫，河里边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他眼珠一转，立马就率轻骑兵20000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哧楞就来到了夏国京都统贯的城下。贺连昌正大宴群臣，冷兵一听说魏军到了城下了，急忙就督军出战，结果一交手他就败下来了，败到城中的城门还没关，魏军就进来了，幸亏他拼死一战，才把魏军打出去了。拓跋焘一看统贯不好打，就退兵了。这个时候周乙已经袭取陕城，攻破弘农，因为在弘农他病死了，所以他的人马就交由西金统带，西金来进攻蒲坂。夏国蒲坂守将乙斗是望风而逃，跑长安去了。长安留守赫连助兴见势不好，就也放弃长安逃往安定去了。大好关中就这么被西金给攻占了。这一仗北魏虽说没能把夏国给灭了，但也确确实实打出了威风。因为这一仗打了以后，北凉王军去蒙逊，敌王仇赤公杨玄，那位说仇赤公不杨胜吗？杨胜已经死了，他儿子杨玄继位，所以说是杨玄。这一仗打了以后，

北凉王智取蒙逊和狄王仇赤公杨玄都吓得不得了，他们主动向北魏进贡称藩，也就是既进贡又称臣呐。但拓跋焘并不满足，他回去后又命军兵去阴山伐木，干嘛？有大量制造工程器械，一看造的差不多了，又听说是下主贺连昌命弟弟贺连定率军两万进攻长安，他就又把人马派出来了。他命司徒长孙翰和常山王拓跋素等人率军先行，自己则亲率三万骑兵随后跟进。兵到巴黎山，他突然下令说是所有的辎重都不要了，要全速前进直捣统万。群臣就都劝说，陛下，统万城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打下来的，怎么能轻易进兵呢？拓跋焘说，哎，兵法以攻城为最下，如果我们与步兵和攻城器械一同前进，则贺连昌必定严阵以待，到时候我们很可能啊就攻城不下，再加军粮用尽，军兵疲惫，那可就不得了了。与其那样，倒不如以轻骑直逼起国都，然后再以雷兵诱敌，他一旦出战，咱们就肯定能够取胜。哦，群臣闻听就将信将疑，只好跟着往前走。快到统万的时候，拓跋焘把大部分兵力都埋伏在山谷之中，而只带着几千人马到城下讨战。贺连昌一开始还压着小心，可后来他听说魏军撤了，因为辎重匮乏，魏军的士气还很低落，拓跋焘还动不动就鞭打士卒。哦，看来火候到了，他突然率军出击，结果上了当了，中了魏军的埋伏，他是落荒而逃，把个统万也丢了。拓跋焘挥师入城，看着统万这高大的城墙和豪华的宫殿，他是喟然长叹，哎，罪而小国，劳民伤财，以至于此，怎能不亡？过了几天，他留常山王拓跋素镇守统万，然后就带着所有男女俘虏班师还朝了。回平城以后，他发现贺连昌的三个妹妹那绝代佳人，就把他们都纳入了后宫。不久贺连昌被擒，拓跋焘就以为夏国的都城被我攻占了，如今皇上贺连昌也被我抓住了，这夏国呀就算灭了。他看贺连昌容貌魁伟，骑射娴熟，就想把他给收降，于是就把妹妹史平公主许配给了贺连昌。好嘛，他霸占了贺连昌仨妹妹，又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贺连昌，这种补偿啊也能说得过去。拓跋焘以为夏国灭亡了，可是没有，贺连昌的弟弟贺连定跑到平凉即位登基，又把杆子竖起来了，镇守关中的魏将西金去打人家，反被人家给生擒活捉了。贺连定乘胜进击，就又攻占了长安。可把拓跋焘气坏了，一听说这个事儿，他当时就要亲率大军第三次来进攻夏国，可是来不了了。怎么，柔然又打过来了？拓跋焘心说：“好你个如如，这回我非把你废了不可。”他星夜北伐，一直打到溧水，还真就把柔然给废了。怎么，那个大坛死了，他儿子吴提继位。这吴提号称赤脸可汗，他知道自己不行，就派人到平城朝贡，向北魏求和。征服了柔然，他刚要西征再去打夏国，南方的宋军又打过来了。怎么回事呢？刘义隆和北魏修好，不是想要回河洛地区吗？拓跋焘不给，所以他就把人马派过来了。拓跋焘一看怎么办，崔浩就给他出主意，说眼看夏天就要来了，南方地势低，空气潮，一到夏天就涨水，

草木茂密，地气闷热，所以不利于行军，因此不如等他们送上门来，等到秋高气爽，他们疲倦之时，咱们再以逸待劳，迅速出击，那时候还随处都可以补充给养，多好啊！哎呀，拓跋焘一听这太好了，于是他就按兵不动，只等宋军杀来。单说宋军，此次有刘义隆亲自分兵派下，他特选了甲兵5万，命赵彦之、王仲德、朱灵秀等人率领从水路进黄河，同时还命段宏率8000骑兵直指虎牢关，命刘德武领兵10000多人随后跟进。此外，他还把堂弟长沙王刘义新派出来了，命其统兵30000总督后队到彭城镇守。结果怎么样？走水路的赶上淮河涨水，逆流而上，一天也只能走10来里地。走旱路的到了虎牢关等重要关隘，一看人家北魏根本无人把守，宋军分兵把守，刚过了1个多月，天气可就变凉了。由于久受闷热，又无仗可打，所以此时的宋军懈怠已是疲惫不堪。魏主拓跋焘一看时机到了，就亲率大军迅速渡河南下，奔宋军就杀过来了。宋军毫无准备，哪挡得住啊？顷刻之间，才刚占领不久的金庸、洛阳、虎牢、华台等等关隘就全都丢了，并且人马还折损大半。幸亏有谭道济率军及时赶到，宋军这才草草收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袁家北伐，就落了这么个结果。这个时候，夏国皇帝赫连定派人来到了建康，说是要联合宋国共同讨伐北魏。怎么北魏灭了之后，宋夏两国就平分北魏的疆土。刘义隆刚打了败仗，那倒霉信还没顺过来呢，怎么能说再次伐魏呢？所以他就没表态。他没表态，人家魏主拓跋焘可不高兴了。拓跋焘心说，好你个赫连定，我正要打你呢，你倒没事找事儿。好，我现在就进兵。于是这拓跋焘就亲赴土万城，带人马就奔平凉杀过来了。谁知还没到平凉呢，在半道就遇上了赫连定，一场大战就把他打得只剩下单人独骑，跑上回去了。魏军于是就乘胜攻取了安定、长安和平凉3座城池。夏主赫连定见北魏不好惹，就想向西发展。碰巧这时有人来报，说是西秦王欺负幕末。那位说，西秦王不叫欺负赤盘吗？感情啊，欺负赤盘已经死了，继位的是他的儿子欺负幕末。说这西秦王欺负幕末经常啊与北凉打仗，弄得众叛亲离，实在混不下去了，他就投降了北魏。现在带着部众15000人往东走，正好要从咱这路过，是吗？赫连定眼前一亮，带人们就杀出来了。最后欺负幕末被围在南安，城里没粮食，只好请降。其结果，他和他的宗族500多人全部被杀，至此西秦灭亡。时间是公元431年。这西秦从公元385年欺负国人自立开始，到431年欺负幕末被杀结束，历时47年。西秦灭亡了，可是灭了西秦的夏国，死期也不远了。也就在这公元431年，赫连定率众北上，想到北凉立足，没想到却被吐谷浑所灭。继而已经降魏的赫连昌突然逃跑，但是不久他就和儿子一同被杀，夏国最后灭亡。这夏国从公元407年赫连勃勃称王开始，到431年赫连定、赫连昌被杀结束，历时25年。
当所谓，北魏兴兵废柔然，三征夏国敌胆寒，袁家北伐刘一笑，齐下灭亡在同年。西秦灭亡顷刻间，转瞬凶手又归天。螳螂捕蝉绝门计，黄雀在后独家传。书接上回，公元431年，夏主赫连定被吐谷浑所灭，继而赫连昌父子也逃跑被杀，夏国灭亡。这吐谷浑，前文书这么说过，他那是鲜卑族的一支，其先祖就叫吐谷浑。那吐谷浑的儿子叶炎当权之时，开始以吐谷浑三字作为部族姓氏，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国号。从叶炎开始往下传了三代，当传到阿柴这辈的时候，刘裕篡晋建立了宋朝。这是吐谷浑已有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因此阿柴就自称骁骑将军、沙州刺史。刘义不在位时，阿柴派人到江南进贡，刘义不封他为交河公，但直到刘义隆即位，他才正式接受了册封。这阿柴有20个儿子，临终前他命主子各献上一支箭，然后就召弟弟穆立言入帐。他让穆立言取出一支箭折断，穆立言咔吧一下就给折成两截了。他又让穆立言把那19支箭捆成一捆再折断，穆立言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那19支箭也还是丝毫未损。他就告诉儿子们说，你们都看见了，这些箭孤零零一只就容易被折断，但要捆成捆儿则难以被摧毁。为父我真正希望你们弟兄戮力同心，保全社稷啊。说完他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兄弟穆圭继位，这穆圭上表健康，被宋主刘义隆封为陇西公。他又派使臣到北魏，结果又被魏主拓跋焘封为大将军。后来他听说夏主赫连定带人马西逃，他就派兄弟穆立言沿河截击，还真就把赫连定给抓住了。他命人将赫连定押到了拓跋焘的面前，拓跋焘就把赫连定给杀了。后来赫连昌父子齐出逃跑，也被杀死，这夏国就算最后灭亡。夏国是灭亡了，但是夏国的最后据点上邽却落入了仇之公杨南当之手。那位说，仇之公不杨玄吗？怎么又变成杨南当了？感情杨玄只在位4年他就死了。临终前他把弟弟杨南当叫到跟前，说如今国境未宁，我儿子宝宗年龄又太小，我死之后你就当这个家吧。杨南当坚持不受，说愿意辅保侄儿。杨玄死后，这杨南当还真就拥立杨宝宗为仇氏之主了。可是他老婆姚氏却说，国险未平应立长君，你怎么反伺候一个小孩啊？杨南当一听，到底还是把侄子废掉自立了。碰巧此时夏国灭亡，上邽空虚，他就命儿子杨顺去收取上邽，充镇留守，还命侄子宝宗为镇南将军，让他镇守大昌。宝宗因为被废心里有气，要谋袭杨南当，结果事情泄露，他就被抓起来了。杨南当还想吞并汉中，可巧机会还真就来了。怎么？汉中就是凉州，这个凉是栋梁的梁，
如今凉州刺史甄八户严重失职，宋主刘义隆派萧思化接任，现在那姓萧的还没来呢。于是杨南当就分兵派将前来偷袭凉州。甄八户一看，我的娘啊，带着孩子老婆他就跑了。就这么痛快，杨南当得了汉中了。萧思化走到襄阳，听说凉州失守，急忙就命司马萧承之率军500作为先锋奔凉州来了。这萧承之可了不得，前着袁家北伐，魏军反扑的时候，他镇守济南，因为兵太少，他索性就大开城门玩了个空城计，愣是把魏军给吓跑了。这次来取凉州，他见人马太少，是一边行军一边招兵。到了凉州城外，他首先占领了铁城和黄金山两座要塞，然后一个冲锋就把守将赵温给打跑了。随后援军赶到，整个凉州便得以克服。要是过去还有多夺过来了卫星、上庸、新城三个郡。刚把凉州收复，北魏派人来了。魏都拓跋焘占领河洛地区，灭掉夏国以后，分兵把守，任命崔浩为司徒，任命长孙道生为司空，开始潜心治国。崔浩这个人在前文书这么说了，他很有智谋，而长孙道生这个人则很清廉，因此这时候在北魏就有智辱崔浩，廉辱道生之说。这崔浩还有改定律令，减免刑罚，设登闻鼓，使百姓一有冤就可以击鼓上告。这么一来，国内称治，老百姓就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同时他还想和宋朝搞好关系，以西征安民，于是就请命魏主派使臣到建康来了，要祈求和亲。刘义隆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呢也派使臣到北魏去了，礼尚往来嘛。从此这宋魏两国就使者不绝，经常有使节往来。说话之间，这北魏立了太子了，于是就又派使臣前来宋朝，要为太子求婚。刘义隆呢还是支支吾吾，以至于亲事到底也没成。尽管如此，可是南北和好十几年，这也不错呀。应该说得感谢人家魏主拓跋焘。宋主刘义隆听说北魏求贤虚民，实行善政，他就也下了几道劝农举财的诏令。可他这儿亲贵专权，官场污浊，到底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不但如此，那个名冠一时的大才子谢灵运，就因为恃才傲物，却被冠以犯上作乱的恶名，一刀斩首。甚至在袁家北伐中领兵接应全师而退的国家驻使大将谭道济，就因为功劳太大招人记恨，也被害死了，并且还是举家抄斩呢。您说这不叫自毁长城吗？这不是。相反，北魏这边则是蒸蒸日上，不但国内大治，而且还有加快了统一的步伐。首先把北燕给灭了。这北燕自公元409年冯跋建国以后就实行仁政，使老百姓真正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可是后来冯跋病重，命太子冯异监国，也就出了事了。怎么？他的王妃宋氏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强迫冯异退居东宫，而他的弟弟冯弘却恰在这个时候篡了位了。冯跋本来就病重，再这么一闹腾，咯噜一声他就死了。他死以后，冯弘还真就做了北燕之主。魏主拓跋焘一看，趁机出兵，是连败燕军。
可正在节节胜利之时，后院起火，他带人马就又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感情是宋朝降将朱修之心念祖国，他跟故伎降将毛修之商量着要造反。这朱修之是袁家北伐时被魏军俘虏投降的北魏的，而毛修之则是在刘义珍丢关中的时候被夏军俘虏，后来夏国为北魏所灭，他才投降了北魏的。这朱修之就跟毛修之商量，是不是趁魏主伐燕之时，咱动员咱们晋宋南朝降将在后方造他的反，等事成之后咱们一块南归。毛修之说，魏主待我不薄，焉能如此，他不同意。朱修之一看坏了，计谋泄露了，我赶紧跑吧我。于是他就逃到北燕去了，说要替北燕向宋朝求救，他就回了燕康了。宋朝刘义隆那边把良将谭道济都给杀了，哪有心思出兵啊？所以这北燕也就没指望了。论说拓跋焘撤兵了，也算给了北燕喘息之机。可这北燕内部又掐起来了。原来呀，冯弘的妻子王氏一共给冯弘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冯崇，次子冯朗，三子冯淼。他的妾慕容氏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王仁。他篡位以后啊，以妾为妻，竟然立慕容氏为王后，立王仁为太子。他的长子冯崇呢，则被封为长乐公，出镇辽西。他的次子冯朗，三子冯淼，这时啊私下里就商议说，今国家将亡，无人不晓，咱父王又听信慕容氏的谗言，恐怕你我弟兄啊要先遭惨祸了，干脆咱们去找大哥得了。所以这哥俩就跑辽西去了。他们跟冯崇一商量，就一块举郡降魏，哥仨带着地盘投降了北魏，把冯弘气得肺都要炸了。他当即命部将封雨前去征讨，冯崇呢则向北魏求救。魏主拓跋焘不但对他大加册封，而且还派永昌王拓跋焘、左仆射安元等人率军增援辽西，并顺势进攻北燕的国都龙城。燕将封雨见势不好，是不战而降，还没打呢就投降了。这下冯弘可害了怕了，他赶紧向北魏求和。拓跋焘说也行，那你得把我们的使臣虞世门给送回来，同时还要以你们的太子为人质，这可要了命了。怎么把那个使臣送回去倒没问题，因为他当初来燕国要燕国称臣，冯跋一生气就把他给扣下了，可扣在这21年他始终不屈，也没什么用。成问题的是什么呢？送太子去做人质，这对冯弘来说就跟摘他的心要他的命一样啊。就为这个事，这冯弘一再跟魏军讨价还价，一再要求容其缓线，还有一再违背自己的承诺。最后魏主拓跋焘说了，你那太子我不要了，攻城，就把龙城攻下来了。冯弘呢带着属下跑高丽国去了。怎么跑那么利索呀？感情在城破以前他就已经派人去搬兵求救了。龙城城破之时，高丽兵正好赶到，所以就把他给救走了。这高丽国呀就是现在的朝鲜，他原来是北燕的附属国。现在这北燕王冯弘打了败仗跑高丽去了，他还在那摆天王的架子。高丽国王高廉一生气，就把他和他的子孙十几个人是全部斩杀，北燕至此灭亡。时间是公元436年，这北燕从公元409年冯跋登基开始，到436年冯弘被杀结束，历时28年。灭了北燕之后，这魏主拓跋焘就又想进图北凉，他派尚书李顺去探虚实。李顺回来就说了，
说北凉王之其蒙逊傲慢无礼，看来死期将至，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庸才，只有敦煌太守穆坚还稍微强一点，将来继位的定是此人。不过比起他爹来，他还是差了一大截。果不其然，转过年来就去蒙逊就死了，有世子穆坚继位。穆坚的妹妹兴平公主已经许配给魏主拓跋焘了，只是还未曾迎娶，所以这时他就派人把妹妹送过来了。拓跋焘呢，也把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穆坚。不过他随后就要求穆坚送儿子封禅到平城供职，穆坚心里不乐意，但也只好照办。为求自保，他就贿赂北魏尚书李顺，让他多加美言。这北凉王穆坚有个嫂子李氏，长得非常漂亮，生活作风不怎么好。怎么，穆坚兄弟三人都跟他通奸？王后拓跋氏就是拓跋焘的妹妹武威公主看不过去了，有时候就发牢骚，结果好悬没被这李氏给毒死。拓跋焘得知此事后，当即就派人传旨让穆坚把李氏交出来。穆坚哪舍得呀，只说是已经把李氏贬到酒泉去了，其实是金屋藏娇，俩人仍有往来。这下拓跋焘可不干了，他就跟群臣商议说要兵伐北凉，没想到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赞成，说是穆坚的罪恶现在还不明显，尚书李顺还说什么孤臧一代地结枯石也无水草，全凭高山积雪融水来灌溉庄稼，我军一去则势必人饥马渴，难以吃酒。拓跋焘不甘心，他就问崔浩：“爱卿，你意如何？”崔浩说：“前人铸造城郭，定有地利可图，难道无水无草尚可立足吗？”拓跋焘一听：“对呀，进兵！”他命太子监国，又命大将吉敬率军两万驻屯漠南，以防御柔然，然后亲率大军就登城了。他从云中渡河，随即兵分两路，以南梁王国之军突发怒檀的儿子贺元为向导，是直指呼臧。这是穆坚可吓坏了，他向柔然求救，但是远水不解近渴，他命弟弟董来出战，没想到却一败涂地。他应承固守，可到后来内部也乱了套了。公元439年，军区穆坚出城投降，北凉灭亡。这北凉从公元401年段业称王开始，到439年军区穆坚投降结束，历时39年。这一灭掉北凉，北魏可就算基本上统一了北方。这正所谓西晋灭亡百余年，泱泱华夏闹翻天，北魏兴兵扫诸国，统一北方美名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是疾病问题，是我们常出现但是呢却有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肚子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那这种疾病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它可能就是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急腹症，如果你处理不得当，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来说一说肚子疼。肚子疼要说到的这个致命的信号叫做急腹症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哪些肚子痛是急腹症呢？急腹症又是哪些疾病的表现呢？它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说到这儿呢，听起来会紧张，可是如果你及时发现，是不是也会直接很快的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没有大障碍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来识别急腹症。那现在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线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现在就有请郑宇主任。
5: 主持人你好。
4: 郑主任你好啊。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肚子痛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好像在急腹症这一块表现的尤为突出吧。
5: 对。
4: 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急

0: 肤症呢？我们说肚子疼和这种急腹症，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1: 这个急腹症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
0: 嗯、
1: 它往往是、
0: 症状表现哈。
1: 对，突发的，像急性的，那么以腹痛为主的一系列疾病的一个总称。
0: 嗯。
1: 它和普通的肚子疼完全不一样。咱说普通的肚子疼，往往都是因为说着凉了，或者是轻微的胃肠炎呢，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紧食一顿，可能就是好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急腹症呢，它往往以急性腹痛，这个腹痛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往往呢代表着是腹腔内的脏器发生了这个改变，比如像急性阑尾炎呐、
0: 嗯，
1: 化脓性阑尾炎、胆囊炎呐、胆囊结石啊、
0: 嗯，
1: 甚至是肾结石这类的，因为它这个疼痛是突然发作，而且呢是疼痛剧烈，
0: 嗯，
1: 延续的就是时间长，那么他这一系列病症就是统称为急腹症。
0: 嗯，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他可能是一个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这种急腹症它的危险性到底是有多大呢？
1: 如果是诊断为急腹症，那么往往呢很多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像这些、你比如说阑尾炎化脓了穿孔了，那么肯定需要外科干预、
0: 嗯，
1: 而且呢你不外科干预了，它疼痛肯定是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像胃溃疡，比如说胃溃疡穿孔、十二肠球部溃疡穿孔、
0: 嗯、
1: 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弥漫性腹膜炎的，甚至呢伴有一些身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寒战呐、心率就心跳加快呀这些。
0: 嗯。
1: 还有一些像主动脉瘤是夹层破裂，那都会引起剧烈的腹痛。
0: 嗯，
1: 甚至危及生命。
0: 嗯，您看刚才我们在谈到急腹症的时候，其实您说它只是你肚子疼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说这是一种疾病。那您刚才已经提到像急性的阑尾炎、
1: 嗯、
0: 还有呢刚才说到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引起急腹症的这疾病大概都会有哪些，我们能不能整体和大家说一下、
1: 啊、大概分这么几类吧、嗯、一类就是所说的咱说发炎的疾病。
0: 嗯，
1: 像阑尾炎，肯定也是阑尾表现为右下转性右下腹痛，开始呢、
0: 嗯、
1: 咱说是胃气通逐渐转移到下右下腹、
0: 嗯、
1: 那么阑尾炎一类发炎的像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
0: 嗯、
1: 那么它这个呢往往是胆囊结石在胆囊梗部被卡住了、
0: 嗯、
1: 那么引起的梗阻，这个疼痛呢一般在右上腹、
0: 嗯、
1: 那么甚至呢像右肩背部放散
0: 啊、
1: 嗯，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说炎症这类呢，比如暴饮暴食，
0: 嗯，
1: 或者大量的饮酒、
0: 嗯、
1: 那么都可以引起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它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剧烈的，以上腹部为主，那么呢它可以是就说怎么说呢，这个疼痛呢呈持续性的，
0: 嗯，
1: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急腹症。
0: 嗯，
1: 那么
0: 疼痛就是您刚才说的急腹症里面的炎症的这种。
1: 对，
0: 这是我们您给大家分了个类，
1: 对，
0: 相当于现在说
1: 的
0: 发炎的。
1: 还有一种
0: 的
1: 像、
0: 嗯、
1: 发炎的，然后呢像堵了的、
0: 嗯、
1: 堵了的常见的，比如说急性肠梗阻、
0: 嗯、
1: 那么肠子不通了，
0: 嗯，
1: 那么咱以前所说的表现为是痛吐胀闭，那么就腹痛、腹胀、呕吐、不排气、
0: 嗯、
1: 不排便，
0: 嗯，
1: 或者是肠子扭转了，那么也是不通的，那么这个呢、
0: 嗯、
1: 肠管就会坏死，那么这个就属实的
0: 堵了。
1: 还有堵的呢常见是泌尿系结石、
0: 嗯、
1: 那石头卡住了也是相当于堵了，卡在输尿管上堵了，那么这时候呢它也会引起腹痛，往往是后腰部的腹痛，像会阴部或者所说的像大腿根这块放散、
0: 嗯、
1: 那么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
0: 嗯，
1: 还有呢就像分类是比如说破了，咱说破了或者漏了，常见的就是说像这个胃穿孔
0: 啊，
1: 以前的
0: 这就是漏了，
1: 嗯，溃疡、胃溃疡、胃穿孔，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指漏了的疾病。还有一种像破了的常见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妇科的，比如叫移位妊娠、移位妊娠、
0: 嗯、
1: 那么这就所说的宫外孕、
0: 嗯、
1: 那么它输卵管破裂引起出血、
0: 嗯、
1: 这样呢往往都比较严重的就是急腹症了，它往往是因为出血会引起就是
0: 休克吧，
1: 休克，对，
0: 嗯，
1: 这都比较重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少了，但是这个常常发生于老年人，
0: 嗯，
1: 他往往是就是腹主动脉里。

0: 流，因为很多老年人是高血压高啊，动脉硬化呀，那么造成副主动脉的就是夹层动脉瘤，那么形成夹层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血管分层了，强行的，因为这压力强行的分层，那么病人会出现剧烈的腹痛。那这个腹痛呢，如果不及时治疗，一旦破裂，那往往是危及病人生命。
1: 所以您总结下来，就一个是发炎类的疾病，一个是堵了的疾病，第三个是漏了、破了，第四个是血管坏了。
0: 血管坏了
1: 啊，这是这四类
0: 疾
1: 病症。那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了这四类都和哪些炎症有关，您在提到的时候也大体上，提到它会哪儿有这种表现。那我在这儿呢，想再细问一下，比如说您刚才说急性阑尾炎，那我们就是叫做右下腹痛。
0: 对，右下腹固定的位置疼痛。
1: 这是阑尾的位置呗。
0: 对。
1: 然后说到了急性的胆囊炎啊、胆结石的疼痛，是
0: 右上腹，因为胆囊的位置在
1: 肋骨下方吗？
0: 对，肋骨下方。
1: 右上腹肋骨下方的这个位置，这是胆囊的位置吗？
0: 这是胆囊的位置。
1: 胆囊的位置，那他们基本上他在哪儿就哪儿疼，这是直接的位置体现
0: 对表现为体现，这个体现表现的比较明显，固定位置的疼痛。
1: 然后您说好像还会急性的胆囊炎这一类的疼，还会有一个延伸的路线是吗？
0: 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是右上腹疼痛，它往往呢向右侧的肩背部放散。
1: 肩背部，
0: 对，
1: 是放散的，并不是肩背部疼，而是你的右上腹这个疼了之后，你的肩背部也在疼，也是右侧。
0: 对，也是右侧，这也就跟心梗啊这类的
1: 区别
0: 需要区别，对。
1: 那还有呢，像急性的胰腺炎，胰腺炎的疼痛。好像说它的疼是特别剧烈的，
0: 对 它
1: 特点是什么样的疼呢？
0: 它是持续性的，没有间断，而且疼呢，它是这个胰腺炎的疼痛呢，它跟就是其他肌腹中疼不一样，比如说阑尾炎，那是巨按的，你一摸着肚子往一压，它疼得厉害，而这个胰腺炎的特点呢，因为它在胃的后面，这个疼痛呢，它疼痛剧烈，但是呢，它喜欢的是。就是说咱说屈腿弯腰这个轻轻的、
1: 就是你抱着自己你弯着腰驮着背啊，你就弓着身它会舒服一些，是这
0: 意思。对，这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特点。
1: 就是到时候那你们在诊断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做这些呗，是吧？你们会进行一个就是手诊吧。
0: 对
1: 啊，手触诊
0: 、通过触诊来鉴别一些就是相关疾病的鉴别吧，
1: 然后再让他们动一动，是吧？比如说你怀疑是不是急性的胰腺炎，你说你全一下身体，你是不是舒服点，是吧？也不用这个些鉴别啊。那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那肠梗阻一般的就等于是不排气，几天可能都不排便，几天不排便也不排气，其实大家要重视的，对吧？
0: 对，
1: 不一定要等到急腹症那个时候。
0: 对，
1: 其实急腹症大家都知道是急的时候，可能你在治疗诊断那块就会用急救的这种措施，但你要先期发现，可能你给自己时间更多，做各种检查，然后制定方案，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再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叫做主动脉瘤，您说的是副主动脉瘤，
0: 副主动脉瘤，这是最常见的好发部位，
1: 还是常见的好发部位？
0: 对。
1: 就因为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因为您说到了夹层这块，就主动脉瘤它是造成了主动脉有夹层出现，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比如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动脉硬化。首先血压高了，这个血管呢，再一个有硬化，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高了以后，这个血管它不是直接破裂，它是一分层的，里面这层先就说破了，然后呢
1: 撕开了，是吗？
0: 撕开了，对，撕裂了。那么这个造成外面的压力更高了，那么这时候它疼痛是很剧烈的。
1: 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宫外孕，您说宫外孕它的这个疼痛是在什么位置？小腹吗？像我们女生说来月经的时候那种痛吗？
0: 对，它是下腹，主要是分左右两侧，尤其是
1: 也分侧呀，
0: 也分侧，因为它这个疼痛也是，早期疼痛的时候它没有破裂，那么这时候表现疼痛是比较剧烈的。如果在右下腹呢，往往给就是容易误诊为阑尾炎。像现在呢，咱做就是说的，来看病，那么都一般常规用彩超，以前呢没有彩超很少的时候，你在问病史不详细，甚至呢病人有意隐瞒这个 比如说这个
1: 受孕的
0: 月经史，对，
1: 嗯，
0: 那么呢，往往打开以后一看啊，肚子是血，那么就考虑那是宫外孕了。
1: 啊，这一般呢，因为嗯，我为什么在这迟疑了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宫外孕，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怀孕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不了解，自己也不清楚，你再隐瞒一些，你什么月经史，你两个月没来月经，你又没有说，是吧？有可能会让这种诊断的时候有一些偏差。
0: 对，有偏差。对，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急腹症。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叫普外科疾病治疗范畴当中，是吗？嗯，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听起来呢是特别的急，有些疾病可能也有一定凶性，所以需要我们大家来对它进行一个掌握，不要因为这个肚子痛，我们随便吃点止痛药，在家忍一忍，扛一扛，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在家去观察和等待，要及时的就医。那现在我们提到的刚才各种类型和疾病的急腹症表现已经和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什么样的特征的症状能让我们立刻警惕，这就是急腹症，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和大家来交代的一件事情。
0: 嗯，这个呢往往就是手术要到医院看，因为是什么呢，你突然疼的一个疼的受不了了，疼的很重， 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看了。你比如说刀割样的呀，那么往往提示你可能是不是有消化道穿孔啊，或者持续性腹痛，一直疼，而且呢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么这个你是不是考虑有肠梗阻啊、肾结石啊，也到医院，要到医院就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位置固定，比如固定到右下腹，那么是不是阑尾炎呢？
1: 嗯，
0: 那么都要就是来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疼痛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还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你疼了以后，你都发烧了或者寒战了。
1: 嗯。
0: 那么或者是明显的停止排气排便，完了肚子胀了，那么这样的都要到医院来就诊。
1: 嗯，
0: 像咱普通的像经常我们见到的啥，还是我肚子疼，胃疼，这胃疼呢是不是胃病啊？有的就是我吃点奥美拉唑，
1: 嗯，
0: 或者我吃点喝点藿香正气水，
1: 嗯，
0: 喝完了以后疼痛还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真的不能扛了。
0: 对，往往都提示这是阑尾炎，因为阑尾炎最开始的就是胃区疼痛，
1: 胃区疼痛，
0: 脐周头疼痛，然后逐渐固定到右下腹。
1: 啊，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重视。对，
1: 嗯，和脐周、肚脐周围，
0: 肚脐周围，对，
1: 然后逐渐固定在了
0: 右下腹。
1: 您看啊，说到阑尾炎好像有慢性和急性之说。
0: 对，
1: 一般慢性阑尾炎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是吧？
0: 嗯，
1: 偶尔的撕撕拉拉的，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话，疼一点可能就那么过去了，也没啥事儿。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说阑尾炎它本身就会有直接急性的，还是说它就是慢性，在你逐渐的积累发炎到急性发作呢？
0: 啊，这个它有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呢就是急性阑尾炎，比如急性轻微轻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不是化脓的或者是坏疽的穿孔的阑尾炎，那么有的消炎，那么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因为咱阑尾炎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正常的阑尾炎发病机制是什么，咱举个简单例子，咱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兔子的阑尾非常长，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吃完这个食物以后把这个食物储存到阑尾里，那么它在不吃的时候从阑尾再排出来然后进行消化，也就是人呢不阑尾没那么大，也不可能储存食物，但是咱进的吃的食物在会就是所说的小肠末端的时候，那么食物一般都要经过阑尾进去以后再出来，就像有说这个阑尾炎怎么发生的，往往是粪食性阑尾炎怎么发生的，那么就相当于说食物进去了，比如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大枣核咱进去了，顺溜着进去了，等它要出来的时候
1: 出不来了，
0: 一横着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这就造成了梗阻，压力非常高，疼痛，甚至压力高出不来了，里面越堵越重，那么可能就变成化脓啊、穿孔啊，甚至就是坏疽，就是这种，
1: 这就急性发作。
0: 对，
1: 那慢性阑尾炎一般形成是怎么回事啊？
0: 慢性阑尾炎呢，往往都是说，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那枣核刚才卡在那儿了，出不来，可是某一个寸劲儿它又顺着过来了，那么这个 就是梗阻就解除了，那么这阑尾炎可能慢慢变好。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枣核在恒温。

0: 来的时候卡住的时候，它肯定对这个阑尾的黏膜要有些损伤。
1: 嗯，
0: 那么损伤了以后，这块就会形成，就是所说的局部有炎症，那么局部就会形成，比如说狭窄呀、啊
1: 嗯，
0: 或者形状的改变呢、啊。那么，比如说这个阑尾原来是很顺溜的，那么这块有炎症了，这块就水肿了，水肿以后呢，就变成狭窄了。那么就容易反复的，比如再进去食物，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不通畅，那它就是慢性阑，就是形成阑尾炎了。但是很快呢，它又能过来，那么这就是说，所说咱常见的啊，右下腹总是
1: 嘶嘶
0: 啦啦疼啊，这个，但是呢，它还不化脓，也不会穿孔，那么这个往往是慢性阑尾炎就是、形成了一个原因。
1: 嗯，那是慢性阑尾炎会急性发作吗？
0: 会的，也就是说在。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枣核再进去了、再横过来，那就会形成急性阑尾炎了。就是，而且慢性阑尾炎呢，它急性发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原来这个阑尾受到损伤，受到过损伤，那么它这个就是里面的，就是管腔啊、狭窄呀、变形啊，更不利于食物的通，就是所说的这个食物的通过呀，更容易形成堪顿、梗阻。
1: 那我大体上明白，就是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并不是他自己逐渐发炎，然后严重了，而是他在已经有炎症的这种形成情况之下，再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像您说的堪顿了，他才会急性发作。如果是没有原来的慢性，这一点小食物的堪顿可能不导致急性发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是这么一回事。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重点来谈到的是要识别急腹症，我们就揪出那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因为肚子痛啊，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都不止一次或者是多次，但是这里面呢有轻有重，轻微的这种简单的肚子疼，或者你吃坏了觉得哎呦上趟厕所可能都好了，这种就是简单的肚子疼。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急腹症甚至会有一些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谈这种肚子疼里面的急腹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和郑主任和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的知识交流。刚才谈到了像这种急腹症，我们就说里面大家体会的就是叫肚子疼嘛。那肚子疼有的人可能在家里像您说，要不吃点什么，要不喝点藿香正气水啊，要不吃点什么药啊，或者是吃点止疼药啊，说我等一等缓一缓。那这种就疼的受不了了，能不能在家里我说先吃点止疼药先扛一扛，我得让自己能忍受一下呀。
0: 这个止痛药我们是就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疼痛呢你不疼了，比如说阑尾炎它已经化脓了，甚至穿孔了，可能你吃完止痛药不疼了
1: 啊，真不疼，
0: 往往掩盖症状。像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见到哎，患者说肚子疼，疼得轻了，我疼得轻了，但是我一摸肚子，因为什么？你是不疼了，但是人的肌肉它是骗不了的，我一摁肚子，自动的肌紧张，那说明这炎症很重。他说他我疼得轻了，但还是疼，往往这时候再问病史，是我吃了几片止痛药。那么这时候也往往是掩盖病情的，所以，大家疼的剧烈，一定要及时就诊吧，及时就医，而不要自行吃止痛药。
1: 就是不要吃止疼药。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吃上，我真忍不了了，我吃上，我到那会儿告诉医生我吃了止疼药了呢，也会掩盖病情。
0: 一定要告诉医生你吃了，那么一定要告诉医生，这是，这个虽然是增加了医生诊断你疾病的难度，但是呢。你告诉医生，医生也会
1: 判断，
0: 而且有些很多方法来解救你这个错误。但是还是不要吃，
1: 就是一个叫做原则性，就是不要吃。但一旦你真的吃了，去了之后一定要告诉医生，然后医生，总之你也要看医生的这种经验了，
0: 对
1: 医术的水平了，能不能你吃了止疼药之后给你更好的诊断。所以如果你不吃的话，那诊断上就减少了这个难度，
0: 减少难度，对。
1: 我们在去医院的这个之前之后啊，那我们说家里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疼了就直接去，还是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更好？
0: 这个呢，就是说，你就诊前，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的前提是啊，你已经知道了你肚子疼了，而且不是说一个轻微的，应该考虑可能是 举个简单例子，你可能哎呀这疼得这么剧烈，
1: 嗯，
0: 我是不是可能是阑尾炎，甚至你说哎我疼得这么厉害，我原来有胆囊炎，有胆囊结石，那这次可能是胆绞痛，这个疼得非常厉害，疼得直冒汗，而且我还伴有说一些比如

0: 有时候我肚子疼了，我拿毛巾或者有时候拿热宝，对
1: 对
0: 对，哎，我热敷一会儿，这个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化脓性的疾病，比如说你阑尾炎，那么你一热敷，那促进这个细菌增长，那就是反倒就是加重
1: 病
0: 情了，
1: 加重
0: 病
1: 情，
0: 对，还有一个就不能泻药，不能喝泻药，是吧？
1: 不能喝泻药。
0: 对，平时你说我这经常是，比如说有人说经常便秘的，那我喝点泻药可能就好了，这个不行，因为你突然疼得厉害的，往往可能有可能是，比如胃穿孔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你一喝泻药全流到肚子里了
1: 啊，
0: 那反倒加重病情了。
1: 那他得上你的腹腔里、肚子里面去清理这些。
0: 对，还得清理这些，那就是人为的就加重你的损伤。再一个就是不能吃止痛药，
1: 就刚才说的
0: 啊，因为尽快就医，因为是你比如有的人说我吃完止痛药了我就不疼了，哎，我不疼了那我就可以不去了，往往就加重你的病情，延误你的治疗。
1: 再疼的时候你去了就已经更加重了。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来了说啊，化脓性阑尾炎或者胆囊炎，办住院了以后咱得做手术，准备给他做手术，家病人也都同意了，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有时候说是什么得一个个排着，本来我要给你做了，那边突然来一个
1: 急诊，
0: 那边说脑出血了，那你说先做谁？肯定先做脑出血的。那么这段时间等待的时间我可以给你用止痛药，因为你已经第一给你诊断明确了
1: 啊，
0: 说你是化脓性胆囊炎胆囊结石，而且呢已经决定做手术了，那么这时候可以给你用止痛药，但也是医生给你用，
1: 对，
0: 不要自行的吃止痛药。
1: 医生用的止痛药一般的都是根据你这个病情给你简单止痛，不影响你的，医生对你的判断已经判断完了，
0: 已经判断完了。对，
1: 那这是我们在谈到就医的这种情况。手术您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就医不是到那块儿就手术，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那像这种急腹症到那的时候也得是做各种检查吧，这个时候是要走绿色通道快速检查吗？快速出结果吗？
0: 一般我们这都是属于急检的，都是属于叫，就是说应该算绿色通道，因为这些都是所说急诊、急检。比如你来了以后，我肯定要给你急检血常规，那么十几分出结果，我来判断这个所说的白细胞高不高啊？分液高不高啊？再一个，比如说做这个，怀疑你胰腺炎或者你有酗这个所说酗酒大量饮酒史，那么做这个血尿淀粉酶。那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但血栓掉没，你再快的速度它也得是1到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1: 但总之都是要以最快的速度。
0: 以最快的速度。
1: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都会去医院，你就检查身体也好，你总会去到医院。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排长队。
0: 对。
1: 可能是会排了很多，甚至有的检查可能是你今天你交了钱了，可能你今天都做不上。
0: 对，你也得约到有的就约到明天，是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个急腹症它都属于急诊。那么
1: 都会快速来做，
0: 对，争分夺秒的这样，
1: 相当于就你插个队，
0: 对，
1: 但是这个插队是完全根据病情，不是这种说我们人为的造成了这种说我插队这种情况，所以这都是在医疗当中正常允许的。那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说到了急腹症，刚才您看就提到了我们到医院之后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是怎么来争取的啊？也确确实实是快速要给你做成检查，不会让你就今天急腹症了我明天还手不上树这种情况发生。那再有我们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说如果你吃止疼药了，你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说。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医生和我特别提这件事儿，叫做问诊，说你的疾病史一定要说清楚，你在家里吃了啥，用了啥，你这几天有啥情况也一定要说清楚。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你可能急腹症都疼迷糊了，不一定清晰表达，患者或者说家属如何清晰高效的向医生描述这种病情啊，或者我这几天都干了啥呀，我有什么样的疾病史啊，来让医生更快更好的判断呢？
0: 对，这个呢就是家属要首先呢一般也是你说啊我肚子疼了，最快的时候你说我肚子疼几个小时了，是不是突然出现的，往往都医生要详细问你的，你说的这些可能不是很细致，你像比如说我肚子疼了，我昨天晚上疼的，昨天晚上医生会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疼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都记好，也就是疼到现在是疼了几个小时，而且你疼的开始哪个部位疼痛，现在哪个部是不是固定的，还是那个位置疼，往往别那么放散，这是疼的位置，再一个疼的性质，你是脚痛啊，这疼的非常厉害的啊。

0: 你还是一阵一阵疼。咱说的、
1: 啊、
0: 那个，咱拉肚子都知道，那脚劲儿疼。
1: 对，一会儿不行了，上厕所了，就突然疼。
0: 嗯、突然疼，而且疼很厉害。但是呢，你上完厕所肯定马上就不疼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鉴别疾病的一个，就是你很好的一个主诉。如果说、
1: 嗯、
0: 我上完厕所哎呀就不疼了，一会儿又疼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绞痛是属于阵发性的，
1: 嗯，
0: 那么就考虑，比如说是，有些疾病，比如肠梗阻，那么可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有的呢是持续性疼痛，说疼痛呢，性质啊一直刀割样疼痛，一直疼得非常重的，
1: 嗯、
0: 那么我考虑第一个你是穿孔啦，或者结石梗阻啦这类的，
1: 嗯，
0: 就说把这个疼痛一定要描述清楚，这样呢对医生有一个判断，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时候医生查体那是说可以给你确定哪个位置疼、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呢非常紧张，你一摁肚子哪儿都疼
1: 啊，
0: 摁他哪儿哪儿疼、
1: 嗯，
0: 这时候往往呢就不好判断。
1: 嗯，
0: 但通过你这个病史的叙述，那么往往就是能对医生判断诊断你的疾病有好处。
1: 嗯，
0: 你还像还说你得说啊发没发烧，吐没吐，
1: 嗯，
0: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1: 嗯、
0: 甚至说你。排，当然有时候你自己也想不到，医生会问你的。那你排不排气？
1: 嗯、
0: 甚至说你最后一次排气是什么时候？
1: 嗯，
0: 这些医生可能都是会提醒你的。但是呢，你要如实的回答。
1: 嗯，
0: 你像有的比如说是育龄区的女性都会问，你最后一次例假什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
1: 嗯？
0: 月经正不正常？
1: 嗯，
0: 那么这些你都要如实的回答，因为它是。
1: 判断你有没
0: 有
1: 这种
0: 有
1: 宫外孕
0: 的
1: 问题，
0: 对这类的疾病，
1: 嗯、
0: 对，另外呢，你也要准备好，就想好呢，说，就是比如跟医生说，我以前得没得过什么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以前是，有胆囊结石，那这回呢，是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发、急性胆囊炎发作了？
1: 嗯，
0: 甚至你以前这个肚子做没做过手术？
1: 啊、
0: 嗯，你像有的说，哎，我做过阑尾手术。那么医生很快就会把这个给你
1: 排除了，不会再有阑尾疼的问题了，
0: 不会再先往这考虑。这样呢，医生给你判断节省了时间，但是时间是你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你多提供这些病史，那么医生会就是叫少走弯路，也就是尽快的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嗯，
0: 包括一些什么是就是说的，你叫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史？
1: 嗯，
0: 你比如你吃不吃长期是不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或者发法令这些止血药，
1: 这个可能抗对它抗凝会有对它那个凝血有点影响，
0: 比如你长期吃，那是不是胃溃疡这类的出血，这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给医生提供这个、一个完整的病史，会对你这个、疾病的诊断会有利的。
1: 嗯，别认为说我的肚子疼这样了，医生老问呢，这问这些是不是没啥用？只要医生问的，没有一句废话。
0: 对，
1: 嗯，那么再有呢？您看，我们就是说主诉的这一块，然后医生呢在进行这种判断。我们说医生在这种判断当中，大家会说，那做一个彩超，做一个什么？不，这种诊断更明确吗？为什么要在主诉这儿医生问诊，或者叫做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触诊这些，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我忘了啊。
0: 嗯，因为这个呢。这个急腹症的病人来了以后、
1: 嗯、
0: 往往你都是很疼的，
1: 嗯，
0: 要不疼也不会要急腹症了，你就去慢诊看了，
1: 嗯
0: 往往都是急诊，那么你疼的很重，而且你肯定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1: 嗯，
0: 这时候医生在问你病史的时候，医生也会用手去触诊，
1: 嗯，
0: 那么通过触诊来确定，来就是大概排除一下你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嗯、
0: 可能性的疾病是什么，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是很关键的，
1: 嗯、
0: 这是凭医生的经验了，就是、
1: 嗯、
0: 哎这块你要右下腹疼，那我首先考虑你是阑尾炎这块，
1: 嗯，
0: 那么呢上腹呢一摸没有压痛，
1: 嗯，
0: 那么这胆囊我就可以暂时排除，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这时候哎考虑阑尾炎，那么急诊让你先去采个血，
1: 嗯，
0: 验一个血常规，看看白细胞是不是增高，或者是你说有昨天晚上饮酒了，或者是暴饮暴食。那么我首先想到是不是胰腺炎，
1: 胰腺、嗯、
0: 那么给你验一个血尿的淀粉酶，
1: 嗯，
0: 那么这会减少时间的，
1: 嗯，
0: 包括甚至让你这是正常的一看，查完了你该做彩超做彩超、
1: 嗯、
0: 该做 CT 做 CT，
1: 嗯，
0: 因为这些呢都是医生排除相关疾病的，
1: 嗯，
0: 往往说是第一手就是触诊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所以就前面要有问诊和查体，
0: 对
1: 啊、对，刚才我想到您的那个查体这个词，嗯，这是医生第一时间

0: 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才要看你做哪些检查。
1: 对，
0: 那说医生问诊了之后，查体了之后，如何去快速的判断，其实这个医生一个你下一步做检查的依据。
1: 对，
0: 嗯，那再有呢，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疼痛，都需要做，只要是急腹症都需要做腹部的彩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吗？
1: 这个呢，因为以前呢，我记得九几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老主任那手往上一摁
0: 啊，
1: 哎，做术吧，
0: 直接就
1: 说了做术，因为那时候CT 啊彩超啊也都非常珍贵，很少给你做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单相当于说，为啥让你做 CT 做彩超？
0: 嗯，
1: 因为你还有别的检查也要一起回来，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诊断是更明确的。
0: 嗯，
1: 你像我说了右下腹疼痛。那考虑就是阑尾炎，说转性右下腹痛，典型右下腹有压痛，有反跳痛，有肌紧张，你白细胞还高，那考虑是阑尾炎。但是呢，右下腹少见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结肠喜食，也会出现这个就所说的这个症状，转性右下腹痛，又有发烧，又有白细胞有增高，那么需要来这个彩超来排除一下子，就是更进一步确诊，
0: 更精准。
1: 就更精准，对，
0: 嗯，
1: 你像有的隐瞒病史的，那个宫外孕也是，这也都白细胞也都增高，
0: 嗯，
1: 因为急诊疼痛的时候，自身的反应白细胞都会高的，
0: 嗯，
1: 如果他隐瞒病史，那你没有做彩超，你就得术中现请人妇科会诊
0: 啊，
1: 当然不会耽误你的治疗，但是对你肯定还是要
0: 有一点
1: 不如术前检查清楚更好，比如做个彩超。一看腹腔里有血，那就肯定就不是阑尾炎了
0: 啊，
1: 是这么个情况。
0: 嗯，那就等于是我们在做这些检查，像您这也是经验丰富了。那如果说一个触诊，你可能就直接再通过问他的病史，你基本就判断是啥病了，你也不会说走吧，手术就彩超你不用做了，不会这样去做决定，
1: 还
0: 是
1: 建对，还是建议就是确定一下，因为这个咱毕竟是。是人，不是机器零件，是不允许犯错的。那么必须术前诊断的更明确、更清晰一些。
0: 嗯，
1: 因为现在检查都有这些检查，而且很方便的。
0: 嗯，那您看刚才谈到的这种急腹症里面呢，不管是急性的阑尾炎也好啊，什么胆囊结石、胆囊炎，还有胰腺炎，什么胃穿孔啊，再有像提到的像女性的叫做宫外孕，那这里面好像。有很多是可能查出来就需要手术的，是吗？
1: 嗯、
0: 但也不是说只要急腹症都需要手术吧？
1: 对，急腹症呢，它也分轻症和重症的，
0: 或者分病是吗？
1: 对，你比如说是，胰腺炎，有的轻微的胰腺炎，没有达到坏死那种重症胰腺炎，或者出现休克的，那么需要保守治疗，
0: 用药呗？
1: 对，用药，对。
0: 那他这种急性的疼痛，用药会快速缓解吗？
1: 已经诊断明确的胰腺炎、
0: 嗯，
1: 那么往往都用止痛药。
0: 啊，就先给你止痛，
1: 止痛
0: 然后再用你的针对的药物一点点去啊、去解决你这个疼痛本身本质。嗯，那
1: 有一些早期的肠梗阻啊，这都可以是先保守治疗。比如说，病人说我排气停止不排气了，就停止排气排便了。
0: 嗯，
1: 说两天了，三天了。
0: 嗯，
1: 哎，说我这肚子现在有点胀，但还没有达到明确的手术指征。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往往先保守治疗。这么个情况，
0: 肠梗阻的保守治疗是要通便吗？
1: 对，
0: 是的哈。
1: 灌肠和泻药，然后呢，紧实嘴，就是所说的让它静脉营养，支持它，别让它饿着，让它肠道这个梗阻能不能一点自己通开。
0: 嗯，那所以这个肠梗阻的问题，如果是大家不排便。其实不排便吧，有的时候便秘两天好像也还能忍、
1: 嗯、
0: 但是如果你都不排气，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是吧？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指征，不排气了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不然的话你可能我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可能就真的需要手术了，那肯定你能保守的时候自然还是不要动那一刀嘛，
1: 对
0: 不 对, 对，
1: 因为这个肠梗阻咱说是跟便秘一定要分辨清楚、
0: 嗯、
1: 咱即使便秘是我一周都没排便了、
0: 嗯、
1: 但是你排不排气，
0: 嗯，
1: 排气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再梗，就是所说的，
0: 便秘再严重，
1: 再严重、嗯，那它也是要排气的。
0: 嗯，
1: 而不排气，它是肠梗阻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0: 嗯，就是那块堵上了，气都排不出来了，气都
1: 过不来了，
0: 都过不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嗯，那像什么样的需要急就赶快就

0: 必须得手术。
1: 那像，
0: 穿孔
1: 鼻
0: 肯
1: 咽
0: 定了哈，
1: 穿孔这类的，或者是咱诊断明确的是化脓性阑尾炎了，你这已经白细胞已经1.2万甚至1.5万，有的甚至2万以上了，这样的化脓性阑尾炎，这样需要急诊手术。还有呢，胆囊炎，比如有结石的，而且呢做 CT 或者做彩超，发现周围都有渗出了，那么这样的你肯定也需要手术。还有你肠梗阻。可能肠子里出现绞窄了，那怎么判断肠子绞窄了？
0: 什么叫脚窄？
1: 就是肠子因为肠梗阻、肠粘连，这个肠子血运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这块肠子血过不来了，或者出不去了，那么造成这个肠子坏死，甚至或者肠粘转都可以引起。那么肠子坏死了，这时候都要需要急诊手术。
0: 还有一个叫肠套叠。
1: 啊，肠套叠可以有可以，但肠套叠往往都发生于小孩儿，因为小孩儿这个是。肠子发育不完全，就细膜发育不完全，一段肠子套进另一段肠里，那么它受压以后，这块就会缺血，往往小孩都是比较重的肠套叠，
0: 那也会急腹症吗？
1: 也会的，
0: 也
1: 因为
0: 会
1: 这个
0: 哈。
1: 肠套下不准，血运不好，它就会坏死，病人会像变的是像血便，像果就是果酱那样的，非常黏糊的那种，就像果冻果酱那样的血便，那么这时候一定要。
0: 赶
1: 就
0: 快上
1: 是
0: 医院
1: 赶快
0: 啊！
1: 上医院考虑这种是不是肠套叠。
0: 肠套叠也需要手术吗？还是也能自行的通过什么方式给它打开呀？
1: 对于小孩的肠套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是效果不确定。比如说是通过肛门灌气把这个冲开，但是呢，有的效果不好，往往还是手术最确定。
0: 手术是把那一段给它切掉吗？
1: 不是切掉，手术就是说两个肠子套一起了，咱就说像，那个杯子，咱说杯子，哎，套一起了，这个给，那你把这个套的这个
0: 拿出来。
1: 拿出来以后呢，那你说拿出来了，那它下回还不再容易套进去吗？这时候是把这个两侧这个两个杯子的，就相当于是这个
0: 放各自一个地方。
1: 不用放，就给它缝在一起，就是。
0: 缝在一起啊，
1: 咱说
0: 边上
1: 两
0: 缝
1: 个
0: 在一
1: 杯子
0: 起，
1: 套着，那它容易进去。那你把它
0: 拿出来
1: 拿
0: 之
1: 出来，
0: 后，
1: 把往旁边一放，然后给它俩缝上，
0: 它
1: 把
0: 就
1: 这
0: 不会
1: 两，
0: 再移动
1: 它
0: 到
1: 就
0: 那个位
1: 再
0: 置去
1: 进去
0: 了
1: 了。这因为你都已经慢慢，手术拿针给它缝上了，那就它就不会再套碟子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时候，
0: 肠是可以这样，真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去给
1: 就
0: 它
1: 相
0: 手
1: 当于给
0: 术
1: 它固定了，它想进不去了。
0: 那它影响以后的，比如说那肠，我们好像它不也是能动的吗？好像它也是有。大
1: 有，
0: 概游
1: 对，
0: 走一点了，
1: 有种的，
0: 那不影响整体的
1: 整
0: 肠
1: 体
0: 道的功能
1: 不影响。对，它尽管是，缝在固定一起了，肠子蠕动的时候会带来不舒服，但这种是属于这个内脏神经这种刺激，它慢慢会适应的。
0: 是这样。那我们肠梗阻的手术是把肠子切掉吗？那块儿？
1: 肠梗阻呢，咱主要有几种原因，最常见的肠梗阻呢，你像有的病人来了说。我说你这肠梗阻了，你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我做过阑尾炎手术，我都30年了，现在也照样可以形成粘连。那么往往都是什么呢？肠子呢被一个锁条给勒住了，就相当于一个束带把手给勒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不需要，只要肠子没有发生坏死，那么就不需要切除肠子，把这个锁条直接
0: 剪
1: 剪断，
0: 断，
1: 这就好了。
0: 如果坏死了就得
1: 如果
0: 切。
1: 坏死了就得切肠子。
0: 那是坏死多少切多少吗？还是要在边缘再多切一块？
1: 要多切一部分，因为这个肠子，像我们说的肠梗阻啊，判断肠管的坏死啊，术中都要判断，往往需要判断半个小时左右。比如
0: 怎么需
1: 先，
0: 要那么长时间呢？
1: 比如这段肠管它手术的扭，就是咱第一说套叠或者扭转，术中的时候你给它复位了，看它血运恢没恢复，那么往往需要半小时。比如说往里打，普鲁卡因呢。不会，利多卡因呐、或者温源就是湿热的盐水，热敷啊，来促进这个肠管的血运恢复。那么这时候是要判断，恢没恢复过来。但
0: 那
1: 是恢复过来了呢，你说把这块，哎，
0: 能保
1: 中
0: 留
1: 间
0: 吗？
1: 能，这中间这块黑了，这块不行，那么我把这段切了。那么为啥说要多切一段呢？因为这个肠管最先缺血的是黏膜。你可能看着，哎，这浆膜这血运都恢复了，哎，这小动脉还在蹦呢。可是里面它所支配的这个 黏膜已经坏死了，那么这时候你切的不够，把这段留下了，那么将来可能继续产生坏死。
0: 嗯，
1: 所以切除坏死的肠管，尽量要多切除一段，5到10公分这样。
0: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肠梗阻一般，比如说坏死了，就是最长切过多长呢？
1: 嗯，小肠呢，理论上呢就是保留1.5米就够了。
0: 小肠一共多长？
1: 小肠4到6米。
0: 哦。
1: 最少的一般是4米。
0: 嗯。
1: 那么你只要能保留1.5米，这是肯定是
0: 就够用了，
1: 营养吸收了
0: 啊。
1: 对，包括消化吸收都够了。
0: 嗯。
1: 但是能尽量多保留，还是给别人多保留一些。
0: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手术的这一块，您看这肠道给它切一块，然后要吻合，你们的术语叫吻合，
1: 嗯，
0: 就是真的是把这个肠子再缝上，它自己再长好吗？像我们的皮肤嘎个口，我们缝个针，它自己就长好一样吗？
1: 以前是这么缝合，但现在呢，因为人用手来缝，
0: 嗯，
1: 就跟咱说那个，缝衣服，
0: 衣服
1: 那肯定不如
0: 大针小线的，
1: 对，针是。针距你肯定都不一样的保持好，它不如像是咱那个缝纫机，
0: 嗯，
1: 那马鞭一下过去，
0: 嗯，
1: 非常齐刷的。
0: 嗯，
1: 尤其现在科学这个医疗这个科学技术进步，
0: 嗯，
1: 现在都用吻合器，
0: 吻合器，
1: 对，
0: 嗯，那就是要说马鞭都特别齐刷的，
1: 对，都特别齐刷，这样呢，它这个利于长，
0: 嗯，
1: 你切完了给它接上了，你让它长上啊，这利于它长，
0: 嗯，
1: 因为它那个针距啊，
0: 嗯，
1: 距离啊，
0: 嗯，针脚特别的一致。嗯，那现在就等于是在，哎，说到手术这一块，我们一般的，
1: 嗯，
0: 比如说进行手术，现在都叫微创，急腹症可以微创吗？
1: 急腹症可以微创，因为微创呢，这个是随着就是技术的进步吧，这是普外科的发展方向。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胆囊炎、阑尾炎，微创都是它的金标准。
0: 嗯，
1: 那么包括胃穿孔。肠扭转、肠套叠这类的，
0: 嗯，
1: 基本都可以用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来解决，
0: 嗯嗯。
1: 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啊，不能说，哎，你说的是微创，为什么你说都可以微创？为啥有我去了他就不给我微创呢？说不得开刀呢？
0: 嗯，
1: 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你室心肺功能不好，那我们就微创就做，
0: 嗯，
1: 因为微创呢，所说的微创就腹腔镜。那么腹腔镜这个技术呢，要求是全麻，
0: 嗯，
1: 全麻就是要切小插管
0: 啊，
1: 嗯。如果你的肺子功能不好或心脏功能不好，你承受不了这种麻醉，
0: 嗯，
1: 那么就不能给你采用微创了，就是采用比如说最原始的给你半身麻醉，
0: 嗯，
1: 就是说的
0: 开刀，
1: 对，这样开刀。
0: 哦，那个是局麻就够，
1: 那是硬外，就半身麻醉就可以了。
0: 啊，
1: 哦，半身麻醉，比如从后腰上扎，那么肯定不影响你这个
0: 呼吸的，
1: 对呼吸的
0: 心肺，嗯，
1: 对心肺功能影响小，
0: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正常说用微创手术都可以进行，但是要看你的身体指征和那也要看你这种严重程度吧。比如说一看你这个不适合微创，真的得大开刀，是不是也有那种啊？
1: 对，因为有的很重的，你比如说一看这肠管坏死，那么我腹腔镜下判断不如我直视下判断，
0: 嗯，
1: 更准确，
0: 嗯，
1: 万一有一段坏死的没有切除干净，那么你这个手术是失败的，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叫中转开腹，
0: 嗯，
1: 开始都想试图用腹腔镜，就是说微创给你做，
0: 嗯，
1: 但有的微创做不下来，那怎么办？只能转为再开腹来做手术
0: 啊，叫中转开腹
1: ，对，
0: 嗯，决定一个急腹症患者是否需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合适，这些医生判断都基于什么呢？
1: 那这个呢，主要是看你的疾病是什么病。首先，我们要判断，
0: 嗯。
1: 急腹症，你是哪类的急腹症？你是什么病？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已经确定了你是化脓性阑尾炎，那你肯定需要急诊手术。
0: 嗯，
1: 胆囊化脓了，胆囊结石，这肯定要急诊手术。甚至比如说消化道穿孔、胃或者小肠已经破了，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是必须需要急诊手术的。
0: 嗯，
1: 像有时候这个，比如轻的，你像这个怀疑是胰腺炎，那么暂时可以先不手术。
0: 嗯，所以就是等于我们是如何判断手术的时候，判断用什么术式，这都是根据其实疾病，还有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你的身体的疾病指征。
1: 对，
0: 嗯，那这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郑宇主任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了。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

0: 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就是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给大家讲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会发现原来急腹症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进行了解和掌握。手术了之后，因为刚才说到了手术，如果是不需要手术的，是在医院也要住院几天用药观察，等他不疼了才可以回家吗？还是说哦，你这个就是一个急腹症，比如说简单的问题拿药回家就行呢？
1: 不是，如果是急腹症，比如说像有的人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或者这个呢本身疾病比较轻，那么可以说保守治疗，先保守治疗呢，然后观察这个病你白细胞是不是进行升高，如果越来越高，甚至你一些出现一些高热寒战，甚至你什么心率加快呀，甚至你是乏力呀晕厥呀，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马上还要急诊手术的
0: 啊、所以不能说拿点药回家，还是要留院观察。
1: 对，有急腹症、那肯定要治疗一段时间，已经确定好了才能让你出院。
0: 那手术的患者做了手术之后，术后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刚才咱说的是要急腹症，就是我肚子这块手术，那么都主张是早期临床活动。所谓的早期，如果身体好的年轻的，那么麻醉就做完手术以后6个小时
0: 就下地，
1: 我就主张下地。而且呢比如岁数大了，那也是第二天也是过24小时，你也要临床活动，
0: 是避免粘连吗？
1: 对，让他的肠道恢复快，因为咱说的肠道是一个被动器官，你多活动
0: 它就多蠕动，
1: 它就多动。那么腹部手术往往需要这个肠子恢复蠕动以后，也是咱所说的排气以后，
0: 你才能进食，
1: 才能进食
0: 啊、
1: 是这么个道理。
0: 所以这就是你的第一叮嘱。
1: 对，第一个就是，早期临床活动。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你说，肚子手术往往都是麻醉了、手术了，你都不能吃饭。那么呢，第二步呢，就是看你的饮食恢复。你比如你早期临床活动排气以后，那么就可以让你进食水，这个进食呢也一定要注意。如果肚子刚做完手术，是我阑尾炎刚做完手术了，那么开始也要先喝水，喝完水以后觉得肚子咕咕响了，咱要是饿2天那肚子肯定是咕咕叫啊，
0: 对，
1: 那你再一喝水那肚子就更咕咕叫了，这时候你可以再喝米汤、然后呢甚至是所说的面条啊这类软的
0: 软食，
1: 对，然后逐步逐步过渡。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饮食就是、
0: 不能着急，
1: 不能着急。
0: 嗯，
1: 最典型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小孩，就是，也不算小孩了，好像是高中生。他就是我实习呢，他是阑尾炎比较重，然后呢，在医院住了7天，7天以后呢，好了，出院了。出院以后，正好我们那时候24小时值班，24小时总住院医嘛。晚上来了，我怎么的了？回家吃了一顿饺子。
0: 哎呀，
1: 使劲吃啊！这是饿了，因为在医院，这医生。他得遵医嘱啊，回家以后吃完了就肠梗阻了。
0: 哎呀，
1: 因为他这个肠道没有完全恢复好，就包括说这个饮食啊，刚才说，这个饮食需要多长时间？那这个出院以后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
0: 也要逐步放开，
1: 逐步放开，
0: 不能说出院了我都好了，我回家咳嗽可能吃东西了。
1: 对，
0: 是不能的，就是等于肠道它恢复要有一个过程，
1: 有一个过程。
0: 你那个时候的战斗力还没起来呢，你给它进食那么多，它搬运不过来，相当于它就堵在那儿了，是吧？就这意思。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其他的呢？
1: 其他的是饮食啊，另外呢，你比如做完手术，你肯定要是，观察有没有，比如发烧，咱说做完手术化脓性阑尾炎。你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还有点热，那是可以的，但是也比术前的发烧要说的要就是轻微吧。如果你术后3天呢你还烧38.5度，那这就肯定你也一定要及时通知医生。那么医生会跟你讲，这会找到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有刀口感染，甚至腹腔里是不是有积脓，那么就要进一步的说的查到底有什么原因了，这是。
0: 这是给大家进行讲到有一些变化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防急腹症发生吗？
1: 这个，主要是所说预防急腹症发生呢，主要是，咱们一个是健康生活，就是所说的，饮食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啊，酗酒啊，那么这可以说是

0: 胰腺炎呢、胆囊炎，这可以减轻它的发作。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咱所说的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你有胆囊结石的患者，那么你要尽早的治疗，
1: 嗯，
0: 而不要等这个出现胆绞痛啦，甚至胆囊都坏疽了再来做手术。
1: 嗯，
0: 另外，你有消化道溃疡，比如说有胃溃疡病史的人，瘦的这个有胃溃疡的病人，那你要积极的内科治疗这个溃疡，
1: 嗯，
0: 而不要所说的挺着。
1: 等到什么穿孔
0: 穿
1: 了？
0: 孔了，你再来。
1: 嗯
0: 你像血压高的老年人，高血压的，那么肯定要控制血压，
1: 嗯嗯
0: 控制所说的血脂，那么防止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
1: 嗯
0: 动脉硬化形成减少，那么主动脉瘤这个破裂这机会就少了。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咱要不就保持大便的通畅啊，防止便秘啊，因为有的便秘时间长了，这个粪便在结肠里会形成粪石的，
1: 嗯
0: 那么都可以造成这个肠梗阻，就是所说的粪食性的肠梗阻。
1: 嗯嗯，
0: 另外，这个肠道好了，那你得阑尾炎的机会也少。
1: 也少哈。
0: 对，
1: 嗯，好，那这等于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防范急腹症发生的叮嘱。那我们一旦发生了急腹症的这个时候，刚才给大家的提示，不要热敷，不要吃止疼药，这些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直接去医院进行诊治，是对自己健康最负责任的一个方式和做法。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的五病房主任郑宇郑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郑主任非常感谢您，我们说声再会。
0: 好，再会，
1: 嗯，好的，朋友们，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10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

0: 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0: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1: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6: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兵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5: 一代代兵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5: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6: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5: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12号参赛选手栾逸婷、何伟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为党育新人，笃行向卓越，选送单位第69中学校，有请。
7: 在冰城哈尔滨的红色育人沃土上，第69中学校曾经承载着整座城市对优质初中教育最深的期许。
8: 自建校以来，69中铭记教育初心，笃行教育使命，秉承党的教育方针，在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岁月长河中薪火永续，砥砺前行。
7: 数十年初心坚守，实干兴教，

0: 我校始终稳居全市公办教育翘楚之列。
1: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始终坚持育人为本，举全校之力共同书写着槟城基础教育的绚丽华章。
0: 从1972年建校伊始到如今的54个春秋，我校培育出数十万计的优秀毕业生，这些学子也用切身感悟传递着学校的育人初心。他们不仅仅是卷面分数的领跑者，更是美好品格的守护者，家国情怀的践行者。他们常说，是69中育我成才，教我读书明理，心怀家国。受红色校风熏陶，他们的思想格局不断开阔，心怀感恩，志存高远。正是这群学子铸就学校荣光，成长为报国栋梁。
1: 红色主题教育是全校师生最珍视的成长过程，从稿件斟酌到礼仪规范，每项环节精益求精。当庄重的国歌响彻校园时，全体同学肃立致敬，信念满怀。在日复一日的红色教育熏陶下，69中的少年们逐渐褪去懵懂迷茫，成长为心怀家国、向阳逐梦、赤诚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立德树人的党建使命落地生根，润育无声。
0: 初登讲台时，我满怀稚嫩与不安，校领导和学科组长细心听课指导，逐字逐句帮我打磨教学，精进教法。如今我已然成为从容自信的青年教师，这份蜕变是教学能力的进阶，更是理想信念的升华。我愈发热爱三尺讲台，也深深明白，师者既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这份赤诚与热爱也将不断激励一代代青年教师扎根讲台，潜心育人。
1: 69中就是这样一代代薪火相传，各学科教师深耕教育阵地，我校每一项美育活动都扎根童心，以美育人。在红歌合唱比赛时，各班学生引吭高歌，意气风发；在童心向党绘画大赛里，孩子们一笔一画绘山河，一纸一墨送党恩；在秋季运动会上，少年们奔跑驰骋，奋勇争先。年复一年，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美育舞台上，少年们朝气蓬勃，绽放自我，尽显少年纯粹热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绽放新时代青少年所独有的光彩与风华。
0: 105载栉风沐雨，中国共产党以奋斗凝聚磅礴力量，成就非凡伟业。
1: 数十载红心育人，哈尔滨市第69中学始终追随党的步伐，坚守初心，
0: 久久为功，追求卓越，奋楫笃行，金榜题名。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13号参赛选手马威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红领巾上的红色信仰栾代码，选送单位中共厢房区委宣传部。
3: 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 AI 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我们还需要那些带着墨香甚至有些泛黄的纸质阅读吗？我的答案是更需要， 因为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一篇关于建党百年的华丽篇章，却永远无法替代一个孩子在读到小萝卜头在监狱用铅笔头练字时眼角滑落的那滴滚烫的泪水。这滴眼泪藏着信仰的萌芽，也藏着教育最本真的力量。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我常常在想，我们要为20年、30年后的中国培养一群什么样的人。我想通过一节红领巾读书课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节课我们读两弹一星奋斗华章，我借助 AI 还原戈壁滩风沙，看着画面中蘑菇云升起的画面，我轻声问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两弹一星成功上天是先辈科学家们用铅笔演算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老师用先进 AI 给大家上课。我们今天的经济腾飞就藏在当年用麻袋装的泛黄草稿纸里。课堂瞬间寂静无声，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站起来说：老师，当年科学家们用铅笔完成的就是今天中国腾飞的源代码。那一刻我深受震撼，我想新时代的大思政课就该这样上。他拒绝生硬的说教，而是借力 AI 与阅读的双翼，将红色的基因如同一枚精密的中国心精准地植入孩子的心灵主板，并完成对下一代精神底色的终极定义。因为现在的孩子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我们用 VR带他们走进中共一大的红船，用大数据为他们匹配红色书单。但无论技术如何炫目，我们始终坚守，技术是冷的，教育是热的。这让我也想起刚刚结束的高考。今年的全国作文卷提问考生，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走出考场的孩子们或许在想， AI 时代智能变了，效率变了，学习的方式也变了。但我想和他们说，也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分享，教育里有一个词它永远不会变，也绝不能变，那就是传承。站在建党105周年历史的节点上，我们深知强国先强教，强教先强基。无论 AI 如何重塑世界，我们必须完成这场最伟大的数据迁移，将这份红色源代码世代传承。守好这颗红色的初心，就是守住民族的魂；育好强国的未来，就是传好历史的接力棒。而胸前飘扬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永远是这串源代码里最滚烫、最鲜活的起跑线。
4: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14号参赛选手傅佳悦，他的演讲题目是《逐梦向党，光耀万疆》，由哈尔滨市教育局选送，有请。
5: 我是一名高中生，出生于新中国60华诞的阳光里，成长在新时代200年的浪潮中。今天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想说说我心中的信仰，眼中的光芒。7年前，我看到身为通信工程师的父亲少有的对着手机沉默了。他说，我们每天离不开的微信、导航、短视频背后都藏着一颗小小的芯片，而我们正被人死死地掐着脖子， 从那一刻起，芯片于我而言就不再只是新闻中的词，而是家里的事。五年前，党的百年华诞，我在舞台剧《可爱的中国》里饰演方志敏烈士，一场场推敲排练，一次次身临其境，我触摸着初心的脉搏，感受着信仰的力量。我想，当方志敏烈士写下“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时，眼里一定闪着光。那是他遥望的光，也是我沐浴的光。三年前，一段视频让我心潮难平。那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周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当讲到被誉为中国龙心之母的黄令仪先生时，他几度哽咽。他说，黄先生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为大国重器，铸中国心，为大国攻城，聚中国魂。那是他钻研的光，也是我追逐的光。在岁月中定义坚韧，在方寸间诠释钻研，这是中国科学家最深沉的家国告白。备受鼓舞的我，也日复一日地向着梦想进发，向着光亮前行。我如愿成为哈三中学子，当选学生会主席，在课堂上求知，在实践中成长，也渐渐明白，要发出一份光，更要聚起一束光。今年，我通过教育部的英才计划，走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选择了光学微纳结构设计与光刻工艺研究的课题。这是芯片制造中最关键的卡脖子环节之一。我想沿着黄先生和众多科学家们的足迹前行，哪怕微不足道，哪怕无人知晓。导师李立教授对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让中国在核心技术上再也不被人卡脖子。那是他投身的光，也是我奔赴的光。七年追光，五年成长，三年沉淀，蓄力起航。时光刻下了一个少年的足迹，岁月歌颂着一个民族的富强。曾经革命先烈用热血开辟光明，以生命浇筑信仰，时代先锋用匍匐擦干耻辱，让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而今天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也早已做好准备，用真知打磨自我，以真心凝聚微光，用青春激励星火，以实干淬炼锋芒。新中国的希望铭记了父辈的荣耀，更需要我辈的担当。且看我们这一代正是那一簇簇翻涌的浪，且信我们这一代就是那一束束破晓的光。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十五号参赛选手钟嘉硕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感恩光照百余载，青春奋进向沧海，选送单位中共阿城区委宣传部。
4: 此刻我的胸前佩戴着一枚党员徽章，质量虽轻，意义却重，因为方寸之间沉淀着中国共产党105年的风雨征程，镌刻着哈尔滨籍无数党员干部紧跟党走、薪火永续的红色初心。今天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我最想对党说，感恩光照百余载，初心如磐志不改，青春奋进向沧海。而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将伴随着三个问题展开。一问，破晓之光从何而来？ 1921

点燃了革命火种，随后一代代党员秘密奔走，唤醒民众在黑暗中坚守信仰，积蓄力量。1946年4月28日，那一天的哈尔滨，红旗插上高楼，人们走上街头，奔走相告，说着光来了，天亮了。这光充满着信仰，自此便融入哈尔滨的奋斗路。二问：信仰之光照向何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光自上而下照亮城市的发展之路，也照亮基层的奋进之路。新时代，哈尔滨成为世界唯一双亚东举办城市，向北开放的枢纽地位愈发稳固，黑土现代农业持续深耕。聚焦哈城，基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支部建在网格里，靠前化解各类极难筹判，引导党组织深耕特色农业发展。作为一名基层选调生，我经历并见证着党建引领下无数为民小事造就的城乡真切变化。近五年来，我们完成老旧小区改造599栋，维修改造城乡路桥239公里，更新升级水电气热管网439公里，落地实施市级重点项目86个。这一个个清晰的数据便引来了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初心之光如何答卷？我想支撑我们一路向前的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拥有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2023年汛期叠加风灾，险情突发，我和同事们连续48小时坚守一线，期间到双河村去慰问一位双目近乎要失明的大爷，帮助他修缮房屋，整理院落，对接保险等等。临走时，他突然紧紧着握着我的手，声音颤抖着说：谢谢中国共产党，真好。那刻我猛然地意识到，他眼中的光亮便是伟大建党精神代代传承的最好证明。原来初心的答案只有一个，便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和认可。我们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坚守信仰，感恩时代，以实感传初心，以真心换民心，在大我中实现小我，在平凡的岗位上铸就不平凡的事业，谱写为民造福的满分答卷。同志们，愿我们以青春之名追随百年之光，一往无前。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

0: 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0: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9: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9: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

0: 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 手上电话。

0: 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
1: 哎，
2: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好，别别卖的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

0: 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4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秋访冰城，邂逅山河，国庆冰城人潮涌，多彩业态迎客来。庆国庆，赴金秋，五花山色美出圈，红黄绿橘引客来。光影起新片，神探之痕迹领跑全国电影大盘，书写冰城文旅新故事。金秋看丰收，龙江黑稻田一片好风景。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庆国庆，赴冰城，客流涌动，全城火热。我市各大景区迎来游客高峰，人气爆棚，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整座城市沉浸在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中。一座城 N 种玩法，八方游客齐聚冰城，共享假日欢乐。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3: 金秋时节的太阳岛，阳光正好，晴空万里，园区内人头攒动，红旗飘扬，浓浓的国庆氛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在这里散步游玩，享受轻松快乐的假日时光。
4: 树叶染上浅浅秋色，松江水波光粼粼，园区步道上游人络绎不绝，趣味小丑穿行人群之中，一路播撒欢乐。水阁云天广场上巨型五星红旗格外醒目，大批游客排队驻足，定格美好瞬间，用这样简单又有仪式感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辽宁游客李开心：
5: 我觉得还挺好的，有各种各样的小节目，然后现在还有音乐 party， 然后整个的环境都特别的美，然后还有风车节，我觉得不虚此行。
4: 要说国庆假期太阳岛人气最旺的打卡点，那一定是熊猫馆。馆外排队等候的游客络绎不绝，国宝芝士和芝麻沐浴在明媚阳光下，享受悠闲自在的时光，怡然自得的样子引得围观游人阵阵欢呼。市民刘密：
6: 哎呀，特别开心，你看国庆节吧，然后来看大熊猫，心情挺放松的，然后那个跟家人一起出游，这种快乐是平时跟着无法比拟的。
4: 看过憨态可掬的熊猫兄弟，不少游客排队走进熊猫馆文创店挑选纪念品，玩偶、盲盒、冰箱贴，六大品类近300款文创产品，每一件都把两只国宝的可爱模样展现得活灵活现。除此之外，冰雪系列盲盒同样备受青睐。山西游客张婷婷：
7: 想带一个带回家，然后留作一个纪念，回到家以后看到这个很精美的那个文创产品，然后就可以想到了我们这个很美好的一段旅程。
4: 太阳岛风景区大熊猫馆事业部讲解员单银奥：
8: 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临近双节新推出的我们的芝士芝麻定制款盲盒，整个盲盒的它是设计了9款我们芝士芝麻的形象，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呢，我们可以看到材质呢都是植绒款的，而且呢都是咱们龙江市居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
4: 欣赏过太阳岛上绚丽秋色，大批游客转场体验新玩法进屋滑雪。外面秋意浓，里面雪纷飞，走进热雪奇迹恒温雪场，四季积雪，多级专业雪道适配各类滑雪人群，不少雪友和亲子家庭趁假期前来驰骋滑行，在秋日暖意里解锁反季滑雪乐趣。雪友刘雨桐：
9: 反季滑雪最大的魅力就是不用苦苦等待冬天，可以保持雪感，能安安心心打磨技术，等到冬天去户外雪场就可以直接发挥出训练的成果。
4: 赏秋加滑雪，这个国庆假期冰城文旅解锁秋日新花样，吸引大批游客奔赴哈尔滨赏秋景、玩冰雪，一站式体验，双重乐趣。热血奇迹体育哈尔滨校区校长王明宇：
10: 把赏秋和滑雪组合起来，丰富哈尔滨文旅选择，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冰雪运动，助力四季文旅发展。
4: 走出景区，漫步街巷，来到厢房区劳动公园，预计将有100万游人入园赏菊。今年的菊花展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和工业文化元素，当工业硬朗风遇上菊花的柔美，让这场秋日赏菊之约别有一番韵味。而现场最吸睛的是特意设计的孔雀和葫芦造型，孔雀开屏寓意吉祥，葫芦谐音福禄，饱含园林人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厢房区劳动公园主任孙浩：
11: 这两个景观呢，也是最近市民呢拍照打卡比较多的比较出名景观吧，这也是呢我们园林人呢对国家的一种祝愿，祝愿呢国家越来越好。
4: 一缕菊香，一腔祝福，红色记忆更不能断档。位于劳动公园内的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高峰，作为第一批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庆假期日参观量预计超4000人次。今年恰逢哈尔滨市总工会成立80周年，对展馆进行改造，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哈尔滨工人阶级从发展到壮大的风雨历程。哈尔滨工运历史展览馆讲解员刘青云：
12: 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小小讲解员，那他们从最初的懵懂到现在呢，已经能熟练地讲解工运故事了。
4: 松江勇、宋国庆：近看扬帆展风采，半辆松花江国庆帆船巡游主题活动，6艘法一23型、5艘法一18帆船，每天从市总工会帆船赛艇基地出发，到防洪纪念塔江段组成编队进行表演。法一18帆船船员王成：
13: 晚上呢还有夜巡，我们船上呢有多彩的 LED 灯，再从这个主江段到防洪纪念塔，大家形成了非常闪亮、非常美丽的一个风景线。
4: 生态绿岛熊猫萌趣，热血奇迹冰雪狂欢，城区公园菊花正艳，中央大街游人如织，防洪纪念塔广场人头攒动，滨州县松花江铁路大桥上打卡客流络绎不绝。国庆佳节，八方游客齐聚哈尔滨，每一处景点客流涌动，每一刻都充满欢声笑语。人潮涌动间，是一座城市强劲的文旅活力与烟火气息，欢声笑语里是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团圆。冰城迎来客流高峰，哈尔滨正用一份亮眼火热的文旅答卷与市民游客一同共祝愿祖国好。
2: 10月2号，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慧率队深入哈尔滨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部分商服点位、哈尔滨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重点关注人员密集场所、狭小密闭空间和商服隐蔽区域，落实日常巡检，完善应急处突方案预案，强化员工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守牢建筑、消防、用电、食品及特种设备等各领域安全底线，做好各景区伴随式保洁，优化公共交通接驳服务，以安全有序环境和暖心服务保障，确保市民游客欢度佳节。
1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金秋十月， 走出热闹人群，不妨奔赴城郊赏秋日风光。五彩斑斓的山林吸引八方游客奔赴哈尔滨周边登山赏秋，在绚烂秋色里亲近自然，沉浸式感受北国独有的秋日浪漫。请听报道。
4: 国庆佳节，冰城哈尔滨的后花园滨县迎来了一年中最斑斓的季节，漫山林木被秋风晕染出红黄绿层层色彩，峰峦叠嶂，秋色漫山，游客纷纷沉醉在这片秋景之中。游客：
15: 这儿空气特别清新，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太美了，看着这么好的风景，心情也舒畅了。每年到这个时节呢，我都愿意带着家人来香炉山走一走，爬爬山，这已经成了我们家国庆假期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
4: 山水游，人气旺，晒秋赏景正当时。在香炉山国家森林公园，晒秋知秋主题集市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拍照。入口处，一条由5000岁金黄玉米棒搭建的丰收巨龙蜿蜒盘踞，成为金秋最吸睛的网红打卡地标。游客们登山打卡，拍照留念，用镜头记录下滨县秋日的热闹景象。据介绍，今年滨县联动各景区场馆，围绕游五花山水、寻红色记忆、品滨县美食主题，推出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滨县的好山好水好美食。滨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孙书言：
16: 滨县作为哈尔滨市东郊花园，旅游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香炉山、长寿山、二龙山、英杰温泉这几个主要景区各具特色。今年我们提前预热，联动各个景区开展登山打卡、跑步代言、红色寄语、美食体验等系列活动。
4: 眼下黑龙江也迎来五花山色的最佳观赏期，木兰鸡冠山奇峰林立，五彩林海顺着山势铺展开来，行走悬崖栈道之上，满目斑斓秋色尽收眼底，山林间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北国秋意。五常凤凰山凭借高海拔优势，秋色层次格外丰富，登至山顶，彩林翻涌，云海漫过群山，红叶白桦与苍松错落交织，壮阔的山林景致雄浑浪漫。二城金龙山万亩林海经秋霜浸染，红叶漫山遍野。作为热播剧《早春晴朗》的取景地，景区完整保留剧中小木屋实景，游客在饱览五花美景之余，还可以打卡影视同款场景，沉浸式感受剧中的浪漫氛围。依兰烟筒山四块石景区，山林霜叶缤纷，五彩林海与红色历史交相辉映，处处斑斓山野，吸引各地游客奔赴山林，尽享北国独有的秋日盛景。国庆假期的哈尔滨，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颜色，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登一座五花山，赴一场秋日约，滨城的秋天正以最绚烂的姿态等你来。
2: 看过山间秋色，接着不妨换个片场，将镜头对准滨城光影。10月1号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主旋律大片《神探之痕迹》领跑全国电影大盘，成为国庆档热度最高影片。当天，导演陈思诚携张译、马丽、陈明浩、王俊凯等主创空降滨城，开启全国路演首战，以光影致敬。

0: 功成英雄。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1: 哈尔滨的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2: 作为影片全国路演第一站，影迷热情高涨。在拥有全国商业最大 IMAX 银幕的如意影城，大批观众影迷提前等候入场，影厅座无虚席，掌声与欢呼声贯穿全程。影片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影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出品。影片在哈尔滨取景，马迭尔冰棍、大列巴等本土特色元素巧妙融入剧情，让哈尔滨味道也登上了全国大银幕。《神探之痕迹》主演哈尔滨籍演员张译。
3: 我们家乡跟电影有缘分，也适合拍电影，尤其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悬疑探案，也适合这样弘扬英雄的这样的电影，所以我希望家乡人民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事业，也多多支持我们电影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旅游拍电影。
2: 《神探之痕迹》导演编剧陈思诚。
4: 确实，因为看了崔老的整个的这一生经过这些案子，我一开始就觉得一部电影真的不足以把他整个的参与了这么多，他整几乎就见证了整个我们中国刑侦的一个历史，是一个教一本教科书，是一个活化石。我说一个案子真的装不下，那我更希望有三部曲的，能把他整个这个，包括这些人物也会陆续再出现在第二部里面。
2: 路演现场，主创们真诚分享创作初心，唤起在场观众的深深共鸣。而影城不少影迷因为一部影片奔赴一座城市。北京游客李思琴。
5: 我觉得对于哈尔滨这样有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其实是真的非常让我感受震撼，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为人民服务不仅只是一种口号，而是真的有人在亲身的去保护我们人民。
2: 黑龙江万达影城市场负责人王新南。
6: 那么这部影片呢，主要讲述的是我们本土刑侦案件的一些故事，那么也受到了我们广大影迷的这个追捧，希望用我们的这个排片量呢，以及我们这个观众观影的热情，然后带动我们这个劳动楷模的一个精神传递。
2: 国庆档第一天，电影《神探之痕迹》以绝对优势领跑全国大盘，成了档期最火的电影。电影中马迭尔冰棍的桥段让哈尔滨观众会心一笑，冰棍助力神探破案，这根冰棍入戏的背后是一个百年品牌与影视 IP 的双向奔赴。现场凭票根更是可以免费获得一根马迭尔冰棍。新疆游客艾克旦伊敏卡热。
7: 这次没想到看电影还有送冰棍的活动，我就感觉非常的完美，而且很好吃，可以很推荐给全国。我感觉我会带我的新疆朋友们来尝试一下。
2: 作为本片联合出品方，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首次重磅跨界影视 IP， 尝试以影片宣传加品牌赋能加城市推广三位一体模式，借助全国院线热度，让冰城风暴再次成为全国焦点。同时依托全城联动宣传，业态惠民引流，用一部电影加热一座城，一个品牌激活一条文旅产业链。哈尔滨马迭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吕胜东。
8: 此次马迭尔冰棍能够亮相荧屏，是我们全新的一次尝试，也是我们打造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这个电影，也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认识马迭尔，记住哈尔滨。
2: 这个国庆，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哈尔滨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三，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华夏柏林影城新一百影院负责人何先生。
9: 整体的这个上座率啊，包括这个排片率啊，也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我影院呢，也是为我们所有的影迷朋友，也是推出了有些很多的这个优惠的这个会员观影的活动，而且的这个优惠的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2: 观众孙胜奇。
10: 看那个《神探之奇迹》，那个比较喜欢看这种类剧情的这种那个就是类型的电影，也期待很长时间这个电影了。
2: 一部本土电影激活一城假日活力，依托优质影视 IP 赋能，哈尔滨让光影热度持续为文旅产业、假日经济赋能天地，让国庆假期的冰城既有山河锦绣，更有光影繁华。
0: 国庆档

0: 神探之痕迹影片改编自四起真实案件，现实中的原型是哈尔滨刑侦专家崔道直，他的人生其实比电影还要震撼，还要感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什么是神探？靠两排牙印，一小片指甲，几毫米碎屑就能锁定真凶。影片改编四起真实案件，没有反转爽戏，没有开挂推理，把镜头扎进了刑侦最寂寞的幕后。你敢想象吗？在没有 DNA、 没有天眼、没有大数据的年代，想要追寻真相究竟有多难？上世纪70年代，一起恶性连环命案，警察手上唯一的线索只有受害人脸上的两排牙印。主人公崔寻一遍遍地做海量比对实验，硬生生闯出国内牙痕鉴定的先河。在一起特大凶案现场，只留存下一片破碎的指甲，所有人都觉得这东西毫无价值，但崔寻把它当成至宝。为证明指甲纹路可以用来识别人，他收集数百份样本，满满一致无价。这份旁人眼里近乎偏执的坚持，直接开创国内指甲同一认定技术。长江大桥公交车爆炸案，现场几乎一切都被炸成灰烬，崔寻在成千上万堆残渣里面扒出了几毫米大小的身份证残片，撬开了整个案件的突破口。奸杀幼女案，他依靠半枚连嫌疑人自己都早已遗忘的指纹锁定了真凶。我们熟悉的文艺作品里，柯南灵光一闪，波洛抽丝剥茧，福尔摩斯足不出户就可以推演真相，可是现实当中的原型哈尔滨刑侦专家崔道直，他的人生比电影还要震撼，还要感人。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直，扎根哈尔滨，一辈子奋战在寒地刑侦一线，40年职业生涯，经手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物证鉴定实现零差错。退休后的30年，90多岁的他依旧定居哈尔滨，只要有疑难案件需要研判，他永远随叫随到。但英雄光环之下，也藏着普通人无法弥补的遗憾。孩子成长，家人生病，阖家团圆，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的几乎全部缺席。相伴一生的老伴儿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到最后已经认不出朝夕相守的他。电影里有段对话特别扎心，徒弟和崔寻告别，坦言自己熬不住这份工作无尽的寂寞和枯燥。是啊，哪有什么天赋异禀的神探，真相的代价是无数个熬红双眼的通宵，无数次没有结果的实验，是一代人拿青春、拿孤独、拿个人亏欠换来的万家灯火安稳。他们在毫厘碎片之间死死守住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底线。所谓神探，就是让每一处无声的痕迹终有正义的回响。崔道直一生的毕生坚守，照见的是一代人捍卫人间公道的共同信仰。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金秋龙江喜迎国庆，道浪翻滚，风景正好。说起黑龙江水稻，大家最先想到的是白花花的米饭，可在延寿县庆阳农场，这片70多年的垦荒土地上，偏就种出不一样的颜色。一场黑米产业的丰收实验，一条黑里淘金的多元丰收路，在国庆假期喜悦上演。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2: 张广才陵脚下亮珠河水缓缓流过。1947年，李在仁带着17名拓荒者在这里开垦出松江省营第一农场。从当年18晌无人问津的荒原，到如今8万多亩良田，垦荒人靠着锄头，硬是在冰天雪地里刨出了一份家底。耕地守住了，庆阳农场开始琢磨怎么让土地生出更多价值。上世纪80年代，农场引进黑稻品种，别人种白米，他们偏种黑的。从几亩试验田一坚持就是40多年，到如今成为全国黑稻核心产区。丰收了要怎么卖，当地又想出新招，一亩私田定制农业，订单前置，种植到加工全流程可追溯，帮农户规避丰产不丰收的老难题。庆阳农场

0: 从展柜里的稀客变成餐桌上的常客。庆阳农场黑道产业运营部副经理王慧，
1: 通过订单种植提前锁定价格，能够保证我们种植户既丰产又丰收。通过线下的商超、农贸市场以及各类的展会展示我们的黑米产品，消费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特色产品的品质。
0: 小杂粮是粮食安全重要的组成部分，龙江守牢主粮产能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作物，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丰收不只要仓里有粮，更要农户增收，产品热销。这不，国庆佳节，黑土地上的黑米也来爆丰收了。庆阳农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纪伟波：
2: 春季啊，这个插秧早，管理到位，现在看这个黑稻啊，成熟度很好，这个结实率也很高，每一粒黑米都有来处，也有去处。深耕黑稻产业，始终坚持啊质量溯源。
0: 从拓荒守土试种黑稻，到定制农业全链条溯源，庆阳农场的实践是黑土地农业转型的缩影。大过粮仓守牢主粮底线的同时，也给特色作物留下探索空间，深挖土地潜力，拉长产业链，让丰收既有稻穗飘香，更有农户稳稳的收获感。国庆里说丰年，必须要为黑土地上交出的这份黑米答卷点个赞。
3: 国庆假期，文旅热，五谷丰，影院火，消费旺，处处洋溢着中国红。而为了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全季护旅雷霆行动安排，提前部署，多项发力，统筹加强旅游市场及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价格监管和消费维权保障，全力营造平稳有序、舒心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0: 国庆假期，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游客集中区域人流明显增加，宾馆酒店价格和订单履约情况成为监管重点。记者跟随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来到中央大街锦江之星酒店，前台电子显示屏公示了当日房价，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房价、工艺品价格的公示情况，并对近期房间销售价格进行核查。锦江之星品上中央大街店前台杨新蕊：
4: 国庆首日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85%到90%，相比去年同步增长了5%。
0: 在中央红超市，米面油、肉蛋奶、果蔬等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签清晰，来往市民络绎不绝，有序采购。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重要民生商品开展价格巡查，督促经营者落实明码标价，保障节日市场量足价稳。哈尔信超市副店长王冬梅：
5: 像这个节日的水果礼盒啊，包括一些滋补品啊，还有就是说现在到了销售蟹子的旺季，这些都是我们销售比较好的商品。我们的胶签每天我们也是及时的根据这个变化及时的更换。
0: 针对假日消费高峰，全市1640家消费维权服务站，含340家中俄双语维权服务站，以及20000余家 ODR 在线和解单位，全部进入假日24小时值守状态，为中外游客提供咨询、投诉受理和现场调解服务。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刘艳宇：
6: 国庆期间，340家中俄双语维权服务站进入假期值守状态 ，ODR 和解通道24小时在线，全力保障来哈游客放心购、无忧退。
0: 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市场价格巡查和消费维权保障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价格纠纷，依法依规从严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局四级主任科员李泽文：
7: 节日期间，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覆盖价格巡查，重点整治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无盲区。总体看，重点领域节日市场价格秩序平稳，价格行为规范。
3: 连日来，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节日消费热点，以生鲜果蔬、 畜禽肉类及糕点零食、预包装食品等热销食品为重点品类，对辖区商超、农贸市场

0: 好，食品经营门店、餐饮单位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检查中，执法人员紧盯食品进货查验、锁证锁票、溯源台账、食品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严格核查食品合格证明、进货渠道、保质期等信息，排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来源不明等食品安全隐患，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现场督促整改，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风险。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
1: 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有请主持人严军、新运。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我们党以信仰为帆，以人民为岸，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阔道路。
3: 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始终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留下了坚实的奋斗足迹，用无数个新中国第一诠释了国家所需、冰城所向的使命担当。
2: 一代代冰城儿女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始终用实干书写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哈尔滨正在以振兴发展的昂扬姿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奋勇争先。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起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本次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演讲比赛。
2: 我们的活动自从启动以来，全市各条战线广泛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最终共有30件作品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舞台。
3: 预祝我们的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
2: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12号参赛选手栾逸婷、何伟团体，他们的演讲题目是为党育新人，笃行向卓越，选送单位第69中学校，有请。
4: 在冰城哈尔滨的红色育人沃土上，第69中学校曾经承载着整座城市对优质初中教育最深的期许。
5: 自建校以来，69中铭记教育初心，笃行教育使命，秉承党的教育方针，在中国共产党100余年岁月长河中，薪火永续，砥砺前行。
4: 数十年初心坚守，实干兴教，我校始终稳居全市公办教育翘楚之列。
5: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始终坚持育人为本，举全校之力共同书写着冰城基础教育的绚丽华章。
4: 从1972年建校伊始到如今的54个春秋，我校培育出数十万计的优秀毕业生， 这些学子也用切身感悟传递着学

0: 学校的育人初心，他们不仅仅是卷面分数的领跑者，更是美好品格的守护者，家国情怀的践行者。他们常说，是六十九中育我成才，教我读书明理，心怀家国。受红色校风熏陶，他们的思想格局不断开阔，心怀感恩，志存高远。正是这群学子铸就学校荣光，成长为报国栋梁。
1: 红色主题教育是全校师生最珍视的成长过程，从稿件斟酌到礼仪规范，每项环节精益求精。当庄重的国歌响彻校园时，全体同学肃立致敬，信念满怀。在日复一日的红色教育熏陶下，六十九中的少年们逐渐褪去懵懂迷茫，成长为心怀家国、向阳逐梦、赤诚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让立德树人的党建使命落地生根，润育无声。
0: 初登讲台时，我满怀稚嫩与不安，校领导和学科组长细心听课指导，逐字逐句帮我打磨教学，精进教法。如今我已然成为从容自信的青年教师，这份蜕变是教学能力的进阶，更是理想信念的升华。我愈发热爱三尺讲台，也深深明白，师者既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这份赤诚与热爱也将不断激励一代代青年教师扎根讲台，潜心育人。
1: 六十九中就是这样一代代薪火相传，各学科教师深耕教育阵地，我校每一项美育活动都扎根同心，以美育人。在红歌合唱比赛时，各班学生引吭高歌，意气风发；在同心向党绘画大赛里，孩子们一笔一画绘山河，一纸一墨送党恩；在秋季运动会上，少年们奔跑驰骋，奋勇争先。年复一年，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美育舞台上，少年们朝气蓬勃，绽放自我，尽显少年纯粹热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绽放新时代青少年所独有的光彩与风华。
0: 105载栉风沐雨，中国共产党以奋斗凝聚磅礴力量，成就非凡伟业。
1: 数十载红心育人，哈尔滨市第六十九中学始终追随党的步伐，坚守初心，
0: 久久为功，追求卓越，奋楫笃行，金榜题名。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13号参赛选手马威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红领巾上的红色信仰栾代码》，选送单位中共厢房区委宣传部。
3: 今天，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 AI 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我们还需要那些带着墨香，甚至有些泛黄的纸质阅读吗？我的答案是更需要，因为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一篇关于建党百年的华丽篇章，却永远无法替代一个孩子在读到小萝卜头在监狱用亲密图练字时眼角滑落的那滴滚烫的泪水。这滴眼泪藏着信仰的萌芽，也藏着教育最本真的力量。作为一名小学老师，我常常在想，我们要为20年、30年后的中国培养一群 什么样

0: 的人。我想通过一节红领巾读书课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节课我们读两弹一星奋斗华章，我借助 AI 还原戈壁滩风沙，看着画面中蘑菇云升起的画面，我轻声问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两弹一星成功上天是先辈科学家们用铅笔演算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老师用先进 AI 给大家上课，我们今天的经济腾飞就藏在当年用麻袋装的泛黄草稿纸里。课堂瞬间寂静无声，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站起来说：老师，当年科学家们用铅笔完成的就是今天中国腾飞的源代码。那一刻我深受震撼，我想新时代的大思政课就该这样上，他拒绝生硬的说教，而是借力 AI 与阅读的双翼，将红色的基因如同一枚精密的中国心精准地植入孩子的心灵主板，并完成对下一代精神底色的终极定义。因为现在的孩子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我们用 VR 带他们走进中共一大的红船，用大数据为他们匹配红色书单，但无论技术如何炫目，我们始终坚守技术是冷的，教育是热的。这让我也想起刚刚结束的高考。今年的全国作文卷提问考生，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走出考场的孩子们或许在想， AI 时代智能变了，效率变了，学习的方式也变了，但我想和他们说，也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分享，教育里有一个词它永远不会变也绝不能变，那就是传承。站在建党105周年历史的节点上，我们深知强国先强教，强教先强基，无论 AI 如何重塑世界，我们必须完成这场最伟大的数据迁移，将这份红色源代码世代传承。守好这颗红色的初心，就是守住民族的魂，育好强国的未来，就是传好历史的接力棒。而胸前飘扬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永远是这串源代码里最滚烫最鲜活的起跑线。
1: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14号参赛选手傅佳悦，他的演讲题目是逐梦向党光耀万疆，由哈尔滨市教育局选送，有请。
2: 我是一名高中生，出生于新中国60华诞的阳光里，成长在新时代200年的浪潮中，今天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想说说我心中的信仰，眼中的光芒。7年前，我看到身为通信工程师的父亲少有的对着手机沉默了，他说我们每天离不开的微信导航短视频背后都藏着一颗小小的芯片，而我们正被人死死地掐着脖子。从那一刻起，芯片于我而言就不再只是新闻中的词，而是家里的事。5年前党的百年华诞，我在舞台剧《可爱的中国》里饰演方志敏烈士，一场场推敲排练，一次次身临其境，我触摸着初心的脉搏，感受着信仰的力量。我想当方志敏烈士写下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时，眼里 一定闪着光，那是他遥望的光，也是我沐浴的光。三年前一段视频让我心潮难平，那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周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当讲到被誉为中国龙心之母的黄令仪先生时，他几度哽咽。他说黄先生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为大国助气，助中国心，为大国攻城，聚中国魂。那是他钻研的光，也是我追逐的光。在岁月中定义坚韧，在方寸间诠释钻研，这是中国科学家最深沉的家国告白。备受鼓舞的我，也日复一日地向着梦想进发，向着光亮前行。我如愿成为哈三中学子，当选学生会主席，在课堂上求知，在实践中成长，也渐渐明白，要发出一份光，更要聚起一束光。今年我通过教育部的英才计划走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实验室，选择了光学微纳结构设计与光刻工艺研究的课题，这是芯片制造中最关键的卡脖子环节之一。我想沿着黄先生和众多科学家们的足迹前行，哪怕微不足道，哪怕无人知晓。导师李立教授对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让中国在核心技术上再也不被人卡脖子。那是他投身的光，也是我奔赴的光。七年追光，五年成长，三年沉淀，蓄力起航。时光刻下了一个少年的足迹，岁月歌颂着一个民族的富强。曾经革命先烈用热血开辟光明，以生命浇筑信仰，时代先锋用匍匐擦干耻辱，让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而今天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也早已做好准备，用真知打磨自我，以真心凝聚微光，用青春激励星火，以实干淬炼锋芒。新中国的希望铭记了父辈的荣耀，更需要我辈的担当。且看我们这一代正是那一簇簇翻涌的浪，且信我们这一代就是那一束束破晓的光。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15号参赛选手钟嘉硕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感恩光照百余载，青春奋进向沧海，选送单位中共二城区委宣传部。
0: 此刻我的胸前佩戴着一枚党员徽章，质量虽轻，意义却重，因为方寸之间沉淀着中国共产党105年的风雨征程，镌刻着哈尔滨籍无数党员干部紧跟党走、薪火永续的红色初心。今天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我最想对党说，感恩光照百余载，初心如磐志不改，青春奋进向沧海。而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将伴随着3个问题展开。一问，破晓之光从何而来？1921年，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十几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举起右拳，点燃了照亮中华民族的第一束光。那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那时的他们锦城孤舟，却胸怀天下。他们相信这束光终会照亮整个中国。1923年10月，
4: 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正式成立。

为东北大地点燃了革命火种，随后一代代党员秘密奔走，唤醒民众在黑暗中坚守信仰，积蓄力量。1946年4月28日，那一天的哈尔滨，红旗插上高楼，人们走上街头，奔走相告，说着光来了，天亮了。这光充满着信仰，自此便融入哈尔滨的奋斗路。二问：信仰之光照向何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光自上而下照亮城市的发展之路，也照亮基层的奋进之路。新时代，哈尔滨成为世界唯一双亚东举办城市，向北开放的枢纽地位愈发稳固，黑土现代农业持续深耕。聚焦哈城，基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支部建在网格里，靠前化解各类极难筹判，引导党组织深耕特色农业发展。作为一名基层选调生，我经历并见证着党建引领下无数为民小事造就的城乡真切变化。近五年来，我们完成老旧小区改造599栋，维修改造城乡路桥239公里，更新升级水电气热管网439公里，落地实施市级重点项目86个。这一个个清晰的数据便引来了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初心之光如何答卷？我想支撑我们一路向前的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拥有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2023年，汛期叠加风灾，险情突发，我和同事们连续48小时坚守一线，期间到双河村去慰问一位双目近乎要失明的大爷，帮助他修缮房屋，整理院落，对接保险等等。临走时，他突然紧紧着握着我的手，声音颤抖着说：谢谢中国共产党，真好。那刻我猛然地意识到，他眼中的光亮便是伟大建党精神代代传承的最好证明。原来初心的答案只有一个，便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和认可。我们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坚守信仰，感恩时代，以实感传初心，以真心换民心，在大我中实现小我，在平凡的岗位上铸就不平凡的事业，谱写为民造福的满分答卷。同志们，愿我们以青春之名追随百年之光，一往无前，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